够了，我再买点钱，您再给我拿俩钱，我一走他也是要走不可。完了，他要干说走不动地方，八方光。我走之后把门倒带着，你呀假装用袖子或者不注意把筷子扑棱到地上，你以捡筷子为名，哈下腰去摸他的脚，他要翻脸完了，要不翻脸九成光，那剩下那一成我就甭交给您了，您还不会吗？这不就是十分光吗？哎呀干娘啊，我太服您了，您这一说我是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呐。感谢感谢，要照您这么说，这有十成十的把握了。王婆一拨了脑袋，也不尽然，意外的事情总是会发现的，这么估计着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但愿一切顺利，老天爷保佑着，咱们试试看。罗干娘，什么时候着手啊？你得先给我买寿衣的布料啊，越贵越好。我现在就买去。咱没说吗，西门庆在这方面可舍得花钱了。到了绸缎庄，什么好扯什么，给王婆子买了一批绸子，一批缎子，一批丝锦，都是挺名贵的，花了五六十两啊。乐呵呵的给抱到茶馆，交给王婆。王婆说行了行了，你兜里还有零钱？有有有，要多少？再给留个十两二十两的，万一有个意外的花销呢？把钱留下之后你走，你明天晚上到这来听信。行了，西门庆又给留了三十两银子，乐呵呵走了。这王婆子高高兴兴睡觉了。到了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盯着，一看武大郎开开门，挑着炊饼条走了，他心中高兴，知道就剩潘金莲了。要等了一会儿，对着镜子把头梳了梳，夹着这三匹好东西去叫潘金莲的门。潘金莲他们家很少很少有人来串门，一听砸门赶紧把门开开了，一瞅是隔壁的王妈妈。潘金莲跟他还比较熟悉，不然的话请武松吃饭能把他请来给掌勺吗？邻居嘛，互相都得帮助，互相借用，因此非常热情的把他请到楼上。王婆子进屋之后东瞅瞅西看看，呀呀，大娘子啊，你看你这屋收拾的多干净，连个草刺儿都没有，真是个利索人啊。潘金莲也客气了几句，然后王婆子说，哎呀大娘子啊，你说这年月办点什么事有多难呢？拿我老婆子来说吧，光身一个人呢，处处碰壁，苦不堪言呐。且不说料理家里这些事儿，在外边办点事儿，谁理你哟？干娘，您指什么说的？哎，甭说别的，我六十多奔七十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了。正所谓，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也许睡一觉就睡死了。我不得把后事做个料理吗？我就想到啊，做身寿衣，等我死的时候再留下点棺材本钱，哪怕哀求邻居呢把我抬出去埋葬了，
别使我这老骨头白骨现天，狼拉狗啃，我就心满意足了。好心人可真有，有一位大善人知道我老婆子不容易，给我买了这么几块衣料，你看看怎么样。说着打开了，潘金莲一看呀，这都是上好名贵的东西啊，这得花多少银子。不错吧，我可不是内行，但我觉得这玩意儿钱少花不了。这是那位大善人呢、施舍给我的。我寻思找个手艺好的给我做做，结果腿都跑细了，人家不收活。你说这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孤老婆子吗？衣料有了，瞪眼做不了，愁人不愁人呢。今天我来啊，求他大嫂给我帮个忙。你看那个手艺好的收活的那人，给我介绍个一份两份的，我也感恩不尽。潘金莲一听，妈妈这么办吧，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我给您做得了。哟，那怎么劳驾得起呢？您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们也不少求您呐、我有事不照样找您去吗？可我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带着手把这活就做了。哎呦，大娘子，你要能做，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呀。咱这么说吧，就是那好裁缝也不如你的手头漂亮啊。一风光，王婆子心说行了，有一成把握了。哎呀，他那嘴多能聊啊。哎，把这活就放这儿了。但是王婆子答答咯咯的又说，我说大哥回来还得做炊饼，这玩意儿你这屋也不宽敞，把案子一条摆开，我真有点于心不忍。我看这样的可着我们家作践，你呢到我家去帮着我干活。潘金莲说不必了，我这手手这屋还行。哎，他大娘子是这么回事啊，我那不还开这个破茶馆吗，多少的我还得卖几壶水挣俩钱啊。你要上我那儿做去呢，我一面学干活，一方面还能照料我那个破买卖，你看怎么样？有大事小情我还能给你打打下手，比在你家不是方便多了吗？潘金莲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好吧，要这样，等明天我当家的走了之后，我就到您那儿去干活。哎呦，我可谢谢了，我可谢谢了。王婆子心说二风光成了。家中一走了，潘金莲根本也想不到有旁的事儿，一切都正常。头天咱不提，当天晚上啊，西门庆来了，王婆子让他来听信嘛。西门庆像个狗似的，四外无人，探头索脑就问俺娘怎么样。两风光了，你放心吧啊，明儿个五的娘子到我这儿来做活，你耐着点性子，三天之内可不行来，你回家数着，第四天再上这儿来。哎哎，好。西门庆走了。转过天来，武大郎卖炊饼去了，潘金莲把家收拾收拾，倒锁了门，然后来到王婆子家。王婆子早给准备好了，盛情款待，有说有笑，赶紧把衣料打开，量了量尺码，潘金莲开始做活。这王婆子出了一趟进去一趟，还有喝水的，有打水的，他得忙活这些事儿，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潘金莲身边假装学活，飞针走线的，难得你一双巧手哦。哎呀，就我年轻那会儿也赶不上你呀、我见过那个裁缝多了，加在一块也赶不上大娘子。你看他这顿吹捧，捧的人都肉麻呀。
到了晚上，潘金莲走了，你得给我的郎去做饭去。第二天照样上这做活，该回了屋。然后西门庆这才进了屋，把潘金莲吓一跳，一瞅一个男人进了屋了，潘金莲赶紧把头低下了。王婆子这就叫演戏啊！哎呦哎呦，嘿嘿，哪阵香风把大官人刮这儿来了？哎呦，大官人快坐坐坐！哎呀，我这屋这么脏啊，您坐哪儿好呢？干娘不必客气，我到这儿来看看您。哎，我知道您是个有心人哦，大慈大悲，佛光普照，你能活一百岁哟。哎，来来，我先给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我们隔壁的邻居武大嫂。大嫂啊，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这三块衣料啊，有个大善人给我买的，就是这位，这位是咱本县著名的大绅士西门大官人单自庆。来来，见见。西门庆一躬到地，潘金莲不敢用正眼看，用眼睛扫了一下呀，心说这人我见过呀。哦，头些日子挑帘子我没注意，正砸在这位脑袋上头。对，见过，怎么是他呀？初次见面不便多问。潘金莲万福之后，低着头仍然在这做活。西门庆拉了把椅子就坐下了，俩眼直勾勾盯着潘金莲。王婆子心说，你怎么傻了？你瞅你跟个木头疙瘩差不多少。用手捅了一下西门庆，大官人呐，您这是从哪儿来？从我买卖那儿来。我知道您光身一个人很困难呐，我倒是看看衣料做没做，还需用哪些东西。难为大官人呐，还想得这么周到。行啊，什么都不缺。大官人呐，您坐会儿，我现在给您烧水喝去。不，我还有事情，告辞了。这都叫演戏。王婆子拉住他，别，老爷不来我哪能放你走呢？怎么的，你得喝口水啊。沏了壶水到屋了。大娘子啊，你也够累的了，先停下针歇一会儿吧，来也喝碗热茶。潘金莲没办法，把活放下了，低着头在这喝着水，听他们俩闲唠。这王婆子事先早把词儿都想好了。我大官人呐，也不是我老婆子耍疯，我说的对不对的您可别挑我的理。妈妈有怀里的，长得才白呢，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您没到那儿光顾光顾吗？妈妈，我这听您第一次提起，我从来还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哎，但愿如此啊，大官人呐，那种地方可去不得，烟花柳巷啊，有什么好处？老人不是说过吗？吃是最实在的，人以食为天呢，不吃那可太傻了。所以说，吃十成，喝二八，穿一半，嫖白搭呀。那笔眼子钱你不能去花钱。再者说了，你家里的妻妾成群，你何必在外头瞎跑的呢？干娘说的极是，其实那都是旁人胡说而已，我确实是听本分的。我家里妻妾成群啊，有钱有势，要什么没有啊？要想娶大姑娘，乘车装，拿鞭子赶，上赶着的人都得排队。要提起你西门大官人来，
虽然不知哪个不小啊，跟县太爷平起平坐。

们搅面水平汤，你呀、啊、才是真正的人上人呢、啊、别为家里这点事儿发愁，伤损了身体，要想找那合适的，嗯，我看也不难。哎呦，看我光顾陪你瞎说了，水都开了。这纯粹是演戏，他们俩一人说一句，一边说着偷眼看潘金莲。这潘金莲低着头不说话，但是支棱着耳朵听着呢，偶尔眼珠转动转动，用眼角的余光瞅瞅王婆子在彪彪西门庆。王婆子是察言观色呀，心说行，他动心了，有门。这王婆子就这点能耐，能猜透人的心理变化。从新换茶，这时候就到晌午了。可武大郎啊，最近他不回来，不吃晌饭，一直把那炊饼卖完了，也就下午两三点钟回来。潘金莲不用回去做饭，王婆子就说：“呦呦呦，你看看，时光过得真快呀、啊，大官人呐、啊，今儿你得赏我的脸，说什么我得留你在我这吃一顿。干娘，我怎么能叫您破费呢？您够清苦的，不行，你送给我三块一料，这得值多少钱呢？哎，两口饭都不吃，让我老婆子于心不忍。今天我出钱，一定得请您吃点，正好大娘子也在这儿呢。哎，两个好人呐、啊，都凑在一块儿了，这不难得吗？一位出钱，一位出力，我都得报答报答。今天谁也不能走，都得在我这儿吃饭。”哎，他无形中把这事给连在一块儿了。西门庆说：“这样吧，既然是老干娘一份诚心，我不能让您花钱。”他在兜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故意就往桌上一蹲，哒，这一块银子20多两，妈妈拿去吧，随便买，什么好您买什么，剩下的留着您呢，往后您做零花钱。哎呀，大官人呐、啊，你看我请客还叫您拿钱，好吧？那我大娘子啊，你就陪大官人坐一会儿啊，我到街上买点东西，去去就来。这个潘金莲呢，屁股挪了那么几下，这干娘，我哎，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走啊，你在这陪着大官人，我去买东西。说着话，他走了。哎，干娘，祝您长寿百年，祝这位大嫂也身体强健。来，为初次见面，咱们干了这杯。这一对狗男女才做下了不才之事。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就拿王婆子来说，这个人坏到极点了。当然咱这么说，不排除西门庆是个淫棍，也不排除潘金莲是个不要脸的女人，但是有他给搭桥，这样的人又得个什么结果？您说这老家伙坏道有多多，难为他怎么想来的？他说两个好人呐、啊，都凑在一块儿了，这不难得吗？一位出钱，一位出力，我都得报答报答，今天谁也不能走，都得在我这儿吃饭。我大娘子啊，你就陪大官人坐一会儿啊，我到街上买点东西，去去就来。这个潘金莲呢，屁股挪了那么几下，这干娘，我哎，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走啊，你在这陪着大官人，我去买东西。说着话他走了。哎，西门庆一

0: 算你行了，现在就六风光了。
1: 他没走啊，等着
0: 王婆子回来，
1: 都买的熟食，
0: 切吧切吧，端上来了，把酒往这一放，漂摆桌案，三人同饮。这潘金莲晃晃头，
1: 干娘，这我还是回去才方便。哎呀，我的大娘子哎，我怎么能放你走呢？我让你白出力，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我怎么能睡得着觉呢？不行，今天你说什么也别在这吃饭，何况还有大官人在这儿。
0: 说着把酒满上了，西门庆把酒端起来了。
1: 哎，干娘，祝您长寿百年，祝这位大嫂也身体强健。潘金莲的屁股又挪了几下，干娘我看不必了，这就够了。哎，干什么够啊，越丰盛越好。
0: 他走了，
1: 潘金莲没动地方。
0: 王婆子心说妥了，八风光，到外头偷偷把门锁上了。
1: 他哪也没去，
0: 搬了把椅子坐到茶棚下面给放风去了。
1: 西门庆一看王婆子走了，也有点紧张，沉默了片刻，给潘金莲满了一杯，非让潘金莲喝。潘金莲一乐，抿了一口，低头不语。这西门庆啊，假装用袖子一挂，啪嗒，筷子掉地上了。西门庆借此为由，假装捡筷子，哈下腰来。潘金莲穿的是裙子，盖着脚呢。这小子色胆包天，把手伸过去，一掐潘金莲的脚。
0: 哎呀，在过去那时候，女人都缠足啊，不让别人看，那脚还能动吗？动脚要不翻脸，酒风光。
1: 西门庆一掐着脚，仰脸一看，潘金莲瞅着他一笑，没反对。
0: 这小子一看行了，哭通给潘金莲跪下
1: 了：“娘子啊，容我申诉肺腑。”
0: 这小子说这套词儿不用备课，滔滔不断，口似悬河呀。
1: 潘金莲早有此意，
0: 因为西门庆的小伙长得也帅，又有钱，跟那武大郎怎么比呀？什么叫道德呀？什么叫廉的？你读的书也不少，哪条书上叫你这么干来的？你勾引良家妇女，这是犯法的，你叫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再说他武大嫂，你是有夫之妇，你怎么跟别的男人扯这事儿？哎，这要传出去，我老婆子这脸往哪搁，我都替你们丢人嘞。
1: 西门庆明白王婆子这叫演戏，
0: 正所谓画龙点睛，正是高潮之时。
1: 西门庆害怕是假的，扑通给王婆子跪下了。潘金莲可是真的害怕呀，扑通也跪下了，不知说什么好了。
0: 西门庆就说：“干娘啊，干娘啊，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
1: 这是一时控制不住自己，才做下这种不才之事。你也从年轻的时候混过，你就原谅我们吧。
0: 潘金莲也说：“干娘啊，无论如何，您可不要声张出去，要传到武大的耳朵里，我可活不了了。”
1: 王婆子还行了。最后长叹了一声：“哎，都起来吧， 可是你们呢，做些这事儿。

是不对，但是我觉得呢也有同情之处。我呢的确也从这时候过过，哎，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呵，他坦白了。嗯，不过我总觉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这要张扬出去可怎么办？西门庆马上说：“干娘，你知我知他知，外人怎么会知道呢？只要你我三人守口如瓶，谁也不知道。他要猜测，那就是猜测，他没有任何把握呀。”哎，说的可是，不过呀，我不能轻易这么饶了你们，我得有个条件。干娘你说吧。潘金莲也说：“干娘，你有什么条件您尽管吩咐。”我的条件呢是这么回事，你们俩既然是到了这步了，要好呢就好得底，别朝秦暮楚的。我告诉你，我的嫂，你天天

当头去，行行行，一定办到，一定办到。其实这就给潘金莲戴上了紧箍咒，不来也得来。这两个人磕了一顿头，起来了，王婆的这阵风雨才过去。好了，今天也不早了，该回家回家啊，明天准时再到我家来。打这一天开始，潘金莲盼着武大郎走了，假装到王家茶馆来做活，就来会西门庆。西门庆什么事也不管了，天天扎在这儿来陪着潘金莲。两个人天天的老上王婆子那儿去。明白怎么回事了。王婆子给牵线，这两个人狼狈为奸，大伙在家里啊说什么的都有，就是背着武大郎一个人，谁能告诉武大郎这个事儿？有些有经验的人都说，少说两句啊，别因为你说话再惹出大祸来，奸情可出人命。注意啊，别说。武大郎蒙到鼓里的，根本也没想到有这事。一个多月过去了，要说怎么该是出事呢？阳谷县本街有个小孩，姓乔，叫乔运哥，因为他生在运城，所以就叫运哥。母亲没了，跟他老爹爷俩生活，他老爹一年得病八个月，家里生活十分清苦。运哥这孩子也念不起书，就做点小买卖。什么买卖呀？梨下来卖梨，桃下来卖桃，枣下来卖枣，反正挣不多少钱吧，爷俩混口粥喝的。这小乔运哥啊，现在买了点货，就在街头叫卖，能卖几个大钱呢？他全指着上有钱人家门前去，张财神了，李财神了，到人那儿送去，跟人家说点好话，人家全包下了啊，就这么赚俩钱。这西门庆啊，是他的常客，西门庆还爱吃零嘴，所以是乔运哥整了一篮子梨，到处找西门庆也找不着，把他急得什么似的。后来有个人跟他说了，我说小兄弟，现在西门大官人上我们这不来了，你要想发财呀，你上紫石街老王婆子开那茶馆去找他去呢。这会儿啊，肯定在那儿呢，你去吧。乔永哥又问他能上那儿去吗？不可能。哎呀，小兄弟，你知道什么呢？现在呀，西门大官人跟武大的媳妇潘金莲相好了，俩人天天到老王家那约会去，谁不知道？你到那就能堵上。这个乔运哥呢，为了赚钱，也没往深一层考虑，拎着个梨筐奔紫石街来了。一看王婆子在门口坐着呢，正给放风呢。西门庆跟潘金莲正在屋胡扯，正这时候乔运哥到门前了，往里头看看，连个招呼都不打，推门就要进去。王婆子手快，一下把他列回来了。你干嘛呀？你叫什么？给你撞上了？你胡穿的什么？我找西门大官人去。滚！西门大官人从来也不来，你找错门了。拉倒吧，早有人告诉我了，西门大官人天天上你这儿来，说我推门进去，指定他在这儿。不但有西门大官人，听说武大郎的媳妇也在这儿呢。哟，这下说

王婆子心病重，这王婆子可害怕了，但是恼羞成怒，把门一挡，腰一叉，放你妈的狗臭屁！这谁说的？哎，我让他嘴上生疮，脚底板流脓，胡说八道啊！哎，快走，快！乔运哥这孩子经常在街上做小买卖，什么人没接触过？那也是个小皮子，摔打砸拉什么也都会。乔永哥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你嘴干净点，你骂谁？谁嘴上长疮？谁脚底板流脓？我看就是你，就你他妈给牵的线搭的桥。要没你，不至于出这些事儿。哟，小王八蛋，你竟敢侮辱我！我乔老奶奶打死你的！”王婆子急了，过去一把把梨筐给夺过来，往地上一扔，满地滚的都是梨。那乔运哥能干吗？乔运哥回来跟走了干什么？找武大郎去了。要说这孩子不懂事儿，梨他也不卖了。找武大郎太好找了。武大郎啊，刚把炊饼卖完要回家。在正阳街一拐弯，正好叫乔运哥给堵上。我武大郎，武大哥。武大郎一看是他，他们俩还开玩笑，都是做小买卖的，就乐了。什么事儿，小子？你怎么脸蛋子怎么胖了呢？你放屁！我叫人给抽的，你没看这领子吗？哦，真的，哎呦，都出血了。脸上都秃了皮了，谁这么狠把你打成这样？哎，一言难尽，我正找你呢，咱找个地方好好唠扯唠扯。武大郎一看他挺认真的，唠扯唠扯吧，在哪儿都不合适。乔永哥说怎么办？前面不远，胡同口那有小酒馆，你请我吃顿饭，我才能告诉你机密大事。你不请我吃饭，我不告诉你，我告诉你，我这顿打就是为你。武大郎是个实在人，好吧，到那小酒馆去了，要点肉冒面。满厅把脸沉起来，哎，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坏？我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跟我闹着玩？真的，真的，你戴绿帽子了。武大郎一看他认真，把筷子放下了。此话怎讲？乔运哥往左右看看，没人偷听，他凑过来了。大叔啊，你只知道天天卖炊饼，可是我大婶在家里背着你呀、跟西门庆勾搭在一起了，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天天到王婆子家里去约会。哎呦，满城风雨无人不知啊。因为我呀想找西门庆办点事儿，把这筐梨给他赚俩钱儿。别人告诉我在王家茶馆呢，我就去了。结果我到那一看呢，王婆子果然在门前给放风呢，我往里一进，他不让我进，我们俩三桌两桌说茶了，他伸手就打，你可是把我给揍的。乔永哥话说的可不多，武大郎闻听此言，手脚冰凉。永哥，你可不行，说瞎话。我要说瞎话，天诛地灭，车压马踩，不得好死，让我有病的爹嘎嘣死。你说，你说。我相信，我相信。哎呀，贱人呐，贱人，你太欺人了，怎么能背着我做些这种不才的事情？你说武大郎脾气还挺大啊，轮谁头上也受不了，这种事儿不是容让的事儿，除非你有特殊的贪图。武大郎赶紧把钱汇了，转身就走，让乔运哥给拉住了。他说：“你要干什么去？我去找。”

0: 找这狗男狗女算账。
1: 拉倒吧你！
0: 一会儿我再跟你商量商量。把酒钱给了，俩人到了胡同，看看左右没人，都蹲在墙根这。乔云哥说：“大叔啊，听我道来。”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书接上回，上文书咱正说到乔运哥武大一面饮酒一边吃一边谈，那王婆子果然在门前给放风呢，我往里一进他不让我进，我们俩三说两说说岔了，他伸手就打，你可是把我给揍的。乔永哥话说的可不多，武大郎闻听此言手脚冰凉，永哥你可不行说瞎话，
1: 我要说瞎话天诛地灭，车压马踩不得好死，让我有病的爹嘎嘣死，
0: 你说别说，我相信我相信。哎呀贱人呐、贱人，你太欺人了，怎么能背着我做件这种不才的事情。你说武大郎脾气还挺大啊，轮谁头上也受不了，这种事儿不是容让的事儿，除非你有特殊的贪图。武的事你得有把握呀，你找谁？你找我大婶去，我大婶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你瞪眼没咒念，你敢找西门庆去吗？一点把握没有，你这话一出口，西门庆拳打脚踢就得把你打个半死，反咬你一口，说你诬陷好人，在公堂上要告你一状，你还得蹲监坐狱呢，明明你有理闹个大没理呀、啊！
2: 对对对对，勇哥，要照你这么说，我就得按期按憋了。
1: 不不不不，我是说呀，你得有把握。
2: 那我怎么才能有把握呢？
0: 大叔，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今天你回家，你假装不知道这个事儿，跟往常一样，该说说，该唠唠，该干什么干什么，不露声色。明天呢，你还假装做小买卖，按着那时候你离开家。你要一离开，我大婶肯定就上王家茶馆，我给你帮帮忙啊。我在胡同口那两人商量好了分手了。乔永哥是为了报答不明，挨这顿揍不能白挨，他想出出气。武大郎跟谁去说去，心如刀割一般失魂落魄，勉强挑着挑回了家了。这个潘上楼上忙自己的活去了，烙完炊饼，武大郎倒头便睡，潘金莲也休息了。武大郎能睡得着吗？睡不着啊，反来覆去琢磨这个事儿。天还没等亮他起来了，洗脸漱口之后往楼上听听，潘金莲还没起来呢。武大郎到后面先找着根棒子，这棒子还真挺结实，是榆木的，又把他们家劈劈柴那把大菜刀找出来了。这把菜刀有几个活口，有的地方都卷刃了，但还挺快。找了根绳子，把这菜刀就拴到榆木棒子上，拴得挺结实，好吧、啊？

0: 看见，拿破布把它包上，跟那飘盒子一块往肩头上一扛，开门去做买卖去了。这都成了习惯了。他走了之后，潘金莲起来了，漱口洗脸，坐到桌前开始化妆。最近他的心情是非常高兴啊，轻飘飘的，美极了，什么他都不盼，就盼这黄金时间。收拾完了，夹个包下了楼走了，到王婆家。王婆冲他点点头，时间不大，西门庆进了紫石街，往左右看看，就像条狗似的滋溜钻进王婆家里头。又待了一会儿，王婆子拿着大板凳出来了，把门关上，往门口一坐，东瞅西看，好像没事似的。这些事情全看在乔运哥的眼里，运哥也不卖梨了，就在这当了暗探了。王八日的，你们太欺负人了。他一看一切就绪了，乔永哥一转身，司令去找武大郎。武大郎哪有心卖炊饼啊，在街上兜了那么两圈，就到了跟乔永哥约会的地方。一见面，武大郎就问：“怎么样，勇哥？有趣了，我全看见了。这阵都在屋里胡扯呢，快跟我来！”武大郎啊，赶紧把那柄大砍刀摘下来，包那破布撤掉了，把这挑寄放到昨天喝酒那小酒铺，一手提刀。跟着乔永哥飞快地来到紫石街，乔永哥用手一指，看见了，在那儿呢。这王婆子，我得对付对付，我把他引到旁边去，你好往里冲。行行行，快点，我等不及了。武大郎说这话，浑身直哆嗦。单说乔永哥，来到王婆子茶馆的门前，把腰一叉，脑瓜一拨了。来，把王婆子好像没吓趴下。小兔崽子，你又来干什么？干什么？我找你算账来了，你揍我白揍了。哎，今天非吃老子一百拳。王婆子能听这套邪吗？站起来就去抓乔永哥，跟乔永哥厮打在一处啊。你说这小孩鬼点子多多呀，他用脑袋顶着王婆子肚子，把他顶在墙上，王婆子动不了了。武大郎以最快的速度，手中抡着自制的大砍刀，就冲到王婆子家门前，连劈带打呀，
1: 开门，开门，咚咚咚咚，开门，咚咚咚咚。
0: 王婆子脑袋嗡一声，就知道大事不好啊！他摆脱不了乔永哥，他得跟屋里的西门庆、潘金莲打招呼啊，所以他就喊：“
1: 武大来啦，武大来啦！”
0: 再说西门庆和潘金莲，每天在王婆子家里的鬼混，如胶似漆，是形影不离。哎，到点就上班。两个人正在屋里的胡扯，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把西门庆也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别看他有几个臭钱，别看他有能耐有实力，但这种事儿太亏理了，因此这小子

0: 抓过裤子和上衣来就穿上了，着急之下把裤子还穿在上边，好不容易这才把衣裳穿上，袜子也没蹬，光着脚蹬着鞋下了地了，手足无措，扎着两只手不知往哪躲好了，外边敲得越甚他是越着急，潘金莲也急忙把衣服穿好了，他也知道大事不好，大祸就在眼前呢。但是他的头脑啊比西门庆好像还清醒一些。你慌什么呢？平时你南山打过虎，北山打过狼，遇什么事情你就吓成这个样子，你哪儿也躲不了了，赶紧开个门往外冲啊。一句话把西门庆给批醒，你这屋屁话大，往哪躲？这西门庆叫潘金莲拿话的一僵，火也上来了，冷不丁的哗把门给开开了。武大郎正拼命的砸门呢，这门冷不丁一开，他这个身子就往里头一闪，有这股冲力，西门庆呢往外边冲。武大郎抬头一看，哎呦，传言一点不假，这奸夫果然是西门庆。这武大郎啊就豁出去了，把自制的大砍刀抡起来，照着西门庆顶梁便劈，哪能砍得上？那西门庆叫花拳绣腿，好功夫，往旁边一闪身，一刀劈空，正砍在门框的上梁子上，那把菜刀绑在了木棍上，不太结实，这一下把菜刀还震掉了。西门庆抬起了右脚，对准武大郎就是一脚，这家可够狠的，耳轮中就听见啪哭通，这一脚像踢球似的把武大从屋门口踢到当街，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西门庆提着裤子哈着腰，以飞快的速度逃出紫石街，这小子跑了。乔用哥回头一看，哎呀，武大叔被西门庆一脚蹬出来了，就知道事情麻烦了，他也顾不得顶王婆子，乔用哥也跑了。可是王婆子呢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的，站到武大郎身边一瞅，我的娘哎，就见武大嘴角淌血，面部发青，已经背过气去了，人命关天呐，在大街上躺着，这像话吗？他就招呼潘金莲，大娘子啊，你快出来看看大娘子。到了现在，潘金莲也顾不得许多了，到了街心哈下腰去一看，也傻了，干娘，这哎呦，快点吧，咱俩抬着他，抬到你们家去吧，快快快。王婆子抬头，潘金莲架腿也搭着武大个小体轻，就这样抬到老五家架去了，好不容易上了楼，往床上一放。您想想，这个事儿发生在上午10点钟左右，这个紫石街再背能没有人看见吗？街 街坊邻居以及过路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人们一吐舌头，哎呦，坏了坏了，肯定得出人命，但谁也不敢多说，因为这件事涉及到西门庆，那是本地的恶霸，谁也惹不起呀。有的大人把孩子逼了进屋去，赶紧关门闭户，到了家里头去交头接耳议论这件事。咱单说王婆子和潘金莲守着武大郎啊，一看武大郎没气儿了，这可怎么办？晃脑袋，摇胳膊，抻腿，爬子胸口，足能有半个多小时，武大郎才出了一口气儿。行了行了，死不了了。大娘子，这是你家啊，你护理啊，我得回去收拾收拾。王婆子披头散发下了楼，他回了家了。他得冷静冷静，考虑一下下一步怎么办。事情已经爆发了，要不想出个相应的措施，不就麻烦了吗？可是到了第二天，西门庆这小子胆儿真大呀，偷着又来了。见着王婆子打听武大郎的情况，王婆子说：“你这一脚踢得够狠的，把他踢死过去了。你走了之后啊，好半天他才明白过来，看眼识这条命啊还没事。哎呀，谢天谢地！干娘，你说怎么办？难道说就因为这个丑鬼，我跟美娘子就这么结束了不成？爷爷，瞧你说的，当初我问过你们没有，是愿意做长久的夫妻，还是愿意做短暂的伴侣？你们俩都表示愿意长久啊。其实这些事儿都在预料之中，纸里包不住火，武大迟早会知道的，知道咱就得想办法对付。干娘说的有理，对极了，快把大娘子找来，咱们仨人当面商议。王婆子仗着胆儿，把潘金莲又找过来了，关上门，仨人研究研究怎么办。潘金莲痛哭流涕，事到现在方寸已乱，一切都听王婆子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恬不知耻，把潘金莲抱在怀里，这小子假意难过，美人我离不开你啊，要有一天不见面我都活不了啊！我已下决心，你我二人白头偕老，不能因为武大的事儿把咱俩的事儿破坏了。潘金莲点头，你别看武大郎躺到床上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也没收敛呢，就耽误一天，第二天开始，潘金莲照样擦胭脂抹粉儿，到王婆子家跟西门庆幽会，两个人接茬胡扯，可怜武大，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无人照料，甚至口渴想喝口水，没人管。五六天水米没沾唇呐、啊。有时候武大郎明白过来，睁眼一看，潘金莲对着镜子正抹粉梳头呢。武大郎气得几次发昏呐、 到了第六天头上，哎，他精神好多了。潘金莲抹完粉梳完头，把柜子打开，挑了一件鲜艳的服装正穿着呢。武大才说话，我说家里的，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说。
1: 有话说有屁事，有什么事？
0: 好啊好啊，你好狠的心呢。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哪知道你背着我不知道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我岂能善罢甘休。武大到了第六天头上，哎，他精神好多了。潘金莲抹完粉梳完头，潘金莲抹完粉梳完头，把柜子打开，挑了一件鲜艳的服装正穿着呢。武大才说话，我说家里的，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说。
1: 有话说有屁范，有什么事？
0: 好啊好啊，你好狠的心呢。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尽管我配不上你，自从你过的门来，我是百依百顺。你净说上句儿啊，你对我非打即骂，我一向都忍气吞声。哪知道你背着我不知道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你还主使奸夫西门庆打我，你有多狠的？我可告诉你，我武大是人软火囊，我没有任何能耐，可是我还有个好兄弟，我好兄弟还得回来。我算计着最近也差不多了，等我兄弟回来，我要告你一状，让我兄弟给我出气。
2: 这潘金莲一听可真害了怕了，二话没说一溜风来找王婆子西门庆。这西门庆还是到点上班，准时不误。一看潘金莲气色不正，西门庆就问怎么了。潘金莲没隐瞒，把武大方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再看西门庆双打的茄子蔫了，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潘金莲就问大官人，你也害怕了不成？
1: 是啊是啊。
2: 武大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我呀光顾跟你欢乐了，我怎么忽视了这件事儿？我也听说乌松快回来了，那个家伙可不好惹呀，一旦知道你我的事情可就麻烦了。王婆子把嘴一撇，呦呦呦，瞧你说的，那当初你跟大娘子有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没想到有武松吗？哎，你不说你什么都不怕吗？四官两面手眼通天，你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你根本没拿这我郎当回事儿，怎么今儿个你又害怕呢？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就凭你顶天立地的西门大官人，就怕一个小小的都头不成吗？
0: 干娘，话不能这么说呀。扪心而问，咱这个事儿都不亏理吗？不然我怎么会怕武松呢？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干娘，你给出个主意吧。我这阵方寸已乱，没有好办法了。
2: 好吧，主意现成的。我看事到了如今，一条绳拴着仨蚂蚱，跑不了你，蹦不了他，也跑不了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打破砂锅咱就问到底吧。
0: 干娘的意思是，
2: 嘿，武大郎不说要告诉他兄弟吗？叫他永远也告诉不了，把他
0: 您是说把他干掉，杀人灭口？
2: 对，就得这么办啊。你想，武大死了，谁能把这件事对武松说？没有第二个人呢、人命关天，敢胡白话吗？再加上大官人您的势力，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就即使武松听见一些风言风语，一无凭二无对证，又能把咱们如之奈何？我看就得走这条道了。干娘说的极其有理，我同意。
0: 可是潘金莲有点害怕呀，脸儿都绿了。这
2: 娘子啊，你不要这不要那的，心慈面软可留祸害呀！你不整他，他就得治你呀！你不要想旁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西门庆主意已定，问王婆子怎么样的杀人灭口。王婆子说：“咱那不能干蠢事。”还能动刀动枪吗？这个事儿啊，非得大官人不可。你们家不是开药铺吗？药铺里能没有砒霜吗？你去弄一包砒霜回来，交给我。大娘子，你呢？还得接茬演戏。武大挑了你的理了，你对他不心疼。不照料，可你一反常态，从现在开始你就假意对他关心，那个人好哄。然后呢，你假装给他买药，其实买药的事交给我，我把药抓里，把砒霜下在里头。明天晚上半夜三更就给他灌到肚里去，打活得了？
1: 也这，我害怕。
2: 你怕什么呢？全有老身我给你帮忙呢。你呀，准备几样东西。
1: 都是什么？
2: 准备两床厚被子。
1: 那有什么用？
0: 哎呦，有用哎！那砒霜喝到肚子里难受极了，他非折腾不可呀。
2: 怎么办？你拿这个被子给他蒙上，把他压到身子底下，他吵吵没法吵吵，喊没法喊，活活的把他闷死。
0: 背后准备啊！另外有那不用的手巾没有？
2: 麻布也行，竹几块在旁边放着。吃完砒霜，七窍流血呀，得擦呀。给他擦干净了，不能被外人看见啊！好嘛，王婆子这一说呀，潘金莲头发根刷刷都发竖了，身上起鸡皮疙瘩。
0: 但是不这么干也不行啊。
2: 三个人安排一定，分头干活。西门庆先到药铺弄了包砒霜回来交给王婆子。王婆子说，后天一早你上这来听信，现在你还赶紧就走啊，全交给我老婆子。
1: 干娘，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
2: 当当当当，
1: 没完呢。
0: 我说武大死后得料理丧事，最好是把他火化呀，尸体可不能留着。那倘若武松回来，他要不答应，一验尸可就麻烦了。
1: 那火一烧，什么痕迹都留不下，连骨灰都没了。
0: 但是呢，要火化尸体，你还得找着老何头。何九叔是本县的团头，官准立案呐、啊，火炼尸体得经他批准，他不点头这事还不好办。最好你事先跟他打个招呼。
1: 行行，我认识他。干娘，这事就包在我的身上。好了，大官人，快走吧。
2: 西门庆走了。
0: 哎呀，这潘金莲回去，按王婆子教的那样，把鲜艳的衣服脱了，把脸洗吧洗吧，坐在武大郎身边，先摸摸头，又摸摸他的手，给温了一碗水，端到武大的嘴边，像抱孩子似的把他扶起来。
1: 丈夫，喝口水吧。
0: 好好好。
2: 武大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一看是潘金莲。呵，打结婚到现在这头一回，从来没见过潘金莲这么温顺。武大郎也感觉到奇怪。
1: 你要干什么？我喂你点水喝呀，你不是渴了吗？想吃东西不？我亲自给你做几样啊。
0: 啊，你怎么变了？我你这一变，我怪害怕的。这不是有什么套头啊？
1: 要瞧你说的，咱们是夫妻，你讲话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尽管我过去脾气不好，对不住你，你还要多加谅解。我看你怪可怜的，喂你点水，你怎么还胡思乱想呢？
0: 但愿如此啊，谢谢你。我告诉你，你要真对我好点，把我的伤再治好了，我这人就心软。这事儿啊，我压在心底，跟谁也不说，哪怕我兄弟武松回来，我也守口如瓶，不再提起此事。可你要知错必改，别再走下道了。
1: 行行啊，我一定听你的，今后我哪儿也不去，咱们夫唱夫随，做和美的夫妻。
0: 大愿如此。
2: 咕咚咕咚咕咚，把一碗水喝了。
1: 哎，潘金莲给他熬了点粥，做了两样可口的小菜。
2: 武大郎好几天水米不沾唇了，喝了两碗粥，鼻子尖上也冒了汗了，闭眼睛他睡了。潘金莲在旁边心里直敲鼓啊，心说明天呢、啊、明天呢、啊、是最关键的一天了。书说简短，到第二天了，王婆子把药全抓好了，交给潘金莲，把药煎好了，把这砒霜啊准备到手底，还没下，因为天还早呢。武大郎今天还比每天都精神，自从被批之后，这头一天能够翻身了。
0: 武大郎瞅瞅守在身边的潘金莲，点了点头。金莲呐、啊，咱俩成亲几年了？
1: 哎，提这干嘛呀？咱俩成亲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哎，平常我有个对和不对的，你得担待着点儿。我知道我模样长得不济，比你大二十来岁，委屈你了，也难怪你啊，看不上我，走了下道。虽然我戴了绿帽子，我对你啊还能原谅。往后啊，千万别干这事儿了。人呢，得走正道。我昨天呢做了几个梦，梦见我兄弟武松回来了，问我为什么受伤，我说我出门卡的，我没说实话呀。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事压在心底，不跟他讲也就是了。
1: 这潘金莲呢，到了此刻良心发现，潘金莲头一次眼泪掉下来，真哭了，挺可怜武大，想起武大郎眼看就要复读了，真不忍心下手啊，他真想说服王婆子和西门庆，这么干是不太缺德呀、哎，他这心里头翻了好几个个，但是不能对武大郎说。好吧，既然你念夫妻之情不跟我二说，我也感恩不尽，往后我一定听你的，谨守妇道也就是了。
0: 哎哎，我有点乏了，我再睡一觉，你给我准备点吃的。
1: 我把药给你抓来了，先生说这药吃完了就好，你睡一觉，等醒了好吃药。
0: 哎，好好啊。
1: 武大郎翻了个身，脸朝里睡了。潘金莲提着罗裙从楼上下来，去找王婆子去。干娘，我看这事儿就算了。
0: 呀，你说的啥话呀？什么事儿算了？
1: 他方才跟我说的，怪可怜的。
0: 哎呀，我的大娘子哎，
1: 你动摇了啊？要改变主意啊？
0: 那可不成啊！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呀、啊。
1: 也背不住武大这是使的稳军计，先把你稳住，等武松回来。他一盒盘端出去，咱谁也活不了啊！到那阵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就听他的哄骗吗？不行，这主意不能改变，非把他毒死不可。哎，这是不能改变了，八个字注定。
0: 叫他这么一说，潘金莲的心又坚定了。
1: 等啊等啊，盼啊盼，
0: 到了半夜三更，
1: 按钟表说呢，就是子夜十二点刚过点，
0: 那个年头又没电灯，人们早已经熟睡了，子时街静悄悄的，就是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啊，潘金莲的影子照在墙上跟魔影一般。此时此刻，潘金莲手脚直冒冷汗，
1: 抗癌药过，瞅瞅抽匣的砒霜，他多少还有点犹豫呢。正这时候王婆子来了，王婆子不敢高声跟潘金莲打手势，那意思可以开始了，你还等什么？
2: 潘金莲手指哆嗦，
3: 嗯，

0: 那药啊往碗里倒，还撒了有一半，然后哆里哆嗦把砒霜投在里头，拿筷子把它搅匀乎了，吹得半凉不热的时候，他来招呼武大郎。大郎，大郎，
1: 干什么？
0: 药煎好了，来喝下去吧。
1: 我不喝了。
0: 呀，花那么多钱你怎么不喝？
1: 哎，喝呀也好不了啊。老实说我要活够了。
0: 要瞧你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来我周着你。
2: 潘金莲上了床了，把武大郎拢到怀里头，一手扳着他脖子，一手端着药碗，
0: 来喝了吧，我喂你。
2: 武大郎没办法，喝了一口，
1: 怎么这么苦？我这味儿太难闻了。
0: 呀，药能不苦吗？越苦越治大病。来，张嘴。
2: 武大郎第二口就不喝了。王婆子着急呀，用手指唤那意思，掐着椅子给他往下灌。潘金莲这阵柳眉倒竖，银牙紧咬，也是杀身伏体了。要这会儿给他照个相，不定多瘆人，五官都变了。再看他把武大郎平放到床上，一手摁着鼻子，一手端着药碗，喝吧，你怎么就不喝呢？
1: 武大郎一上不来这口气，你噔噔噔噔噔，
2: 喝了好几口，剩下一睁大，啪嗒，把药碗拨了到地下，还摔碎了，这就够用了。潘金莲赶紧下了地，把麻布找来给他擦了擦嘴。
0: 你感觉怎么样？
1: 哎，你还管我，我都上不来气儿。家里的，我不喝这药的时候觉着不怎么样，怎么喝完肚腹疼痛啊？啊，
3: 哎呀，这肚子！哎呀，疼死我！
2: 药力发作了，武大郎啊，翻身坐起来，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要下地。潘金莲看看王婆子，王婆子用手一指那背火，那意思你倒快开。潘金莲赶紧把两床被火拿过来，连人在被火全摁倒在床上了。
0: 先生说了，发点汗你就好了，把被子盖上。
1: 哎呀，我不盖呀！哎呀，疼死我了！我上不来气儿。
2: 两床被全给蒙上了。潘金莲二次上床，把武大郎骑到胯底下，两只手摁着被服夹，说什么也不让他动弹。这武大能干吗？手抛脚蹬啊！潘金莲捂扯不住。王婆子一看不下手不行了，这老婆子窜上来也上了床，一个骑头，一个骑肚子，俩人拼命要毒死武大。
4: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2: 潘金莲把武大郎拢到怀里头，一手扳着他脖子，一手端着药碗，五官都变了都。再看他把武大郎平放到床上，一手摁着鼻子，一手端着药碗，喝吧，你怎么就不喝呢？
1: 武大郎一上不来这口气，你噔噔噔噔噔，
2: 喝了好几口，剩下一睁大，啪嗒，把药碗拨了到地下，还摔碎了，这就够用。

0: 潘金莲看看王婆子，王婆子用手一指那被窝，那意思你倒快看。潘金莲赶紧把两床被窝拿过来，连人在被窝全摁倒在床上了。先生说了，发点汗就好了，把被子盖上。哎呀，我不盖呀！哎呀，疼死我了！我上不来气儿。两床被全给蒙上了。潘金莲二次上床，把武大郎骑到胯底下，两只手摁着被服夹，说什么也不让他动弹。这武大能干吗？手抛脚蹬啊！潘金莲捂撑不住。王婆子一看不下手不行了，这老婆子窜上来也上了床，一个骑头，一个骑肚子，俩人拼命往下摁。你想两床后背蒙到人脸上，门窗在关着，这武大郎身受重伤，再服了毒了，那声音是微弱的，再管他怎么喊外边也听不见。王婆子潘金莲咬着牙在这摁着，足能有五六分钟啊。武大郎不动恨了。潘金莲回头看看王婆子，那意思行不行？王婆子一拨了脑袋，再等会儿。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确武大郎不动了，他们俩才下了地。王婆子轻轻把两床被窝撩开，借灯光一看，我的娘！你想能好看得了？那武大郎啊，俩眼珠子都突出眶外呀，冒出来，七窍流血，面部跟茄子色一样。潘金莲吓得哭通就坐在楼板上，哎，干娘的，我害怕。你怕啥呀？怕也不行了，快点把那麻布拿过来给他擦。事先准备的麻布拿过来，把嘴角鼻孔这都擦净啊，拿水洗，凡是有血的地方洗了一遍又一遍，给洗净了。然后给武大郎又换了一套衣服，把这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把剩下那个药全刷洗干净，一点一点痕迹也不留。王婆子检查了再三，一看确实没问题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我大大嫂啊，按照事先的计划啊，现在你就开始哭，声越大越好，把门窗都开开。你就说武大得了心疼病死的，一口咬定九供可别离原词。
1: 是是是，我就这么办。那您呢？
0: 我得回去，我在这算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我再回来，就好像你这一哭一喊把我惊动了，我这才过来给你帮忙，不能让旁人看出毛病来。王婆子走了，潘金莲怕也没用了，不敢看武大郎的五官呢，找了块白绸子把他脸给他蒙上了。这潘金莲把门窗开开，手拍床板，放声痛哭。他还真哭了，哭什么呢？他害怕。哎呦，这下头传出多远去，惊动了四邻八家。你睡得再沉也能听见，大伙把门窗开开，怎么了？谁家哭呢？谁家？哎呦！老五家有灯，怎么回事？有那个多事的人呢，在当街就问：“楼上是武大嫂吗？”“
1: 是我。”“
0: 怎么了？”“
1: 我当家的暴病而亡
0: 啊！”“
1: 武大嫂，可不是吗？求求各位给帮帮忙吧！”
0: 有的想帮忙。有的人一拽笔尖儿，干什么？这里的有鬼！

武大郎前者发生的事你不知道，叫西门庆给劈了、听说无缘无故武大郎就死了，沾边就是一溜皮，少管闲事，回家。人们关上房门，假装没听见，说什么的都有。给潘金莲这就撂了台了。哎，就王婆子一会儿穿着鞋过来了，大嫂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干娘，你快看看吧，武大暴病而亡。天哪，这是怎么说的？挺好个人怎么死了？乡亲们呐，你们给帮帮忙吧。他假装演戏，一直到了天亮，看热闹的人，子时街都满了，人们远远的都往这看着。这王婆子出了一趟进去一趟的，你看怎么办？剩个妇道人家就得靠着咱们大伙给帮忙嘛，远亲不如近邻，亲戚还不如对门呢。哎呀，快点吧，这可怎么办？这家这个假戏呀、演的跟真的呀。尽管如此，大伙也明白他是什么变的，知道这个老妖婆是个罪魁祸首，只是不敢说而已啊。现在报官呢，第二天的时候，西门庆来了。西门庆先见着王婆子，一问怎么样，王婆子一乐，一切顺利。好，这是20两银子，干娘，你想法给武大先买口棺材，这事都包在您身上了，我去找团头何九叔。西门庆也没见潘金莲，一转身到街口找何九叔去了。何九叔住到狮子街，紧把这胡同口。可是西门庆刚到这，何九叔有事刚要出门，两个人走了个对面。何九叔一看是西门大官人，赶紧躬身施礼。哎呦，大官人您早，您这上哪儿去？九叔啊，我正要找您。找我什么事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找个方便的地方吧。好吧。何九叔怕他呀，西门庆是本地的一霸，平日见着何九叔理都不理，今天一反常态，九叔长九叔短的，这何九叔就知道这里边有套头，被西门庆请到一家酒馆，要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九叔来，今天我做东，您多喝几杯。大官人，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怎么好叫大官人破费呢？九叔喝，喝完了我有一事相求。好吧。何九叔勉勉强强喝了两杯，那菜没动，心里盘算着西门庆有什么事。再看西门庆故作镇定，压低了声音，九叔啊，听说没，住在子时街卖炊饼的武大暴病而亡了。啊，武大死了，可不是吗？我也听旁人说的，可怜呐，可怜呐，就剩下个年轻的媳妇儿，妇道人家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儿啊！婚丧嫁娶这是大事，哭的跟泪人一样。你说这怎么办呢？咱们都住到县城里边，大伙帮帮忙呗。我这人您还不清楚吗？乐善好施，旁人的事儿我都不能袖手旁观。我还给拿了俩钱儿，另外听说暴病死的，尸体不宜留着，听那个意思准备火化。我说九叔啊，到时候你得多加关照，能方便之处就给开个门，就大行方便啊！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喂，这何
九叔四十多岁，老于世故，什么人没接触过，什么事儿不懂，一听西门庆说这话里打着埋伏，人死撂火化，这是正常的，还叫我提供方便。什么叫方便？要没有鬼，我提什么方便啊？我明白了，风言风语的我听说了，这西门庆跟五大之妻潘金莲通奸，老王婆子给拉的像。头些时乔运哥还领着武大去捉奸，听说被西门庆还给打了。几天之后武大突然暴病而亡，嘿嘿，明白了，鬼就在于此啊，背不住被你们害死。老五爷的事有你什么关系？你怎么这么热心？你找得着我吗？可这何九叔知道西门庆，那惹不起呀、啊！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啊！我要不答应，给我个小鞋穿，我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所以何九叔心里清楚，表面装糊涂。哎，行行行行行。凡是大官人吩咐的，我一定照办就是。哎，这才对。西门庆说着，从怀里摸出一锭大银，十两挂零，往何九叔面前一放，就说：“我也不给你买什么了，您看看，买包茶叶喝，是买双新鞋穿，这算您的辛苦费。”聊表寸心，你收下吧。哎呀，大官人，不年不节的，这我怎么能要您的钱？拿着，一定要拿着，要不拿就是嫌少。事成之后，我还必有重谢。好吧，多谢大官人，多谢大官人。何九叔一看呢，不打自招，这里边更有鬼了。钱呢，我先收下吧，把十两银子收下。西门庆交代明白了，他走了。何九叔刚回家里头，王婆子来找了。人家死了人了，要火化，得找何团头啊，他负责这个事儿。因为我没说嘛，是官主立案。如果因为死发生纠纷了，那是仵作去验尸；如果没有纠纷，人家愿意火化，那何团头这位何九叔就有权批准。何九叔说：“好吧，我一会儿就去。”准备了几个火器，何九叔把衣服换换，开始到紫石街。一看武大郎门前呢，围着不少看热闹的人们，那表情既严肃又难看呢。那几个火器都在门前听候使用。何九叔迈步进了屋了。王婆子在这儿呢，他大嫂啊，九叔来了，九叔来了。潘金莲捂着脸，哭的眼睛跟桃差不多，赶紧万福迎接何九叔。何九叔一摆手，起来吧，不幸啊。不过他大嫂啊，要往宽处想，人死不能复生啊，谁都得经历这样的事情。武大尸体现在何处？就在屋中，早在楼上抬下来了，有停尸板在那躺着，用一个千秋被给盖着，脸上还蒙着块绸子。何九叔过来，我看看啊，轻轻的把这块绸子撩开了。那何九叔是吃这碗饭的，什么死人没见过呀？什么上吊的、凶杀的，那火化的人呢，一年也不少啊。他仔细看看武大郎，何九叔就全明白了。一瞅武大郎，那脸是茄皮子色的，眼珠往外冒冒着。这临死之前不定多痛苦呢。再仔细观察鼻孔、耳朵眼里头还有血迹，你擦多干净也不行，你擦再干净它还往外冒。
你仔细看看出来，尤其是武大郎折腾的时候，他咬啊，上嘴唇下嘴唇被自己的牙齿都咬破了，看的是清清楚楚。何九叔用眼睛一瞄，再看武大郎的手指盖都是黑的，充分说明是中毒而死。那何九叔怎么办呢？你说答应练，我就算批准了。倘若武松回来质问我，我怎么办？你答应的，你明知这里头有病，你为什么答应？莫非你跟西门庆，你跟这些人勾搭连环吗？我跳到黄河洗不清啊！不练得罪西门庆，西门庆马上就得找我来，我就得穿上小鞋也吃不了兜着走。哎喂哎呀，我这这哎，何九叔主意可多呢，眼睛一转计上心头，看着看着何九叔脑瓜子一扑了，哎呦，一口鲜血喷洒在地，是人事不省。咱可说明白了，何九叔怎么的装的，把自个儿的舌头尖儿咬破了，假装中了死人的恶气了，可这种事常有。王婆子明白，哎呀哎呀，我就说，哎呀哎呀，中了死人的恶气了，哎呀呀，这怎么说的？哎呦，快快快，快给九叔抬到家里头找先生，快看一看。把何九叔给抬走了，嘿，这位何团头就利用这招使了个金蝉脱壳。他这招可挺高，既不得罪西门庆，将来也留下了退身步。我呀不直接参与，你看这人要有经验就是有好处，瞒过了其他的人。那么何九叔病了，王婆子他们的计划得照样进行啊。就在武大郎的家里头，哎，举行小型的吊唁仪式啊，街坊邻居得烧烧纸啊，表示表示。武大郎在家停了七天，就是一期。要按理说，那有钱人家讲排场的，得七七四十九天，这个没必要，七天呢就够巧的了。那潘金莲呢如坐针毡，不知怎么熬过来的。这潘金莲呢受了罪了，明明心里不难过，还得假装难过，手绢不离双眼，来人烧纸他就得假装陪着哭啊，没眼泪就在这干嚎。有一件事他不耽误，每逢夜深人静之时，他呀还跟西门庆幽会。这回这西门庆索性啊不上王婆子家了，直接到武大家里上楼来找潘金莲，这多方便呢。武大死了没有什么顾忌了，就可以随便的。七天到了，开始火化，雇的大车拉着棺材，给武大郎也入了殓，吹吹打打啊，请了俩和尚四个老道，连念经再送殡，到了火化的地方。火化的地方在北关外，哎，有个池子专门装骨灰的，这池子挺深的啊，有水，火化之后骨灰全都撒在这里头，叫骨灰池。虽然说何九叔没来，那别的人还有负责管事的呢，就这样进行火化。可就在这时何九叔还来了，拄着根棒子
他这也叫演戏，怕西门庆看出破绽来。何九叔来的时候，看一看这块人围着不少，他也假装难过。哎呀，你看看我怎么偏赶这时候得了病呢？哎呀，急死我喽！烧纸也哭，趁着王婆子、潘金莲都没注意的时候，那棺材已经烧完了，他拿着棒子一拨了，拨了出两块骨头来，都是武大的骨头啊。他看看左右没人，把这骨头揣兜里了。等火化结束之后，把骨灰撒到骨灰池里，人们散去，单说何九叔回家了，关上门，先整了一盆净水，把捡回这两块骨头泡在里头。你说这玩意怪物时间不长，两块刷白刷白的骨头变成了黑色，说明是砒霜致死，这玩意有毒，这毒性就这么大。果然如此啊，这些人够歹毒的，武大死的太惨了。他告诉老伴儿，千万别对外人说，把这骨头捞出来擦净的，让他老伴儿缝了个口袋。老何头讲话，武松不找还则罢了，要找我，我就和盘托出。何九叔拨了出两块骨头来，都是武大的骨头啊。他看看左右没人，把这骨头揣兜里了。等火化结束之后，把骨灰撒到骨灰池里，人们散去，单说何九叔回家了，关上门，先整了一盆净水，把捡回这两块骨头泡在里头。你说这玩意怪物时间不长，两块刷白刷白的骨头变成了黑色，说明是砒霜致死，这玩意有毒，这毒性就这么大。果然如此啊，这些人够歹毒的，武大死的太惨了。他告诉老伴儿，千万别对外人说，把这骨头捞出来擦净的，让他老伴儿缝了个口袋，把两块骨头搁在里头，还有西门庆给他那十两银子也放到口袋里头。老何头讲话，我缺了哪辈得了我花他的钱，我穷死我也不干，将来这都是见证。把这口袋搁到箱子底保存起来了，告诉老伴守口如瓶，千万别对旁人提起。安下九叔不说，再说潘金莲和王婆，哎呀，这事儿处理完了，如实重合呀，长出了一口气，把停尸板也撤了，楼上楼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在楼下呢，一进门这设了个小型的灵堂，摆上五供，还有个木牌位，木牌位写的是王府五职之灵位。七个字，像不像的作比成样啊，这给外人看的。当天晚上西门庆就来了，哎呦，这个高兴，计划怎么这么顺利，一切障碍全都排除，嘿嘿，这回可无忧无虑了，照样跟潘金莲胡扯。阳谷县街里为这个事儿都轰扬动了，说什么的都有。哪知好景不长啊，三月初八这一天，武松从东京回来了。
武松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后边带着几个人，长途跋涉，满身尘土。武松望见了阳谷县城，心里头更加焦急了，恨不能一下看见哥哥武直武大郎。那位说，武松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有原因，他奉知县所差到东京去送礼，打点吏部，找知县的亲戚，一切礼物全送到了，你到时候得有回执啊，你见着知县还得交代呀，谁收着礼物都得给打个回条，就领这回条就费了事了，左等领不下来，右等领不下来。武松在东京闲着没事，在街头闲逛，把东京热的地方全逛遍了。那位说，什么原因？怎么这个回执这么难领？您看看，要一般的人家那好说，这知县打点的都是大衙门口啊，像那吏部衙门专管人事的，那吏部叫你上哪儿你就是哪儿，那个正堂官都搂足了，谁不给他打溜须，谁不给送重礼？像那阳谷县的知县乔广阳，小小的七品县令，芝麻粒儿豆大那么个官儿，人家能夹在眼里吗？所以领回职就相当相当困难，武松耽搁时间就耽搁在这方面了。好不容易这一天把回职领到手了，武松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看来侯门深似海，当大官的架子是真大呀。回县吧，就在这起身要回家的头天晚上，您说邪门不邪门，武松做了个梦，梦见他哥哥武大郎来找他来了。一见面，这武大郎拉着武松的衣服嘚了嘚嘚了嘚就说起没完来了，埋怨武松怎么还不回来，哥哥我想你都想死了，兄弟咱哥俩见不着了。武松就打梦中惊醒，那位说，你这玩意怎么还带迷信呢？难道这里还有鬼神吗？没有，绝对没有。为什么武松做这样的梦？原来梦是心头想啊。在武松离开阳谷县的时候，向兄嫂告别，就用话点了潘金莲，告诉他心猿谨记，一马劳栓，别忘了离牢犬不入。他知道潘金莲不是个好东西，那么自己走了之后，哥哥那么懦弱，倘若潘金莲要跟别的男人勾搭上，哥哥是不是就得吃亏？所以他这个心呢，老想这个事儿，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武松从梦中惊醒，出了一身冷汗。哎呀，我跟我哥哥说的清楚，此行多则三月，少则四五十天，这回好，小半年了，不知家里头有什么变化。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阳谷县。因此这一进城，武松就盼着跟哥哥见着，如果我见着我哥哥，照样卖炊饼呢，还跟当初没什么两样，我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但是使武松疑惑不解的是，一进县城，街上的行人
买卖铺户的，一看武松

0: 全都愣在那儿了，一个个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往常挺熟的人今儿个好像不认识。武松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张大叔您挺好吗？挺好，你回来了，摸头就走。武松心说，我身上有什么玩意儿？这些人怎么见着我都害怕？有几个熟人刚要打招呼，这几个熟人假装没看见，滋溜钻了胡同了，有的进了厕所了。武二郎疑团重重，不解其意啊。回了阳谷县，先得上衙门呢。到了衙门了，梳洗已毕，换了一套衣服，等候县太爷传见。乔知县一听说武松回来了，立刻召见。到了内书房，武松把此次去东京这个经过详细的回禀了一遍，把回执往上一递。哎呦，知县高兴了，眉飞色舞，好，武松啊，你办事办得干净利落。行，辛苦了吧？啊，我给你几天假，好好歇歇啊！来人呐，准备纹银30两。有人把银子拿过来了。武松，一路乏累，这30两银子不多，聊表本县对你的谢意，拿下去使用吧。多谢大人。武松还得了30两银子的赏钱。一看主子高兴了，武松这趟就算没白去呀，给了几天假回到下处。武松心说，我得回家呀，什么事也没有了。就这样让那几个土兵也分头去休息，他一个人赶奔紫石街。好没到紫石街，这里老百姓一看是武松，直溜回去，咣当把门关上。武松成了瘟神了，走到哪儿哪儿都路尽人稀呀、更使他疑惑不解。好不容易三脚并成两脚来到自己的家门，推开楼门往里的一迈步，武松顿时就傻了，辣着着呢。香烟飘渺，灵堂紧对着门。武松一看谁死了，紧走两步来到灵桌前面，一看那墓主，也就是看看那牌位，上写亡夫武直之灵位。哎呀，顶天立地的英雄，摇两摇晃两晃，好悬没摔倒啊！怕什么来什么，莫非这是真的不成吗？武松转脸冲楼上喊，嫂嫂嫂嫂在哪里？俺武松回来了。好，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此刻那个奸夫西门庆和淫妇潘金莲正在楼上取乐。西门庆一听武松回来了，吓得走魂了，人下就飞了。这小子抱着衣服从后门下了楼，跑到王婆子家躲起来了，到王婆子家换好衣服溜回自己的家去了。哎呦，把个潘金莲吓得手脚冰凉啊。
1: 啊，来了，来了，稍后片刻。
0: 他得换衣裳啊，把孝衣拿出来，赶紧捂不上，把头上的花朵赶紧摘了，把脸上的粉胭脂洗下去。这时间能短得了吗？把脸盆也撞翻了，稀里哗啦直响。潘金莲都不知怎么从楼上下来的，

0: 松圆睁虎目站在他面前，潘金莲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心里好像揣块冰箱似。叔叔，你回来了。
1: 小弟回来了。嫂嫂，我请问你，我哥哥怎么死的？假装哭，哎，这就有余暇的时间好构思。其实他那个对付那词儿他早想好了，武松这一叫把他吓害怕，把词儿忘了。这一哭一拉长音，哎，又把这词儿想起来了。
0: 别提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夫妻还欢欢乐乐，准备了不少吃喝等你回来过年，哪知道你没回来，把东西都搁坏了。你哥哥还只是埋怨，那会儿他身体可好呢，百病皆无。过了十五之后，你哥哥在家待不住，照样上街去做买卖，可也没什么事儿。就在前些天，突然他倒在地上，说他心口疼，可把我吓坏了。我把他抽到楼上，放在床上，马上请先生给医治。先生说他得的是心疼病啊，抓了几副药都不见效啊。没想到前几天一命呜呼啊。
1: 你再说一遍，我哥哥得的什么病？
0: 心疼病。
1: 心疼病？不能吧，我哥哥从来就没有这种病，这是怎么回事？武松这伤越来越大，王婆子赶紧过来了。王婆子把裤子吓得都尿了，赶紧换条裤子过来的，他怕潘金莲说漏了。
0: 过来之后，哟，他二叔回来了。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啊，可把你盼回来了。难为他大嫂啊，一个人张着来张着去的，多可怜呢。你说谁家乐意摊上这种事儿啊，我都替他难过。
1: 王妈妈，我请问你，我哥哥难道真得心疼病死的吗？啊啊，他原来没有这种病。
0: 要瞧你说的，人吃五谷杂粮，什么病不得呀？再早没有，那不等于现在没有啊。哎，这人这病都是突发性的。连我们也纳闷啊，你别看他个小力薄，那身体多结实，可是他就摊上这个病了。这也是老天爷八个字注定不能更改的。他二叔啊，你长途跋涉的回来，千万别难过，别着急，别上火。
1: 武松二句话没说呀，转身走了。潘金莲和王婆子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也不知道这个爹去干什么去了。单说武松回到衙门里头，把那几名土兵召集起来了。手下有哥们儿，武松是交朋友的人，你别看当了都头了，对弟兄们相当好。武松有钱大伙花，所以这帮人对吴都头格外尊重，有个大事小情跑东到西没得说。武松把这几人找来了，拿出五两银子来，让他们赶紧给准备五面，给祭奠呢，买点芝麻香客，什么香啊蜡了黄钱纸了，另外还买了点供果， 然后武松身穿重孝，是腰系麻绳。按理说当哥哥的死用得着这样吗？不，他这情况特殊。武松还不知道吗？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把自己拉扯成人的，又是哥哥又是爹娘啊，这个恩能忘吗？所以身穿重孝。武松等二次回到家里，土兵们把东西都买，脖子西门庆还有这个严父潘金莲恐怕也恶贯满盈喽。看着吧，人们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都有。武松哭罢多时，王婆子也劝，潘金莲也劝，叔叔要保重啊，死的人就是死了，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呵，小嘴真能白话。武松也没听，多等哭够了这才站起身来。嫂嫂，你给这几位弟兄准备点吃喝，他们也够累的了。
0: 哎哎，我这就下厨房。
1: 现在潘金莲那是百依百顺呢、啊、做好了菜饭招待这几个土兵。这几个人当晚都没走，两个打地摊，两个在门外席地而坐，在这守夜。一个呢在外头跑的，给买东道西。武松也要守灵，翻了个凳往灵桌旁边一放，夜深人静都睡了。武松瞅着灵牌回忆往事，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爹妈早就不在了，是我哥哥把我拉扯成人的，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把我养活呀，我还记得家庭太困难了，我哥哥端着碗去讨饭，宁愿他自己不吃先记着我吃。冬天的时候他把棉衣脱掉包在我的身上，他自己宁愿挨冻。哥哥呀，哥哥，你怎么死的？我走的时候你身体强壮，就几个月的功夫你就暴病而亡，难道说你被人所害不成？哥哥，你要在天有灵，你显显魂，你显显圣，给兄弟我托个梦，把你所遭所遇对兄弟我讲述一遍，兄弟我肯定给你报仇啊。你别看我说的声大，武松一句话没说，他守灵心里是这么想的。哎呀，武松一边想着叭叭叭叭叭叭掉眼泪，最后困了，武松睡着了。就在他似睡非睡之时，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把他在梦中惊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在疆场上，裴元庆让齐国远撒马来战，齐国远呢他不往前催马，齐国远心里明白，裴元庆这阵都恨死我了，我要是催马一上前，裴元庆那双锤非得往死了砸我不可，但是我还得把裴元庆引离疆场。所以齐国远把他这个大锤在那一晃，哎，我说裴三儿啊，我跟你说，上回啊我这锤套你脑袋上，可能是把你眼睛给迷了。这回呢，我这锤啊又做了一对，让你再看看这对锤怎么样。裴元庆说：“你过来，我过去。”那当然要过去。我要不过去，我到疆场上干什么来了啊？但是我得告诉你，

0: 做暗示。
1: 上回那锤里边给你装的呢是石灰粉辣椒面，套到脑袋上呢你这眼睛可能就迷了一下。这一回我这锤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换样了，给你调调口味。我这里边装的是小铁吉利，那个锤头里边装的是火药，这一捆上带到瓦岗山上去，怎么样？咱们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齐国远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裴元庆的眼睛瞪得溜圆，都气蓝了。裴元庆心想，这个小子怎么这么让人讨厌。裴元庆双锤一举，心想，你这锤里边怎么还带火药的啊？你这锤里还带铁吉利的？头一回我不知道你这锤的真假，这一回我知道你这是假锤了，我还怕你这个呀？我不往你那个锤上砸了，你那个锤往我脑袋那扣，我也让你扣不上了，这回我就要你的命。裴元庆心想，我争取把他活捉了。所以裴元庆二话不说，一催胯下这匹银鬃马，别名叫银懈怠，奔着齐国远就冲过来了。齐国远跟裴元庆说话的功夫，右脚尖在这凳里就较着劲呢，左脚尖的磕膝盖就顶着这个马的前夹膀呢，没太使劲儿。齐国远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姿势，他看裴元庆那匹马往上一冲，齐国远这右脚尖一领蹬，左磕膝盖一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斜着活捉了。裴元庆随后一催，这匹银气豹追下来，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裴元庆那匹马果然跑起来如风驰电掣，非常之快，眼瞅着就要追着的这匹马了。齐国远当的又一较劲，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齐国远心想，幸亏我长个心眼儿，把秦二哥这匹黄骠马骑下来了，这要骑我那匹铁青马，就我那大老笨，非让裴元庆给撵上不可。就这样他自个儿也有点犯嘀咕，心想，你可别撵上我，要撵上我，我命就没了。齐国远把这俩锤在手里边摇晃着，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嘿嘿，裴三儿，小子，你要撵过来，我这锤就飞过去了，我非得套你脑袋上不可。裴元庆不说话，就在后边撵，这眼睛紧盯着齐国远。齐国远斜刺地往下跑着跑着，跑出一段路来，前面这山势是丘陵地带，两旁边都是树林子。齐国远往前正跑着，裴元庆随后追着，裴元庆身后边还有随军呢。在疆场上那些个随军主将追下去了，那些个随军们能在旁边瞅着吗？他带的那三千随军随后也跟着撵上来了。可是他撵上来之后，跑到这个树林子地带，由于裴元庆这匹马比这些个军士们跑得快，当地有个距离，裴元庆这匹马过去之后，由打树林子里边就听见苍啷啷一棒锣音，树林子里边埋伏着一哨人马，为首的正是大刀王轩王军可。王军可带着这哨人马，哗的家伙由打树林子里边拥出来，这一拥出来截住了裴元庆跟随来的这些随军，就在当地这一场厮杀。这样一来，裴元庆就单人独骑一个人撵下来，但是裴元庆根本没顾及身后边，自己那队伍被人家给截住了。裴元庆现在想的是，我非得把这个小子逮住，我不逮住他之后，我也得把他砸死。齐国远一看裴元庆身后的队伍被截住了，齐国远心里边有点谱，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听见这树林子里边又是一棒锣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又一支队伍出来，为首一人胯下一匹艾叶青，手中拿着一条金顶枣阳槊，正是赤发灵官单冲单雄信。单雄信拦住气路，大喊了一声，瓦岗寨五虎上将军单冲在此。裴元庆这个让齐国远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他不管面前是谁，是谁拿锤就砸。单冲单雄信一报名的，裴元庆二话不说举锤就打，呜，流星赶月，这两锤奔着单冲就砸起来。单雄信用这枣阳槊斜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响，单雄信

0: 子爵的两膀酸麻。紧接着单雄信跟他二马一侧蹬，回手一槊，奔着裴元庆后脑海就扫过来了。裴元庆晃右手锤，单锤往后一磕，就这单锤把单雄信的槊就给架出去了。不光说架出去了，单雄信只觉得自己的膀臂酸麻。单雄信想，这个小伙子真是有力气，单手锤架我这槊都能把我架得膀臂酸麻，要双手锤的话我就吃不消了。单雄信可不是为了跟裴元庆在这真杀实砍，只是给这齐国远呢缓缓劲儿，拦一下。两个回合过去之后，单雄信这马就钻到树林里去了。裴元庆催马随后还撵齐国远，那么这个时间呢跟齐国远这个距离就又拉开了。但是远处能瞄着影子，裴元庆这匹马紧追不放，往前追来追去，远远的看着齐国远那匹马一拨头钻进树林里去了。所以裴元庆随后也跟着撵进树林里来了。撵进树林里边之后，裴元庆一看，在这一片茂林之中有一块开阔之地，这个地方感情足有那么几千人在这列着队伍等候。裴元庆一看，齐国远那匹马早已经靠着树林边呢停住了。裴元庆马到跟前，冤带住缰绳，把亮银锤左右一分，注目一瞧，一看众瓦岗军当中间有一杆大道旗，旗上边白月光造黑字，上写一个秦。裴元庆早有耳闻，这秦大概就是那秦琼吧。听说这秦琼秦叔宝是瓦岗山上大元帅，我父子两个人到此征剿瓦岗山还从来没跟他这个元帅见过一回面，难道说今天他这个元帅在这儿吗？裴元庆想，好啊，有元帅在这儿，我把你这个元帅生擒活捉带回营去，我就好交代了。可是裴元庆把双锤一分，注目观瞧的时候，就见在旗脚下催过一匹马来，正是秦琼，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跨骑铁青马。怎么骑铁青马？他不是跟齐国远换了吗？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造金虎头香，身背后别着一对熟通金装眼。秦琼马往前一提，一裸丝缰，吁，没拿兵器，枪在鞍桥上挂着，剪在身背后背着，从容不迫，跟裴元庆有一段距离，带住了缰绳。对面是裴将军吗？裴元庆双锤一举，你是什么人？本帅瓦岗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哦，早听说过瓦岗山你们这伙贼首有一个元帅叫秦琼，秦琼你也叫元帅啊？我问你，你这个元帅一个月关多少钱的饷银呢？啊，跟大隋王朝那元帅关的钱都一样多吗？我问你，这个元帅怎么当你知道吗？秦琼微微一笑，裴将军不要口出狂言，今天把你引到这里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本帅要亲自跟你面谈，劝你投降。裴元庆非常狂傲，微微一笑，哦，秦叔宝你要劝我投降啊？那好啊，我裴元庆也不是不降，要想劝我投降可以。你们瓦岗山上不管是上岁数的年轻的老的小的强的弱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要是过来能胜过我这对双锤，裴元庆情愿于下马受降。哪个过来？姓秦的，你把你的枪端起来，别在我的面前愣装什么穷酸错大，跟你家裴少爷大战300合。秦琼一点不着忙，颇有大家风度。裴元庆，我知道你年轻气盛，认为我们瓦岗山上没有一个人是你的对手，我早有耳闻你裴元庆 手中双锤力大过人，可是倒在我们瓦岗山上，你可就不是第一名。甭说本帅跟你在此处交锋，就是本帅手下一个仆人也能跟你有三合勇战，你信吗？裴元庆一听，呵，秦琼，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手下一个仆人就能跟我还战三合，我一下子就把他砸死了。秦叔宝，你把你那仆人叫上来我看看。好，来呀，世信，过去陪着裴三公子打量他。秦琼往后边一使眼色，一说世信，在后边上了一黑的个，谁呀？傻小子罗世信呐。这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晃晃荡荡，没有马，这是步将，一边走着一边哼哼着，十分轻松，非常自然。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来到裴元庆的马前站那儿了。裴元庆一看就好，这黑大个长得个头够高的，体格可是够壮的，但是他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啊，怎么听不出字来呀？这罗信站在他马前，那大铁枪在肩膀头扛着，俩手抓这个枪转。裴元庆想，这是一个半傻不灵的人呢，这人这是个残废人，怎么秦叔宝弄那么一个仆人过来要跟我交战啊？你太小瞧我了，你是什么人？
1: 告诉你，我是瓦岗山72品大将军罗世信。
0: 裴元庆一听72品大将军，这瓦岗山上真是什么人都有，还有72品的将军吗？啊，罗世信。
1: 对了，你是谁？
2: 裴元庆。
1: 啊，裴了。赔了想法再挣吧。我看你长得挺白的，好像那个大白玉鸟似的。
0: 因为罗世信眼巴当中啊人很少，他都记得是鸟，管秦琼都叫黄巧哥，管那罗成叫小白玉鸟，他管他叫大白玉鸟。裴元庆完全没听明白。裴元庆说，你到此做什么？
1: 黄巧哥说了，让我跟你打两趟，让你知道知道72品大将军的厉害，你来吧。
0: 裴元庆想，我砸死你得了，双锤一举，照着罗世信，搂头盖顶，双锤齐落。

元庆自觉自己双掌松，一阵发麻。就这头一下，就是裴元庆加了小心。哟，裴元庆心想了不得呀，这傻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力气？说实在的，裴元庆从小到大，自打出世以来，对手碰见过无奇代数了，没有一个在他面前说得胜的，也没有一个说兵器相碰能把他的胳膊给震麻了的。今天裴元庆第一次碰上这么一位硬手，所以这一下子裴元庆当时把马往旁边一带，傻小子扛着枪在那儿咧着嘴一乐，怎么样，这第一下还行吧，接着来，再来第二下。裴元庆把双锤架好，冲这傻小子说了一句，这回你来啊，我来呀、啊，我来就我来，娘娘娘娘娘娘娘，看枪！他这枪啊当棍使，他不往前扎，他抡起来往下砸。傻小子大铁枪抡起来往前这一砸，带着风声下来的。裴元庆双锤往起一架，第二声响完了之后，裴元庆自个儿觉得膀子发酸不说，这匹银鬃马往后倒退了两步，这是在裴元庆军事斗争史上没有的事儿。裴元庆当时一愣，这傻小子打了两下之后，秦琼在旁边说话了，世信呢，打两下就得回来吧。罗二信把枪往肩膀上一扛，哎，黄巧哥让回去了，72品大将军回营了，哎，娘娘。裴元庆当时就愣在那儿了，瞅这个傻小子的背影，看他走到了秦琼的旗脚下。这是秦琼还在这空地上带住缰绳看着裴元庆呢。裴元庆，刚才我这仆人怎么样？我这仆人的力量能跟你平分秋色吧？啊，不过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在这里，让你见见我这个仆人，是让你知道知道，我们马岗山上并不是怕你裴元庆，也并不是没有人胜不了你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更重要的是要让你全家团聚呀！啊，裴元庆一听这句话，什么叫要让我全家团聚呀？秦叔宝马上往身后一挥手，队列闪开！说了声队列闪开，这队伍呼啦往两旁边一分。由打这队列的后边就上来一辆四轮辇，这四轮辇是人推的，前边不是拿牲口拉的，这四轮辇推出来之后在这空地就停住了，旁边有人过来把四轮辇的帘子往前一挑，裴元庆在马上定睛一瞧，呀，这辇里边坐的正是自己的母亲，老娘来了。这是裴元庆可是大出意料之外，裴元庆心想，我娘怎么来了？再往撵的两旁一看，这撵的一左一右他俩哥在那儿呢，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都骑着马，两个人是面沉似水，没有任何表情，为什么呀？不知道说什么，这阵也不知道想什么，也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裴元庆当时这一愣的功夫，老太太在辇里边坐着，看见裴元庆了。一看见裴元庆，老太太就说了，元庆儿，见了威娘，因何不下马见礼呀？这老太太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同意了徐茂公的安排，到这里来了。到这干什么？劝说裴元庆跟他爹爹投降。裴元庆一听母亲说出这句话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裴元庆心想，周围这都是马岗军呢，我在这又下马给我娘见礼，他们会不会把我给包围了啊？但是又一转念，母亲就在车里边坐着，我能不见礼吗？裴元庆由他马上甩凳离鞍下了坐骑，牵着马往前走了几步，给娘这一磕头，老太太在这车里边坐着，

0: 看着裴元庆。元庆啊，起来。裴元庆站起来了，提着锤关注着周围的这些瓦岗军。娘，您怎么来了？
1: 哎，我们娘们儿是让瓦岗军给请来的。
0: 哦，怎么请你们，你们就来了呢？
1: 别提了，因为他们拿着你爹爹亲手写的书信，那书信是假造的，但是人家真有本事，造的跟真的一样，把你爹爹写的这书信交给我，我一看，你两个哥哥一看，都说是你爹亲笔写的，那上面还有官印，所以我们就信了。这一信了呢，我们就来了。我们这一来呢，就上了瓦岗山了。到了瓦岗山上呢，人家那军师就说，你爹那书信上写着呢，把你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当时呢就成了亲了。成了亲，那阵说的是你们父子二人投了降了。第二天我们一打听，才说实话，说你们父子二人还没投降呢。这么一来呢，就像今天这样了。你们在山下打瓦岗山，我们娘们在山上保了瓦岗山了。你姐姐成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娘娘了。裴元庆一听啊，半晌无言。裴元庆怎么说？老太太看着裴元庆就讲，元庆啊，我们一家人分又怎么能够如此厚待我们呢？按说呢，你们在山下打瓦岗山，人家在山上把我们的家眷接来，就应该把咱们全家打入监牢啊，现在把我们带若上宾，我们别不知道好歹。元庆，回去跟你爹说，你们父子二人商议好喽，就投奔瓦岗山吧。要投奔了瓦岗山，我们全家能够团聚；不投奔瓦岗山，那将是一个什么结局呢？就连为娘我也想不出来了。
0: 老太太这话说的，既有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意，又有赖于周围瓦岗军兵力的胁迫之力。老太太把这话说，裴元庆看了看自己的娘，娘，这件事情，哎呀，这件事，而我实难从命啊。
1: 怎么？你实难从命？难道说娘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
0: 娘，不是孩儿我不听啊，您要知道，我们军中的大元帅张大兵对我们父子十分苛刻，今日出兵之前，他先让我的爹爹在中军帐中跟他议论军情，让我此次出征要么打死几员瓦岗山的将官，要么生擒几个瓦岗山的将领。娘，如果说我今天没有打死他们的将官，又没有生擒他们的将领，回营之去，那我爹爹就是数天前的情况就会再现。那阵儿张大兵把我爹爹重责80军棍，是我扶在他的身上打到40多棍子上，他才算饶恕。今天要再重来一次，那我的老爹爹身体就扛不住了。娘，现在您在瓦岗山的军营之内，我如果说举双锤打死他们几个将领，瓦岗山的人能同意吗？哎，我生擒他们几个人回营，他们能答应吗？秦元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裴元庆的确是作难，拱手回去不行，老爹爹得挨打，弄不好更有更严重的惩罚。可是秦叔宝在旁边好像早已胸有成竹，秦琼说，裴三将军，这件事情啊我们都想过了，得让你回去能够交差呀，得让你回去能跟老将军见面，把这个事情谈开呀。啊，我们准备派两位将领跟着您回去。裴元庆说，跟着我回去？怎么跟我回去？让你把他捆上，就算你把他们生擒活捉带到马上，你把他带回

为军营。不过，裴将军，咱们可是君子出言要言而有信。我们这两个将领，你可不能伤害他们。败回营中之后，我们还有下一步安排。只要你跟老将军见面，你们父子二人商议好了，决定是军营里头了。老太太一说这样的话，裴元庆一想，就得回去跟自己老爹爹商量。裴元庆知道自己的老爹爹生性倔强，就怕商量完了之后老头不同意，老头真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好，你妈在山上，咱就在山下，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咱这家就分给过了，真都没准啊。所以裴元庆这个时候看了看秦琼，秦元帅，要照这么说，你派谁跟我进营呢？秦叔宝说，要派的人已经安排好了。秦琼往旁边一使眼色，旁边过来两个人，谁？贾家楼四十六友其中的卢明星、卢明月。四十六友里边有八个夜行人，所谓夜行人就是会飞檐走壁、轻功术的人，单怀珠、丁元庆、黄天武、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卢明星、卢明月哥两个过来，裴三将军，我们哥两个陪您走一趟。裴元庆说，你们两个跟我进营。对啊，要不然的话您回营交不了账啊，没有打死瓦岗军，也没有活捉瓦岗山的首领，你那元帅不是饶不了你吗？我们两个这叫舍命成全您。裴三将军，您怎么对待我们，咱就讲良心了。裴元庆心里明白，我也不能对人家如何呀，我娘、我哥、我姐姐都在人家手里头呢。所以裴元庆说，二位你跟我回营，好，见到我的爹爹，我希望你们两个人也能帮着我一起劝说劝说他老人家，这您就放心吧。来，给我们绑上。说了声绑上，旁边过来两个人，侯君集过来了，尚怀珠过来了，绳子早已经准备好了，给他们两个人抹肩头、拢二背，看来来个五花大绑。绑完了之后，最后系了一个扣，这扣系的可有讲究，这扣可不是死扣，不是真绑上，这种扣它叫活扣，又叫秃噜扣。这扣你表面看着系得挺死，其实有一绳头撂他们手心里头攥着，只要是看势不好，把这绳头一蹬，突一下子这绑绳可就松了。同时给他们两个人这腰里边早已经准备好了两把短刀，在后腰贴着大袋里头，在这别着呢，外面看不着，大袋扎得宽。两人被绑上之后，秦叔宝马上吩咐手下人背过一匹马来，这匹马牵过来，把他们两个人就搭到这个马鞍桥上了。裴元庆说，那我这匹马是哪来的？秦琼说，这是劫夺我们瓦岗军的，这你还不会跟你们元帅说吗？裴元庆一听罢了，这个秦琼、秦叔宝果是一个帅才呀。裴元庆一看把他们两个人担在马上了，裴元庆这才在撵的前面双膝跪倒，给老太太又磕了三个头。娘，您等着吧，我回营一定劝爹爹归顺瓦岗山。裴元庆转过身请班门认当惩罚坐骑，他骑着马头前走，那匹马呢把缰绳一裸，裴元庆跟他这匹马拴在一块了，并马双行往回来。那边秦叔宝自有他自己的安排，怎么安排咱就不说了。裴元庆带着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在马上被绑着，驮着他们回到了军营之中。裴元庆回来的时候，跟随他的那一哨随军都已经撤回来了。裴元庆来到辕门外水灯离安，下了坐骑，把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放在自己的先锋营中，高人看着。裴元庆就问，我老爹爹呢？首席人说，老爷子还在中军帐没回来呢。啊，还在中军帐没回来？对。裴元庆急忙的又上马奔中军帐，到了中军帐外水灯临安，下了坐骑的时候，裴元庆往里边一走，一瞧啊，
这老爷子已经被绑上了。

0: 为什么被绑上了？裴元庆不是在疆场上追齐国远追下去了吗？随后带着随军又被人家劫杀回来了吗？裴元庆没回来。张大兵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张大兵马上脸色一变，眼珠子一瞪，吩咐把裴仁吉给我捆上。他这个举动使裴仁吉非常意外。裴仁吉说：啊，元帅，你为什么要捆绑于我？捆上再跟你说。两旁人来过来把裴仁吉就捆上了。捆上裴仁吉之后，裴仁吉在大帐当中站着。元帅，您身为元帅，把我的先锋官捆上，这是何意？
1: 这是何意？呵呵，
0: 裴仁吉啊，事到如今，我跟你把话说透了，讲明了，要不然呢，你到死也不明白。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你跟你儿子裴元庆在你们的寝帐之中竟说什么来着？啊？
2: 啊？裴仁吉一听，昨天晚上我们爷俩说什么了？
0: 哎呀，老爷子听到这里心情有点紧张。为什么？昨天晚上爷儿两个在秦帐之中就谈起到瓦岗山这几天的事儿来了。谈起这几天的事儿，这裴元庆年轻气盛啊，冒出那么一句来：老人家，那天他打您的时候，要不是您紧着冲我使眼色，我真就把那元帅拽下来，我揍他一顿。有这么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呀，没想到让张大兵给听着了。张大兵怎么听着的？哎呦，这张大兵那个心里非常阴暗，这两天就找这爷儿俩的毛病找不着，暗地里派下几个军卒，半夜三更的跑裴元庆裴仁吉爷儿俩那个寝帐的外头去听窗根去了，帐篷外边仔细听他们爷俩唠什么。哎，派去这俩特务真听来这么两句话。听来之后，这张大兵表面上不动声色，今天把这爷儿两个招来，招来之后让裴元庆出兵，然后把裴仁吉留在中军帐。一看裴元庆不回来，这张大兵估算着裴元庆肯定是中了瓦岗山瓦岗军设下的埋伏计了，大概他回不来了。裴元庆回不来了，我就借着昨天晚上你们爷儿两个背地里边发牢骚指责本帅，今天我就要治你个罪名。本帅是军中之长命令者，你指责我就犹如指责大隋王朝，就是看不起当今圣上。因为我这个元帅是圣上封的，所以他想出了这么一连串的道理，今天把裴仁吉给绑上了。绑上之后，裴仁吉在大帐之中在那站着，裴仁吉那不能服啊。老爷子一问这个，他一问他你们爷两个说什么，裴仁吉就说了：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啊。你儿子裴元庆说是我打你的时候打算把我拽到堂下边也打一顿，有没有这话？裴仁吉说我不记得。老爷子心想，这话我不能承认的，就是有我也不能说说过。张大兵说，你敢说没说？我没有说过，这是你儿子说的。我儿子也没有说过。裴仁吉，今儿个我跟你讲明白，你儿子现在出去攻打瓦岗山，被瓦岗军引走了，引走了之后到现在没回来，十有八九你们父子二人对前几天本帅打你四十军棍怀恨在心，有意背叛投敌，投降贼首，是也不是？裴仁吉说，元帅，你知道我裴仁吉是何许人也吗？你不就是个山把关的总镇吗？你还何许人也？元帅，我裴仁吉想当初曾经跟随晋王杨广打过南陈，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1: 那时候
0: 我才几岁。嘿，你甭管我那时候干什么，你过去那是以前的皇帝了，再说没用了，今天我就要问你这个罪名。元帅，恐怕你问我这个罪名现在还为时尚早，我儿子在前敌上为国尽忠，你却在这里把老夫绑起， 就是回到朝中见了当今圣上，我看你如何交代。
2: 我对你如何交代？怎么着？我自有交代。
0: 裴仁杰，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啊，我爹是内宫总管，数个字一说，他了人家叫张衡。我爹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我就跟我爹一讲，我爹跟皇上一说，你裴仁杰能怎么着？今天他把这句话一说出来，裴仁杰一听，哎呀，才明白，感情他爹是张衡啊。我说这个元帅到的前提之后，对我们父子二人如此苛刻呢，老找我们的毛病，老找我们的过错。哎呀，元庆啊，这是你惹的祸呀！要不是在后宫里边，你把那个张衡给举起来，这张衡的儿子怎么能对我这样呢？正在这功夫，裴元庆回来了。裴元庆回到中军帐这之后，下了马往里一走，一眼就看见自己的爹爹被绑上。裴元庆带着的锤可是在马鞍桥德胜宫上挂着。裴元庆走进中军帐，一看张大兵，元帅，我回来了。张大兵当时也没想到，裴元庆还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0: 啊，元帅，银河把我爹爹捆绑起来，把他捆绑起来啊，自有捆绑起来的道理。裴元庆，你回来正好，把昨天晚上你们爷俩说的这个话，咱们对证对证。昨天晚上你们爷两个在寝帐之中没睡觉之前，你们谈唠了一阵呢。当谈到头几天本帅打你爹的时候，你裴元庆有过那么几句话，你还记得吗？裴元庆是什么话？
2: 我不记得了。
0: 你不记得了，我可知道。你说要不是你爹用目光阻止你，你就要把本帅拉进来打一顿，对不对？裴元庆说，这话你怎么听说的？
2: 这话我怎么听说的？
0: 有人听说告诉我的。
2: 谁听说告诉你的
0: 啊？嘿，老百姓讲话，墙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啊。你们爷两个在那个大帐里边说这些话的时候，偏赶上手下一个兵卒到外边去撒尿去，他听见你们说了，把这事就告诉我了。所以今天你跑出去不回来，我觉得你是不是投降马岗山了，有叛敌之嫌。
2: 裴元庆正顶着一脑门的官司，一肚子火呢，一听这句话，裴元庆说，
0: 元帅，你这叫血口喷人。
2: 什么血口喷人？你说有没这意思啊？
0: 裴元庆说，我明明是回到前锋营半里地，来回就一里地，到那儿就把卢明星卢明月给带回来。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倒绑二臂，五花大绑，那绳子头可是在手里边攥着的。两个人来到中军帐之后被推进来了，张大兵在上面端然稳坐，往下一瞧，
2: 哈哈，张大兵心想，这裴元庆还真有点本事啊，到前线上居然愣拿来了瓦岗军的两个将领。
0: 张大兵一拍桌案，啪，我来问你，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卢明星。
4: 这个说，我叫卢明月。
0: 卢明星卢明月，你们在瓦岗山上官居何职？
3: 我们两个人都是瓦岗山上的战殿将军。
0: 哎呦，战殿将军，我再问你，你和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们两个熟悉吗？
3: 哈哈哈哈，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是我们磕头的四哥，我们两个人在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弟兄之内。
0: 哟，张大兵一听，这两个还是大头呢，
3: 有肉，没什么话说。不过我也奉劝你两句，我说张大兵，大概你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我们瓦岗军兵强将勇，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你这一虎的随军全军歼灭。
0: 哈哈，把我们全军歼灭，已经来到我的中军大帐之中还敢口出狂言吗？啊，来，
3: 两旁人来。

0: 把他们退出去，先给我斩了，然后把他的人头打在木笼之内，报进京东。是。两旁人一刚想过来要推出去斩，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互相眼神一递，心想别等这个了。绳子头一顿突的一下子，这绳子开了。绳子这一开，两旁边这刀斧手当时一愣，呀，这怎么没捆结实？刚说没捆结实，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把短刀就抄出来了，凑到跟前的这几个刀斧手，让他们哥两个噗噗噗噗捅死四个。张大兵当时在那里一愣，啊，这怎么回事？裴元庆这回进营是提溜着锤进来的，把双锤一举，张大兵，告诉你，我们反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元庆在中军帐喊了一声“反了”，这一声。中军帐里边所有的随营将士都给震动了，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变化，这几个将士们都震动了。可是这个元帅张大兵还倒保持着一份清醒，张大兵把眼睛一瞪，冲着这些将士们就说了，你们都在这愣着干什么啊？还不快快把裴元庆还有瓦岗山镇的贼首给我一起拿下。他让这些将士们动手，这些将士们有很多人没动，为什么？这些将士们心里边都很清楚，让我们把裴元庆拿下啊！那裴元庆是谁都能拿得下的吗？我们要一动手，我们不能把他拿下，他就把我们都拿下了。可是也有那些个半生不熟的二百五，听元帅一这么说，这些个人真就过来了。他们想的是在关键时刻，我们听元帅一声号令过去把裴元庆要逮住，元帅肯定要记住我们，给我们记大功，官升三级呀、啊！这都是一帮官迷，所以有几个小子往上一冲，裴元庆摆开双腿，啪就啪啪啪啪啪，三四具尸体就倒在了大帐当中。这张大兵当时一看，他也傻了眼了，裴元庆手中把双锤一举，两个眼睛瞪圆了，冲着张大兵就来了。他本张大兵这一来，此时刻这元帅一看裴元庆血贯通人呐、啊、那两个眼睛瞪大了，眼睛里边含着血丝，此时刻的裴元庆就好像一只老虎一样奔着他就扑过来了。这张大兵自那个心里边明白，我打不过裴元庆，尽管他这么明白，看裴元庆往跟前一来，他还采取了一个保护措施。什么保护措施？呲溜，他钻桌子底下去了，他拿桌子保护他。他钻到桌子底下去之后，这裴元庆都没用手拉他。裴元庆来到桌子前面，把双锤一举，一个流星赶月照着桌子面就砸下来了，桌子面给砸碎了。那张大兵在桌子底下愣没有声音，一点动静都没有。为什么？桌子碎了，他大梁骨接着就折了，那个太阳穴呢都砸瘪了，他还有声音吗？什么声都没了。张大兵，你说他是悄然离去也好，你说他是默默地告别人生也好，反正是他死了。这张大兵一死，裴元庆就在这公案后边提着双锤在那一站，面对着中军帐的众位将士，各位，我跟你们挑明了说吧，我裴元庆已经降了瓦岗山了。告诉你们，隋炀帝荒淫无道，这张大兵仗着他这点兵权，对我们父子接连的进行迫害，今天我忍无可忍，反了。这两位英雄是瓦岗山的首领，是协同我干这件事的，我劝诸位也是跟着我一起投降瓦岗山。裴元庆一说这些话，这些个将士们站在那儿，一个个谁也不敢动，谁也不敢走，大眼瞪小眼都在这看着，心想他反了。

0: 们怎么办？咱们要说走，走得了吗？裴元庆一看谁走，在后边跟上来，还不来一锤呀？偏偏在这功夫，外边有一个报事的军卒慌慌忙忙跑进中军帐，这是辕门军。这报事的军卒跑进中军帐之后，往地下一跪，他也没抬头看看上面是谁。启禀元帅，大事不好！现在瓦岗军如潮水一样向我们大营涌来，请问元帅怎么办？说完这话，他听上面没动静，这报事的军卒一抬头，呀，元帅换了，还敢上面裴元庆提溜吹点站着？我说先锋，这怎么您在这站着？这怎么办？裴元庆说：“传我的命令，迎接瓦岗军进我们的大营，我们都投降了。”
1: 我们都投降了。
0: 好。这报事的转身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中的众将士一起投降了瓦岗军。说一个没走都投降了吗？那也不能。这动乱之中有一部分绥军是盲目的跑了，也有的小头目率领着绥军逃回长安城去报信去了。中军帐里边这些个将士们全都跟着裴元庆投降了。裴元庆一见到秦叔宝，这个功夫老爷子裴仁吉早已是绑绳松开呀。裴仁吉先见秦元帅，裴仁吉此时此刻听裴元庆已经把事情的缘由说明白了，裴仁吉心想，这我还能不降吗？我老伴在山上，我女儿在山上，跟人家大德天子都拜了天地了，大德天子成了我女婿了，我在这还跟着打瓦岗山吗？所以裴仁吉见了秦叔宝之后，秦叔宝对裴仁吉是格外的尊重，迎请裴仁吉和裴元庆父子二人上瓦岗山。随营征众位将士跟随着也都上瓦岗山了。那么归顺瓦岗山的这些个随军呢，进行重新的编制，有人专门安排他们。队伍跟着上了山了，将士们跟着上了山了。秦叔宝领着裴氏父子，卢明星、卢明月众位弟兄也跟着陪同来到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金殿一上。一到金殿上，程咬金是降阶欢迎。程咬金见了这裴仁吉跪在地下，先得给岳父见礼呀。程咬金这一见礼，裴仁吉一瞧自个儿这门婿，这就是大德天子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安知此人不会成为万民之主啊？裴仁吉心里边又觉得有一份的慰藉。见完了程咬金了，这程咬金陪同老爷子到后边就见裴夫人。裴仁吉一见自个儿的老伴儿，裴仁吉先问了一句，你怎么先上了瓦岗山了？这老太太也会回答，老太太说，我呀就知道你也得来，所以我先你一步我就上来了。哎，好。当时程咬金就在瓦岗山上是大排宴宴，庆贺裴氏父子归降瓦岗山。这一大排宴宴酒席宴上，裴仁吉就看见自个儿这俩儿子了，裴元福、裴元禄啊。裴仁吉问裴元福、裴元禄，你们两个是怎么上的瓦岗山？元福元禄就说了，爹呀，平素当中啊，您老说我们哥俩废物，哎，这回我们哥俩这事儿可是办的一点不废物，没我们哥俩，我娘还有我妹妹就上不了瓦岗山。裴仁吉心想啊，你俩办的这个事儿是头号废物，要没有你们两个人，你母亲上不了瓦岗山，也可能我们父子也上不来。但是事到如今，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世事难测，不能够随着人意来呀。那么走到这一步呢，就按着这个道走吧，这是天意安排。酒宴之后，裴仁吉也见到了自己的女儿，现在女儿是娘娘，那不是随便能见的。当然了，他们父子父女老两口子

见面之后是自有一番叙谈。叙谈的过程当中，这裴仁基心里边对瓦岗山上的众位英雄又有几分的钦佩。他钦佩徐茂公、魏征等人能够凭着一篇千字文就能够把他的字体盗窃下来，写一封家书，把他的家属诓上瓦岗山。裴仁基想，无怪乎瓦岗山在这里戳旗造反，大隋王朝几次兴兵不能剿灭，其实这里边果然有些个高人能手。转过天来，程咬金金殿上加封裴仁基为大将军，裴元庆为战殿将军，这爷俩都在瓦岗山上当了官了。这爷俩一当官，逃跑的组大的，势力广的下手，可是没想到这瓦岗山越剿越强，越剿越盛，如今竟然把这张大兵元帅都给打死了。这裴氏父子原来都是他手下的亲信，也投降了瓦岗山了。杨广暗暗的觉得自己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但是他不能表面说。杨广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将瓦岗山上这次惨败。一说这个话，当时内宫总太监这张衡在那儿，张衡一听说自己的儿子在前线上阵亡了，这张衡啊，后老了悔了。您可要知道啊，张衡那是太监呐，没净身之前有的这么个儿子，如今已经净了身了，这儿子一死，这叫太监死儿子，彻底绝根了。张衡心想，怎么着，这辈子是再不能有儿子了。张衡后悔，后悔当初不该光从自己这方面想，没从裴元庆父子那边想。张衡心想，我光想我儿子掌握兵权可以治他们爷俩，我就是没有想到他们爷俩还能造反。这么一来，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张衡现在是有苦说不出。这个时候，隋炀帝杨广就问满朝文武大臣：“瓦岗山这伙贼寇，如何才能够把他剿灭呢？”望众卿家三思，有本早奏。杨广啊，向大家征求主意，征求意见。退殿之后，这丞相于文化及向杨广进献一策。进献什么一策呀？于文化及说，当今要想能够剿灭瓦岗山的，我向陛下保举一人。杨广说，你保举何人？于文化及说，就是靠山王杨林。于文化及一说这句话，杨广心想，他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杨广知道靠山王杨林最近三年来没上朝，第一年是有病，第二年是治病，第三年是恢复身体。现在杨广知道靠山王杨林身体已经恢复了，那么这老爷子为什么身体恢复了之后他还不上朝呢？因为这杨林在背地里在调查了解杨广。杨林早就听说，说杨广弑父枕兄，欺娘戏妹，败坏人伦。杨林想要了解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他通过方方面面各路调查也没调查明白。为什么？谁不知道杨林是杨广的亲叔叔啊？谁不知道他们是老杨家一家子啊？他调查他侄子有没有这事儿，谁敢说呀？杨广现在是当今的皇上，一张嘴就可以杀人的，掌握集权。所以杨林了解到谁，谁都说杨广好，就是一个好的，巧言令色，闻过是非。杨林一看，说这杨广既然大伙都说好，外边怎么传说他这个样子呢？有的人还给做解释呢。说老王爷呀，他们那是出于嫉妒啊，圣上那真是礼贤下士，忠孝仁义呀，少有的圣君明君呐。

所以杨林听完了这些话，心里边也还多少有点安慰。尽管这样，杨林呢不理朝政，在府中休息。咱说过，杨林在长安城没有府，他是借住在越王杨素的府里。可是在府中休息，杨林那也不是一个就在府里边安分养老的人呐。他身体健壮，上马能够出兵作战，他能在那老实的休息吗？不时地探听朝中的各方面信息。他也知道瓦岗山几次进军都已经大败，进剿不利。但是呢，杨林在府里边不上朝，要看看杨广，你对这叔叔怎么样？这老头子要挑个理儿。杨林心想，我病了，有人给我治病，我病了两三年，你这个皇上一次也不来看我啊。好小子，即使你没有那些个败坏人伦的事情，对你的叔叔不够尊重，我也该挑你。杨林正憋着口气呢，杨广这人一听余文化及说打瓦岗山就得请杨林出山，杨广忽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叔叔近两三年有些淡漠呀。哎，想到这里，杨广那个人会办事儿，现用现交来得急，立即摆驾越王杨素府看望杨林，而且带着一份重礼，有一份赏赐，金银财宝不少。到了越王杨素府，一见靠山王杨林，一说自己这两三年来国事繁忙，忙得焦头烂额，也知道叔叔您的病情，我也曾经派人过问过，虽然我人没来，但是我心到了。杨广那嘴多会说呀，把个杨林说的一肚子气都给没了，接着把这金银财宝的礼物往上这么一献，这老杨林高兴的。最后杨广跟杨林就讲了，说现在我心腹中有一个大患，就是瓦岗军未能平灭，将来他有可能成为随侍江山的心腹之患。杨林一听到这里，老爷子由于是高兴了，没等杨广说，他自个儿就自告奋勇了。杨林说，瓦岗军算得了什么，老夫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康健，待我点起随军，亲自率领够奔瓦岗山，我可以把他们一举歼灭。杨广一听，哎呀，皇叔，我就盼着您说这句话。杨林哈哈一笑，好吧，陛下如有此意，孤王愿意亲征。杨广当时跟杨林就定好了，要派他出征瓦岗山。杨广回了宫了，杨林这就做出征的准备。杨林为什么要主动打瓦岗山呢？别看两三年过去了，杨林这心里边还惦记着秦琼呢。他知道秦琼是瓦岗军里边的大元帅，杨林心想，三年没见秦琼了，我要打瓦岗寨的话，肯定能见着秦叔宝。我的十三太保秦琼三年不见，不知如今是何等样子啦。秦琼当瓦岗山的大元帅，这也说明他有才华，是锥子装到哪个口袋里边都能露出尖来。秦叔宝在我的跟前是佼佼者，到瓦岗军里边他也是大元帅，说明孤王我眼神没有看错。到现在他对秦琼还那么佩服呢，所以杨林这其中包括一个想法，要见见秦琼，所以他打瓦岗山。杨广呢，为了配合杨林打瓦岗山，另外降旨调潼关帅花刀将魏文通带领着人马征剿瓦岗山，另一道旨意下到山东济南府，调济南府的镇台留守唐弼带着人马也攻打瓦岗山，这就三路打瓦岗。靠山王杨30万人马，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以及他身旁的12家太保，就兵发瓦岗寨。杨林先到了瓦岗山下，倒在瓦岗山下安营扎寨，30万人马，那营寨一安扎下。

是老大一片呐。瓦岗山上早已经得到信息，一听说这回来是靠山王杨林亲自带队出征，这程咬金、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心里边可就增加了不小的压力。紧接着有人报，潼关三省花包帅魏文通带十万人马在山的西面扎下大营，杨林的大营是扎在了北面。而又有人报，济南帅唐弼带领着五万人马在山的东面扎下大营。瓦岗山上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量对敌之策。那么杨林呢，人马扎下之后没有急着讨敌要阵，为什么？杨林心里想的是，我不出兵则已，出兵必胜，这瓦岗寨谁都打不破，我要以来是非把它打破了不可。杨林在未动身之前，他就有了一个作战计划。什么作战计划？杨林想的是，我这回到瓦岗山，我不跟他们一般的出兵作战，你派冤将我派冤将这么打，我给他摆一个阵势，我让他们瓦岗山这些个毛贼鼠寇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要摆个什么阵势？他要摆个一字长蛇阵。为了摆这一个阵，杨林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做了很多的安排。杨林扎营之后正在想着怎么摆阵呢，外边有人往里边禀报，报启禀王爷，济南帅唐弼在辕门外听候您的传见。杨林一听，怎么唐弼来了？对，杨林不听唐弼还好，一听唐弼到来，不由得无名火起，一拍桌案，让唐弼告进。靠山王杨林一听说唐弼要来拜见，老头子是怒火中烧，一拍桌案说了声让唐弼告进。这杨林为什么生气了呢？杨林一听说唐弼来，马上就引发了很多联想。他联想起什么来？他想几年前46个瓦岗山的贼首反山东，是你唐弼擒拿不利，一个你也没给我逮着，你没把他们逮着，你把那蒙丹搜出来了，发现蒙丹上面有秦琼，你发现有秦琼，把秦琼的家小你都给抓起来了。当然了，他这家小好抓呀，都是老太太，都是妇女，一抓就抓住了。你给打到木龙，压在囚车，想借往长安，还给我行了一道公文，告诉我，问我怎么处置。啊，你这个唐弼，这不是丢掉西瓜捡芝麻吗？你一个贼手没抓住，那儿劫牢反狱了，反出去了，让他们现在在瓦岗山上都举旗成了气候了。结果当初你把秦琼这一家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你给我行这公文。要不是你这个公文到在我的手下被秦琼发现，这秦琼当时他也走不了啊，他也没有理由回去啊。我随后追他，一直拦挡我三回，也不至于把我给截住啊。要没有你唐弼把这个事儿办成这样，我们爷俩就在潼关外也不会把当年这点夙愿积仇给揭露出来，秦琼也不会知道我把他爹给杀死了，我们爷俩就不会反目，我们爷俩不会反目，那秦琼现在还是我的十三太保儿。即使我知道那蒙丹里边有秦琼，我也会给他开脱罪责。秦琼这个人我是了解，他是很重义气的，本来跟我们父子感情是很好的。由于把这个杀父之仇这个事儿给揭露开来了，所以我们两个就成了仇人了。归根结底都怨你唐弼。这杨林呐，把这个气拐着弯的生到唐弼身上了，说这老头有点想歪理儿，一听唐弼来了，他这气来了，马上拍桌子吩咐让唐弼进来。这唐弼到这儿来呢，这是礼节性的，皇上降旨调他征剿瓦岗山，他在山东边安好了营，扎好了寨了，一听说山的北面是
靠上王阳林来了，他能不见这老王爷吗？要不见的话，王爷不挑理吗？所以唐璧自个儿骑着马，带着两名亲随到王爷这儿来见驾来了。唐璧早把几年前贾家楼那个事儿早都忘了。这手下人一告诉唐璧说，王爷指下让你告进。唐璧一听，让我告进？唐璧暗想，这个告进是挺足，但是面沉似水，毫无月色，一点不喜悦。唐璧哭中跪倒了，王爷，济南唐璧给王爷您见礼。跪地磕一头，靠山王杨林在上边看着唐璧，他瞅着唐璧就气不打一处来，老半天没言语。唐璧说声叩首，这脑袋磕在地下没敢抬起来。唐璧心想，没说免礼呀、啊、怎么着老让我在这儿撅着。王爷故意的沉了一会儿，唐璧在抬起头来，是唐璧抬起头往上一看，靠山王杨林往下瞧了瞧他，唐璧，国王近两三年身染重病，而今大病初愈，带队征剿瓦岗山，我早想见你，不得相见。46个贼首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

0: 我来问你，今天你来见孤王，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向孤王请功来了吗？瓦岗山这伙贼首在此聚众闹事，就与你有关。
1: 王爷，这个不知因何与卑职有关。
0: 如果当初不是你抓了秦琼的家小借往长安，不是秦琼得到消息不辞而别，不是秦琼这一走在潼关外我跟他见面，也翻不出来秦琼的父亲死在我的手下，我们父子二人就不会反目。那么不会反目，秦琼就上不了瓦岗山，秦琼上不了瓦岗山，瓦岗山就没有这个统兵的元帅，他没有这个统兵的元帅，他们就是乌合之众，他们就成不了大事。归根结底都是你的罪名。
2: 哎呦，螳臂心想，闹了半天这瓦岗山造反倒到我这儿来了，这螳臂跪在那就不敢言语了。
1: 王爷，这个卑职还不曾这么想过。
0: 不曾这么想过，说明你昏庸一极，像这样的官员留你何用？来呀，把他推出去斩。两旁人过来把螳臂架起来，这就往外推呀。螳臂心想，哎呦，我上王爷这儿拜什么来拜呀，我这是求死来了，我这是啊，这何苦来的。两旁人把螳臂给推出去，把螳臂这一推出去，旁边这十二家太保有点气不公了。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心想，哎呦，心想我爹这连病再养，三年过后对秦琼这劲儿还没过呢啊，跟螳臂身上撒出这个秦琼的气来了。大太保卢芳赶紧俯身跪倒，
3: 父王，儿向您进言。
0: 说，父王，今日您统领三军到此来征剿瓦岗山，螳臂呢也是奉旨调遣来到此处协助您老人家平灭瓦岗山的贼寇，螳臂过迎拜见，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您是王爷，他是一个地方官员，一见面您就追究起几年前的那件事情，那些事情事过境迁，即使螳臂有罪也应该有所宽宥了。老人家，您是初次兴兵到此，马上就把螳臂给杀了，与军中不利呀。看在儿的面上，还是饶他的死罪吧。旁边有几位太保接连的又跪下了，一起给螳臂求情。
4: 这几位太保跪地下这么一求情，靠山王杨林这激动的情绪也稍微的平静了一下。杨林又一转念，可也是，我也不能一见面把螳臂都宰了啊。嗯，这螳臂的的确确是可恨。好吧，你等平身，来呀，把螳臂带回来。
0: 螳臂已经推到辕门外了，又给带回来了。往回来这一走，螳臂心里想，看来还有门。见缓，螳臂来到中军帐哭通往里一跪，
1: 多谢王爷不斩之恩。
0: 不是孤王不杀不斩，是孤王的几位太保给你讲情。螳臂，按说你死有余辜。
1: 对对对对，卑职该死，卑职该死。
0: 螳臂这阵快顺着杨林说，心想我顺着他让他消消气儿，好别把我杀了。杨林说，螳臂，你知罪不知罪？
1: 哎，我知罪，我知罪。
0: 好，死罪饶过，活罪不免，
2: 谢王爷。
0: 挨完打还得谢谢人家。杨林看着螳臂，螳臂，今日既然来见孤王，现在孤王就命令你回转营中养伤三日，三日之后带队出征，我要你在三天之内必然有斩瓦岗山贼首来见我，如若不能斩了瓦岗山一个贼首，我要杀你个二罪归一。回应去吧。
2: 谢王爷。
0: 螳臂站起来了，心想得养伤三天，然后再给留三天，得把瓦岗山的贼首脑袋砍。

0: 个来，这贼首指的是哪级呀、啊、是他那总头程咬金呐、啊、还是啊秦琼啊徐茂公啊他们这人呐、啊、也说不明白，还不敢细问，生怕细问再问出麻烦来。唐帝就这样出了靠山王杨林的大营，辕门外上了自己的这匹马，俩脚蹬着蹬，扶着这个铁锅梁，这屁股不敢坐，为什么？打肿了，坐下疼啊！一点点的骑着这马往回来，后边随从啊在上边扶着。来虎说：“啊，你们都出去，都出去！帐里边就剩来虎儿一个人了。”来虎儿这才来到唐帝的跟前：“唐帅，您这是怎么的了？啊，挨了40军棍，谁打的？谁能打我呀？靠山王杨林呐、啊！”您不是拜见他去吗？对呀、啊，官不打送礼的，怎么您去拜见他，他还打您呢？嘿，绝就绝在这儿啊！来虎儿，你知道吗？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老杨头他还能记着几年前的事儿。什么事儿？贾家楼这帮强盗反山东的事儿，劫楼反狱。贾家楼咱们搜出蒙单来，杨林见了我的面就说了，说是我嘛把贾家楼这帮贼一个也没逮住，我没本事，我把秦琼一家老小给抓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还往长安城借，还行了一道公文，秦琼要不看到公文，不知道他家小被压到木笼里边还不会走，秦琼不会走，杨林就不会追，杨林要不会问我脑袋就没了。哎呀，来一会儿说，唐帅，不该小人我说，这杨林可有点太歪了，这理他不能这么看，他就这么看，你怎么办吧？我告诉你，这事儿还没完呢。
1: 怎么没完？
0: 跟我说了，让我回营养伤三日，养伤三日之后，攻打瓦岗山，再给三天限期。必须斩瓦岗山贼首的首级，向他营中去报告，这叫戴罪立功。如果不能斩瓦岗山的贼首首级，杀我个二罪归一。来会儿啊，我活不了了，我也就再活个六天吧。哎，六天过后我脑袋还得搬家，你说让我把瓦岗山贼首首级斩杀一个献到他的中军，那瓦岗山贼头的首级是那么容易就砍下来的吗？啊，那昌平王邱瑞比我能耐不大吗？打瓦岗山的时候最后不投降了吗？裴元庆那裴仁吉那不都是隋朝有名的勇将吗？不最后也都让瓦岗山给划到山上去了吗？你说我有什么本事能把他首级给斩一个？来虎儿，我问你，你有这把握没有？
1: 来虎儿，我可没这把握。
0: 我要说杀他一个喽啰兵的首级也许还行。哎呀，来会儿啊，如果要是你也没这把握呀，我就更个棺材里头，看在你我在一起共事多年的份上，你呀把我的灵柩运回山东济南府，我们家呢有祖坟，把我埋到我们家的坟里，这我就算对你拜托了，对我的家小你如实禀报，我怎么死的你跟他们讲清楚。哎，我知道啊，这世上有没数的冤死鬼，可是像我这么冤死的大概也是绝无仅有啊。唐帝说到这儿眼圈转眼泪了。来会儿说，唐帅您别难过，您别难过，咱们想想办法，不还有六天的吗？你养伤三天，先好好养养。哎，好吧，这唐帝就在营中养伤。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天天有随营的军医给他看伤，给他上药。到了第三天，这伤势还真见轻了。唐帝呢，在床上斜卧着，还在那休息。来虎儿这三天侍奉床前，当然了，有些具体事情，有些军卒出出进进的侍候唐帝，那么来虎儿在这儿呢跟唐帝算

0: 个说话聊天的人，给唐璧解解胸中烦闷。这天来虎尔坐在唐璧的床头，两人正在这谈呢。唐璧说，来虎尔，三天到了日子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得想办法怎么样子打瓦岗山呐、啊、你有什么高见吗？来虎尔说，我想啊，这个瓦岗山呐、啊、真是不好打，如果说打瓦岗山咱要打不了呢，您不能斩敌酋的首级呢，杨王就要斩您的首级。唐帅，我有个想法，为了保全您的活命，您跑吧。唐璧说，我往哪儿跑？您呐就由打这里快点骑快马回转山东济南，带着家小逃到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大隋王朝管不着的地方，您到那儿改名换姓，就偷渡后半生，怎么样？唐璧说，不行啊，我是唐璧呀、啊、我跑我能跑得了吗？啊，我要是到了日子，我一回山东济南，一接家小，这靠山王杨林就冲他对我这劲头，他是抓住我不放啊，他立即就会派人骑快马跟踪到我山东济南，不等我改名换姓，他就把我抓住了，我跑不了。哎呀，您怎么就说跑不了呢？要不然您就只身一人跑，家小不管了，跑。我妻子儿女都不管了啊，我只身一人跑，那我自个儿一个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呢？啊，我那叫人吗？哎呀，来一会儿说，要不就这样，咱们就强行攻打瓦岗寨，您来个战死疆场忠烈之名。唐璧说，我想了，只能是这么一条道了。唐璧跟来虎儿两人刚刚说到这里，外边忽然有一个门军往里边禀报，报唐帅，外边有人要求见您。谁？是瓦岗山上的。唐璧当时下意识的不愣坐起来，谁？是瓦岗山上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唐璧和来虎尔两个人正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门军往里边禀报说有人求见。唐璧一问是谁，门军向他说是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唐璧一听，当时就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谁？秦琼？秦琼他怎么来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带着多少人马？就他一个人，身后边跟着一个黑的个，扛着个大铁枪。他再没有人马队伍跟着吗？我们往远处没留神，反正就他俩人来的。他说当初是您的属下，今天特意来看看您，听说您身遭棒伤，特意来看看您的病情。啊，唐璧一听，我挨了打，秦琼怎么能知道的？啊，这太可怕了。唐璧瞧了瞧来虎尔，来虎尔这阵也犯傻了，瞅着唐璧，这怎么回事？您见他吗？唐璧说，秦琼既然来了，那我就见见他，他此来必有用意呀、啊，我看看他来干什么。来虎尔说，好吧，您就让他进来吧。好，唐璧马上告诉门军，你就说我有请，如果就是他一个人和带着一个随从，你就把他给我领到我的寝帐之内。哎，好呢。这门军转身出去了。来虎尔跟唐璧说，唐帅，是不是咱们得安排一些人呐，把秦琼就说把他抓住。不行。唐璧说，你以为秦琼那是什么人啊？他能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上咱们这儿来吗？他此来必定有各方面的安排， 咱们如果一旦要抓他，抓不好，我们反而遭灭顶之灾，杀身之祸。我看我见见秦琼，秦琼这个人很重义气，他在我的府下供职多年，我是很了解他的。现在虽然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我想山河一改，秉性难移，他此来一定是有他的用意，我探探深浅再做安排。那他会不会刺杀你呢？我想他不会，秦琼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派几个人在您的身旁，没必要，你们在帐外暗地里安排些人，听着大帐里的动静。来虎尔说他身后边带那个人黑的个儿，扛着大铁枪，是不是那罗士信呢？唐秘书对，这罗士信跟他形影不离，他黄巧哥吗？来虎尔说要是这罗士信，那我就回避回避。唐秘书对，你回避回避吧。来虎尔啊，怕罗士信一贴老膏药，因为罗士信扛那个大铁枪就是从来虎尔手里边夺过去的。来虎尔一想罗士信，马上就想起来当年他压木龙囚车奔长安的时候，半道上罗士信把这个囚车给震开了，把来虎尔的大铁枪给夺过去，追的来虎尔到处直跑，最后罗士信成了半个精神病了，整天嘴里边喊着娘嫂来虎尔，到处抓来虎尔没抓着。来虎尔心想，今儿个这傻小子真要是来了，看见我满营的在追我，行，我犯不上丢这人。所以来虎尔一撤身，他自个儿先躲起来了，安排别的亲随在帐外做好埋伏，听帐里边的动静。这其实队伍就做这个间谍工作，当奸细刺探军情。杨林到这儿把唐璧给打了，这个消息很快山上得知了。得知之后，秦琼跟徐茂公、魏征等人一商量，说唐璧这个人跟杨林他们两个是貌合神离，另外唐璧不是隋朝的嫡系，不是隋朝的亲戚，他是个地方官，今天杨林把他打了，秦琼就想到我去探看探看。因为过去秦琼跟唐璧有个上下级的关系，非常熟识。秦琼想，我不妨凭我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小利害于唐璧，说不定能起到作用。我劝唐璧退兵。秦琼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徐茂公、魏征替秦琼有点担心。秦琼说不要紧，我去，你们可以把重兵设在冈山脚下树林之中，营中一旦乱了，你们就手往营中攻。所以秦琼这前脚来了，随后徐茂公、魏征等人派瓦岗山上的瓦岗军，派的是精干队伍，标枪手、弓箭手、箭弩手都埋伏在树林之内，另外还有马队，马去銮铃埋伏在树林之内，生怕秦琼一有不测，营中一乱，他们就马上闯入营中。跟随秦琼的就是傻小子罗士信一个人，罗士信扛着大铁枪作为护卫，跟在秦琼身后。秦琼来到他的辕门外，一报自豪，一说要求见唐璧，所以对唐璧来说大出意料之外。此时门军出来跟秦琼一说，我们的唐帅请您进去。秦琼说好吧。秦琼这回来可以说有点胆大妄为，疏通锏都没带，枪也没带，就挎着一口佩剑。傻小子罗士信在后边扛着大铁枪，隔着大小眼儿跟秦琼寸步不离。秦琼这马在辕门外拴好，步行领着罗士信走进来的，一直走到唐璧的寝帐。当秦琼走进寝帐的时候，唐璧站起身来，叔宝啊，久别重逢啊，啊，一向可好？秦琼一抱腕，唐帅别来无恙。哎呀，还好啊，还好，快快请坐，快快请坐。营中有两个亲随兵丁搬过椅子来让秦琼坐下了。秦琼坐那傻小子把这大铁枪 往地下一杵。

就像烧火棍子一样，他在旁边站着。秦琼看了看唐璧，唐帅，棍伤好了？这头一句话把唐璧就问服了。唐璧说：“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挨打了？”哎呀，两军交战呐，各有奸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这您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至于怎么知道，您就甭问了。唐帅，您这棍子是替我挨的。哎呦，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是替你挨的？杨林为什么打你？我听说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对呀，对呀，叔宝，你来得很好。说你这个人重义气，是真的。别人讲义气，我认为都是假的。如今你我二人处在这种情况，是敌对的敌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还能过营来看望我，说明你义薄云天呐。不管怎么说，当初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不薄。我秦琼这个人一向是知恩要报，您现在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在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人来谈谈心的，所以我过得迎来要跟您谈谈心。哎呦，叔宝，难为你对我如此了解呀。来呀，献茶。说这话，有人给沏一壶茶过来了。秦琼没喝这茶，秦琼看了看唐璧，唐帅，您现在棒伤已好，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唐璧说：“下一步我还没想呢。”叔宝，你想我该怎么办呢？既然你对我知道的这么多，知道的这么透彻，你为我想想，我该怎么办？秦琼说：“唐帅，我对您的处境可以说较为了解。”您下一步怎么办，这个事儿得您自己说了算，您的行动由您自己指挥啊。我呢，设身处地也为您想了想，是不是杨林对您有过命令，是让我三天限期要拿你们瓦岗山上头领人的人头到他的中军帐去将功折罪。秦琼说：“唐帅，这件事就非常难了。您知道杨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吗？为什么？他就是变着相的要你的命。我跟您直说了吧，瓦岗山上现在已经是拥兵20万，几次打瓦岗山的随军都被我们击溃，首领有的投降了我们瓦岗山。”昌平王邱瑞那是名将吧，怎么样，投降了。裴仁吉、裴元庆那是勇将吧，也投降了。那么唐帅，您估算一下，您带领济南军到这打我们瓦岗山有必胜的把握吗？嗯。唐璧听到这里不言语，也没点头，光听着。秦琼接着说，唐帅，我想您要是硬攻瓦岗山，三天限期，别说三天，我给您30天一个月。您想取我们冈山首领的首级，谈何容易？您要说两军交战，把我们冈山的士卒能取下一个首级来，这倒可以；取我们首领的首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杨林给你3天限期取不了首级，你就得首级落地，这不是变着法让你死吗？唐璧说：“叔宝啊，你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心里其实也这么想的。你说那我不打你瓦岗山，我得怎么办呢？”秦琼说：“唐帅，这就在您了。如果说您不打我瓦岗山，您按兵不举，征剿不利，到了日子，这杨林得把您传唤到他的中军帐啊。
接着得把您推出辕门问斩呢，您还是一个死啊。是啊，叔宝啊，你这话说的也对呀、啊、第一个是死，这第二个还是死，你再说说这第三个呢，我听听。先就说第三个，您可以撤兵，人马队伍撤回山东济南府。但是杨林要知道，您撤了兵了，这叫临阵脱逃，罪加一等。他必定派人到山东济南府，皇帝降旨的要你的命，你还是一个死。唐璧说，叔宝，你这回来就是给我说这仨死儿来的呗，我怎么着都是死啊。秦琼说，唐帅，你有活路，就怕您不走。唐璧说，我的活路何在？秦琼说，唐帅，你想想，如今大隋天下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啊，整个的大隋国土上到处异军突起，到处割地为王。唐帅，您知不知道天下现在就已经有18路反王，64路烟尘，而且不在数的还不知有多少。隋炀帝杨广这个江山社稷犹如百孔千疮，他自顾不暇呀。我们瓦岗山始终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局面会坚持多久呢？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大隋必亡。逐鹿中原，现在鹿死谁手无人晓得。那么在这乱世之中，唐帅，你何不也竖起一杆大旗呢？论您的资历，论您的武功，论您的智谋，您比别人差吗？一点都不差。我是您的属下，我深深了解您，我是您的属下，如今我都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更何况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呢？您要是挑起一旗的话，就可以在济南称王。山东济宁有一个叫王勃的，他手下只有20000人，他自个儿都称了王了。您现在济南府有数万人，为什么不可以举旗造反呢？您反大隋，即使您将来得不了天下，您手底下有兵，手底下有权，您有势力，王割据一方，与群雄共争天下。我说这话可是肺腑之言呐、啊，唐帅，三思而后行。有没有这个胆识，敢不敢做，在于您。我把话可是跟您说透了，这是出自当初你我曾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对您的处境有一份同情，所以不揣冒昧，也可以说我是冒着生死的危险来到您的营中向您进一言，听不听就由您了。秦琼、秦叔宝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唐璧下意识的他点了点头，有理呀，有理呀。可是叔宝啊，我要是在这儿回济南，靠山王要知道随后追杀呢？秦琼说，您放心，如果您有此意，您可以拔营起寨，您走您的。如果您的队伍一撤，杨林发现要随后追杀你，我可以配合您，我们瓦岗军在山上就下来劫他的营，廖杨林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叔宝，你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呀。叔宝，咱把话说到这儿，如果我要是下了决心真要走的话，你可不要自食其言。秦琼说，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叔宝，我谢谢你。说到这里，唐璧站起身来，冲着秦琼抱完拱手，深深的作了一个揖。秦琼一看，得，这算行了。秦琼接着跟唐璧又谈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当然这都是应付言辞了。最后秦琼告辞，秦琼告辞，

长臂没往外送，秦琼也不让他送。秦琼说，我是往这儿来，你可得多加小心，别让杨林知道，要知道了恐怕他对您早下手，您要做决定也要尽早，夜长梦多。唐璧说，我知道我知道。秦琼就这样出了唐璧的大营，领着傻小的罗世进回瓦岗山。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当天晚上瓦岗山得到探马的报禀，唐璧就在当夜子时悄悄的拔营起寨，回转济南去了。唐璧走了，唐璧这一走真听了秦琼的话了，回了济南就挑起大旗自立济南王，唐璧反了隋了。这秦琼一兵一卒没废，就凭一张嘴两行伶俐齿，愣把唐璧好几万人马给说跑了，说过去了。转过天来，靠山王杨林就得到消息了，说山东边唐璧大营一人没有了，全撤了。杨林一听，马上派探马探唐璧哪去了。探马探了半天，探回来了，告诉杨王回济南了。呵，杨林听到这里老半天没言语，坐到大帐里边看了看这边的这六位太保，又瞧了瞧这边的六位太保，最后冲这十二太保发起脾气来了，就怪你们。这十二太保一听，怎么怪我们呢？唐璧反了，唐璧走了，回济南了啊！他多大胆子，如果见我面的时候我把他杀了那就对了，你们偏偏就这些个人有的想做镇胆做镇北做不了。杨林请谁呢？一道书信，请的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让罗毅到这给他做镇委。因为这个长蛇镇罗毅会摆，杨林让罗毅到这给他来配合。另一封书信写到益阳，益阳丁家集那有一位老隐士，是武林高手，人称江湖上一绝双枪将丁彦平，也是杨林的老朋友。杨林请丁彦平到这儿来给他做镇胆，那么花刀将魏文通给他做镇头。这个丁彦平、罗毅、杨林还有武建章，这是隋朝的四老，他们是盟兄弟。这种盟兄弟的结合当然是有政治内容在内的。今天杨林跟罗毅和丁彦平就续起友情来了，所以请他们来。杨林请这几个人要摆长蛇阵，瓦岗山上这些人也都知道了。瓦岗山上知道山下杨林天天操演人马要摆一座阵，一提起摆阵，程咬金问徐茂公、魏征说：“你们都会吗？”徐茂公、魏征说：“他摆什么阵，我们不明白。探听的消息说这叫长蛇阵，对长蛇阵我们不懂。”程咬金说：“你们不懂那怎么办？”徐茂公说：“有懂的。”程咬金说：“谁懂？”徐茂公说：“我写书信请高人。”请谁？我请罗成。杨林在瓦岗山下操练长蛇阵，这给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增加了不小的精神负担。程咬金问军师：“咱们山上的人谁都不会这阵，怎么破呀？”徐茂公说：“有。”徐茂公说：“这个话可就两说着。老兄弟罗成，他跟咱们在贾家楼磕头结义的时候，我跟他闲谈时间知道他，他会长蛇阵。什么叫会长蛇阵呢？就是他呀，跟他父亲罗毅学过有关长蛇阵的阵法。老兄弟罗成跟老蒙父罗毅不光是学武艺学罗家枪，同时他还学排兵布阵斗隐埋伏，他说学过。那他学那个跟杨林摆这个一样不一样？”徐茂公说：“大概不一样。杨林这个长蛇阵呐，是独出心裁，有他自己独创的地方，但这一点上罗毅明白他这长蛇阵。”罗毅明白，你怎么知道？徐茂公说：“当然我知道啊，您别

0: 咱这山上不有昌平王邱瑞吗？这老爷子那是军事家呀，我向他请教过，杨林在山底下摆长山阵这一折腾，我就问过邱老王爷，这老爷子跟我说了，说杨林这个长蛇阵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不是这个。他虽然也叫长蛇阵，但是他这个长蛇阵比别人那规模要大，比别人那个要灵活，比别人那个更加变幻莫测。想当初杨林打北平府的时候，跟北平王罗毅激战三天，其中也包括杨林曾经跟罗毅摆过长蛇阵。正因为他这长蛇阵摆完了之后也没胜了罗毅，所以杨林才和罗毅双方谈和，让罗毅割据北平府。
1: 哦，程咬金是，您还别说，三哥耶，你还真有两下子。
0: 这事儿我就没想起来问邱王爷。徐茂公说，您是皇上啊，用不着事必躬亲的，这事由我想着就行了。
1: 程咬金说，就是你想着行了，可有一样啊，那北平王罗毅他会破长蛇阵，那罗成能会吗？
0: 罗毅会，那罗成肯定就也能会，即使他不会，可以请教他爹呀。
1: 程咬金说，那他要不来呢？
0: 徐茂公说，我估计他不能不来，一是咱们众弟兄在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那是歃血临盟，饮过血酒的，对天明国誓的，从这点上罗成该来。即使说从这点上他不来，您别忘了啊，他的表兄是秦琼啊，是秦二哥呀。罗成不冲咱们弟兄，他还不冲着他那表兄吗？他跟他表兄两个人在北平府后花园传枪递简，交往甚厚啊，冲他表兄的面子他也得来。再退一步说，就是不冲他表兄，那罗成他还有母亲呢，他母亲娘家人没谁了，就剩这秦琼了。要是跟那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说他娘家侄子包括他这嫂子都要在瓦岗山上被杨林长蛇阵围困，一旦瓦岗山要是打垮了之后，他们性命难保，娘家人都没了，老太太能不挂心吗？从老太太那个角度来说，罗成也该来。
1: 程咬金说，真有你的，老道，你拐弯抹角想了那么多，你连秦二哥他姑妈想什么你都做不到了啊。
0: 徐茂公说，要不怎么叫军师呢？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何为军师？得得得，你别吹，你先说吧，这事儿得怎么办？怎么请罗成？
1: 徐茂公说，咱们瓦岗山上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兄弟，让二哥也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太太，然后咱们再带一份厚礼，找两个能说会道之人，到北平府亲自走一趟。
0: 程咬金说，那就听你安排了。于是程咬金他们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徐茂公呢，写了一封书信，是以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口气写的这封信。那么让秦琼秦叔宝呢，以他自己和他母亲的口气给老太太写了一封信。两封信写好了之后，给封了一份厚礼，这份厚礼是又有黄金又有白银，同时还有珠宝首饰，是送给老太太的。打成一个礼品盒之后，用黄绫子一包，派谁去呢？派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位上北平府去，一般人去不行啊，既是要能说会道，同时让人一看仪表气质还得好。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个人，谢英登说，这个呀，咱就得说是贩马的客商找罗少宝，他呢跟咱们定好了要买马，咱们呢跟他得当面面谈，要不然的话一旦让老王爷知道了，一盘子罗成啊，你说你是弟兄，哪来的弟兄就漏了。要说是贩马的客商呢，老王爷不会在意。
1: 好嘞，四个人这天就来到王府门前，王府门前有门意呀，四个人走上台阶跟

进门一说，说是我们是北口外贩马的，要求见罗少千岁。因为罗少千岁当初跟我们有话在先，说一旦有了好马得牵到他这儿来，他要买。现在我们发现了两匹好马，要跟罗少千岁见个面，跟他先说一说，然后请他去看马。梅印一听，哦，这是贩马的客商，用眼睛一瞧，这几个人穿着打扮，非同一般，气质很好。尤其看到王八党这个人很有点文气，所以梅印往里边禀报给罗成。一禀报给罗成，罗成一听，什么贩马的，说我曾经说过有好马往这儿牵，不对呀，我跟谁说过这话呀？但是罗成没有马上回绝。罗成呢多精明，心想不管是谁，我到外边看看。罗成来到大门一里，往外一瞧，哟，一瞧是磕头的马兄弟，是王八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罗成当时出来一报板，哎呦，几位来了。罗成表面上为什么没叫哥哥，没这么叫，罗成心里知道早有耳闻，这些弟兄都上了瓦岗山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听说程四哥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罗成心想这几位来是必有要事，所以一报外说了声几位来了，王部长说来了，您说那马给您找着了。罗成说好吧，咱们后宅叙话。罗成领着他们几个人穿堂过厅，就来到后宅他的书房之内。幸亏罗王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罗王爷手下的亲信谁也没看着王部党等四人。这几个人来到罗成的书房之内，罗成一翻身把房门就关上了，关上房门这才重新抱完拱手，几位哥哥一路辛苦，从哪儿来？王部党说从哪儿来啊？从瓦岗山。我听说了你们都上了瓦岗山了，对，今天到这儿来必有要事。那当然了，没事不找你，说有什么事儿？王伯党说咱先把重要事说完了再唠家常好不好？王伯党就把杨林怎么兵发瓦岗山，在山下设摆一座长蛇阵，准备了要攻打瓦岗山，把瓦岗山剿平这事情一说。王伯党说我们众位弟兄都犯了难了，四哥程咬金虽然是当了皇上了，现在就想要脱袍让位，觉得这皇上当不长了，长蛇阵我们没有懂的。徐三哥说就你知道，当初在贾家楼结拜的时候，你们闲谈之中曾经跟他说过你能摆这个阵，即使你不能摆，老蒙父也会，所以千里迢迢到这儿来请你出山到瓦岗山上帮着我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破了。老兄弟，瓦岗山上20来万人的生命现在就握在你手，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是不帮也得帮。不管怎么说，贾家楼咱们喝过血酒，一个头磕到地去了，说得好，对天明誓，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我们众位弟兄都有了危难了，就得请你来一趟。罗成听完这句话老半天没言语，在地下溜达过来溜达过去。王部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四个人瞪着八只眼盯着罗成，怎么着老兄弟，说话呀，有什么难处讲出来，咱们合计合计。哎呀，罗成说这个事儿啊，按说责无旁贷，我应该马上就去瓦岗山，可是您来的也不是时候，您知道吗，后天我爹就走。哦，王伯党说老蒙父上哪儿啊？罗成说上哪儿啊，他也上瓦岗山。啊，他也上瓦岗山？他上瓦岗山找谁去？罗成说找谁去，正像您说的，杨林不是在瓦岗山下摆这一字长蛇阵吗，要请我爹去当这一字长蛇阵的阵委，我爹的的确确明白他这一字长蛇阵，所以杨林才修书一封让我爹到那去给他帮忙。您说我爹自从投降大隋朝之后，拿的是大隋王朝的

0: 挣住银子，在北平府这一方割据自立成王，什么事儿也没帮过大隋朝。就今儿个人家杨林写了一封书信，那书信我爹还给我看了，那书信写的是恳恳切切呀，恨不能盼我爹立即长翅膀飞过去才好。我爹决定了后天就动身，您说他要到长蛇镇当镇委，您这儿过来请我上瓦岗山，我上山上面我打着长蛇镇，我爹在那儿长蛇镇当镇委，我带着弟兄们打长蛇镇，合着我们爷俩一个山上一个山下，各为其主，我们自个儿跟自个儿干。话又说回来，你说这要在疆场上万一碰上我爹，我爹不得跟我瞪眼珠子，不得急吗？我跟你们贾家楼四十六友磕头拜了马兄弟这些个事儿啊，我都没跟我爹说，就是我妈知道，我蒙着他盖着他。为什么呀？那老爷子脾气倔，要一听说这个事儿，他非窜了不可。可是现在您要让我上瓦岗山，我怎么能去呢？您说我能不能去？
1: 王八党说，老兄弟，这个事儿啊就在你自己拿主意，这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绝对不能办的，也没有什么事儿是非办不可的，就在你自己是想办不想办。老兄弟，你要想去，那自然有办法。老兄弟，你是什么人，我是最了解的。徐三哥都讲，老兄弟，你是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动弹的人，你都灵透枪了，什么事只要你想办，你肯定有辙。罗成说，得，您别抬赖我，您给我一戴这高帽子，我心里就更难受。瞧这意思，您是非让我去不可，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怎么能去呀？我想什么辙呀？王八党说，这辙只有你出啊，我想出来这个辙不适用啊。哎呀，罗成说，这么样好不好？您远路而来，咱们先吃饭行不行？王八党说，先别去，你这事定不下来，我这饭都吃不下去。你就是给我摆上山珍海味，你就是给我摆上银耳燕菜燕翅席，我也吃不下去，因为现在众弟兄的性命都在我身上系着呢。罗成说，那怎么办呢？哎，这么好不好，咱到后边见见老蒙娘，来的时候秦二哥给他姑母还带了一封信，还带了一份礼物呢，然后咱们再商量这事儿。罗成说，那也行。于是罗成领着王不党等四个人就奔后宅，到老太太这儿来了。罗成先往里边跟老太太说，老太太知道罗成跟他那表兄秦琼以及众位弟兄结拜为四十六友，老太太没跟罗王爷说过，一直给罗成保着密呢。罗成来到这屋里边跟老太太一说，说瓦岗山来人给他带了一份礼，还带着秦琼书信。老太太当然高兴，娘家来人了。老太太马上让王不党等人就进了屋了。到屋里边，王不党等人给老夫人见礼，见礼一毕，先把这礼物呈上。老太太没打开看，送什么东西，那些礼品老太太不太注重，注重是要看这信。把这信打开一瞧，秦琼秦叔宝在这信里边写的非常明白，就是说杨林要摆长蛇阵，我们面临着生命危险，所以派人到那请罗成到瓦岗山这来帮忙。您老人家无论如何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然的话我们全军覆灭，将都不能生存于人世了，相见无日也。老太太把这封信看完了，抬头看了个罗成，罗成啊，他们来是干什么你知道了吧？罗成说，娘，我知道了，要请你上瓦岗山。对呀，你去吗？我怎么去呀？你说我爹后天就走，也上瓦岗山，他帮着杨林摆长蛇阵，那么我上瓦岗山帮着瓦岗山打长蛇阵，我们爷俩互相干呢，您觉得这合适吗？老太太把那脸往下一沉，有什么不合适的啊？罗成一听说，您怎么这么说？我怎么这么说？我看你爹呀，他老糊涂了，他忘了当初他往北平府来带的那队伍哪儿的，那是南陈主的，再具体点说，那是我爸爸让他带来的队伍。

有那支队伍，他在北平府站得住脚吗？这是北齐的地方，他在北平府这儿站住了，后来隋朝让他封王了，不都是借着我们老秦家的那点势力吗？南陈主虽然是投降了，但是为娘我心里想的还是南陈那个国家比他们现在强多了。他到这儿可好，没吃几年大隋王朝的俸禄，就想向着大隋了，让他们去，他就没想想老秦家给他的人马到这儿使他成了北平王，现在他又带着老秦家的人马去攻打老秦家人。哎呦，这老太太拐弯抹角摆出这么一套理论来，罗成一听，娘，您说这也是这个理儿。其实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老太太的父亲那是南陈主驾下的宰相秦旭，老太太说的真就对，不是秦旭给罗毅这么一哨人马到这儿来，北平府他能立得住吗？所以老太太这一指责罗毅，罗成在旁边就听着，心想当娘的指责他爹，他那插什么话呀？老太太说，罗成啊，我看这事儿啊，你就应该去，你上瓦岗山，你帮着你表兄他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他打垮了，把你爹他们都给打败了，让他们碰一鼻子灰都回来，以后他就省得帮着大隋去干事了。罗成说，娘啊，那我上瓦岗山跟我爹两军对阵。

0: 降香还个愿，就可以把这个灾难解除，不然的话后悔晚矣。开始啊，我也是没太信，我醒了之后又睡了，接着这金甲神又来了，来了三回。你说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吧，是不是该上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呢？罗姨一听，嘿嘿，我说你这个做梦可真绝，一般的梦还不做，你做一回梦就连着出现三回。上回秦琼来的时候，你愣说你家里人给你托梦了，连着三次托梦，说有姓秦的来，结果弄出一秦琼来。这回又来个金甲神，要去泰安神州让你去降香还愿，不然的话有灾难。你说你这个事儿可也真怪。老太太说你信不信吧，你信不信我不管，我是信呐。尤其是我听说你要上瓦岗山帮着大隋朝出兵打仗去，这金甲神一说有灾难，说应在你我的身上，我死了倒无所谓，我就担心你出什么闪失差错呀。罗毅心想，这不是临走之前给我添腻吗？啊，他做这么一梦。罗毅说那依你之见呢。罗成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老爹爹，这样吧，我母亲体弱多病，不便远行，我替我母亲到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神灵前边祷告祷告，保佑着您在疆场上出兵得胜，你看如何？罗毅一听，那好吧，就你去吧。罗成心想，这回我上瓦岗山得了通行证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7集。江湖是个你虚我诈的地方，看似你最好的朋友，很可能是在背后出刀害你最狠的人。谢文东喜欢这样的环境，甚至一想起来身上的血液都为之沸腾。他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没有挑战，人又如何会进步呢？峰会后来又谈到一些内容，多是各地之间如何开展合作，各地每年给联合会捐款做活动经费等事情。谢文东对此提不起兴趣，听着老头子们唠叨起没完，有些昏昏欲睡，上下两眼皮总是往一起凑。要不是东新雷总在后面轻轻推他，谢文东恐怕早就睡着了。再看向问天，以手托腮，两眼瞪得溜圆，眼睛一眨不眨的听着老爷子们商议。谢文东的心里佩服有加，好容易熬到峰会结束，谢文东终于可以站起身活动一下发木的筋骨，看着还保持原样的向问天一愣。聂天行冷笑着说，这个家伙睡着了，只是睡觉的时候样子有些特殊啊。谢文东心有同感，点点头，哼，确实很特殊啊。正事儿办完了，享受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行人下到一楼，这里早已订好了餐桌。黄申对谢文东非常喜欢，拉着他坐到自己旁边，本来也有意拉拢他的李威见状只好退到一边了。这顿饭谢文东吃的并不安宁，黄申老头不时的拉着他问长问短，同时还要应付其他的老大，特别像他这样年轻人自然要以晚辈自居，对什么人都要彬彬有礼，而且还要不失掌门大哥的风度。一顿饭下来，谢文东的后背都潮了，和打了一场架一样。吃完了饭以后，众人边喝茶水边谈论事情。黄申拉着谢文东坐到一处相对安静的地方，开口说，
2: 前一阵子金兄在我那儿订了一批车，现在红门是由你来做主，不知道对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兴趣啊？
3: 哦，黄老，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不知道老爷子打算订多少钱的车，价格怎么样啊？
2: 大家自己人，以我和金兄的关系

方面自然是最便宜的。当初啊，打算定100辆，总价值在3000万左右。谢文东回头看了一眼东新雷，后者微微点头，表示确有此事。谢文东的脑袋急转几圈，马上哈哈一笑：“那既然这样，我也没什么话说。前辈是老爷子的好朋友，自然不会骗我。其实啊，我感觉100辆实在算不上大买卖。你那儿能出多少货，我就敢收多少货。只是在资金方面或许有些困难。前辈也知道，我刚刚接管鸿门，大笔资金我还不敢轻易使用。”后面的东新雷和聂天行二人脸色一变，感觉谢文东把话说得太满。要知道，黄申在走私汽车方面十分了得，如果对方真出个几百辆，恐怕连老爷子也吃不进去啊。黄申盯着谢文东看了很久，好一会儿他才笑着说：“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钱不是问题，我怕货出多了你吃不下，到时候金兄会埋怨我呀。这样吧，我出150辆，还是你收100辆的资金，剩下的钱呢可以缓一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啊？”谢文东想了想，点点头说：“好，黄老，那就一言为定。”他和黄申击掌盟约，定下了这批货。其实之所以他敢说出有多少货要多少的话，也是想为自己麾下的文东会开辟一条新的赚钱路线。毕竟现在的文东会主要的财路都是靠买卖毒品。谢文东虽说没有打算放弃，但是想把帮会裁员的一部分转到走私上。通过自己政治部的关系，走私是一条相对安全的稳当路子。但是走私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没有稳定亲密的另一头关系很难办成。当然了，黄申绝对是最佳人选，可靠又有实力。天色临近傍晚，向问天邀请众人去南鸿门，在南京所开的秘密赌场玩乐，以尽自己的地主之谊。众人欣然答应。南京市宣武区水上人间是南鸿门所开，集餐饮、宾馆、娱乐于一身的豪华酒店，也是南鸿门在南京最大的秘密赌场。酒店2楼内有暗格，进去以后走不多远就会发现一道深褐色的大门，从古香古色的大门而入就是一处上千平的大赌场，里面装修豪华，赌具繁多。在谢文东的眼里，这里简直不次于澳门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看来向问天早有准备，赌场里面没有一位客人，服务人员穿着整齐，站在两旁。向问天对众人一笑说：“大家请随意啊，这里我为每位老大都准备了100万的筹码，不算多，只供各位一笑。”说着他拍拍手，从后面走出一排美艳多姿、身着3点的年轻小姐，每个人的手里都托着一盘筹码，分别走到各地老大旁边站好。顿时赌场内千娇百媚，满屋飘香，景色宜人。连谢文东也不得不暗自点头，这向问天的手笔也真是大方的可以，轻易之间就扔出了几千万。其他各地的老大更是开心，100万人民币对于他们来说确实不算什么，但是有美女相伴感觉就不一样了，对向问天的好感大增，语气上也客气了许多。东新雷的脸色难看，向问天这么做明显是在对自己一方示威吗？同是地主，北鸿门

0: 明显被南红门挤压了下去。谢文东倒是没在意这么多，他蛮有兴致的打量一圈赌场，笑着问：“不知道建一座这样的宾馆需要多少钱呢？”叶问天叹息了一声：“哎，以南京的地价，恐怕要几千万吧。”哦，谢文东看了看站在自己旁边的小姐，样子不超过20，细眉大眼，美艳过人，一头乌黑的秀发披肩，显得皮肤更加雪白。轻轻的掐了掐她的粉颊，谢文东赞叹的说：“长得挺漂亮嘛。”然后他拿起一个托盘上的筹码抛在空中，笑眯眯的说：“哼，今天呢，咱们就赢他个几千万，让向问天再出一回血。”聂天行小声嘟囔着：“说赢几千万就赢几千万呢，咱们又不是赌神。”“哼，这就不知道了吧。赌场如战场，战场上两兵交战，勇者胜，赌场上又如何不是如此啊？谁的气势胜，那运气就站在谁的一边。老雷，你说是不是？”东新雷对谢文东的话一直没有意见，哪怕他说月亮是方的，东新雷也会跟着这样认为。梭哈的规则在赌场上算是简单的，就是对赌博没有兴趣的谢文东也会玩。话说回来，这个赌场里他唯一会玩的也只有梭哈了。谢文东笑呵呵的走过去，这时候已经有5个人坐在桌子旁边等着发牌。谢文东客气的说：“各位不在乎多加一个人吧？”那5位哪会把年纪轻轻的谢文东放在眼里啊？其中一个身材娇胖、戴着精致金边眼镜的中年人笑着说：“既然有人来送钱，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拒绝呢？”哈哈，说着话，把手放在坐在他旁边女郎的大腿上，来回游动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耸了耸肩，找个椅子坐下来，想了想，又拉过一张椅子，向旁边的小姐示意坐下，然后转头对东新雷说：“从帮会的经费里拿出200万，换了筹码，分给兄弟们去玩吧。”东新雷答应一声，从口袋里拿出支票交给沙木，然后和聂天行留在谢文东左右。服务生见6个人都已经准备就绪，示意新加入的谢文东切牌。谢文东摇了摇手说：“不用。”服务生开始发牌，每个人先发2张牌，先开上面的一张，谁的牌面最大，谁有权先投注。牌面最大的是戴眼镜的中年人，他拿起一把筹码扔在桌子中央，嘿嘿的笑着说：“嘿嘿，开局不错，来个10万玩玩。”一家退出了，2家都跟着投了注。谢文东看了一眼底牌，也扔出了10万的筹码。第3轮发牌，谢文东运气不错，发到最大的黑桃 A， 他随手扔出20万，其他的3家又有一个人摇头退出。第4轮又轮到戴眼镜的那个中年人，他拿起剩下的筹码全部扔在桌面上，笑着说：“呵呵，我这个人豪爽，做事不喜欢拖拉，咱们呢就来个一次决胜负。”剩下的那个人看了看自己的底牌，叹了口气：“哎，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跟。”说着也把自己剩下的筹码推了进去。谢文东看了一眼自己的牌面，笑眯眯的说：“
2: 我也喜欢干脆，这个时候退出不是很扫大家的兴吗？”
0: 他的手一挥，把筹码扔了出去。第5轮发牌过后，3个人纷纷掀开底牌，每个人都有1对，但是最大的是谢文东。

0: 转眼间那两个人就输了100万，都是面不改色，从怀里掏出支票。戴眼镜的中年人笑着说，
1: 小兄弟运气不错嘛，看来我得掏老本喽。
0: 谢文东看着眼前收回来的筹码，笑眯眯地说，
2: 一时侥幸而已，也是两位前辈让着晚辈嘛。
1: 这个年轻人嘛，还挺会说话的，我们继续。
0: 说着把支票交给手下，让他换回筹码。六个人又开始赌起来，众人是有输有赢，下注也越来越大，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谢文东和戴眼镜的中年人是赢家，两个人面前的筹码都高高的堆起来，恐怕不下千万。另外四家有两个人的头顶已经见了汗了，但是下起注来却一点不手软，大把大把的筹码扔下去，瞬间又变成了别人的。在赌场上，钱已经不是钱了，只是一种工具，持续下去的工具。桌面上的筹码又堆得像小山一样，谢文东看着眼前的五张牌，牌面出奇的好，是同花顺，底牌他没看。谢文东手指敲着桌面，笑眯眯地说，
1: 我的牌面这么大，如果下注下小了，岂不是可惜了？
0: 说着把自己面前的筹码都推了出去。
1: 梭哈，
0: 眼镜中年人看着他的牌面笑着说，
1: 牌面是不小啊，但是谁知道你的底牌是什么呢？看着这么着急的梭哈，不是诈我们吧？啊，
0: 谢文东耸耸肩，
1: 我是不是在耍诈？试一试就知道了。
0: 坐在谢文东对过的中年人笑着说，
1: 不过这一试可是有代价的，要用上千万来试啊，我可没这个胆量。
0: 说完把牌面一扣扔了出去。他旁边的人笑着说，
1: 富贵险中求啊，没有胆量出手怎么能发财呢？我跟你。
0: 他的筹码不足千万，拿出支票扔在筹码上。眼镜中年人把自己的底牌看了又看，脸上虽然带着笑，但是已经不像当初那么自然。犹豫片刻，还是推出了自己全部的筹码。众人纷纷扣牌退出。1000万对于任何人来说已经不是小数目。见无人再下注，服务生示意投注的三个人把底牌掀开。这个时候有许多人都围了过来，桌面上的筹码已经铺了一桌子，总额在几千万。东新雷和聂天行的头顶也冒了汗了，他们也不知道谢文东的底牌是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看底牌。谢文东脸上看不出一丝紧张，双指轻轻的夹起底牌。众人的目光齐齐的射了过来，他的动作很慢，但是却很沉稳。底牌终于被掀开，众人聚精一看，惊呼声四起，谢文东的底牌和牌面凑到一起，果然是同花顺。玩梭哈，同花顺出现的几率有多大，众人的心里都明白。他们感叹谢文东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这个时候，向问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他笑容满面的说，
3: 哟，谢兄弟的运气实在是令人眼红啊。
0: 谢文东看着桌面上的筹码，他说，
3: 向兄不用眼红，有没有兴趣来和我赌一把呀？
0: 向问天一愣，马上笑着说，
3: 好啊，不知道谢兄弟要和我赌什么呀？
0: 谢文东叹口气说，
3: 我对赌博呀不是很精通，唯一会玩的只有梭哈，不过刚才玩了那么久，已经让我提不起劲儿了。那我们来赌运气怎么样？
0: 哦，赌运气？这个运气怎么个赌？

0: 法了，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说说吧。向兄，每人只发一张牌，谁大谁赢，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有意思，有意思啊，这么有意思，不赌岂不是可惜啊。说着，向问天走到谢文东的对过，对原来坐在那儿的中年人客气地说，前辈，请先让一下，容我和谢兄弟赌赌运气。谢文东又对其他人说，谁还有兴趣啊，都可以来赌上一把嘛。戴眼镜的中年人站起身到一旁，无奈地说，我虽然喜欢赌，但是这有点太儿戏了，我还是看会热闹吧。其他人也纷纷的起身离座，桌子周围只有谢文东和向问天坐在两头。后者问道，谢兄弟，谁先投注啊？赢家先投。赢家先投，那第一局谁先来投呢？向兄，我是客，你是主，客随主便，你来定吧。那好啊，谢兄弟，发牌吧。向问天对后面的服务生说，服务生不敢怠慢，分别发给两人各自一张牌。向问天微笑着拿起牌看了看，打了个响指，手下人明白他的意思，马上过来两个服务生，手里都端着托盘，上面放着满满的大额筹码。向问天拿起5块10万的筹码扔在桌子上，谢文东把自己的牌掀了过来，是一张梅花八。谢文东把牌放在桌子上，叹了一口气，哎，这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还真是让我为难。然后他转头笑着向旁边的女郎说，你说我该不该跟他呀？女郎一愣，没想到谢文东会问自己，他紧张的说，我也不知道，我想可以会赢吧。他也是瞎猜的，看谢文东玩了这么久，发现他好像很少有输的时候。谢文东用手指划过他的脸，扔出了50万的筹码，对女郎说，聪明，这次赢的钱算是你的。向问天哈哈一笑，他问着，谢兄弟啊，我真怀疑你的自信是从哪儿来的，你怎么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赢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8集。谢文东和向问天的赌局，谁输谁赢呢？请您接着往下听。谢文东听了向问天的话，他没有回答，只是淡然地说，向兄，掀开你的牌吧。向问天盯着他的面孔好一会儿，才把手中的牌掀过来，无奈地说，谢老弟，我输了。原来他手中的牌是一张方块七，正好比谢文东的小一级。谢文东含笑收起筹码，拿出5块放在女郎面前，笑着说，给你的。
1: 我
0: 女郎一阵紧张，不敢收下，目光不自觉的向对面的向问天递过去。谢文东一敲筹码说，你现在坐在我旁边就是我的，我给你的东西你尽管放心收下，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向兄，你说是不是？向问天眉毛挑了挑，笑呵呵地说，呵呵，没错，谢老弟说的没错。谢文东仰面一阵长笑。服务生又开始发牌，这回谢文东先下注，看也没看手中的牌，他把自己所有的筹码都推了出去。这一共大概不下4000万吧，我全部押上。向问天收起笑容，他冷静地说，谢老弟啊，这事情可不是这么做的，如果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只怕输了一次就会万劫不复啊。 谢文东一脸无害的样子，还是笑眯眯的。本来他的模样就很清秀，这一笑起来，细长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就像是个偷吃糖果而又没让大人发现的小孩。谁会顾忌一个小孩呢？向问天现在就很顾忌他。没有和谢文东发生碰撞的人根本不会了解他的可怕，也不会感受到他的阴沉，那种可以在你内心深处狠狠敲上一下的阴沉。他像是随时都能看清你心底最深处的秘密，而你呢，却永远也无法接近他的心。谢文东的眼睛笑得像两轮弯月，他说，我有一种直觉，非常准，我知道这一次我一定赢。向问天把手举起来，牌面对着谢文东，是一张黑桃的国王。他说，比我手里的牌大的只有四张，你相信你的运气会好到那种程度吗？向兄，我的运气一向不错，老天一直都很眷顾我，所以我才活到现在。既然我有勇气一搏，那向兄你不会没有勇气试一试吧？向问天笑着说，既然这样，那我也不客气了。说完了，看了看服务生拖着的筹码，说，哎，我这儿没有四千万资金呢。谢文东环视了一圈赌场，感叹了一声，哎，这儿的布置这么好，谁会想到一座豪华的宾馆里面会隐藏着这么大规模的赌场啊？我想啊，这里也应该值四千万了吧？为什么你不拿这座宾馆做赌注和我赌呢？赌场里的人早就停止了各自的玩乐，围在他们俩的左右。听了谢文东这话，众人的脸色都是一变，感觉他有些过分。向问天的手下更不用说了，一个个面带怒色，目光如果能杀死人的话，谢文东身上恐怕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不下上百个窟窿了。向问天心中火烧，只是强压着没有发作，他的脸上还是带着微笑，不失风度地说，好，很好，我就用水上人间的产权和你赌上一赌。他向手下一挥手，一个大汉走到他的旁边，向问天耳语几句，大汉点头离开，不一会儿拿着一摞白纸回来交给向问天。向问天把纸放在桌子上，冷笑着说，这是宾馆的地契和产权，有本事你就可以拿走。谢文东叹了一口气，站起身说，哎，我感觉这儿的光线有些发暗呢，以后我要在那儿开个窗户。老雷，你说怎么样？谢文东指着一处墙壁，像是现在宾馆已经是他的了。东新雷看着周围如同杀人一般的目光，心里一阵颤抖，他擦着汗应付着说，不错不错。你他妈的欺人太甚了你。一个大汉怒吼一声向谢文东冲过来，大汉还没到谢文东近前，已经被十几把枪指住了脑袋。谢文东的手下一亮枪，向问天的手下也急忙掏出枪来，双方怒目相视，混战一触即发。谢文东挥了挥手，语气平稳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太没礼貌了，别忘了我们是客人，主人再怎么不客气，我们都要忍耐一些，把枪收回来。向问天脸色一红，怒声说，红小鬼回来。被叫做红小鬼的大汉狠狠瞪了谢文东一眼，退回到向问天身后。我就跟你赌。向问天把白纸向前一推说，谢兄弟，我忘了告诉你，其实我的运气一直也很好。呵呵，是吗向兄？只可惜 你遇到的人，他的名字叫谢。

0: 东。说完了，把手中的牌一掀，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射到牌面上，包括向问天。扑克牌上面只有一颗大黑心，很黑很黑。向问天从来没有感觉到黑桃 A 是如此的黑，也许是他的眼睛在发花。谢文东仰面长笑，指着那处墙壁说：我说了，那儿应该开个窗户，这样啊，房间的光线就会充足一些。然后又对着向问天说：运气啊，不是固定站在哪个人的一边的，谁的气势能压倒对方，那么运气就会站在谁的一方。向兄，请原谅我刚才的无礼，那只是我加强自己气势的手段。哎，谢兄弟，厉害！我向问天今天输的是心服口服啊。不过，下一次我一定让运气站在我的这一边。哈哈，向兄，我等着那一天。人生难逢一知己，而遇到棋逢对手，也是一件痛快的事儿啊。很久以后，向问天曾对人说过，谢文东是一个天才，你永远无法在他的脸上读到任何东西，但是你在他的眼睛里却如同透明。如果把天才分类的话，那他绝对是其中的极品；如果把坏蛋分类的话，那他绝对是绝顶的坏蛋。有这样一个对手，任何人一生都可以知足了。如果他把你看作对手，那你可以值得骄傲了。谢文东来到水上人间是带着羡慕的眼光，离开的时候是揣着他的产权而走的。坐在车里，他很高兴，不是因为赢得了这里，也不是因为和向问天的第一次碰撞取得了胜利，而是感觉到自己当真遇到一个可以做自己对手的人。令他兴奋的是，向问天和他是一样大胆的人，可以和他一样疯狂。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独的了。谢文东靠在车椅上，闭着眼睛，却无法控制自己的笑容，仰面叹息着。东新雷说：那是当然了，不管什么时候，我永远支持你，东哥。聂天行暗叹了一声，他听懂了谢文东的意思，感叹地说：天下狂气有一斗，东哥带着八分走啊。谢文东拍着他的肩膀，仰面而笑。东新雷莫名其妙地说：哦，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了你也不懂，想找扁吗你？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一行人在南京逗留了两天，聂天行留在南京处理一些事情，没有和谢文东等人同往。峰会结束以后，各地老大也都匆忙乘飞机赶回各自的本部。坐在飞机上俯视整个南京城，谢文东问：
2: 老雷啊，如果是你，会有几分把握把南红门踢出南京啊？
0: 东新雷想了想说：
2: 东哥，有七分把握。
0: 只有七分吗？
2: 嗯，如果准备充足，加上突袭，我想会多上两成。
0: 那也才九成啊。
2: 如果天行和我在一起，恐怕我们没有准备，而对方准备充足，我也有十分把握。
0: 天行？
2: 是啊，东哥。天行平时不怎么爱表现自己， 嘻嘻哈哈，一脸痞子样，但是我了解他，他是我见过的除了老爷子和东哥之外最聪明的人了。北鸿门能有今天，大半也是他的功劳啊。我呢，只不过是冲锋陷阵的小兵而已。老爷子也说过，得心雷胜千军，得天行胜万马呀。谢文东长叹了一声，没有说话。他有一种感觉，聂天行不会被他所用。很奇怪，虽然没有任何预兆，但他就是有这种感觉。这样的人才不能为我所用，对我还真是一种隐性的威胁。谢文东攥紧拳头，心中便有了杀机。东新雷刚才无心的一段话，更是加深了他的杀机。转念一想，谢文东又把拳头松开，嘴角一撇，自语着说：哼，天下谁人能在我的眼中构成威胁？
3: 东哥，谁对你构成威胁了？是向问天吗？
2: 向问天是个人物，也算是个英雄，但是你就是给项羽一千次机会，他同样打不过刘邦，这就是英雄和枭雄之间的区别。
3: 东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喜欢项羽，所以呀，你只有将才。
0: T 市第二医院，谢文东刚回来就坐车去了第二医院，想把这次鸿门峰会上的一些事情讲给老爷子听。没进病房呢，正好看见医生走出来。谢文东上前问着：医生，老爷子病情怎么样啊？
2: 医生啊，是鸿门内部人员，见是掌门大哥，他急忙说：
3: 哦，现在好多了，病情稳定，只是调养时间的问题了。本来嘛，虽然中了两枪，但是啊，枪伤也不是在什么要害上。
2: 哦，你刚才说老爷子身中的两枪都不是要害？
3: 是啊，有什么不对吗？
2: 哦，没什么，你去忙吧，我进去看看老爷子。
0: 说完了，谢文东皱眉走进病房。听了医生的话，他心里有个想法，只是还不敢确定，不好妄加猜测。
2: 刚进了房间，迎面一阵香风飘来，一个小小的人撞进他的怀里，眼睛也被一双小手给遮住，脆生生的声音响起来：
4: 猜猜我是谁？
2: 谢文东闻着熟悉的清新香气，心中早已明了，心情顿时开朗起来。他故意疑惑地说：
4: 声音很熟悉，哎，好像在哪儿听过，可又一时想不起来了。
5: 你再想想，怎么会记不起来了吗？
0: 谢文东闭目猜想，这个小丫头现在一定在撅嘴巴。他摇了摇头说：
2: 哎，看来我真的老了，记性啊实在差得很。
5: 哼，你再不说出来，我以后就不理你了。
2: 这么爱发小孩子脾气的，不是小金融还会是谁呢？
0: 谢文东拉下眼睛上的小手，笑呵呵地说。眼前的小丫头令他眼前一亮，几个月没见，金融又长大了不少。回想起当初的小丫头，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身上散发出迷人的青春气息，连谢文东的心里也不由感叹。时间匆匆如流水，转眼一去不复回。虽然现在他才20岁出头。
5: 金荣撒着娇说：大哥哥，你最坏了。
0: 大哥哥，这一声大哥哥叫到了谢文东心里最深处。从马武手中救出金荣以后，他一直都是叫他大哥哥，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叫他大哥哥的人。那个时候的谢文东和现在比起来，天差地别。经过了这4-5年，他得到了一些东西，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
2: 他想像当初那样把金荣抱在自己怀里，可眼前的人已经不是小孩了，发育的凹凸有致的身材阻止了谢文东的冲动，他只是轻轻的掐了掐金荣的小脸，叹了口气说：
5: 哎，天哪，小丫头又长高了不少，再过不久要赶上我了吧。
2: 金荣感到谢文东手指的温暖，脸色一红，垂手说：
5: 才不会呢。
2: 谢文东的眼神一转，见老爷子含笑的看着他，马上走上前说：
5: 老爷子，我回来了。
2: 金鹏拍着额头夸张的说：
5: 哎呀，文东啊，你终于看见我这个老爷子喽。
2: 然后他正色说：
5: 文东啊，鸿门峰会上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
2: 老爷子，重要的事儿没有，就算有，我看这些人凑到一起也谈不成，大家呀都是各藏私心，什么同门之情，那只是表面上。
5: 文东啊，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鸿门内所有的事情啊都是和利益相勾的，不然各地鸿门真正联合起来，势力之大绝对是世界上仅有的呀。对了，老爷子，我见到了南鸿门的大哥向问天，感觉他不是刺。
2: 他把话收住了，看了一旁正瞪大眼睛看着他的金荣。金荣很有经验的说：
5: 我知道，是不是我又不可以听了？
2: 金鹏和谢文东同时点点头，金荣哼了一声走出病房。谢文东向东新雷递了一个眼色，后者明白的点点头，转身跟了出去。这个时候谢文东才放低声音说：
5: 老爷子，我看向问天不像和这件事有关系。
2: 哦，
5: 你怎么知道啊？经过我的接触，我觉得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我的感觉不会错的。
2: 哎，杀手能够穿过层层鸿门保镖，事后又能安然逃跑，说明他是一位顶尖杀手。但是我听医生说，您身上中的子弹却不是在要害上，这只有两种可能了，一是那个杀手手下留情，但这个可能性的几率非常小，杀手冒这么大风险而只是为了打伤一个人，有些不太可能啊。再有一个可能就是……
5: 谢文东顿了顿，没有说下去。老爷子着急地说：
6: 文东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把话说完。
5: 哎，老爷子，再有就是行凶的杀手只是一般的杀手，之所以能够来去自如，是内部有奸细在搞鬼。
6: 奸细？
5: 老爷子，我也是这么猜想，也许没有奸细，是杀手紧张的缘故，没有打中要害也是可能的。
6: 文东啊，你不用安慰我了，一个顶尖的杀手会两枪都打偏吗？
5: 哎，
2: 谢文东的心中一叹，无言以对。金鹏忍不住伤感的说：
5: 哎，文东啊，我一直不敢想象帮会中会出现奸细，如果今天不是你提出来，我根本不会往这个方面想啊。我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可为什么还有人会对我心存不满呢？
6: 哎，
5: 老爷子，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人的心哪里会有知足的时候呢？有些人呢，您今天可以给他很大的权利，明天呢，他就会向你要更大的权利。你如果不给，或者给不起，哼，那么他就会把你当作眼中钉、肉中刺，除之而后快呀。
6: 文东，你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谁。
2: 谢文东感觉老爷子的手在微微发抖，人好像瞬间就老了几岁，他的心中一疼，点头说：
5: 老爷子，你放心吧，这个人我一定会揪出来的。

0: 刺杀金鹏的真的是北红门的奸细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9集。上一集我们说到，金鹏握住谢文东的手，他说一定要让谢文东把那个奸细找出来，他要看看到底是谁。谢文东感觉老爷子的手在微微发抖，人好像瞬间就老了好几岁。他心中一痛，点头说让老爷子放心，他一定会把那个人揪出来。老爷子点了点头说，
1: 我累了，你也回去休息吧，刚下飞机就跑过来，自个儿的身子要自个儿珍惜。
0: 谢文东的心中一暖，把金鹏身上的被子盖好，静悄悄地退出病房。金荣无聊地踱步走在走廊里，谢文东笑着说，
2: 爷爷累了，现在已经休息了。对了，小丫头，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和谁过来的？
3: 今天刚到，我是自己偷偷地跑过来的。
2: 嗯？偷跑过来的？
0: 谢文东哪会相信呢？老爷子加上自己在他身边安排的秘密保镖不下十个人，全是高手，能偷跑出来才怪呢。谢文东一脸惊奇地说，
2: 你要知道啊，
0: 未成年人是不让自己单独上飞机的。
3: 什么呀，我都18了，早就是成年人了。
2: 哎呀，真快呀，在我的眼里你还是个孩子呢。
0: 确实，谢文东一直把他当妹妹看待，哪怕金荣再大一些，在他的眼里还是孩子。金荣甩掉头顶的手，气得大声说，
3: 我早就不是小孩了。
2: 是啊，
0: 谢文东哈哈一笑，金荣就是有这种魔力，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扫走他心中的阴霾。他忍不住唱道，18岁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每个男人都想她，都想她。回到别墅，谢文东有些疲乏，本想休息一会儿，但想起老爷子的话，哪儿还有心情睡觉啊。他吩咐东新雷把红门内所有干部的资料都找出来，准备一个个的翻看，要找出奸细就要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熟悉他们的过去。看着摞得像小山一样的红门档案，谢文东叹口气，仔细查看起来就如同海底捞针一般。但谢文东却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只有你懒着去做的事儿。不知过了多久，金荣静悄悄推门进来，见谢文东的脑袋快要被一摞摞的资料埋起来，根本没注意到他。金荣走到桌子旁边，胳膊拄在桌案上，双手托腮，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谢文东。乌黑的头发有些凌乱，刘海快要过眉，一双眼睛又细又长，里面不时闪动金光，嘴唇紧紧抿着，腮上看见一点点的胡茬。金荣对帮会也有一些耳闻，众人都说谢文东是如何如何可怕，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笑里藏刀等等等等。可是在他的眼里，那个曾经救过他、呵护他的大哥哥一直没有变，或许有一些变化，就是曾经在他心目中是英雄的大哥哥已经变成他选择朋友的标准。很可惜，在他的学校里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和谢文东相像的男生，尤其是他的性格，没有能和他比较的。老天创造一个谢文东已经够这个世界头疼的了，如果再多一个，天下恐怕早已大乱。
2: 我的脸上长花了吗？如果长了，那一定很好看吧。
0: 谢文东

0: 也没抬的说：“
1: 啊！”
0: 金荣一惊，急忙把脑中胡思乱想的东西抛出去。他脸色一红，娇声说：“
1: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还装着不知道的样子。”
0: 空气中有精灵，精灵偷偷的告诉我，小丫头来了。
1: 骗人！世界上哪有精灵啊？
0: 怎么没有啊？你就是我眼中最可爱的那个精灵。金荣的心中美滋滋的，感觉自己真的长了翅膀，飞在天空，变成了快乐的小精灵。他拉起谢文东的手说：“
1: 不要整天闷在房间里，我们出去玩吧。”
0: 谢文东无奈的看了看桌子上的资料，叹息了一声说：“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呢，你让老雷陪你去玩吧。”啊，
1: 哼，谁会跟一根大木头出去玩啊？你再闷在屋里啊，就快变成老头子了，走了。
0: 木头，老头子，好了好了，我陪你出去就是了，再拉我的胳膊就掉了。替室，繁华的街头，金荣指着街边的大牌子开心地说：“
1: 我们去哪玩啊？”
0: 谢文东抬头一看，是电子娱乐城。天哪，他一拍脑袋，哎，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怎么可以玩这种游戏呢？
1: 什么呀，里面有很多人都是比你还大的呢。
0: 哦，替世电子娱乐城就是这世电子游戏厅的翻版，只是规模有天地之别，里面快有2000平米，机子一台挨着一台，种类繁多，各种模拟机子应有尽有，里面的人也多是年轻人，头发五颜六色，穿着叛逆，有的只有10多岁的模样，就叼着烟卷，一脸我是大人的样子。谢文东进来以后一点精神都提不起来，跟随其后的东新雷更是如此，只有金荣一脸的兴奋，又是买币又是拉谢文东玩游戏。谢文东抽空对东新雷说：“看见了吗？这就是代沟。”东新雷点头表示赞同。
1: 大哥哥，我们去玩摩托车。
0: 金荣不容分说，拉着刚休息一会儿的谢文东向里面走去。模拟的摩托车和真车像极了，谢文东骑在上面笑着说：“我只是在中学骑过一段时间，这么久没骑过了，恐怕都生疏了。”“
1: 没关系，反正又不是真的。”
0: 说着金荣跳到谢文东的后座上，双手搂在他的腰间。谢文东呵呵一笑，打了一个响指说：“那我们就出发吧。”谢文东的水平可真不是吹出来的，开了没有1公里，已经和墙撞上5、6次了，翻车了3回，惹得后面的金荣是怪笑连连。等他熟悉了一段时间以后，和墙壁接吻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速度也越来越快。看他一次又一次超车，金荣挥手大声欢呼。金荣的声音惹来了周围人的注意，纷纷围上来观看，多数人面带轻视，流出不屑的表情。金荣一撇嘴：“
1: 哼，谁要是不服尽管过来比比。”
0: 谢文东把车子停下来，暗中摇头，这个小丫头真是没事找事啊。一个高瘦的青年跳上他们俩旁边的摩托车，转头笑着对金荣说：“
1: 你们输了怎么办呢？我们才不会输呢，到时候你别输得哭鼻子就好。”
0: 青年被他可爱的样子逗笑了，说：“
1: 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吧。如果你们输了，你要陪我玩跳舞机，我输了，我陪你玩跳舞机。”切，真是个爱占便宜的家伙，我有男朋友了。
0: 说着把搂在谢文东腰里的手紧了紧。青年呵呵一笑，一脸的不在乎，对谢文东说：“
1: 我们开始吧，不过提前告诉你一声，这里从来没人赢过我，大家都叫我风速。”
0: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0: 谢文东心中暗笑，他的年纪虽然比青年只大上那么一两岁，可成熟的程度要超过他几倍。笑了笑，伸出三根手指 Go。 随着机器发出命令，谢文东和青年驾驶的摩托在屏幕中像箭一样窜了出去。刚开始金荣还能趴在谢文东肩膀上看一会儿，没过多久眼睛就花了。见谢文东尽力驾驶着模拟摩托，心里很甜，忍不住想，大哥哥是在为我而尽力的，在他心中我或许也很重要吧。想着把头轻轻靠在谢文东的后背上，倾听着他均匀而又有力的心跳声。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十分钟以后，谢文东和东新雷坐在一旁的长椅上，一脸轻松的喝着可乐。金荣愁眉苦脸的站在跳舞机旁边，青年努力的在跳舞机玩着各种花样。但金荣的目光还是不时飘向坐在不远处正在喝着可乐的谢文东。青年边跳边说，
2: 我说过嘛，这儿没有人能赢我，我的速度跟风一样快，大家才叫我风速的。
0: 金荣翻了个白眼儿，你去死了你。见东新雷目光不时扫向金荣，谢文东开玩笑着说，
2: 小孩子就应该和小孩子一起玩，你看他们俩多开心呢。其实啊，我刚才是故意输的。
0: 开心？东新雷一点没看出金荣哪儿开心了。见谢文东一本正经的说自己是故意输的，连一直把他的话当成真理的东新雷的脸上都露出谁信呢的表情。
2: 既然是故意输的，那东哥为什么把人家的摩托车一脚给踹坏了？
0: 这个时候老板带着两个大汉走过来，脸色阴沉，沉声说，
3: 一共是9800，两位拿钱吧。
0: 三个人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临近傍晚了。吃过饭，谢文东被金荣拉着出去散步。夕阳西下，云彩被烧得火通通的一片，走在草丛间的小路能闻到泥土混合着草丛的清香，让人觉得清爽无比。金荣看着天边的红云感叹着说，
4: 真美啊。
3: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呢。
4: 对了大哥哥，我高中毕业了，报的志愿也是 H 大，和你一个学校呢。
3: 哦，
0: 谢文东轻轻地答应一声。学校这个词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大概有半年没有回去，或者更久一些，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同时又想起在学校门口被收魂组数十人追杀，自己狼狈而逃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好笑。不过没有那件事情，恐怕就不会认识彭玲。
4: 彭玲，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谢文东叹了一口气，神色间有些思念的伤感。金荣见他面色不对，小心疑问地说，
4: 你怎么了？不喜欢我到你的学校读书吗？
2: 怎么会呢，傻丫头，只是我不经常在学校，没办法照顾你。
4: 我都大了，不需要别人照顾，我都和你说了很多遍了。
5: 是吗？岁数大了，记性也就不灵敏了。
0: 谢文东挠挠头发，咳了一声，压低声音说，看着他的样子惹得金荣娇笑连连。温馨的气氛弥漫在空气当中，连不远处的东新雷都感

0: 谢文东倒是没有在意，毕竟这里是北红门的大本营，外人想进来而又不引起警戒，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很快谢文东就感觉自己错了，轿车的车窗内突然伸出一段黑洞洞的枪筒。谢文东的反应极快，几乎在他看见枪筒的同时就扑向了一旁的金荣。砰砰砰，枪声一阵连响，在安静的草丛中是如此刺耳。东新磊倒地拔枪还击，但汽车根本就没有停，里面的杀手似乎早做了准备，不管有没有打中目标，轿车都是直接穿了过去，开向草地尽头的树林。东新磊如何能让他们得逞呢？压低了枪口，啪啪两枪把轿车的轮胎打了两个窟窿，轿车又开了一小段距离才停下来，里面跳出三个大汉，发了疯一般向树林里飞奔。金荣被谢文东压在身下，闭着眼睛，身子有些发抖，小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衣服，咬着嘴唇没让自己叫出声来。这个时候一滴滚烫的液体滴在他的脸上，睁开眼睛发现谢文东脸上划了一道口子，血液正不断地流出来。他担心地说，大哥哥你受伤了。谢文东看着身下如同受惊的小兔子一般的金荣，拍拍他的脑袋说，没事了。说完谢文东站起身，把脸上的鲜血一抿，老雷给我一把枪。东新雷答应一声，把手中枪扔给了谢文东。谢文东拿枪在手，二话不说就追了出去。东新雷又从怀里掏出一把掌心雷，跟着谢文东身后，同时拿出电话向别墅里的红门弟子呼叫。谢文东心中火烧，如果不是自己反应快一点，刚才那颗子弹恐怕就不是擦着自己的面庞而过，说不好连金荣都会受到牵连。想到这儿，谢文东加快步伐，大有不把这几个人留下不罢休的气势。如果把那几个杀手的速度比作逃命的兔子，那谢文东的速度无疑就是离弦之箭。杀手接近树林的时候，谢文东离他们已经十米，感觉到了自己的射程，他抬手对着跑在最后的那个杀手的脑袋就是一枪。可是谢文东的枪法实在是有待提高，或许是奔跑中子弹打偏了，一声枪响以后，跑在第二位的杀手惨叫一声，抱腿摔倒在地。那个杀手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两个同伴却视而未见，头也没回跑进树林。杀手挣扎着想站起身来，谢文东已经跑到他的近前，速度不减，抡起枪把狠狠砸在那个人的后脑上，扑通，那人直挺挺倒下晕了过去。谢文东追进树林，本来现在已经进入黑夜，天色暗淡，树林里更是黑暗，微弱的光芒勉强能见到五米左右的地方。谢文东放慢脚步，这座树林他以前从没来过，对里面的地形一无所知，不敢贸然前行。东新雷喘着粗气追上谢文东说，
1: 东哥，还剩两个小子，一定躲在这里面，我们把他们揪出来。
0: 谢文东犹豫起来，面对这漆黑的树林，他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1: 不，等门里兄弟来了再说，我感觉这里有些不对劲儿。东哥，等他们来了，可能杀手早跑了。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左右我们已经抓了一个，还怕庙跑了吗？
0: 说完，谢文东转身退出树林。多次的死里逃生使他不会轻易被怒火冲昏头脑，这几个杀手明显是有备而来，开完枪以后直接就奔这里跑，说不定真有埋伏。东新雷摇了摇头，一脸的不以为然，感觉东哥有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谢文东心中明了，他笑着说，
1: 我不是胆子小。

0: 只是不想再打没有把握的仗，流不该流的血。东新雷跟在谢文东身后，手里提着昏迷不醒的杀手，走到一半，谢文东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把抓住东新雷的胳膊。金荣呢？东新雷的眼睛四下查看，哪有半个身影啊？他感觉到事态严重，结巴着说：不知道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10集。谢文东和东新雷从小树林里出来，东新雷跟在谢文东的身后，手里拎着昏迷不醒的杀手。走到一半，谢文东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把抓住东新雷的胳膊。金荣呢？东新雷的眼睛四下查看，哪有半个人影啊？他感觉到事态严重，结巴着说：不知道啊。坏了，像谢文东这么沉稳，冷汗都流了下来。金荣如果真出个事儿，不要说无法向老爷子交代，就是自己感情这一关也受不了。谢文东疯了一般向前跑过去，同时大声喊着金荣的名字。这个时候有几辆汽车从别墅的方向开过来，在谢文东的身旁停下来，从里面跳出几名大汉，其中还有令他心急如焚的金荣。谢文东见他平安无事，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一把把他搂在怀里，喘息着说：谢天谢地，还好你没事儿。刚才谢文东发疯一般的叫喊声令金荣心碎，眼含泪珠说：大哥哥。一名大汉在旁边小心地说：东哥，请原谅，我们刚接到雷哥的电话就赶过来了，正好看到小姐哭着往别墅跑呢，所以就把小姐请上车了。谢文东稳定了一下情绪，轻轻地推开怀里的金荣，拍了拍那个大汉的肩膀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展峰，护卫二队的队长。
0: 嗯，谢文东点点头，先回别处再说吧。然后指了指东新雷提着的杀手说：展峰啊，你找兄弟把这个人好好的看守起来，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接近他。对了，也不能让他有自杀的机会，把他身上的伤处理一下，他要是有个意外，我找你试问。展峰答应一声，叫手下把杀手带上汽车。回到别墅，谢文东先把受惊的金荣送回到二楼的房间，扶着他躺下，细心的把被子盖好。刚要转身离开，金荣抓住他的衣服，哽咽着说：
2: 大哥哥，我怕。
0: 是啊，金荣还只是个孩子，洁白如水仙花一年前一样，只要眼前这个大哥哥在，天塌下来也不用再害怕。疲倦像是狂风暴雨一般袭来，本来还想和大哥哥多说几句话，本来还想让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但是金荣已经睡着了。谢文东轻轻地擦去金荣脸上未干的泪迹，眼神却变得越来越阴沉，深处藏着熊熊燃烧的烈火。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把他将金鹏和谢文东同时击倒，那恐怕只有金荣了。见金荣已经安然入睡，谢文东慢慢站起身来，可袖子却被金荣牢牢地抓着，本想掰开他的手指，又怕弄醒他，谢文东只好把衣服脱了放在他的旁边。走出房间，谢文东回首把门关上，下面有十几个人站在大厅里，一个个都垂着头，预感到暴风雨就要来临了。谢文东面对房门叹了一口气，好一会儿才转身下了楼梯，脸上还是挂着众人熟悉的笑容。他坐在正中的沙发上，翘起二郎腿，脸上的笑容牵动了伤口，血又流了出来。谢文东任由他滴落在自己的衣服上，笑眯眯地问着：

0: 今天看守别墅的主管是谁啊？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向前走了一小步，老脸一红说：掌门，今天是由我来主管。呵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叫王建廷吧，也算是洪门的老人了，在洪门有30多年了吧。属下18岁入洪门，在帮会已经35年了。35年，哼，35年不算短了，经验应该够老道。可是你是怎么让杀手开着车跑进来的？
1: 这是属下的失误。
0: 失误？失误？谢文东点点头，身子前探，笑着说：
1: 你不说。
0: 唉，知道错没有用，我只想知道杀手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连一点警报都没有？难道他们是飞进来的吗？或者是你偷偷放进来的？
1: 我怎么会把他们偷偷放进来呀？这30多年来，我对帮会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
0: 谢文东的心中明白，他一个护卫队主管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量把杀手放进来，而且就算自己当真被刺杀，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但是这不代表他就没有嫌疑，也许他的背后有更大的黑手。我不怀疑你对帮会的忠心，那你怎么解释杀手混进来呀？
1: 当时杀手们冒称是他省分舵的干部，并且拿着假洪门的通行证，我的属下经过检验没有分辨出来，结果
0: 谢文东打断了他的话，笑着问他：
1: 哼，你的属下经验有限，我可以理解。
0: 哼，可是你呢？你35年的经验哪儿去了？
1: 我当时没在现场，正在和帮会的其他几位。
0: 谢文东慢慢站起身来，来回踱了几步，突然一脚把沙发前的茶几踢翻了，哗啦啦，桌子上的杯子托盘碎了一地。他指着4个人的鼻子：
1: 你们还算什么帮会干部啊？在职的时候聚众玩乐，把帮会的责任都丢出18000里了吧？啊！
0: 那4个人的身子一抖，大气儿都不敢喘。他们何时看过谢文东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啊？就是在杀万府的时候，也只是在谈笑之间的。谢文东抽出了一根烟，点着以后，深深的吸上一口。
2: 老雷，按家法，这几个人应该怎么处置？
0: 东新雷心中一沉，他和王建廷算是熟人，关系一直不错，但谢文东的脾气他太了解了。他结巴着说：
1: 按家法，王建廷玩忽职守，后果严重过失，当处死，其他人也当重罚。
0: 说完了，东新雷上前一步说：
1: 东哥，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2: 再给他一次机会把杀手再放进来吗？老雷，你还等什么呢？按家法处置。
0: 说完了，把枪掏出来往地上一摔。这回王建廷确实害了怕了，没想到谢文东当真下了杀心，他急忙说：
1: 掌门，

0: 你不能杀我，我在帮会35年呢，就算无功，也有苦劳啊！求掌门大哥开恩呐，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用人头担保，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你的人头？如果金荣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是长了10个脑袋也弥补不了。怎么，老雷啊？现在我的话不好使了吗？唉，东心雷是暗叹一声。谢文东这个时候眼睛都红了，说什么都没用。他对下面的一个大汉一掰手，声音沙哑着说：“把王建廷拖出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王建廷被两个大汉架起来就往外走，知道自己这次真要性命难保，眼泪鼻涕顿时流了出来。他大声地吼着：“
2: 我要见老爷子，我要见老爷子，我跟了他35年，老爷子不会杀我的，我要见老爷子。”
0: 这个时候从外面走进5个老人，正是北红门的5大长老。他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新任掌门在大本营里竟然遭杀手暗算，这还了得呀，纷纷坐车急匆匆赶过来。刚到大门外边，就听见王建廷疯了一般的嚎叫。这个王建廷一见5位长老来了，可是找到主心骨了，泪流满面着说：“
2: 长老救我呀，我为帮会奋战30多年，就看在苦劳的份上也原谅我一次啊，长老。”
0: 雷霆的老脸一沉，点着他的头说：“你看看你，年纪一大把，职位也不低，哭成这样，成何体统啊，真是丢人现眼。”老头喘了一口气又问：“你刚才说谁要杀你啊？”雷霆是明知故问，能处决王建廷的帮会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还等他回话呢，看了看，最后4个人的目光都看向雷霆。雷霆叹了一口气，一到关键时刻，自己总是被当第一发子弹打出去。他厚着脸皮走到谢文东的近前，尴尬笑着说：“掌门呐，这家法是人定的，自然可以松紧。王建廷王老弟在红门也是经过几十年的出生入死，才熬到现在的位置，不容易啊。掌门，就算看他一把年纪，放过他一回吧。”谢文东闭目坐在沙发上，轻声说：“老雷，执行家法。”雷霆向东心雷挥了一下手，示意他等等，又说：“掌门呐，现在老爷子住进医院，帮会本来就不稳定，在非常时刻把红门老人王建廷处死，帮会的人心恐怕会动荡，何不让他戴罪立功，或许能起到奇效啊。”谢文东笑了，看着雷霆一大把年纪在自己眼前低声下气，真不好再说什么。他淡淡的说：“把王建廷先收押起来，他的职位由展峰接管。”见谢文东终于松口，房间里的众人都松了一口气。王建廷连哭带喊着说：“
2: 谢掌门不杀朕，谢长老求情朕，谢。”

0: 文东心烦地挥了挥手说，我累了，让我安静一会儿。众人纷纷退出了大厅，只有东新雷和展峰留下。前者知道东哥一定有话要说，后者是有话想和东哥说。果然众人出去以后，谢文东看了看留下来的两个人说着，如果这次不立威，我在洪门就没什么威信可言，也开了违规不处的先河，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所以在明天，王建廷自知过失重大，畏罪自尽。老雷，你听明白了吗？东新雷点了点头，暗叹一声，谢文东做了决定的事情，何人能够更改啊？至少雷霆没这个分量，他只好点头称是了。展峰听了以后，嘴角抽搐了一下。谢文东笑着问，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展峰的眉头一皱说，东哥，我感觉这次暗杀和上次对老爷子的暗杀十分相像啊，至少杀手都十分了解我们洪门内部的环境。我怀疑是不是我们内部出现奸细了。好，哼，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1: 我刚入洪门没几年，对帮会的主要干部还不是很熟悉，不敢妄加猜测呀。
0: 嗯，内奸一日不除，洪门就一日不得安宁，真是肉中之刺啊，让人讨厌的家伙。展峰告退，东新雷找人把大厅打扫干净。这个时候，被聂天行称为冰妹妹的女医生走进大厅，手里拿着医药箱，看了一眼谢文东，淡然地说，你又受伤了。
2: 是啊，洪门真是奇怪啊，我来了没多久，好像一直都是血流不断的。
1: 这就是做洪门大哥的代价，世界上没有东西是可以白拿的，得到无限权力的同时，也多少要付出一些代价嘛。
0: 谢文东歪着头看着冷美人，他笑着说，
2: 哟，我突然发现你不做医生还可以做哲学家嘛。
0: 医生拿出棉花，轻轻地把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同时冷声说，
1: 你就算花掉所有的钱也买不到幽默。
0: 谢文东仰面大笑，看着医生说，
2: 老天对你很公平啊，把你生成一位小姐，而且还很漂亮，不然就凭你这一张嘴，不知道会惹来多少拳头啊。
0: 医生的脸色一沉，从药箱里取出来针和线，冷漠着说，
1: 我发现你的伤口很长，需要缝合。
0: 谢文东一愣，
1: 我听说缝合好像是要烙疤的吧？没关系，反正你也不是女人，何必在乎脸上有疤没疤呢？
0: 谢文东叹了一口气，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永远不应该招惹医生，特别是心眼小的医生。他说，
2: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
1: 哦，我又发现你的伤口不用缝合也能痊愈，而且绝不会烙疤。
2: 谢谢医生。
0: 两分钟以后，谢文东照着镜子，脸上的伤口只剩下淡淡的一条红印儿。他称赞着说，
2: 不管怎么样，你的确是一位优秀的医生。
0: 医生边收拾东西边说，
1: 其实你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大哥。
2: 好，
0: 能从你的嘴里听到赞美的词语，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值得喝上一杯。谢文东从酒柜里拿出红酒和两只酒杯，分别倒满。医生接过来喝了一小口，说声味道不错，起身往外走，对刚要喝酒的谢文东说，
1: 忘了告诉你，喝酒不利于伤口的愈合。 谢文东把拿到嘴边的杯子又放下，看着医生消失的背影，嘟囔着说：真是个无情的家伙。谢文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感觉自己把红门看得太简单了，有很多隐藏的东西他还不了解，甚至包括老爷子在内也未必清楚。仿佛红门最深最黑暗的地方有一双隐藏的双手，只要一不小心，他就会狠狠地掐在你的脖子上，让你窒息。只是这双手的主人是谁呢？谢文东能够找出这双幕后黑手的真正主人是谁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11集。谢文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感觉自己把红门看得太简单了，有很多隐藏的东西他还不了解，甚至包括老爷子在内也未必清楚。仿佛红门最深最黑暗的地方有一双隐藏的双手，只要一不小心，他就会狠狠地掐在你脖子上，让你窒息。只是这双手的主人是谁呢？谢文东运转所有的脑细胞都想不出来，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也是他必须要做的，就是把金荣赶快送回 H 市，毕竟那里是自己的地盘，红门的触角都伸不到的地方。第二天，谢文东跑到医院和金鹏谈了一个多小时，才从医院走出来。他本想把红门的事处理干净以后再去金三角，但是早上老鬼打来电话，让他不得不提前动身。今年东南亚各国政府加强对毒品打击的力度，作为主要来源的金三角不时受到本国及周边政府的打压，毒品的产量一降再降，达到历史上的最低潮，无法满足东南亚各大毒枭的市场需求。不得已，金三角的临时负责人桑将军准备集合各地毒枭，以分成的方式出售毒品。老鬼知道消息以后，怕谢文东赶不及，先把消息透露给他了。谢文东马不停蹄回到别墅以后，安排展峰护送金荣回 H 市。金荣刚开始还打算耍赖不走，但是在谢文东的坚持下，哭着上了车。金荣的眼泪总是能轻易打动谢文东的心，本来就心情不爽的他，在金荣走后更是烦躁，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红门的内患没有除根，自己再这么一走，老爷子的情况就危险，看来只好把老雷留下安稳局面了。谢文东叹了口气，对一旁的东新雷说：老雷啊，我现在必须要动身去金三角，但是我又实在不放心红门的状况，我离开以后，红门暂时由你和聂天行来掌管。
2: 什么？东哥，你准备一个人去金三角？
1: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红门必须要有我熟悉的人来掌控，不然局面不知道会演变成什么样子。这金三角的事儿呢，你不用担心，说实话，两个人去和一个人去没有什么分别。
2: 哎，
1: 东哥呀，金三角我是担心的一方面，更令我担心的是南红门呢。要去金三角就必须路过南红门的势力范围，我怕在路上他们会对你不利啊。
2: 谢文东摇了摇头说：
1: 老雷啊，南红门的认识我的人不多，只要不被向问天看见就没事。再说了，谁能想到我会单身一人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呢？会平安无事的，放心吧。
0: 见谢文东已经决定了，东新雷没有办法。

他叹了口气说：“哎，希望如此吧。”谢文东是说动身就动身，没打一声招呼，静悄悄的孤身一个人坐上了飞机。鸿门内部除了东新雷，谁都不知道新任的掌门大哥悄然失踪了。按谢文东的意思，是能骗几天就算几天，只要消息不传出去，局势就不会很糟。谢文东没有坐飞机南下，而是去了北京。北京一间饭店的包房里头，张帆友无聊地抽着烟。早上的时候，谢文东打来电话约他见面。上一次赤军的事儿，谢文东把功劳让给他了。而谢文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还不了解吗？城府极深，一肚子心眼儿，头发丝儿拔下来，里面都是空的。他会无缘无故的把功劳给自己，一定是有事相求，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人不爱欠人家的人情呢。谢文东含笑指了指他，拿起纸看了看，确认不错以后揣入怀里。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啊，还是真的要感谢你呢。张凡友摇了摇头，谢字啊，不用说，大家都是同僚，还清了人情啊，心情也舒服多了。他先用话套住谢文东，心里明白欠他的一定要先还，不然以后说不上弄出什么把戏来。还好，这次的事儿他只是举手之劳。他的心思，谢文东怎么会不明白呢？他摇了摇手指，笑着说：上一次赤军的事儿我早就忘了，我一直也没觉得张兄欠我什么人情啊。这次我欠张兄却是真的，帮了我不表示一下感谢可不是风格呀。说着，谢文东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支票放在桌子上说：张兄，这不算多，略表心意而已。我哪敢要你的东西啊。张凡友的心中叹息，随手拿起支票一看，心中大惊，怀疑自己是不是眼睛花了。可仔细一看，上面明明是500万，五后面6个0，没错。谢老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哈，没什么，我说过，只是一点意思罢了，也许以后还有用得着张兄的地方，请多帮忙啊。哼，500万，一点心意。张凡友看着手中的支票想还给谢文东，可是那金光闪闪的7位数牢牢的把他的眼球吸住了。政治部是有实权的机构，讨好他的人也不少，500万也不是没见过，只是从来没有如此简单过。收人钱财未必替人消灾。张凡友的心中冷笑，收起支票笑着说：那就多谢谢老弟的美意，你的心意我收下。不过我弄不明白，你要军方的通行证干什么呀？谢文东仰面托腮沉思了一会儿，笑着说：世界上美丽的风景实在是太多了，不出去看看有些可惜，就把它当做护照用吧。张凡友被谢文东气笑了，心说：你这真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吧？这么搞笑的借口你也能想得出来？他点了点头，笑着说：哼，谢老弟不想说呀，我也不勉强，部里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咱们下回再见。好啊，张兄，希望下回见面的时候，张兄在官场上更上一个台阶啊。那就借谢老弟的吉言了。云南位于中国西南最末端，和缅甸、越南接壤。打洛，一座只有16000人左右的小镇子，位于云南西双版纳西南。

0: 最末端，不超过400平方公里，是中国到缅甸的最后一个关口。这里相对于沿海的大城市要落后很多，基本没有什么工业，但也成全了打落秀丽的风景、宜人的气候、广阔的森林、清澈的河水。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
0: 在天空翱翔。别这么文绉绉的。老鬼是缅甸布朗族人，对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很精通，听不懂他说什么。说些我能听懂的明白话行不行啊？哈哈哈，粗人，粗人真是煞风景。谢文东仰面一笑，拍着老鬼的肩膀说，然后快步走开了。这句话他可听懂了，他指着谢文东不爽地说，
2: 嘿，神气什么呀，不就是比我多读了几年书吗？
0: 打洛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风土人情和内地存在极大的差异。谢文东和老鬼逛到中缅一条街，老鬼指着远处的群山说，
2: 那儿就是金三角了。
0: 谢文东举目望过去，山峰叠峦，密林丛生，分辨不出哪儿和哪儿。他笑着说，
2: 没想到那儿和中国这么近呢。是啊，这中间虽然只是隔了几个镇子，但是关卡特别多，被各个地方势力所占据，要真想从陆地过去啊，麻烦着呢。
0: 嘿，怎么，我们不从陆地走吗？
2: 那是当然了。进了缅甸呢，我们直接就坐直升飞机过去，很快，一个小时就到了。
0: 我说老哥呀，听说你们的地方势力之间总是打仗啊，不会把我们的飞机打下来吧？
2: 嘿嘿，应该不会。地方势力的军队没有太先进的武器，包括我们瓦联军在内都很少有。
0: 看了谢文东，他嘴角一撇，
2: 小子，你的面子可不小啊，将军的直升飞机那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坐的。
0: 嘿，这当然了，和我的游说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2: 嘿嘿，
0: 哦，有些人呢脸皮子厚得不得了，明明没什么功劳，偏偏说自己有。将军麾下的军队武器落后，和其他势力打起仗来不占什么优势，所以呢，才对我提出的武器换毒品计划感兴趣，所以才会派直升飞机过来接我表示重视。不过，这和你的游说有关系吗？你不过是传个话罢了。
2: 哎呀，这谢兄弟真是厉害呀，什么都瞒不住你。
0: 谢文东和老鬼自从第一天打上交道以后，关系就一直不错，电话往来频繁，友谊也是越来越深。虽然这个中间有一些互相利用的味道，所以呢，谢文东在他面前说起话来没有一分遮挡，所以老鬼在被谢文东嘲笑以后没有丝毫生气的意思。负责中缅边境安全的是孟连宣抚司署，其边防部队也是由此机构调动。老鬼看了看时间说，
2: 兄弟，这时间不早了，我看我们还是提早动身的好。
0: 客随主便，最好找一辆车，我这个人不爱走路啊。
2: 你想不坐车都不行啊，最近中国政府加大对毒品走私的力度，出入边境困难，我看能不能找个熟人把你带过去吧。
0: 这个呀，不用管我，我早有准备。说着把张凡友给他的东西拿了出来，在老鬼的眼前一晃，老鬼疑问地说，
2: 这是什么呀？
0: 军方特别通行证，

0: 老鬼找了一辆敞篷吉普车，开车的是一个哈尼族青年，25、26岁，和老鬼的关系看似很熟。谢文东不知道他的本名，只是跟着老鬼一起叫他阿水。阿水是一个热情的人，这也和哈尼族活泼开朗的性格有关系。他的国籍和老鬼一样都是缅甸，但是在中国居住的时间比在本国的时间都要长，只属于金三角的外联部门。阿水要比老鬼更熟悉这里的环境。打洛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小镇，定居在这里的哈尼族和布朗族人随处可见，身上的穿着打扮和缅甸居民一模一样。吉普车很快开到边境检查站，身穿军装背着冲锋枪的武警来到车旁，示意出示相关的出境证件。老鬼刚要拿出护照，被谢文东拦住，把通行证递了过去。武警拿起来仔细看了看，然后狐疑地打量起谢文东。谢文东微微一笑，又把政治部的证件交给武警。这个武警并没有见过政治部的证件，甚至连政治部是个什么样的机构都不知道，但是上面那金光闪烁的五角星他可认识，知道眼前这个人不一般，不敢怠慢，说句请稍等，快速跑向一个坐在一旁乘凉的排长，把谢文东的证件交给排长查看。排长比武警要见过世面，把证件打开一看，马上就精神起来。他大步来到谢文东近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谢文东的心中一震，暗惊政治部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他微微一笑说，不用客气。排长见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放松下来，小声地问着，出去执行任务吗？谢文东借机点点头。排长说，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助请直说，大家都是自己人。然后对后面一挥手表示放行。谢文东说了一声谢谢，拍着阿水的肩膀让他开车。等过了数百米的缓冲区，老鬼转头上下看了谢文东半晌，才说，
1: 真是看不出来呀，兄弟这么神通广大，我们每次出入都检查十几分钟，你老弟倒好，证件一出全部放行啊。
2: 哪里呀、啊、
0: 谢文东干笑两声，心中苦涩，早知道政治部的证件有这般的威力，就不用找张凡友要什么军方通行证了。不过转念一想，他不还是收了自己的500万吗？谢文东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500万打了水漂还满心高兴的人了。吉普车开了一个小时，到了缅甸境内的勐拉。老鬼说要坐直升飞机的地方就是这里。勐拉不大，只是个人口不足6万的小镇，但是却异常繁华，街道两旁酒店、宾馆、娱乐城一家连着一家，各种高档轿车挤在门外。谢文东忍不住感叹说，
2: 好繁华的小镇呐、
1: 啊、那是当然了，这儿的经济主要靠的就是这个支持。
0: 说着他指了指随处可见的娱乐城。
2: 哦，
0: 那是？阿水笑着说，
2: 那个是地方政府支持的赌场，勐拉的繁华呀就靠这个维持，当然了，毒品交易也是免不了的一大支柱产业。
1: 哦，是一座繁华的小镇，不过繁华成这种畸形也不得不令人感叹呢、啊。
0: 勐拉暂时被善东同盟军所占据，他们和瓦联军正因为抢夺罂粟而征战连连，小镇中不时有军队在街道旁跑过。阿水在街上开起车来也不得不小心翼翼，毕竟他们属于瓦联军，在人家的地盘稍有差池，小命恐怕就难保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12集。上一集我们说到，猛拉暂时被善东同盟军所占据，他们和瓦联军正因为抢夺罂粟而征战连连，小镇中不时有军队在街道旁跑过，阿水在街上开起车来也不得不小心翼翼，毕竟他们属于瓦联军，在人家的地盘稍有差池，小命恐怕难保。缅甸的局势十分混乱，地方武装势力做大，政府束手无策，而地方势力之间也常常会因为利益而发生战乱。金三角被瓦联军所占据，但他们的统治地位也不稳定，随时会遭受其他势力的打击。吉普车缓缓穿过猛拉，在郊外不远的密林内停下。老鬼刚和总部通过电话，对谢文东说：“我们在这儿等会儿，飞机马上就到。”没等谢文东说话，一支善东同盟的小分队向这里走过来，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全副武装。阿水心中一惊，急忙问着：“阿鬼，他们不是冲咱们来的吧？咱们身上可都没带武器呀，动起手来要吃亏呀。”“不一定，保持冷静，别看他们，真躲不过去了，再随机应变。”“
3: 躲不过还随机应什么变呢？没等变，自己先成筛子了。”
0: 阿水嘟囔着，话虽然这么说，可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靠树坐在草地上，装作乘凉的样子。谢文东反倒一脸轻松，他根本没把这十几个身材矮小的缅甸人放在眼里，而且他的手里也有枪，枪是可以装16发子弹的勃朗宁，真要动起手来，自己不一定是吃亏的。小分队缓缓从他们身旁的小路上走过，带头的士官突然停下来，向谢文东三人所在的位置走过来。阿水的身子一僵，手悄悄地摸向旁边地上的一块石头。老鬼面不改色，拍了拍阿水的手，他小声说：“谢兄弟，你不要讲话，让他听出你是外国人就麻烦了。”谢文东含笑点了点头。士官脸上带着笑走过来，呱呱唧唧地说了一些谢文东听不懂的语言。老鬼哈哈一笑，从容地回了几句。士官点了点头，摸了摸口袋，面带难色说了一句话。老鬼笑着答应一声，伸手从口袋里拿出烟来，打开烟盒，脸色一变，里面啊一根烟也没剩。他向士官歉然一笑，转头对谢文东估计几句。谢文东虽然听不懂他说什么，心里已经猜出10之8-9了，他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从口袋里掏出烟来。他拿出一根递给士官，士官笑脸接过，一见烟上写的是中华，露出了惊讶之色。谢文东的心里一震，暗骂自己糊涂，烟上的字迹不就已经说明自己来自中国吗？士官把烟点着，深深地吸上一口，好久才把淡淡的青烟吐出来，像是回味无穷的样子，一脸享受，然后目光不时飘向谢文东手中的烟盒。老鬼机灵地向谢文东使了一个眼色，谢文东马上明白过来，把手中的烟塞进士官的手里，士官连忙摇手。老鬼估计了几句，他才兴奋地把烟揣起来，对谢文东和老鬼感谢一番，笑呵呵地走了。谢文东见小分队走远，看着士官的背影，笑着说：“
1: 一包烟而已，至于高兴成这样吗？哎，你不知道啊，看样子啊，他只是一班长，一个月的工资合成人民币也就60块钱左右。中华烟对他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
4: 哦，哎，对了，
0: 我拿给他中华，为什么没有怀疑我是中国人呢？
1: 中国的烟呢，在这儿大部分都有，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刚过了五分钟，天空传来震耳的轰鸣声，老鬼精神一振，兴奋地说：
1: 哎，将军接我们的飞机到了，光是听声音就知道是我们瓦联军的。
0: 他的耳朵的确是很好使，飞机在密林前的空地停下，从里面跳下一位50岁挂零、神气十足的中年人，对谢文东和老鬼一挥手，又重新上了飞机。老鬼挽住谢文东的胳膊走上飞机，阿水则是留了下来。他属于外联，如果没有上级的允许，是不可以回总部的。等两个人上了飞机以后，不再停留，快速升空。谢文东第一次坐直升飞机，感觉有些好奇，看似在空中摇摇晃晃的飞机，可是坐进去却异常平稳。老鬼帮谢文东介绍，他一指中年人说：
1: 这是桑将军麾下的第一助手贺强上校。
0: 然后又指着谢文东说：
1: 这个就是我时常提起的来自中国的年轻一代黑道枭雄谢文东。哎，以后你二人见面的次数一定不少，大家多亲近亲近。哈哈。
0: 谢文东和贺强互相握了握手，后者会简单的中文对谢文东笑着说：
1: 没想到你真是这么年轻啊，刚开始阿鬼跟我说的时候还不相信呢，现在一见面呢，想不相信都不行了。
0: 哈哈，贺上校实在是过奖了，身为金三角的上校，又是桑将军座前红人，和你比起来我就微不足道了。
1: 哎，你比我年轻的多呀，以后的发展要远胜于我，过不了多久我和你比起来恐怕就是小角色喽。
0: 两个人谈笑风生，没有半点陌生感，反倒是像多年不见的好朋友。老鬼坐在一旁非常高兴，也许谢文东能和金三角合作成功，除了双方的首领以外，最高兴的就是他了。他把谢文东看作自己的朋友，而金三角又是他自己的家，这双方合作对他也有好处。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谢文东从飞机往下看的时候，跑在路上的一辆辆军车已经清晰可见了。老鬼兴奋地说：
1: 哎，那是我们125军的运输车，里面装的可都是黄金，还没有发出亮光的黄金。
0: 哦，没有发出亮光的黄金。
1: 哈，谢兄弟不是外人，实话告诉你，里面装的都是刚刚收割的罂粟。阿鬼说的没错，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黄金，就是金钱，当然也会变成我们需要的武器。
0: 说完，眼神瞄向谢文东，谢文东笑容不变，像是没有听见。飞机在一座圆形的平台降落，下了飞机，谢文东环视一圈，这里说是寨子，不如说是一座建在丛林中的军营。穿梭纵横的小路上，不时有手握步枪的士兵走过，岗楼林立在村寨周围，上面的重机枪都是装满子弹，打开保险，机枪一旁的士兵不停地巡视着。组成村寨的房屋主要都是木质，下面中空，仿佛是一座空中楼阁。整个金三角被群山环绕，怪树丛生，清澈的溪水叮咚作响，景色迷人是出了名的，但是这里的凶险也是不可忽略的。在绿油油的草地中，不知道埋藏着多少地雷，一步之差就可能让人稀里糊涂的飞上天了。贺强和老鬼把谢文东迎进一间木质的房间，里面的设备虽然简陋，但十分清洁。贺强笑着说：
2: 谢兄弟先在这里休息一天，将军有事情要解决，去了邦康，明天就会回来。
0: 到时候谢兄弟可以和将军好好谈谈。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邦康是网。

0: 真是不错呀。
1: 谢文东闻着令人舒服的气息，心中感叹着。房间里没有一样电器，连电灯都没有，只是一张床、一套桌椅而已，但不会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反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如果没有毒品，如果没有地方势力，如果没有军队，这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世外桃源。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如果，这里还会被世界关注吗？还有目光放在这里吗？不知不觉，谢文东躺在床上睡着了。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色已经昏暗，看了看表，已经6点多了。唉，真是一场好觉啊，没想到睡了这么久。谢文东自语着。这时候门开了，老鬼走了进来，闻了闻房间的香气，他笑着说，
2: 嘿嘿，在这种味道下睡得不好，那才怪呢。
1: 谢文东边从床上坐起来边说，
0: 我说老鬼，偷听别人说话的习惯不好啊，偷听别人自语的习惯更不好。哎，对了，什么香气啊？
2: 谢老弟，这就是罂粟的香气啊。
1: 见谢文东瞪着眼睛看向自己，他连忙解释着，
0: 啊，这已经是经过处理以后很淡的那种，对身体无害。嘿，当然了，直接闻的话确实对身体不好。
1: 谢文东呵呵一笑，拍着肚子说，
0: 老兄，这金三角的招待实在不怎么样啊，肚子饿了都没人管。
2: 这个本来我早想叫你去吃饭，来了2趟了，见你睡得正香呢，不好打扰你。哎呀，可到了你的嘴里却落个招待不周。
0: 开个玩笑嘛，何必当真呢？
2: 知道这话呀，也就你说，换了别人我早就痛扁他一顿了。
1: 和老鬼走出木屋，漫步在土道上，谢文东有机会好好打量这传说中的金三角。这里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和紧张，黄昏时刻士兵也都放松了紧张一天的神经，三三两两嘻嘻哈哈的围坐说笑，如果有漂亮的姑娘走过，也会大声喧哗，狂吹口哨，但绝不会上前无礼，姑娘呢也会笑面而对，满不在乎。妇女们坐到一旁的小溪旁清洗衣服，半大的孩子在溪水里嬉戏摸鱼。谢文东笑叹着说，
0: 金三角要比我想象中安宁的多呀。
1: 老鬼的神色有些暗淡，他伤感地说，
0: 哎，不知道这样的安宁还能维持多久啊。听说前方的战事对我军不利，狄氏将军率领的部队连连溃败，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山东同盟军的军队恐怕就要打到这儿了，说不定驻扎在金三角的军队要向前方调动。哎，这些战士们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呢？
1: 谢文东对缅甸的状况一无所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将军、什么同盟到底是什么，但是看老鬼的样子就知道战斗对他们不利，于是拍着他的肩膀说，
0: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就看你去怎么做了。哎，老弟呀，你的想法和将军很接近，但是我们没有先进的武器，当然了，这也是桑将军要见你的主要原因呢。
1: 谢文东的心中叹息，他觉得自己这次来的有点儿戏，俄罗斯的黑带能有什么样的先进武器他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他疏忽了，在他心中的先进武器还只局限在手枪、步枪上，主要也是用于黑社会的火拼，但是和金三角的大需求量、高要求量比起

0: 自己心中所想的差太远了，这就是黑社会和军队的区别。谢文东来到缅甸以后，眼见耳闻，也不得不担心黑带是否有这个能力负担得起金三角这样的开销。但这些他不会表现在脸上，他胸有成竹的样子始终不变，因为他很清楚，在金三角只要表现出一点的不安，恐怕自己就很难再回中国了。当你对他们有用的时候，你就是神，他们可以搭个板儿，把你当老佛爷来供着；而你对他们没用处的时候，那你和垃圾就没什么两样了，不只会被甩得远远的，还会被狠狠地踩上一脚。金三角是这样，在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世界不也是这样吗？老鬼把谢文东带到一处较大的木屋，偌大的房间里面却只有几个下人模样的妇女。老鬼先让谢文东坐下，然后示意妇女可以上饭了。谢文东问道：
1: 哎，贺上校怎么没来啊？
2: 贺上校啊，刚把你接回来，也去帮抗了，和首府那些只知道要钱的老吸血鬼们商量事情，贺上校要比将军应付的更好。
1: 老兄，听你的意思，金三角好像每个月都需要向首府交钱。
2: 不是每个月，是每年交一次，但是啊，每个月必须回去汇报所谓的状况。
1: 汇报哪些情况啊？
2: 这个是机密，不能说。
0: 谈话之间，妇女已经把饭菜上好了。老鬼指着色香味俱全的美味说：
2: 尝尝我们这儿的饭菜，味道别有风味啊。
0: 谢文东夹了一口白色的肉放进嘴里，感觉很细腻，味道很鲜美，忍不住问他：
2: 这是什么肉啊？
0: 老鬼也夹起一大块放进嘴里，回味无穷地说：
2: 蛇肉，眼镜蛇。
1: 哦，
0: 谢文东答应一声，筷子再也没有沾过这个盘子。吃完了饭以后，谢文东准备回去休息。老鬼不知什么时候叫来一群姑娘，长相还都清秀，只是皮肤黑了一点。老鬼指了指他们，笑着说：
2: 兄弟，挑一个嘛。
0: 谢文东摇了摇头。老鬼叹息着说：
2: 嘿，来到一个新国家不享受这儿的女人，那是不会享受生活呀。
0: 谢文东悠然地说：
2: 哼，我呀，天生可能就是不懂得享受的人。哎，兄弟，我还真怀疑你是不是男人。嘿，算了，美好生活呀，还是我自己独享吧。
0: 说着，老鬼拉起几个姑娘，摇晃着就向外边走去。谢文东看了看桌子上的空酒瓶子，他高声说：
2: 酒喝多了，不要太劳累，不然伤身体的。
0: 老鬼或许真有些喝多了，情绪有些飞扬，头也没回，只是伸出中指说：
2: 你什么时候做起医生来了？
0: 看着老鬼左拥右抱消失的背影，谢文东摇了摇头，他起身向自己的小木屋走去。谢文东活到现在，只碰过彭玲一个女人。他不是对女人没有兴趣，只是在他的观念当中，做爱有爱才可以做，没有爱那只是发泄兽性。宁静当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谢文东在金三角的生活会一直这么宁静下去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三尺龙泉万卷书，上篇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窦尔敦就是大丈夫，刚一出世狂夫。

0: 正义，就做了一件善事。所以呢，永昌镖局的人把他视为保护神，同家爷俩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所以把窦尔敦让进镖局，先茶后酒，盛情款待。这帮人围着窦尔敦滨溜直转呢、啊，摆了一桌极其丰盛的酒席。窦尔敦一看，嚯，烧鸡扒鸭子，竟是解馋的菜，正称心意。为什么呢？他这么一折腾，还真饿了。这帮人怎么知道窦尔敦爱吃肉呢？原来真有那心细的，利用这段时间呢，了解情况去了，打听到窦尔敦吃饭那饭馆，听伙计介绍，这行者爱吃肉，所以告诉厨房的，又宰的鸡，又杀的鸭子，又烧的鹅，故此这么多的肉。窦尔敦一看，同家父子出于至诚，他呢又不拘小节，故此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这感情越来越融洽。吃到一半的时候，少镖头佟桂山偷着一拽他爹，老头知道有事儿，就到了院里了。老头问儿子：“小子，什么事儿？”爹，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他放走啊，最好想方设法把他留下，这是咱的保护神呐、啊。他要一走了，咱可够呛啊。是啊，为父也是这么想的，怎么能把人家留住呢？咱们得想个好点子。哎，爹，就即使他走也没关系，暂时呢先留他多住些日子，另外我想近乎近乎，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您看怎么样？待着吧，你痴心妄想，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就是啊，爹呀、啊，事在人为，您呢帮着我说点好话，无论如何让他大发慈悲，也把我收下。我真要拜他为师，那将来我还了得起吗？您说是不是呢？
1: 嗯，
0: 当然是好事，咱们尽量努力吧。爷儿俩捏好了点儿，回到屋里头接茶陪窦尔敦吃饭，等吃完了餐席撤下，又重新泡的茶，在这儿吃水果。冷不丁的，这少镖师佟桂山扑通就跪下了，泪流满面。把窦尔敦闹愣了，窦尔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少镖师，你怎么了？有什么委屈？快起来。
1: 我不起来，我老人家，我有个要求，你能允许我说吗？
0: 说吧，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做到的，
1: 我打算求您大开善门，收我这个不孝的弟子，我打算拜您为师。
0: 对，窦尔敦为难了，他本身刚出徒学艺15年，刚下山，才这么两天，怎么好收徒弟？连想都没想啊。所以窦尔敦这么一犹豫，少镖师跪那儿就不起来了。不但他不起来，老铜头铜阔海也跪下了。大师，求您大发慈悲，无论如何大开善门，

0: 收留吧。我儿子我敢保证是好孩子，邪的歪的一概没有，就缺少高人点拨呀。是方才您在龙虎寺大献绝艺，因此使我们爷俩十分钦佩。方才您没看我们爷俩出去了吗？孩子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大师，无论如何您答应了吧，您要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刚说到这儿，那些伙计都机灵，呼啦全跪下了。大师您就答应了吧，大师我们求您了。里里外外跪倒了一百来口子。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呢、啊、这哎呀，难死我也呀。你们起来起来，不，您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好，我收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窦尔敦只好点头答应，不接人家不起来。这么一吐口啊，大伙乐坏了，全都站起来了。童家父子更是喜上眉梢啊。老童头就说，孩子，这是口头的，过两天飘良辰宅吉日，设摆香案，你正式拜师，咱还得举行个拜师仪式。
1: 是是是是，师父，我现在就管您叫师父了。
0: 哎，窦尔敦说，这样吧，答应是答应了，不过我们门户规矩甚严，我得跟老当家的还得打个招呼，老当家的不同意我也无能为力啊，故此我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弟子。
1: 这师父，什么叫记名的弟子？
0: 记名的弟子也是弟子，我就直说了吧，我得考验考验你够不够做我徒弟的资格。如果你人品端正，做事情符合我的要求，我才能正式收你为徒，现在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徒弟。如果将来我发现不合格，今天的事情只好作罢。你听明白了吗？
1: 是，我听明白了。
0: 这爷儿俩一听啊，这就不错了。不管怎么的，人家答应了，人家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不合格，不配做人家徒弟，人家就可以不收嘛。爷儿俩心满意足，重新又泡上香茶。童家父子告诉手下人，把后院那两间房收拾干净，让我师父在这儿住。窦尔敦一想，天这么晚了，只好住下了，明天再走也不为迟晚。这天晚上住下了，头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窦尔敦睡得是十分香甜。第二天准备要走，爷儿俩哪能放开，说什么要求再叫他住几天。窦尔敦没办法，第二天住到这儿了。第三天要走，这一百多名伙计在这儿拦着，集体要求再挽留多住两天。窦尔敦没办法，只好又住下了。单说第三天的晚上，窦尔敦吃完了晚饭，爷儿俩陪着闲谈，谈完了爷儿俩告辞出去，就剩下窦尔敦一个人。他每天晚上都得练功，15年来从不间断。练什么功啊？往床上盘腿一坐，闭目养神，得坐这么一个时辰。这一时辰就等于睡一晚上觉。窦尔敦今天晚上也不例外，收拾干净了，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 这时候就到了二更天了。道尔敦正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觉察到外边有动静，他把眼就睁开，心说这怎么回事？是我耳鸣吗？绝不是，听得真真切切，好像有人在房上趴着。窦尔敦心一动啊，哦，莫非是夏崇武和胡景春捣鬼？他们不甘心失败，想要报复不成？其实啊，窦尔敦这几天都没放松警惕，没想到今儿晚上出事了。窦尔敦猜的一点都不假，外边来俩人，一个在房上趴着寻风放哨，另一个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再看这位扎着背膀往四外观看，一看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才放心大胆来到窗台前头，单胳膊肘挂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窦尔敦没睡呢，灯没纸，所以看得比较真切。他一看，这大和尚在床上坐着，五星朝天，闭目养神，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他那包袱在床头上挂着。这主看罢多时，抬起头来冲房上那位一扬手，那意思叫他下来。房上那个主双腿一飘，也跳到院里了。两个人咬了一会儿耳朵，一个留在院里继续寻风放哨，那个轻轻转到房门这儿，用手一推门开了。您说院套院还用关门吗？用不着。这主仗着胆子迈步进了屋，先到外间后到里间，挑帘笼一看，窦尔敦在那闭着眼睛呢，不由得心中高兴啊，轻梳圆臂拽出兵刃。他这条特殊的兵刃叫三黄套甲锥，这大锥子溜尖赞亮啊。再看这个主肉往前一纵，飘到床边，双手捧锥子是分心变刺。咱说的清清楚楚，实质上事情发生的非常快，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啪啪啪，就这么快，唰，这一锥子分心就刺来。那窦尔敦闭着眼睛知道不？哪能不知道？窦尔敦这是有意的，眯缝眼睛盯着，一看进来这个主穿青挂皂，青布包头，面上带着青纱，看不清五官，也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就见他动作十分敏捷，锥子到了，窦尔敦就在那床上坐着，往旁边冷不丁一转身，大锥子刺空，正好扎到后边的墙上，咔嚓一声捅了个窟窿。这刺客觉察到不妙啊，转回身往外就跑。他刚到了院里，窦尔敦就追出来了，站住，哪来的刺客？莫非是夏崇武、胡景春派你们来的吗？这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可这俩刺客不跑了，一个使锥子，一个使双刀，左右夹攻窦尔敦。这两人招招式式都有独到的功夫，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就交代了。再看铁罗汉，左躲右闪，并未还。

这两个人步步进逼，毫不退让。连着十几招，窦尔敦急了：“二位啊，你们为什么不肯通报姓名？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哎，咱们可点到为止，再要得寸进尺，休怪某家翻脸不认人了。”哎，及时向他们提出警告。这二位还真不听邪，你说你的，我们干我们的，频频发起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窦尔敦一看忍无可忍了，他发现这俩人使刀的这个人呢，不如使锥子的，心说我先收拾他，剩下一个就好办了。冷不丁的，他奔使刀这人扑过去了，上头一晃，底下就是一脚。窦尔敦那大脚丫子都一尺多长，那多大的劲儿，正好蹬到这个主的腿根上头，也就轻轻一点，这位就受不了了，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双刀也撒了手了。正在这时候，使锥子那位从后头扑上来了，唰，分心变刺。窦尔敦上步闪身，把掌一立，对着三皇透甲锥猛击一掌，啊，嘡啷嘡啷嘡啷，把透甲锥击落在地。那刺客刚一愣，窦尔敦往前一跟步，就是一掌。这掌真给实实在在拍上了，这主就废了。还得说窦尔敦手下留情，使了也就是半成劲儿，正好弹到这主肩头上，那就受不了。这主鼻子哼了一声，扑通也坐到地上。正在这么个时候，前院后院都听着声了。窦尔敦刚才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能听不见吗？有人耳朵尖发现后院打起来，怎么一招呼，佟家父子也来了，长起灯球火把，各拿家伙事儿，到院里一看，哦，刺客。众人往上一闯，窦尔敦吩咐一声，不要伤害他们，那意思保住他们的性命。大伙过来七手八脚把俩刺客给捆上了。这少镖头过来用手点指，哪儿来的，还蒙着脸，没脸见人是怎么的，甭问，肯定是胡景春夏秃子派你们来的，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善罢甘休的。窦尔敦一摆手让他退下，迈步到了俩刺客近前，伸手把面纱给摘掉了。窦尔敦不摘刺客，一摘呀，吓得手又退回来了。当然轻纱也摘掉了。什么原因呢？他这才发现两个刺客一对儿都是女孩，女子行刺这玩意儿不多见啊，而且这俩女人长得十分出色，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看得真真切切。使三皇透甲锥的这女孩这个儿略微高着那么一点儿，绢帕罩头，穿青挂皂，寸牌骨头钮，斜挎百宝囊，一看细飘飘的身材，长得十分丰满，往脸上观看，面似桃花，俊美朗目，明眸皓齿，真够个美人啊。但是眼角眉梢一团的正气。另外使双刀那主这个略微矮着那么一点，比使锥子那位胖着那么一点儿，说胖不是胖的了不得，就是稍微那么胖点儿，稍微丰满一点儿。

0: 扑扑的脸膛，脸蛋上一边还带着酒坑，细眉俊眼，也是个美人。看两人的年纪都在20挂零，25岁望里。就见这俩女孩圆睁二目，怒视窦尔敦。窦尔敦心里说，这俩女孩是谁呀？为什么胡景春、夏冲虎派俩女刺客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因何要行刺筛家？报上名来，谁派你们来的？说。这俩女孩紧咬银牙，一语不发，你怎么问就是不说话。有几个伙计过来了，怎么回事？你们是哑巴是怎么的？还是聋子？大师傅问你们呢，姓字名谁，哪儿来的，谁派你们来的？说。不说就给你们叔叔皮子打打打打了打。你别看大伙干咋呼，谁也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窦尔敦不发话，谁敢伸手啊？窦尔敦稍微思索片刻，最后做出决定，来呀，把绑绳解开，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1: 我大师傅，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0: 应当扭送官府治罪，
1: 行刺白行刺了。
2: 不必多说，已经做出决定，放他们走吧。
1: 好吧，
0: 谁也不敢抬杠，绑绳给解开了。这俩女孩先是一愣，后来一看，真是放我们走，那能不走吗？他们对视了一眼，身形晃动，蹭蹭飞身上房。您还别说，神清似燕，轻功真不错呀。这会儿窦尔敦说话了，
2: 回来，你们着急走也得拿着兵器呀，不会伤害你们的，下来取吧。
1: 喂，是啊，俩人一着急，把三黄透甲锥双刀扔到这儿了。
0: 所以二次反身回来，哈腰捡起兵器，飞身上房，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其他伙计都回屋睡觉去了，童家父子不能走，陪着窦尔敦进了屋，把灯光拨亮，就问怎么回事。窦尔敦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童桂山一听，师傅甭问，就是夏秃子干的，就是那个胡景春捣的鬼。您说咱没旁的仇人呢、不是他们是谁呀、不过为什么派俩女孩，这就不清楚了，也没问出子午卯酉了就把他们放了，我总觉着是个遗憾。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住到永昌镖局，没想到晚上来了两个女子行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要说是夏秃子干的，你还没证据；你说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捣的鬼，你也拿不出证据来。所以这个事儿啊，只能是个悬案。本来窦尔敦呢着急离开这儿回家，寻找父亲母亲的遗骨，好给他们安葬，结果半道出了这么多岔头。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现在这个事儿又不能放下， 佟家父子也舍不得让他走，所以窦尔敦就耐着性子还得住在这儿。他打算看看这个结果。咱这么说吧，到了第二天，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发生。少镖头佟桂山搬了把椅子，坐到镖局的门口，抱着个肩膀，东瞅瞅西看看，有时候瞅瞅对面的同顺镖局。这同顺镖局够惨的，上上闸板，关上正门，门庭冷落呀。那么出来进去办事的呢，就走旁边那个角门，偶尔发现一个人，就像那个老鼠差不多，滋溜钻进去了，趁人不备，哎，滋溜又钻出来了。佟桂山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话，这个夏崇武现在干嘛呢？在家里捣什么鬼呢？究竟是他们干的还不是他们干的呢？他在这瞎琢磨着。可自己这镖局的买卖真挺红火，顾客盈门呐，要求他们保镖的人大有人在。因为现在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所以远处的镖都不接，就是附近的让几个镖师去也就可以了。人家买卖做住了，哪天都有主顾，这咱不必细说。头一天呢，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依然如故，什么事儿也没有。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这样。窦尔敦一看，什么事儿都没了，估计不会再发生事儿了，就打算跟佟家父子提出要求，要离开此地，回家呀，去办自己的事儿。就是要说还没说的这个节骨眼儿出事儿了。少镖头正在门口坐着的时候，抬头一看，顺着大道来俩人，一前一后，披着斗篷，快步如飞。等来到近前，他就是一愣，为什么呢？来俩女孩，仔细一看，正是几天前晚上行刺那俩女子，一个背着三黄透甲锥，一个背着双刀。这俩女人呢，脸都沉沉着。佟桂山一看呀，来了，我当没事儿了呢。这小伙子就站起来了，用手一指，高声断喝：“站住！”又见着了。怎么行刺没过瘾，还打算来个第二回怎么的？头前这个背三黄透甲锥的没说话，往里边看了一眼。窦尔敦呢，哎，我说你这口气可不小啊，直呼姓名，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也是你教的吗？你找我老师有什么事儿？给你。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塞到佟桂山手里头，转身就走。佟桂山接过信来瞅瞅，封的挺严，上面写面城铁罗汉窦尔敦收。当然他不敢拆开了，他一看这俩女孩走远了，转身到了里边，轻轻的扣扣门。窦尔敦呐，跟老佟头两个人正品茶呢，听见声音之后，窦尔敦就说：“进来。”哎，佟桂山从外边进来了：“爹，师傅，什么事儿？”“
4: 哎，
0: 就那天晚上行刺的那俩女孩啊，又回来了，现在何处？什么也没说，留下一封信，转身就走了。 窦敦呐、就一愣，伸手把信接过来了，看了看封的挺严，赶紧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掏出来，打开一看呢，很简短，就那么几句话，上写拜上铁罗汉窦尔敦，今晚三更天在忠孝祠不见不散，千万不要违约，就这么几句话，没有落款，没填人名。窦尔敦看罢，把这封信交给身旁的老铜头，佟孔海接过来瞅了一瞅，这谁呀？这是？我说大师啊，我看又出岔头了，一定有人有意的挑衅，您呐还是不去为妙。佟桂山也说：“师傅，去吧的，别人家画道您就走，您太善良，太实在了。”不要忘了，现在的人心险恶呀，什么他妈坏道都有。您知道这封信是狗放屁，不去。嗯，窦尔敦呐、眯缝着眼睛琢磨了多时，我看还得去。为什么得去呢？写信的人出于赤诚，你说人家说的好好的，请我去赴约会，我要不去岂不失信于人呢？再这一说，我怕了他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的。这爷俩还劝，窦尔敦就是不听。后来这爷俩没办法了，佟桂山就说：“师傅，您要去也行，我多领几个人保着您去，以防万一。”不必，兴师动众反被人耻笑，要去就是我一个人。这师傅您怎么这么犟呢？他万一不会的，你放心吧，我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他们都知道窦尔敦这个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吐口吐沫都是个钉，再多说一点用都没了。简短接说，到了晚上吃完晚饭，窦尔敦告诉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必管我，到了时候我自己走，只是有一件我得打听打听，这忠孝祠在什么地方。老铜头就说啊，也是出西关，离着西门呢不到15里，紧靠着路边，就是一条大道，甭拐弯。因何叫忠孝祠呢？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那是一片坟地，烂葬岗子。那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忠孝祠，也不是谁说过，好像是唐王李世民为了纪念大将王伯党的夫人呐、也不是怎么的修的祠堂，工程浩大。你想想唐朝到现在多少年了，因为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在是有名无实了，里边还有个大坟头，外边的院墙都坍塌了，所以呢那就是一片野地。哦，原来如此。好了，你们父子休息去吧，哎，有事儿您打招呼啊。老铜头让伙计沏了壶砚茶，摆了点夜宵，他们退出去了。窦尔敦照旧闭目养神，心里头盘算着晚上将要发生的事儿，心说是不是夏崇武 是不是胡景春，今天晚上就清楚了。那么这封信肯定与那俩女孩行刺有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俩女孩送什么信呢？也背不住他们想找找脸面把后台搬出来了。窦尔敦胡思乱想，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眼看呢到了二更天了，窦尔敦站起来擦了把脸，喝了点茶，赶紧把包袱拿过来，换了套衣服，背背虎尾三节棍，斜挎百宝囊，看看这口袋里头火折子火扇子稀土桶，所有的零碎应有尽有，其他的东西就撂到床上，轻轻的把门开开，迈步到院，看看左右没人，扎着背膀飞身上房，一晃身跳到街上。这街上是冷冷清清，窦尔敦往下一塌腰直奔西关。你想想他个儿大腿也长，心里也着急，眨眼之间到了城根底下了，顺着马道上了城。那位说不走城门上城干嘛？你想想什么时候了，半夜三更的，城门早就关闭了，所以他必须上城，然后从百宝囊之中取出飞抓百链锁，扣到垛口上，用手抓着，从城上坠到城外，然后一抖，百链锁开了，卷吧卷吧，揣到百宝囊里，顺着一条大道哈腰，赶奔忠孝祠。今儿晚上啊，还是个晴天，月亮朦朦胧胧，似亮非亮。那个说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月亮啊现在还没升起来，因此这光也不那么足。窦尔敦借着微弱的月光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跟小燕一样那么快，这一口气儿就出来十二三里，他的速度缓慢，因为他盘算着还没到三更天，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喘气儿。正在这么个时候，他突然发现眼前唰有黑影晃动，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停神就站住了，谁？说个谁？人影踪迹不见。明明看着有人呢，怎么一转眼就见不着了？背不住眼离了，接茬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去，黑影又出现了，啊，唰，在面前一晃。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离得远，又是个黑天，光线不足，也看不出是男女老少。窦尔敦往前一大腰直奔他就去了，可到了近前是踪迹不见，可见这个人身法之快。又往前走了一程，就到了忠孝祠的大门了。刚到这儿，黑影晃动，窦尔敦心说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他要就追他，那个人停身站住，一扬手唰扔出一件东西来，直奔窦尔敦面门。窦尔敦一甩脸，东西吧嗒落到地上，就这么个功夫黑影不见。窦尔敦也没追他，一下腰捡起来了，一看呢，一张纸包了一块石头，他把石头扔掉，把纸展开， 上面写的毛笔字还挺大，说了那么句话：此地凶险，切莫轻易进入。您听清了吗？就是这地儿太危险，你不要轻易进去。也没有落款，这谁呀？如此看来，这是个好心人呐，是替我担心。但是我这儿没熟人啊，谁能暗中替我担心呢？哎，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哪有回去的道理？他把这纸条卷吧卷吧揣到百宝囊里头，整理衣服，迈步走进忠孝祠。他一看呢，老铜头说的一点都不假，这院套可够大的，但是墙啊多数都坍塌了，残垣断壁，甭走门，从哪儿都进得去，脚下是碎砖乱瓦，那野草长得都有人没腰高，但是也能分辨出来正中央是神路。原来铺的那砖呢都破碎不堪了，高一脚低一脚，古树参天。抬眼一看啊，还有十人十马，看来当初啊规模相当宏伟壮观，这是年久失修了。他仗着胆子正往里头走呢，冷不丁的从树后头转出俩人来，站住！一听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窦尔敦停身站住，抬头一看，好啊，正是行刺的那俩女孩。头前这女孩略微高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三黄偷甲锥，后边女孩稍微矮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双刀。这俩女孩都沉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哼，真不错呀，真是言而有信，准时来了，跟我们往里走吧。姑娘要见谁，到时候你就清楚了，走。窦尔敦也不分辨，就跟在俩女孩的后头往里走，这挺深挺深的，能走出去一里地，两旁照就是古树参天，眼前闪出一座亭子来，但是这亭子也年久失修了，里边有一桶石碑，又高又厚，在前边还有一张供桌，由于黑呀看不清楚，好像这供桌上坐着个人。那俩女孩扭回身来断喝一声，站住，别往前走了。窦尔敦真听话，停身站住没动地儿。就听这俩女孩说，师父，窦尔敦来了。哦，这是他师父。窦尔敦听得清清楚楚，好半天这主没说话，这一张嘴呀、把窦尔敦吓一哆嗦，夜猫子叫唤什么声他什么声，不男不女不尖不厚，这动静太难听了。当然我也学不好，咱像不像作比成样。
4: 来得好啊，来得妙，孩子们掌灯。
0: 我、还在掌灯呢，声音一落，唰，灯火通明。闹了半天，周围还埋伏着二十多人，衣色都是女子啊，身上穿着青衣服， 头上蒙着轻纱，这要半夜发现呢，非得下个跟头不可，跟活鬼差不多少。每人手中举着个火把，这阵一起点燃，亮如白昼相似。借着突突的火光，这才看清，果然供桌上坐着个人，是个老太婆。就见这个老太婆五星朝天在供桌上坐着，这张脸是又长又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抹子眉，一对大三角眼，从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鹰钩鼻子，菱角嘴，薄嘴唇，脸在煞白，活脱就是活鬼，但是两鬓如霜啊，头发都白了，穿青挂皂，是又肥又大，两个眼睛紧盯着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不由得倒退了两步，吸了口冷气，心说这就是我，胆小的非吓死不可，到了这儿好像到了阴间相似。这是谁呢？他正想着的时候，就见这老太婆双腿一飘，从供桌上下来了，稳稳当当一步三摇来到窦尔敦近前，他倒背着双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这一口气就看了四十多眼，把窦尔敦都看毛了。看着看着，这老太婆又是一阵的冷笑，笑的人蛤蟆根都发竖，浑身起鸡皮疙瘩。笑完了，他才说话：“
4: 你就是铁罗汉那个窦尔敦吗？”“
0: 不错，正是在下。”“老人家，请问您是哪一位？”“
4: 行。”行啊，还懂得说点人话啊、嗯！要问老娘是谁，有名有姓，江湖人称魔山老母，我叫毕凤莲。啊！
0: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大吃了一惊。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夜半三更来到忠孝祠，做梦没想到遇上魔山老母毕凤莲，他大吃了一惊。这并非是窦尔敦胆小，因为实在是印象太深了。远在五台山文殊院学艺那会儿，海静大师就不止一次告诫他说，将来你到江湖上如果遇上毕凤莲这个魔山老母，你千万留神，但能回避就回避，千千万万别招惹他。为什么呢？因为毕凤莲这个人呢，性情十分古怪，令人琢磨不定，喜怒无常，嗜杀成性，翻脸不认人。你要说他是歹人吧，有时候也做好事，遇上你有困难拔刀相助，脑袋掉了在所不惜。但你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好人吗？他又好坏不分，有时候啊站到对立面那一头跟你玩命，

0: 对着毕凤莲呢深施了一礼，前辈恕晚辈不知，死罪死罪，前辈在上窦敦礼过去了。窦敦是深施了一礼，没想到这个毕凤莲呐不吃这套，他把脑瓜一拨了，倒背着双手冷笑了一声，这个笑声啊比哭还难听，就像那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还带个勾，笑的人嘛颈沟发凉，起鸡皮疙瘩。
1: 我说猴崽子，啥他妈跟老娘来这套，老娘我不买账。今儿个咱就来个痛快，你说你是站着死啊，你是跪着死，你给我来个痛快。
0: 前辈，弟子不明白，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您要置我于死地，能不能跟我讲说清楚？
1: 我他妈得说几遍啊！你挺大个男子汉，太啰嗦了吧。好吧，我再说一遍。看着我身后那俩女孩们，你为什么把他们绑起来，百般的羞辱？这俩是我心爱的徒弟，你碰了我的徒弟就是得罪了老娘，所以今儿个我把你叫来就要把你处死。
0: 哦，原来如此。老人家您别嫌我啰嗦，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您就想想我为什么拿绳捆他，我招他了，我惹他了，我在永昌镖局住着，无缘无故你的两个爱徒前去行刺，老人家惊想，我就等着死吗？我不得做防范吗？再者一说，我也不知道他是您的贵高徒啊。他们两个人轻纱蒙面，甚至我不知道是男是女，为了自卫把他们俩抓住了，的确拿绳也捆上了，可是后来我发现是俩女孩，我就动了恻隐之心。尽管如此，我并未羞造他们了。这话您可得说清楚了，我问他们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为什么要行刺我，受何人的唆使，他们是一言不发。要按照旁人的意思把他们扭送到官府治罪，我没说吗？我动了恻隐之心，放他们一条生路，所以把绑绳给解开，甚至他们慌慌张张逃走的时候把兵器忘了，我还提醒叫他们捡着兵刃再走。弟子以为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当啊，那么老人家为什么要把我置于死地呢？这个事儿合乎情理吗？
1: 哎呀，他妈猴崽子真会强词夺理呀，这要不了解内情的还认为这老娘我不讲理呢。我可告诉你窦尔敦，你这套都是跟那老秃驴海静学来的吧，那老家伙他妈就不讲理，我们俩还记着一笔账呢，早晚我火烧文殊院扒了他的秃皮。我窦尔敦呢，我且问你，你说了

0: 无缘无故去行刺你，是那么回事吗？哎，盐从哪咸的，醋从哪酸的呢？行刺你就有行刺你的道理。因为我发现你在龙虎寺献艺，你太贪狂了，充分显示了你自己，就冲你这骄傲自大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
1: 哦，倒是蹲一听龙虎寺的事儿，闹了半天他知道，书中代言他真知道。你想，龙虎寺、永昌镖局、同顺镖局发生争执，在月台上比武，兴师动众，保定府哪有人不知道的？这个毕凤莲带着几个徒弟也在保定路过，正好知道这个事儿了，这个热闹他是不能错过的，领着帮徒弟他也进了龙虎寺去看热闹。月台上发生的一切他全看得清清楚楚啊。窦尔敦献艺，怎么战胜的胡景春，怎么制服的夏秃子，他全看清楚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窦尔敦不知道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个毕凤莲呢，真不讲道理，破口大骂，把窦尔敦骂了个狗血喷头。要依着窦尔敦的脾气，早翻脸了。但老师一再提示，不让他惹事，所以窦尔敦一再忍让，一语不发。你爱骂你就骂，你是个魔掌，是个疯子，那么大年岁了，我又比你小那么多，骂你就骂吧，你出够了气也就算完了。要真像窦尔敦想的这样就没事了。这毕凤莲是越骂火越高，越骂脾气越暴躁，后来把双掌一塌，
0: 猴崽子，你他妈怎么不言语了啊？你跟我摆肉头阵，好小子，今儿老娘我就结果了你这条性命。
1: 说着过来叭叭就两掌，窦尔敦左躲右闪，把他的掌法躲开。老人家慢，
0: 看这意思您是要动真格的。放屁，还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就是真格的，老娘我就打死你。
1: 老人家不要欺人太甚，我窦尔敦生来就有个脾气，不怕死，我既来之则安之，我是来啊跟您讲道理的，如果你如此无礼，我可要得罪了。
0: 耶、哎、什么意思啊？得罪怎么讲啊？你还想还还手吗？
1: 老人家您算说对了，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子，墨鱼临死还得吐几口墨，何况人乎？我不能瞪眼儿就这么等死啊。
0: 啊，好，说得好，说得妙啊，我也不希望你这么等死。来来来，你把五台山文殊院那绝活叫什么达摩三十六式你抖了抖了，还有我听说你会那个螳螂十六式，你也摆吧摆吧，让老娘我也开开眼。你接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毕凤莲说着往前一纵，一掌紧似一掌，一招快似一招，对窦尔敦就下了绝情了。 窦尔敦实在没法忍让了，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窦尔敦心说，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宁愿打死也不能被你吓住。施展开达摩三十六式，那窦尔敦这人非常认真，这十五年的功底十分扎实，今天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把这达摩三十六式所有的精华全亮出来。毕凤莲偷眼一瞅，呀，行啊，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几乎还没遇上过对手，看着没，今儿个还真要费点事。想到这，他火旺上撞，加紧进攻，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就在他们打的那个时候，来个看热闹的，这个人在一棵树上手分树枝，探身往下瞅着底下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一边看呢，一边琢磨，心说这毕凤莲真他妈不是东西，这老妖婆子走到哪儿在哪儿闹事儿，拿着不是当理说，人家窦尔敦哪惹着你了，你派徒弟行刺，不准人家反抗，人家反抗了就犯了不赦之罪，今儿晚上这叫兴师问罪，没理儿讲理儿啊。哎哎呀，再看看窦尔敦，这个人不住地点头罢了。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有两下子能跟毕凤莲打个旗鼓相当的人不多。原来替窦尔敦担心，现在一看呢，心放下了，心说我呀别急于露面，我就看着，最好让窦尔敦把这老妖婆的制服，让他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另外也让他知道知道撞南墙这滋味，给他个教训。这主所以就没动。这件事儿只有说书人知道，旁人不得而知啊。单说毕凤莲十五阴掌鹰爪力，把自己的掌法全都用上了，也不能取胜。一开始他不以为然，没拿窦尔敦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发现想赢窦尔敦势比登天，他有点发急躁了。
0: 哎呦，看这样子今天还真要费点劲儿，真要费点劲儿可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看这意思想赢他是赢不了，那么赢不了他我可就够呛啊。莫非说今儿个我要栽跟头，我要败在他手，真要输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上，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这魔山老母就一败涂地了。哎呦，看这样还真玄乎。
1: 他心里胡思乱想，就有点走神。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啊，他这精神一溜号，拳脚就点迟钝，他正好飞起了一脚，猛踢窦尔敦的小腹，恨不得这一脚把窦尔敦给废了。但是这脚发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正好叫窦尔敦钻了空子。窦尔敦使了个海底捞月，掌从下头往上兜，哎，叭的一下，正兜到毕凤莲脚跟上头。本来毕凤莲这一脚发的就有点力猛，窦尔敦再一兜他，他能站稳的吗？ 子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下摔得可不轻啊！在场的这些徒弟们不由得惊呼了一声：“什么原因？”他们就没看过老师打败仗，这可是头一回啊！按着磨山老母的能耐，就是打败仗，你也发现不出来。那么顶顶多多，也就是碰碰衣服，稍微吃那么半死。您摔坏没有？快起来！您说这不是好心吗？哎呦，这地方脸可真不是东西。利用这个机会，他从怀里头拽出一把两面匕首，这把匕首啊用毒药喂他，只要碰破肉皮儿，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嗷一声，猴崽子，你在这儿！唰，就这一下，真是出手如电，迅雷不及掩耳。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卯上了。窦尔敦手疾眼快。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啊，撑，抱着往外一纵，出去八尺多远，毕凤莲一匕首自空。这老妖婆利用这个机会站起身来，向窦尔敦发起猛攻，左一招右一招，左一匕首右一匕首，咔咔咔咔咔咔，扎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左躲右闪呐、啊，前辈且慢，前辈且慢，前辈且慢。你怎么说，他就像没听见一样。窦尔敦一看，这不行啊！我能叫你扎着吗？赶紧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这一脚啊踢个准的，正好踢到毕凤莲手腕子上头。哎呦，烫的肉！把匕首踢飞了。毕凤莲一看啊，哎呀，哈他妈猴崽子，你让老娘丢人，无地自容啊，我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他把头一扎，奔窦尔敦就来了，左一头右一头，他玩命。窦尔敦心说，这怎么办？今天我遇上疯子了，抖了抖了不下去，躲又躲不开，真急死人也呀！真哥，你就逼着我拽出虎尾三节棍，我把你拍死吗？又不忍心那么做。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咱说了，树上有个看热闹的，这主一看呢，到时候我再不下去，非出人命不可。他把双腿一飘，噌跳下来了，来到两个人中间。把双手一抬，妈，别打了，别打了！他这一嗓子不要紧，还真有效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毕凤莲和窦尔敦定睛瞧看，一看呢，来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小老头长得倍儿精神，五短身材。小细脖大脑壳，宽宽的脑门翘下巴，还留着一缕山羊胡，斗鸡眉，小圆眼，鹰钩鼻子，一字嘴，满嘴的小白牙，红光满面。使人注意的是，这老头两个眼珠倍儿亮倍儿亮，放出两道寒光来，说话底气足，都带回音的，跟那金属声差不多少。窦尔敦心说，哎呦，来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单说来人冲着毕凤莲冷笑了两声，我说老妖婆子拉倒吧，你耍什么疯啊你，你都多大年纪了，

0: 应该自觉一些。你说人家窦尔敦一再容让你，一再进逼，你这不是得寸进尺？拿着吧，我跟你拼了。老头乐了，我毕凤莲，你不是跟这个拼就是跟那个拼，哎，我满腔热情给你们解围，你说这不是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吗？我可告诉你，你要跟我拼，你可找不出便宜去，是不是？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你别看窦尔敦让着你，我可不让着你。老头说话之间，把腰里的包袱解开了，从里边哗噔拽出一件特殊的兵刃，还要打斗毕凤莲。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五郎走了，杨六郎深深的知道啊，五郎的脾气性如烈火，比七郎还暴呢，一条道跑到黑，八条牛拉不回来，再说什么没用了。哎，没办法呀，六郎一抖手下山了。五郎走的时候啊，六郎是没看见的，眼泪哗哗的流啊，也想跟兄弟多唠一阵多谈一阵，可是越谈感情越深，越谈越近便，然后怎么办呢？尤其是复仇没报，如果留他在山上多待多住，倘若事情有变就糟了，所以叫他快点走，暗中可保护着六郎，处理五台山，上了正道，五郎才回去。杨六郎星夜兼程够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上他的火捧着呢，吃不下睡不着，一闭眼睛就看见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情景，一睁眼又看见了七郎浑身是血，他白眼珠起红线，布满了血丝，两腮塌进，满嘴是燎泡，把个靴子底儿都走漏了，自己都不知道换，每到一处就是浑身打浑身啊，实在饿得受不了，买个烧饼果子嚼吧嚼吧，又登城赶路，竟绕道走，白手瞎道了。这一天离着东京汴梁并不太远了，他正在街前一过，引起一个人注意了。这个人是个算卦的先生，在旁边摆了个卦摊，浑身穿青，头戴青帽，迎门安块白玉，后边是飘的，他一扭脸就瞧见了杨六郎。嗯，这个人的好眼熟啊，这人的五官相貌与众不同，这谁呢？这个算卦的就站起来了，把卦摊收拾收拾，卷吧卷吧，夹在嘎子窝下，就跟着六郎下去。杨六郎心里有事并没注意，还往前走，天黑了找个起火地住下，这个人也就住在了六郎的身旁。杨六郎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这个人拿眼睛飙着呀，这个人我怎么好像看见过呢？是不是杨六郎？要是他可太好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可算奇功一件了。不行，不知道是还是不是，杀他对还是留他对，还是扯着杨六郎的龙尾巴我爬上去好呢？嗯，我何不这么办？这个算卦的先生两眼露着凶光盯着杨六郎，今天他先提前走了。走出有十五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他止住了脚步，坐在一个砍伐的树墩子上等着。等杨六郎一会儿到了，这个算卦的先生站起来，这位老弟请了请了。六郎止住了脚步，哦，先生有事啊？哎呀，这位兄弟，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住的可是一个店房啊。是吗？你没太注意，我可注意老兄喽。昨天晚上你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觉，是不是有心事啊？这六郎一惊，心想这人是干什么呢？老跟着我为什么？是不是潘仁美派的人呢？我得多加注意。哎，这位老兄，我

0: 还有急事要赶路，请躲开吧。
1: 不，别忙，我有几句话说。
0: 我看你印堂发暗，你现在走背字儿，有百日之灾，所以我有几言相告。
1: 六郎开始打的愣神儿，后来一想，嗨，这都是江湖的术士骗财的，什么印堂发暗，我现在是倒霉，爹也死了，哥哥也没了，兄弟也死了，我能不倒霉吗？就一样，人家拦着不让走，又不好说什么，也只可在旁边草地上坐下了。
0: 先生，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算卦的。我说这位老弟呀，别看你穿着衣服这么破，可是你的五官相貌可出奇呀。请问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我想送你一卦，怎么样？
0: 六郎心的话，你不用跟我绕脖子，是不是想问我的名姓啊？哼，我死也不能说。
1: 这位哥哥，我这人不信服这套，我不算卦。
0: 哎呀呀呀，不算卦也好，我给你相相面，怎么样？你就坐着，全当歇歇腿儿。我这个相面要是相对了，分文不取；相不对，你揍我两下子，怎么样？
1: 六郎心的话，我哪有这个闲心呢？
0: 好吧，你随便。
1: 相面的心的话，孙猴子跟头翻的再多，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待我略施小计，便知真假。
0: 小伙子，相面可讲究啊！眼为监察官，眉为保寿官，耳为采听官，口为出纳官，鼻为审辩官。五官有一官成，十年补录；五官有一年不成，十年破败。要看兄弟你，五官占三官好，您的眉毛好。眉喜长来又喜弯，二眉锦绣富可辨寒春。
2: 六爷，我早认出来了，就马爷在上，小人有礼。说完跪倒磕头，杨六郎往旁一闪身，低头仔细观看，见此人年纪在个26、27岁，头戴黑色的方巾，迎门安会美玉，后边是飘带，身穿黑色的长袍，面如古月，五官端正，只生得文质彬彬，风采照人。六郎不认识，心中想，这个人把我认出来了，能不能是潘仁美派来的呢？想把我骗入他们的罗网之内呢？我万万的不能承认。哎呀，这位先生，你我萍水相逢，初次见面，我不认识你呀。
1: 算卦的先生微微一乐，六爷，您是不认识我，我乃是个平民百姓，
2: 可是您谁不认识呢？天伯杨府杨六郎，当朝的骏马爷，可以说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
1: 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坏人，小人家住在山西大同，姓王，单字明强，字金若。那年进京城的时候，曾经见过骏马爷，没成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骏马爷，当初您在京城高头大马，哎呀呀呀，小人天胆也不敢过去搭话，今日见您如此的狼狈，故此小人追到树林和您相见。
2: 六爷，小人给您再磕一个头。
1: 起来起来。六郎仔细的看看这个人，这个人脸上看着文质彬彬的，不是说像潘仁美那人面带奸诈。既你认出，千万莫要声张。骏马爷，您为何变得胆小啊？我还想问一句，看您愁眉不展，如此的狼狈，莫非说有什么为难之事吗？
2: 如果你能信过我王强，您可不可以跟我说一说？虽然我头上无功名，身上无官职，但是幼时读过诗书，也曾学过武术，能不能我给您帮点忙呢？
1: 六爷，我要是给您能帮上忙，平生足愿，也可以借您博得一点的好处。我这是心里话，可都跟您说了。
2: 六郎一听这人说话挺实在，还挺好，而且谈吐不足。

0: 好吧，你我既然见面就是前生前世有缘，哎，不要再叫骏马了，惭愧。怎么，六爷，来，到里边坐。说完，把六郎拉到树林里头，找了个干净地方，两人坐下。六爷，我听说您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你们七郎八虎到幽州去战大辽国的兵将，为何您单人独自如此的狼狈落这个地方了呢？那么金刀令公他老人家可好吗？一提到老令公，杨六郎泪如雨下。哎，王先生啊，不提起我的父亲便罢，一提起来，这是一言难尽啊。哦，怎么回事啊？这个王强再三的追问，杨六郎这才说明自己的父亲如何两狼山碰死在李陵碑前，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从头至尾如此这般这么说了一遍。王强听完是勃然大怒，泼口大骂潘仁美：老贼呀，老贼，实乃可恨，你乃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太师，兵马大元帅，既是俸禄，当报君恩，千不该万不该陷害杨家将，除卖国土。我王强实在是没能耐呀，如果有能耐，恨不能生吃儿肉，喝儿血，方解俺心头之恨。杨六郎一看，心里边都有点安逸，怎么这个王强还真有点同情感。哎，王先生骂什么也没用啊。哎呀，六爷，老杨家太冤了，请问你这是上哪儿去呀？我想要进京城找万岁前去传御状，状告潘仁美。应该告，对。可是你有状纸吗？这个我还没找人写呢。是啊，你告状得有状纸啊，口头说，空口无凭，落纸为证，这么行不行？我王强给你写一份状词，你看如何？这个六郎一想，一个算命先生张口就要给我写供词，这叫御状啊。王先生，你六爷，我写的不好，这么办，我写些你看看，如果合适您就拿它去传御状，如果不合适您就一撮吧当张废纸，哈哈一乐不就完了吗？来来，我这就给你写。说真的，我愿意为您这次进京城传御状尽一点的心血。说完，解下身上的包袱，打开了，里边现成有文房四宝，笔墨砚麻纸张全在，取了布点水研好了墨，随后把纸铺开了。六爷，您再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我给您写上。好吧。六郎一想，难得遇见这么个热心肠啊，同情我们老杨家的，如果能写不更好了吗？就这么，王强讲笔告饱了，刷刷点点，笔走龙蛇，龙飞凤舞，眨眼之间把这状纸给写好了。六爷，请您过目。杨六郎把状纸接到手里，由头至尾仔仔细细的一看呀，大吃了一惊，怎么这状纸上的词儿不当好，字儿写的太好了，就说这字儿，这是撇撇如桃，点点如刀，横平竖直，清秀无比，状中的词句字字入宫门呐。要看上面人家做那个词儿，别说一个潘仁美，十个潘仁美也得定斩不饶。不由得看看眼前这个算卦的王强，这个人是大才子啊，真想不到啊，这是那句话，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样的人落成江湖打板算卦的术士，真是夜明珠埋到粪土里。六郎不由得站起身来，哎呀，先生，我就慢待了。哎，哪里话说呢，我能给骏马爷写状纸高兴啊，你看怎么样， 好好，太好了，如果这张状纸犯罪能准了，王先生你可是我杨家的恩人呐、啊！哎呀，可别那么说呀，我王强佩服你们杨家是英雄，可惜你满门被害，今后若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六爷，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王先生说吧，我敬佩杨家，今天遇见您，平生这阵他可糊涂了。这个王强非是别人，乃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此人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大才呀，足智多谋。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心杰听书吧。
0: 他对于中原和北国的什么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地理、天时无一不通，尤其是对于中原的什么排兵布阵、斗眼埋伏、攻杀战守，又是五子诗三篇，了如指掌。中原话说的比北国话还好。这个人得入文武双状元之后，萧太后亲自把他找去来见他，问贺黑绿，那么你能够忠心的保我，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贺黑绿说，那么千岁你有什么说的呢？就是我们和中原连年的开兵建仗，至如今不分上下，你看怎么能够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如果你能出主意帮助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到那天我封你为护国的军师。贺黑绿说，太后您放心吧，我略施小计，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太后说，你有什么法呢？贺黑绿说，这么办吧，如果就愣凭着打和拼不行，杀一个杀两个杀三个，你能把中原人都杀死吗？如果把中原人杀死了，你去也是不行，得怎么办？还得是有人打入宋朝的朝廷之内，在里边给卧底，这样的话里应外合，得取宋朝的江山就不费出一回之力。如果太后您相信我，我现在乔装改扮混入中原，想尽一切办法打入朝中，管教那宋朝的昏君，死都不知道脑袋怎么掉的。这就是孙子十三篇兵书中最后一篇，是用间篇啊，没有进谏之功怎么能入朝为官呢？当不上大官，接近不了皇上，你怎么能给卧底呢？所以愁的每天在街上转来转去，偏凑巧杨六郎打此地路过，被贺黑绿给看见了。贺黑绿一瞧，这个人好像是杨六郎，因为什么呢？他见过面，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贺黑绿虽然没出头，但是也在军中暗地里观察。他想要打进中原，必然要认识一些宋朝的将官，可又让他叫不准，故此在尾随六郎的身后，用言语打动了杨景。杨景说了真情实话，并且在杨六郎的面前显才学，写了一篇状纸，写完之后交给了六爷杨景。当时贺黑绿也讲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呢，大宋朝缺了一根粮倒是有好处，可是我们有入朝的机会，现在潘仁美已经没用了，别看帮着我们北国也快死了，我就不如借着救六郎这个机会打入朝内，拽着这个龙尾巴上去才行。王强想到这儿，这才跟着六爷磕头拜了把兄弟，然后两人分手。王强说，兄弟，这才捋顺着人群来到了京城。等到了京里一看，京都如故，可是出京的时候我们七郎八虎，连我父亲是九人，现在冷冷清清就

成自己了，我上哪去呢？奔天方阳府找我母亲。老娘年过花甲，偌大年龄，如果知道我的哥哥兄弟父亲全没了，老人家这个打击怎么受啊？不行，不能回去，而且吵吵嚷嚷，一哭一闹，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倘若传到宫中，叫西宫娘娘知道，不但壮没告成，我命休矣。奔八宝金殿，击鼓撞钟，告老贼潘洪也不行。如果到金殿一吵吵，西宫娘娘不就更知道了吗？娘娘是谁？皇上又是谁？哎呀呀，难道我这一肚子的冤屈就没地方诉了？六郎急的直转磨门，忽然灵机一动，哎，有了，我何不到南庆宫找八王千岁状告老贼？八仙王为人我是知道的，我想到八仙王那还差不多。对，奔南庆宫。想到这儿，杨六郎脚下加急，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往眼前一看，八王爷的南庆宫门和当初一样是老样，可是哎，天伯杨府可闹个家败人亡。杨六郎没加思考，提一劲往里就走。门前有黄门关呐，一看来个花郎乞丐往里要冲，急忙拦挡。哎哎哎，干什么的？往哪儿去？六郎一愣神儿，可是六郎青衣小帽，满脸的油泥，两腮塌进，眼窝深陷，穷的不像样子，就连海下的胡须都打卷的，上哪认出是当朝的骏马杨六郎啊？故此没有一个认识的。哎，小贩，这，你干什么？我要见八王千岁。嘿，看你的模样，还见八王千岁呢？我先走走。不走，我告诉你，按照四王杀价来判。这六郎心里难过呀，哎，真是那句话了：龙过沙滩被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想管六郎那是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出入南庆宫随随便便都不用通报啊，今天我这身衣服他们连认都认不出来了。哎，也别怪人家呀，我现在什么模样，可是进不去八王爷府怎么办呢？我报名不行，耳目众多，这怎么办呢？杨六郎丧荡游魂，离了南庆宫的府门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就听着前边马挂銮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对此马一跑过来，吓得行人汪汪汪两旁一闪，六爷也跟着人群躲到道旁，闪目往迎面观看。谁来了呢？哪府的官员呢？就看对此马跑过之后，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一人头戴珍珠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大红中间下边是厚底的官靴。这个人往脸上看，面如美玉，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飘洒胸前，怀抱亡命金典。六郎一看呀，正是八仙王赵德芳。哎呀，真想不到在这碰见八王了，我得过去。对，想到这他急着往前就挤，前面人呢不给躲。哎，干什么？挤着了，挤，等，要饭你往前挤什么？六郎心的话，我是要饭的，你们都给我躲开吧，使劲一扒拉，冲开了人。

0: 叫着八王爷的马前，哭通就跪下了，一张嘴想喊冤，冤没喊出来，火往上撞，气堵咽喉，哭通他昏过去了。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啊？如果八仙王挡街前一过，有人突然冲过来，这就是刺王杀驾之罪，而且这个人到了眼前就昏过去了。周围的卫士们可吓坏了，哎，这怎么着？哎，这来了个刺客，快抓！拎着袄领子就想往旁边摔，八仙王看见了，慢，吁，这什么人？为什么倒在姑的马前？不知道，这不来这么花子吗？这时六郎醒过来了，睁开了眼睛往上看看，他想喊冤，可是就觉得千言万语一齐涌上心头，嗓子仿佛有什么东西堵上了一样，尴尬的嘴出不来音，把杨六郎急的眼珠子都蹦出来了，看着八仙王赵德芳来四江，低头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盯着我呢？而且眼中含着泪水。刺客，你是什么人？为何冲撞孤的码头？六郎说不出话，心里明白呀，怎么八仙王啊，你也不认识我呀？看来我是人不人鬼不鬼了，哎呀，这个可得怎办？六郎急中生智，把手指头往地下一放，写了个六字。八王赵德芳也看见了，写什么玩意儿？连写两字，六王一比量，六六六，哎呀，他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再看六郎摇摇头，那意思你别说话，八仙王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来啊，把这人给我绑上，带入南庆宫。是，有人过来把杨六郎抹金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领在了逍遥马的后边，一直到了南庆宫的府门。等到八王爷到后边养心宫之后，陈林太监在旁边伺候着。陈林，去把刚才冲撞码头之人给我带到房内。
1: 是。
0: 陈林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养心宫。杨六郎抬头一看见八王赵德芳，眼泪呀如同泉水一样往下淌，哭通到门口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匍匐的哀沉就起不来。八王知道有事儿，把绑绳给他去掉，忙说，哎，花子，你姓什么叫什么，有什么冤屈之事，你如此的悲哀？说。六郎心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的嗓子说不出话了，这可得怎办呢？他一着急一上火，喊出了一句冤枉啊，就这一声吓坏了八王赵德芳。啊，这声音这么耳熟，你是谁？六爷这喊出声来就觉得痛快多了。王爷天尊，你不认识我，我不是死而复生的杨景杨燕昭吗？啊，你是杨景杨六郎？是我，王爷千岁，你仔细的看看。八王爷站起来了，现身离座，到了近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了看，虽然变了方物，可是这个眉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脸儿，认出来了。哎呀，你是我的玉妹丈骏马杨景。八仙王正是微臣呐、啊！哎呀，妹丈啊！说完拉住杨景大哭。陈林着急了，急忙给倒了碗水给六郎喝下去，然后扶着杨六郎坐在了椅子上。八王说玉

0: 没让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怎么，王家千岁前敌之事，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1: 我听点风啊，潘仁美在我王叔的面前告下你们了。
0: 啊，还告我们？
1: 对，告你们父子三人不听约束，贪功冒进，私离训地，结果丧失实力，辱没朝廷。他又告你们临阵脱逃，辜负果根。如今我王叔恨杨家，恨之入骨，曾经要派人到前敌严拿你们杨家父子，被我拦了。我言说此事不辨真假，不可大动干戈。这个事儿就不冷不热的撂下了。没成想今天你如此狼狈进入京城，我来问你，你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京东？你父亲七郎呢？如此的陷害老杨家，玉梅帐，来来来，随我夜入皇宫。这才有一段杨六郎传御状，叫状告潘龙。六郎说：“千岁且慢，此事关系重大，入皇宫告潘国丈，倘若被西宫娘娘知道，他定给他的父亲送信儿。潘仁美若是知道他干的坏事，朝廷知道了一定害怕，倘若畏罪投敌，投降北国，倒卖监官，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吗？要是跑了潘仁美，不但杨家仇没法报，反而把边关的兵将拐走，与国与民可都不利呀。”
0: 嗯，言之有理，美丈，那你有什么办法才能够抓住潘仁美呢？
1: 要依我之见，此事一定要严密。老杨家告潘仁美的事儿，千万别走漏风声，尤其是不能叫西宫娘娘知道。如果有人通风报信儿，那就是前功尽弃呀，必须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奏明圣上，叫万岁传旨意，偷偷的出京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去抓潘仁美，这样方可成功。八王点点头，要这么说，我到金殿奏明圣上不行。金殿上文武百官里有潘太师的耳目啊，那我就入皇宫找万岁也不行。宫中的太监宫娥也有和西宫娘娘近的，这个两个地方可都不行啊。哎呀呀，玉妹丈，这就难了。找万岁，一个是皇宫内院，一个是八宝金殿，除此我在什么地方能和他说明老杨家事儿呢？王家千岁，这就需要您给我做主想个法了。八王把头低下，怎么办呢？哎，有了，玉妹丈，明天我想办法叫万岁到天伯杨府去。到杨府去，你再告状，你看怎么样？
0: 王家千岁，万岁能来吗？

0: 和赵德芳都是在皇宫内院长大的。本来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故去之后，这个江山应该是赵德芳的，结果呢被太宗赵光义给继位了，就这么封赵德芳为八王爷，柴郡主呢就落到南庆宫了。你等后来柴郡主长大了，赵德芳就将柴郡主许给了杨六郎，郡主的名字叫柴俊平。柴俊平在杨家这几个媳妇里头长得最美，在京城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玉美人，不但美而且贤惠，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性情温柔，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够上贤妻良母。自从杨六郎到前敌去打仗，柴郡主这是提心吊胆，日思夜想，盼望丈夫能够安全无事的回京城，可是连封书信都没有。不过柴郡主还不敢说，每天还得安于舍老太君。今天听说皇兄找他，知道有事儿，急忙坐轿到了南庆宫。花红小轿一直抬到里边，到了养心宫门外，这才大轿趁平，撤扶手，拿轿杆，郡主下轿。有人往里送信儿，陈琳领着郡主到里边来见八仙王。此时杨六郎回避已经躲起来了，因为八仙王知道如果就这么叫郡主来见杨六郎，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能把他吓着好歹的，得先用话安慰几句。故此八仙王在这等着，郡主到了里边见了自己的皇兄，飘飘下拜：皇兄一向可好，今日您叫我进宫，不知有何事啊？愚昧，免礼平身，看座。皇兄啊，我好久也没到南庆宫了，可不是吗？杨家门庭冷落呀。愚昧，今日找你，告诉你一件喜事儿啊。哎，皇兄，我杨家落到如此地步，喜从何来呀？哎呀，愚昧，是喜事儿。我妹夫杨六郎回来了。啊，你说什么？柴郡主一听这话，真是又惊又喜，不由自主的站起来了。皇兄，骏马回来了，此话当真？
1: 哪个骗你？
0: 哎呀，那他怎么没到杨府去呢？没回家看望老娘？
1: 哎，他怕老娘见他过度的悲伤，没敢去，先到南庆宫找我，我叫人把你接来，你好把他带回府去，另外劝说太君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柴郡主也不知道老杨家被害的事儿啊，一听丈夫回来，乐得了不得。哎呀，皇兄，既然他回来可太好了，待我谢天谢地，我婆母娘茶饭懒宴，盼望着他的儿子回来，今天才能够居家团聚，实是杨门有福啊。八王心的话，哼，你一看就傻了。愚昧，你等会儿再说，你一会儿见着我的妹夫，你可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有话回天波杨府再细说，怎么样？柴郡主心的话，皇兄喂，你净说那没用的话，我的丈夫我有什么怕的？他在哪儿呢？八王一摆手，请骏马。里边的暗门一开，杨六郎打里边出来了。他一看自己的妻子柴俊平，心中非常难过呀，因为夫妻俩感情特别好，自从成亲之后，两个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可以说是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可以敢比梁红配孟光。没想到因为潘仁美现

0: 在杨家，自己被贬到雄州，夫妻分手，至今日才得见面。可是我现在这模样，哎，郡主，我杨景回来了。柴郡主听着声音，抬头一看，啊，你是谁？愣没认出来。怎么？杨六郎蓬头垢面，满脸的灰尘，嘴上起着燎泡，声音嘶哑，一身的脏衣服，两只脚鞋底都掉了，哪是杨景啊？杨景在京城谁不知道啊？当朝的骏马，少年美英雄啊，长得不好，八王能把妹妹给他吗？今天上哪看出来是六郎来？啊，你。六郎一看妻子都不认自己，心里难过。郡主，我是杨景，杨建章。怎么你连为夫都不认得了？啊，你皇兄他八王说，玉妹他是我的妹夫，他是这么一回事儿，被潘仁美害的，成了花郎乞丐了。郡主两眼发直，仔细的端详半天，等他认出来的时候，也顾不得八王爷在眼前，一头扑过去，夫妻是抱头痛哭。八王说，哎，愚昧，有话回去再唠。我这又预备了一乘小轿送我的妹夫，你们趁着天黑速速回府，见着太君和他说明，叫他准备准备，我明天叫万岁到天波杨府，我的主意已经告诉妹夫了。另外要嘱咐太君，千万不要过度悲伤，报仇要紧。说完八王躲出去了，陈琳把郡马郡主送走，送回天波阳府。八王赵德芳这一宿没睡着觉，心里翻来覆去的合计，老杨家这个仇能不能报，皇上明天能不能跟我到天波阳府呢？老杨家告老潘家我相信，可是皇上能不能信呢？潘仁美是皇上老丈人呐，不是别的，那西宫娘娘潘妃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啊，这可得怎么办？不管怎么地，明天我得把万岁弄到天波杨府，然后再说下一步。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等到了第二天早朝，八王爷早早就到了八宝金殿。太宗升殿的时候，文武官员参王拜驾一毕。高宗忙说，众家爱卿有本早奏，我本怎当要卷帘三朝。刚说到这儿，八王急忙奏文，阿家万岁，臣有本奏。哦，皇侄你有什么说的？万岁，今天有一件大事，您还能记得吗？太宗摇摇头，哎呀皇侄啊，什么事儿我记不住了。万岁，今天是天波杨府舍老太君的寿诞之日啊。哦，太宗心的慌，我当什么大事呢？吓我一跳，老太君过生日那就过了呗，管我什么闲事？文武官员一听可愣了，怎么舍太君的生日两个月前就过完了，怎么又过一回呢？那不对呀，我们都已经到他家去给送礼去了。哦，不用问，佘太君必是穷了，借这个生日啊，挣俩钱儿，还过去没完了呢。不过八王爷说话谁敢顶啊，就杵着耳朵听着吧。可是太宗他可记不住，你说皇上还能记住哪家大臣，哪家大臣的妻子孩子生日啊？他上哪记得的？即使是他应该送礼，二人被困在金沙滩的土城，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郎扮成你的模样，二郎扮成我的模样，假说受降，骗哄天庆梁王和韩长韩延寿，你我叔侄二人才由杨继业保护，冲出虎口，逃回京城啊！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伤亡特重，大郎替您死了，二郎替

我死了，三郎马踩如泥，四郎五郎八郎十落翻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天伯杨府如今冷冷清清，老太君领些寡妇女兵在府里呀、啊。哎，门庭冷落喽。万岁，您冲死的也好，还是冲活的，金刀令公杨吉业、杨七郎、杨六郎还在前敌征杀，不管您冲哪面，您也应该亲自过府祝寿。太宗一听说叫他上天伯杨府给老太君祝寿去，打心眼往外的不乐意，心的话，赵德芳啊，你也太过分了，不就是杨六郎是你的妹夫，你们有点亲戚吗？哦，心的话，昏君呢、哎、老杨家人为你们都要死绝了，叫你动动窝你都不干呐、啊，走一趟吧。太宗没法了，心的话呀，我有这么个宝贝皇侄啊，嘿嘿，我算好不了了，再不答应当着文武百官不好办呢、啊。好，既然如此，姑就走上一趟。文武官员一看皇上都给佘太君办寿，我们更得去了。有的和老杨家好的，那不用说了，自然就去了。有和潘仁美好的，明明不想去杨府，吓得也连忙打主意，哎呦，皇上都去了，一会儿下金殿，赶紧告诉手下的家人到府里准备礼品，过府给杨家拜寿去。皇上一出丑，文武要跟着。八王一想，你们都算干什么呢？我是把皇上弄到杨府，叫杨六郎当着万岁面前传御状，你们都跟着，搁眼睛看着，咱这事儿不好办。万岁，还是咱们叔侄两个去吧，都去太乱，等下半晌再叫文武百官前去拜寿。嗯，好，既然如此，准备拘撵。皇上要上哪去呀、啊？那可麻烦了，打着全部的知识啊，在净水坡街黄土栈道家家悬灯结彩，这条御街断去了行人，随行保驾的前呼后拥好几百呀、啊，从天伯杨府一直能排出多老远。等皇上的拘撵来到杨府的门前，八王爷的逍遥马也停住了，有人早就往里送信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冲着里边高喊：圣驾到！喊完了没人吱声。赵光义往门前一看，心里不痛快，怎么杨府门前是冷冷清清，门上也没挂灯笼，也没贴寿字，连大门都没开，里边静悄悄的。赵光义心的话呀，我一出朝就有人给杨府送信儿，说万岁到杨府前去办寿，你们就应该准备呀、啊，早就应该两廊洞月来接孤王，我来祝寿也该热闹热闹啊。这是干什么呢？把我撂在门口晒干了。再回头看看八王爷，那意思都是你呀出的馊主意叫我来了，我真想一赌气回去，可是又一想，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哎，就把这面子给赵德芳，我坐坐说上两句话马上就走，我还得回到宫中和我那潘美人下棋去呢。八王爷也知道皇上不痛快，不过心的话，我叫这么干的就应该这么对待你。又等了一会儿，就听里边有了动静，紧跟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门开了，老杨红第一个出来，后边是佘老太君。自从杨继业父子被贬雄州之后，天伯杨府全剩下女将了，佘老太君每日都盼望着丈夫和儿子回京居家团聚。在令公逃走的时候，佘老太君亲自送到十里长亭嘱咐令公，我把八个儿子可都教你了啊，你得同去同归。就这么令公走的，从那之后再没见面。忽然圣旨道，说是免去杨继业父子几人的罪过，调到前敌去退辽兵。佘太君一看把罪过没有了，倒挺高兴了，一听打仗又担心了。不是别的，杨继业那么大的年纪，年过花甲，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倘若在两军阵前有个好歹怎么办？更主要害怕的是潘仁美为帅，杨家人为先锋和战将，这将和帅不和怎么打赢呢？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万岁和几家王爷回朝，回朝之后选太君上殿，

山一带，老杨家七狼八虎，死的丢的只剩下六狼和七狼，剩哥俩了。老太君没疼死啊，这真是晴天霹雷，塌天的大祸呀！皇上再三的安谕，要拨给银两，要在家里办丧事，叫望空超度亡魂。太君明白，人死了，尸体都没运回来，超度什么亡魂，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走走过场。杨府里是哭声一片呐、啊，大媳妇、二媳妇、三媳妇披麻戴重孝啊，那几个媳妇整天也是提心吊胆，一个是盼望丈夫回来，另一个别闻凶信儿。就在这同时，高怀德、高怀亮、曹彬都办丧事，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这杨府里稍微静下来了。佘太君唯一的精神寄托是盼望着老令公带着六儿七儿回来，这几天精神恍惚，全仗着几个儿媳妇和八姐九妹为前为后的给老太太消愁解闷。没想到今天柴郡主去南庆宫回来，把杨六郎给带回来了。六郎没敢直接见自己的母亲，叫柴郡主先和佘太君说明白，然后母子见面。等母子见面，哭成泪人一样，这是泪水变成了血水了。一说老潘家如何的害自己的父亲，老令公碰死李凌飞，七郎乱箭穿身，佘太君昏过去几次啊，一直到天光大亮，老太君心情在平静下来，告诉自己的儿子，孩子，有老身三寸气在，此仇必报，反不倒老潘家，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六郎说，八王爷给咱做主，叫您如此这般，这么办，假说犯寿，把万岁请至天伯杨府，然后我好传御状。都准备好了，皇上道，佘太君打里边出来，你说他那种心情能乐吗？脸上绑得跟一汪水一样，也没换新衣服，就领着杨红两人出来了。来到拘撵前，佘太君道了个万福，哎呀万岁，老臣迎接圣驾来迟，有罪呀、啊、有罪。皇上啊，120个不痛快，不过脸上不敢带，怎么不管怎么说，老令公还领着两个儿子在前几打仗呢，你把太君要得罪了，人家那爷几个要回来，我这江山怎么办呢？冲着那爷仨，我也得乐乐呵呵的。哎呀，佘老爱卿，今日我听皇侄说是你的寿诞之日，孤特来祝贺，祝老爱卿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老太君苦笑的摇摇头，万岁，臣有何德之能劳动万岁大驾金身，折杀微臣了。哎，佘老爱卿为国有功，孤王理应看看。八王说，嗨，你们老君老臣的客气什么，有话到里边再说吧。佘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的天伯杨府茅屋草舍，可屈尊龙体了。哎，不要客气了。说完共同进了天伯杨府，来到阴安殿请皇上上座。八王在旁边打了堂座，皇上往屋里一看呢，心里更堵心了，怎么这屋子里什么也没有，论说是寿堂，应该挂着寿上，迎面摆着八仙人啊，又是金丝大蜡呀，肉山酒海，家人们穿着新衣服，两郎洞月，儿媳妇如同穿梭一样，这玩意有点意思。一看这里什么没有，这还不说，端茶送水的丫鬟也好，家人也好，脸上绷得噔噔的。八王说，佘老太君，难得万岁今年亲自来给你祝寿啊，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快端上来啊。哎，王家千岁，我天伯杨府一向清贫，比不了皇宫内院啊，哪有什么好吃的，多有慢待啊。来呢，快把寿桃献上来。说完有人端过两盘寿桃来，这个寿桃是用面做的哟，那颜色可新鲜了，红的真红，绿的真绿，做的好看。一盘献到万岁面前，另一盘递给了八王，

0: 也说不清八王今天怎么那么高兴。
1: 万岁，趁热快吃快吃，尝尝杨府大师傅们的手艺。
0: 太宗心里好笑，心的话，寿桃有什么好吃的？我每天在皇宫吃的是山珍海味，吃一看二眼观三我都烦了。
1: 哦，
0: 吃这个玩意儿啊，皇侄哎，你也太嘴急了，有点失身份了。可是八王爷有自己的想法，万岁，你都快吃啊！经不住再三的让，赵王爷没办法，伸手把最顶上大个的寿桃拿起来了，个太大了，不能捧着咬。再加上皇上是有身份人了，得把它掰开，吃东西有个样，一块一块的慢慢吃。赵光义拿起了寿桃，唰就掰开了。他掰开寿桃一看，里边露出样东西啊，这是什么？吓得颜色更变。
1: 怎么了？
0: 在寿桃的当中藏着一只凋零剑的箭头，剑尖儿冲上。赵光义当时又吓傻了。他急忙递给了八王，
1: 皇侄，这里边。
0: 八王接过来一看，心里明白，怎么放箭头这个主意是八王爷出的，不过他们是插圈网套来套赵光义，所以他故意的大发雷霆。都胆大的蛇赛花，万岁好心来给你祝寿，你为何在寿桃里藏利刃？难道你有谋反之心，策王杀驾不成吗？平时啊，别说是在寿桃里你给藏暗箭呢，你在天子的身边寸铁都不许带，如果暗藏利刃那就犯死罪。皇上一看八王挑明了，他胆子也壮起来了。对呀，蛇菜花，对你杨家不薄，为何将利刃藏在寿桃之内，要暗害吴王？佘太君听这话，不慌不忙跪倒磕头。哎呀，万岁呀，一支箭头把您吓得这样，可是我亲儿子中了103箭，该当如何呢？这句话把皇上给说愣了。佘太花，什么103箭？什么你亲儿啊？八王也故意装糊涂。是啊，佘太花问的是你为什么在寿桃里边搁箭头？你提的什么七郎？提的什么103箭呢？佘太君再也忍不住了，万岁呀，一个箭头把您吓得颜色更变，可是我亲儿被人射了103箭，含冤死去，万岁，此事该当如何？
1: 哦，佘太君，杨七郎被谁射死，被谁夺害？
0: 万岁，老臣不敢说。
1: 为什么？
0: 我惧怕他家的权势，把万岁你不给我做主。
1: 哎，爱卿，孤不敢说是有道明君，但是也能一碗水端平了。有冤枉治官讲，如果真冤枉，寡人定然与你做主。
0: 万岁，此话当真？
1: 哎呀呀，哪个和你撒谎？这要我皇侄作证。
0: 八王说，对，太君呐，你就慢慢说，别着急，万岁洗耳恭听呢。
1: 万岁，我杨家冤枉啊。
0: 八王说，别哭别哭，万岁在这听着呢，你告谁？谁害了你的亲儿？
1: 万岁，我状告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宏、潘仁美。
0: 啊，皇上一听，怎么告我老丈人？我老丈人又怎么了？
1: 老爱卿，潘元帅他怎么了？
0: 他害死了老令公，害死我亲儿，害得我六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死里逃生，险些丧命。
1: 太君，你说这些我都不明白，你慢慢的讲，潘太师到底是怎么了？
0: 万岁呀，自从金沙滩之后，你和八贤王文武群臣回朝，在幽州城只留下潘阳两家将官，只说叫胡王爷给当监军，可是那胡王为人粗鲁莽撞，怎么管得了潘仁美呢？那潘仁美一心官报私仇，要报杀子之仇，陷害杨家将， 他把我六儿七儿支走到卢沟桥之后，在军前只剩下老令公杨继业。本来应该五更点名过卯，那潘仁美提前点名不告诉老令公，结果令公连误两卯，重打80军棍，多亏边关众将求情免去自食。可是他连过花甲，怎扛得起这40军棍呢？论说打完之后应该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可是潘仁美为了害死老令公，连打带罚，给了500老弱残兵两军阵前去会战，寒长寒延寿。你想我的丈夫身带重伤，怎么能战得了年轻力壮的韩延寿呢？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六郎七郎赶到救下爹爹，三人共战了韩昌。韩昌不是我两个儿子对手，败进两狼山，也是我的儿子贪功心盛，只因为潘仁美有言在先，抓住了韩昌可以免去令公的五毛死罪，抓不住韩昌要杀个二罪归。万般无奈，他们爷儿三个带着500老弱残兵杀进两狼山，没成想伏兵四起，困住了我杨家父子三人。可恨老贼明知道我的丈夫我的儿子被困在山里，可是他偏偏的不发救兵，是按兵不动。我杨家人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连连的5天粮绝草无啊。万般无奈，我亲儿奉了他父之命赶奔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那老贼假仁假义，把我的儿子接进城池，用酒灌醉，随后绑上，弄到白池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然后把我儿子的尸体衬到黑水河内。可叹老令公杨继业为国立下10大汗马功劳，到最后在两狼山虎口焦牙峪一头碰死在李陵碑前。我六儿一心给父亲兄弟报仇雪恨，冲出两狼山外，是说是找潘仁美评理，进京城告状。可是老贼潘仁美要给我杨家斩草除根，在各个咽喉要路下卡的派人搜查我杨家，都传出命令，只要抓住六郎就地杀死。也是苍天有眼，我佛保佑，该着我杨家不断去相烟后代，我儿有边关众将帮忙绕道回到京城，可是他不敢到金殿前去告状，特到南庆宫求八王帮忙。八贤王爷在今天假说是我的寿诞之日，将万岁请入天佛阳府，叫我前来诉说冤屈。万岁呀，我杨家被驱寒冤潘仁美，害得我家豪狗往我主替杨家报仇雪恨呐。上文书讲到太宗听完这番话，只惊得像木雕泥塑一般。呀，能有这样事儿？潘仁美一如蛇蝎，这么陷害杨家？不能，不对。我也曾接到潘国丈的折报，和太君说的怎么不一样呢？哎呀，太君，潘国丈可有折报入都，姑现在说与你听，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他说的和你讲的不一样，他言说七郎六郎私离训地，老令公私通北国倒卖幽州，如今幽州城失守，潘仁美退到了边关了，老杨家父子三人逃到北国去了。怎么杨家父子倒被潘仁美害了呢？太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哦，万岁还是信潘仁美他老丈人的，不信我的。万岁呀，别人能投北国，我杨家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你想 我的居家满门都在天伯杨府，他们敢跑吗？他们要跑，老身和我这些儿媳妇还有小孙孙活得了吗？老令公再傻也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姑也是这么说嘛。当时潘太师说这个事儿时候，姑半信半疑，才没有找太君来对证。可是没想到今日你又告潘仁美，如果说潘仁美心胸狭小恨妻郎，这我信，可是他也不至于出卖江山社稷呀，他是当朝的国丈啊。法王一听火大了，国丈国丈，皇叔啊，你就有你这个国丈，满朝文武这些大臣谁的为人怎么样，你难道一点不知道吗？潘国丈油嘴滑舌，专门会说好的，可是杨家挂绝将军，世代的忠良，为大宋朝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大宋朝的江山有千金，老杨是单八百，不说别的，就说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你死，二郎替了我，三郎马踩如泥，如今四郎五郎八郎不知道下落万岁，像这样人难道能私通北国吗？有理有理，不过当初叫胡延赞当监军坚守潘杨两家，胡延王爷哪去了？这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他哪去了。又不对了，太君你怎么知道前敌之上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杨七郎被射了100单凡箭，72根透前胸的呢？哎，万岁，我六儿回来了，我六儿进京城跟我说的。哦，那么骏马在何处？他在外边。来呀，叫杨景见万岁。时间不太大，杨六郎到了门前，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跪爬了几步，头顶冤枉状子，高喊万岁冤枉啊。太宗抬头一看，来这个花儿膝盖喊冤，当时没认出来。你是什么人？杨六郎磕头如同鸡千碎米这样，罪臣杨景状告潘仁美。潘仁美以大压小，官保私仇，陷害忠良，大兵不战，耗费粮饷，私通美国，有谋反之心。好，你是杨景，不错，正是罪臣，将状纸呈上来。六郎把状纸往上一献，太宗并没有看，而是仔仔细细地瞧瞧眼前这个花子。等他看明白真是杨景，心也软了，鼻子翅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这叫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啊，而且是边关的大将，如今穷没到这种程度，看来潘仁美呀，你真是小人之辈。然后他把状纸打开，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倒吸口凉气，哎呀，状词写的句句有千金呢、如果哪一条要是真了，老太师哎，老丈人呢，你也活不了啊，真要是这么办，我也救不了你呀。杨景啊，胡王爷哪去了？万岁，胡王爷被潘仁美给支走了，言说是押粮运草，可是从去再也没回来。哎呀呀呀，杨景耶，好，紧跟着杨红出去，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门口有人嗷嗷之喊呢、这嗓子比钢都粗，万岁冤枉啊。皇上听得，今儿个怎么的了？净冤的呢？核算就我不冤。再看从下边走上来铁鞭王胡延赞，
2: 胡延赞也不似当初的样子了，头上的帽子也没了，衣服也一条一

0: 勺子刮破了，可能是跑的，浑身是汗，脸上抹的东一道子西一道子的，胡子都打卷了，腾腾腾腾腾来到里边跪倒尘埃，万岁，老臣冤枉。皇上一看气儿大了，心的话坏事坏你身上了，我离开边关的时候给你上方天子剑，你有先斩后奏之权，叫你看着潘杨两家，结果你撩杆子了，老潘家老杨家出这么大事，你还跑来喊冤呢。皇上火大了，都胡言在，你可知罪吗？我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孤王叫你在两军阵前当监军，看着潘杨两家，叫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杨，你上哪儿去了？对，我有罪，扣样了。我有罪，再说我得先替老杨家喊完冤的。皇上说，你先不用喊冤，我先问你，我叫你当监军，你为什么离开幽州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是从哪儿来？为什么也替老杨家喊冤？
1: 哎，万岁呀，我是有罪，我真该死啊。您把这么大的事儿交在我的身上，我就应该在幽州城按兵不动，没成想老贼潘仁美比我心眼儿多，他把我支走了，叫我押粮运漕，结果老令公也死了，七郎也没了，六郎也完了。
0: 皇上听着就是一愣，心的话杨六郎就在旁边站着呢，你还没找着？哦，怎么六郎才没了？看来这里必然有假。嗯，背不齐还许是胡杨两家暗害潘仁美呢。嗯，说下去。
1: 哎，万岁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不应该离前敌呀，结果老杨家死得这么惨，我恨我自己无能，我能废白当个王子，我恨不能都打我几下，可是打我几下没用啊，我想抹脖子死吧，哎，老杨家也不能活，没办法，我这才跑到京城啊。
0: 吴彦赞，不许你大吵大嚷，你说这些天你到底上哪去了？嗨，还问我呀？你问问你那个老丈人呢？你跟孤王是怎么讲话？不对了。
1: 哎，万岁啊，因为两军阵前缺粮，潘仁美叫我去催运粮草去，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出馊主意要害人把我支走啊，我就去了，结果我把粮草也弄回来了，走到中途半路碰了一伙人，能有500多人，有的是锅底灰抹脸，有的是青纱罩面，就和我们打起来了。可是我手下这波人都是赶车的扛活的，他们哪能打仗啊，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被他们把我打败，粮草车也被他们接去了。我一合计，这怎么办呢？把粮草车要丢了，我可犯死罪呀！再者说，我这么大个王子也丢不起人呢，我就跑了，跑到一个树林这，我想上吊勒死，偏巧碰见个女的，她把我带到山上见着个老太太，一问我才知道，这个老太太什么是杜夫人，说那个姑娘叫杜金娥。听说还是七郎的妻子，哎，反正我也没问呢，我就问他们，这块哪有占山的，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粮食要出来？这个杜老太太说，方圆百里没有占山的，就我一家，我还没抢你。我一看没办法，干脆回边关吧，我到幽州城去找潘仁美，叫他帮我要粮食。做梦没想到啊，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望了，郎前郎望说，胡王爷你干嘛去？我说回幽州啊。哎呀，你还敢回幽州？潘仁美要抓你，像钻冰取火压杀求油一样找不着，你还往虎口里掉啊？我说我怎么的了？他说你怎么的了？你把粮草车丢了对不对？我说对呀。他说这就得了呗，那就要宰你。
0: 我说那不行，我可以找回来呀。郎前郎外说你找什么找，你猜接到的是谁呀？接到的是潘仁美的两个侄子潘昭潘阳，接完之后到幽州城去了，你还上哪找去？我说那不行啊，凭什么他抢完我回来杀我呢？郎前郎万说谁让你当监军了，你向着老杨家了，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被乱箭穿身，杨六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赶紧快跑吧。我一听吓傻了，我有心跟潘仁美拼命吧，我人难世故。后来郎前郎万跟我说，你赶紧进京城前去传御状，替老杨家报仇。就这么我玩了命的跑啊，我对不起老杨家呀。就这么到了京城，我直接奔天波杨府送个信儿，没成想在门口看见了知识，知道万岁您在这儿呢，故此我替老杨家告状，老杨家冤枉啊。皇上听完点点头啊，这胡杨两家告潘仁美呀。不过这里有的话和六郎说的一样，有的还碰不上茬。胡王爷，你说六郎哪去了？
1: 六郎死了呗。
0: 你怎么知道死了？也得把潘仁美抓住，替老杨家报仇。胡延赞，叫你当监军，你无故离开军营，你乃失职，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扣羊万岁！
0: 你把潘仁美抓住，给老杨家报仇，你对我怎么处置都行。现在你要处置，我不服气。八王说：“万岁，虽然胡王爷离开两军阵他有罪，可是这是潘仁美设下的圈套，故意支走的。”不能将罪过加在胡王的身上。有理，依你之见，依我之见，火速把潘仁美调入京城进行严加审讯，把潘杨两家之事弄清为妙。皇侄，也好。既然如此，我马上到金殿祭聚文武，问问文武百官哪个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且慢，皇侄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您千万不能到八宝金殿前去传旨，如果您一传旨走漏了风声，现在潘仁美要造反，正没有借口呢，他就可能挑起反旗投到北国，掉过头来和韩昌韩延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进中原，到那阵儿，万岁您的江山可就危险了。别看八王说潘仁美要造反，皇上一点都不信，他认为那是自己老丈人，他女儿是我的娘娘，不管怎么地我们是亲戚，他能反呢？有谁反没有潘仁美反的？无非是因为潘杨两家结仇了，你告我我告你，我心里得有个数。皇侄你看此事应该怎么办？万岁，臣有三条，如果您能照办，抓潘仁美不费吹灰之力。第一，不许到西宫去，别和西宫娘娘说。第二，在朝廷里不要议论潘杨两家事，免得走漏风声。第三，派人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要越快越好。好，就依皇旨。就这么当天晚上就把几位老臣聚集在了闲事阁，商量着什么人下边庭抓潘仁美去。问了几次没人讨旨，为什么？潘杨两家事儿不好管呐。老潘家，潘仁美的姑爷是皇上的女儿，是娘娘。老杨家，杨六郎是八王爷的御妹丈。向着杨家，皇上不干；向着潘家，南庆宫不答应，说一碗水端平了，哪那么平的？故此谁也不答言。胡延赞着急了：“
1: 万岁呀，赶紧派人呐！我说众位，你们怎么都不管呢？老杨家死的个屈呀，没人去是怎么的？”我要不是因为跟潘仁美有哥们儿，我就逃旨去了，我是不怕死的。怎么你们都不去啊？万岁，干脆你叫谁去谁就去就得了呗。
0: 胡王爷这一喊，皇上有点生气了，心的话，都是你一个人无谋， 还惹得潘阳两家惹得

0: 么大祸，如今你还跟着吵吵，干脆我就叫你去。想到这儿忙说，胡爱卿，孤王给你一道旨意，三日后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不得有误。好、啊，胡言再听吓坏，哎，万岁，不行不行，我和潘仁美不共戴天之仇，我到那就得被他宰了，我去耽误事不行啊。再看皇上袍袖一胆，朕要转驾回宫。说完皇上走了，文武百官心难话，胡言在那叫你吵吵吧，干脆叫你去吧，人家也都走了。八王爷也生气，我好容易把皇上拒在贤士阁，叫他派人，你说你跟着吵吵什么玩意儿，结果派你了，这回你就去吧。一赌气他也走了。胡王爷捧着圣旨可傻了，完喽，当初潘仁美就要害我，派出潘昭潘翔宰我，没宰了，我偷着跑回京城，我现在要回去，甭说别的，我就往那一站，潘仁美就得把我宰了，这可是怎么办？可是圣上旨一下，哎，回去看回来了。嗯，咱儿子呢？出去了，没回来。你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哎，回来看看你，我还得走啊。哟，你上哪去啊？我还得回边庭。回边庭干什么呢？别问了，来来来，快准备点酒，咱们俩喝顿断头酒。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口有人喊，声音又尖又嫩又脆脆，字眼又轻，娘，是我爹回来了吗？哟，孩子回来了。是啊，快进来吧。哎，门一开，从外边跑进个小孩，年龄在个十二三岁，个头不高，长得白胖白胖的，弯眉大眼，鼻直口方，齿白唇红，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身穿着蓝缎的长衫，腰系丝绦，手里拎着个兜子，乐乐呵呵的跑进来，长得太漂亮了，真像玉面的鹅掌冲生一样。到了里边，扑通就跪到胡延赞的眼前。爹，我给你磕头了，你多少回了，可把我想坏了。孩子，起来。这个孩是谁呀？胡王爷的儿子，马氏所生，名叫胡延披简。这孩子可了不得呀，聪明过人呐。那是杨六郎教他的枪法，王袍王彦霖教他的文学文武全才，和六郎杨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可别看小，辈儿可不小。爹，你从哪儿回来的？老王爷看见孩子眼中含泪，儿啊，爹是从前敌回来了，来看你来了，看看你我就走，恐怕我们爷儿俩就见这么一面。马氏一听不爱听了，又看的死样，见着孩子也没正经的，怎么你要死了？哎呀，夫人你哪知道啊。然后胡王爷就把金殿之上逃旨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马氏一听，哎呦，王爷，那你到边庭性命可就没了，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呢？哪知道胡言披险听完父母之言，眼睛一亮，爹，有事孩儿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老人家不用担惊，休要害怕，待孩儿金殿逃旨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宋太宗给胡王爷一道旨意，叫胡延赞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胡延赞一听就吓坏了，想当初在幽州的时候，潘仁美就害自己，多亏郎前郎万送信儿，才逃出虎口，如今又下边庭，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所以他回府之后前来别妻子，金头马氏。那马氏一听说自己的丈夫要

0: 二下边庭也吓坏了。哎呀，王爷呀，你去岂不是性命难保吗？胡王爷说谁不说的呢，所以我回来跟你辞行来了。哪知道他的小儿子胡言披险反而乐了。爹呀，你下边庭是危险，干脆你别去了，我去得了。老王爷当时拿着话当个笑话，孩子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顽皮？爹怎么顽皮呢？老人家，刚才你们说的话虽然我不懂，可是我方才到天伯杨府见着我六哥杨景了，他说现在潘仁美有谋反之心，私通北国，害死了我七哥，这还不算，如今倒打一耙还告杨家要谋反，可把我气坏了。回府又听您这么一说，爹啊，您不能去，我去，我都长这么大了，爹着有事孩儿去正对吗？孩子不许你胡说，小小的年龄你一下边庭岂不是找死吗？哎，爹错了，就因为我小，我倒在边庭就能把潘仁美抓住，您要去是送死，我要去呀，保证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胡说八道。马氏一听也生气了，披险呐，我和你爹说几句话，你来这闹什么？快下去吃饭去。不，娘，我不是说笑话，我一定得去。你上哪去呀？下边庭抓潘仁美去啊。你头上有官吗？没有啊。没有你去干什么？我爹是官，那我就不能去呀。嗨，孩子，你今年多大？12了。是啊，你乃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孺子，怎么能下边庭去抓老贼潘仁美呢？小小的年纪除狼言卖大话，将来也是个无用之人。娘，我怎么就没用呢？言过其实，总无大用。娘，我怎么言过其实了？您听我说，我今年都12了，爹爹偌大的年纪刚刚从边关回来，如果再返回去恐怕性命难保，我是个小孩，正因为我小，潘仁美不注意，我到边庭就可以把他抓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小小的年龄你可把我急死了。娘，我怎么小呢？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竹竿子倒高，节节是空的，金刚钻倒小，能钻瓷器，大象倒大，还怕那耗子钻他皮窟窿呢。娘，我非去不可，你今天叫去我得去，不让去我得去，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在边关送死去，你再也不让我去啊。娘，我就一头碰死。哟，宝贝儿啊，快快，可别可别，不行不行，我非死不可。这孩子连扭的带颠的，可把金头马氏吓坏了。胡言披险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老两口子的眼珠子，老来得子得这么个宝贝蛋，说一不二。不过这孩子却是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要说文，出口成章；要说武，跟六郎学过枪法，另外还学过万阵图。不但老胡家人家惯着，连老杨家都帮着惯。胡言披险一合计，我爹下边庭那不就完了吗？我这么大了，什么时候我有个出头的机会呢？这回太好了，说死我得去。他这一连喊带叫，不但马氏害怕，胡王爷也害怕。宝贝儿，宝贝儿，别吵了，别吵了，你不就愿意去吗？那就去呗。爹，你答应了。我答应了。行行行行，我不去，叫你去。胡王爷是糊弄孩子的一句话，心的话，一会儿你一睡觉，我明天早晨一走不就完了吗？三天，这三天我收拾收拾就走了就得了呗，你闹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可不，爹说准了啊，你让我去。马氏说，我说老王爷呀，你怎么跟孩子撒谎呢？我没撒谎啊，他愿意去就去呗。哎呦，老天杀的，老该死的。 叫孩子下边庭，那是奉旨的钦差呀。那个圣旨上是你的名字，他能去吗？你把他糊弄完了，你开腿走了，他该闹我了，我受得了吗？
1: 胡延平想一想，对呀，我娘说对，圣旨上的名字是我爹的，我不能去。
0: 再者说了，我又不是官，下边庭攀人美，也不能拿我当回事儿啊。
1: 嗯，我爹。

0: 这一辈子这么一个王子，你要没有了，咱的孩子就不能继承你这个官职。可是从心里说呀，当今万岁龙目无恩，我也伤了。我就想等有一天咱干脆领着孩子回归故土就得了。可是无故又出来这么一个潘仁美，你又要下边庭捉拿老贼。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可怎么过呀？怎么办得了，干脆你我夫妻收拾收拾，弃官不做，回归故土，务能为妙。哎呀，夫人呐，我不是说绑着这么一个王子不放，你没明白。今天贤士阁坐了半天，没人逃旨下边庭，没把我急死啊！无人抓潘仁美，老杨家这个仇什么时候能报？嗯，叫我去，我死也得去啊！我要是死在了边关，死在潘仁美之手，老贼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再派人抓。可是我不去，我对不起杨继业，我那老哥哥呀。哎，杨继业死谁手？死我手啊！你想想，叫我当了这么个监军，捧着上房天子剑，叫我看着老杨家、老潘家，我没给看住啊！潘仁美画条道就把我支走了，结果老杨家都没了。哦，因为我要担点风险，我也跑，那够人吗？算了，死活我也得去。可要看好咱的儿子，听着没有，千万别让披险乱跑乱跳，保住我胡彦家的香烟后代，我胡彦赞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啊。哎，我知道了。老夫妻俩说这些话，胡彦披险听得明明白白，小孩非常有心胸。哦，还这么厉害啊，就冲这样，冲我六哥，我也要下边庭。等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胡延赞起来了。胡延赞起来穿好了衣服刚要走，哪知道胡延披险在后边把衣襟落住了。爹，上哪儿去？你怎么起来了？
1: 早就起来了，昨天晚上都没敢睡，我就怕你偷着跑了。
0: 哎呀，快回去跟你娘睡觉去。
1: 不，我跟你上金殿见皇上，我要当钦差下边庭抓潘仁美。
0: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
1: 你不行。我怎么不行呢？昨天你怎么答应的？
0: 爹昨天心里烦闷，我那是糊弄你呢。
1: 那不行，你怎么能教我撒谎呢？我非跟着不可。爹还是那句话，你叫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实在不让我去，我自己跑到武朝门外打虎撞钟，我亲自上金殿去，我给你惹点祸。
0: 哎，这夫人，
1: 夫人，
0: 马氏出来了。老天杀的，怎么样，咱这孩子一条道跑到黑，这任性任惯了，你就不能打他两下子？哎呀，我都要死的人，我打谁？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把他哄回去呀。哎，老王爷你过来。马氏往前一凑合，胡王爷把耳朵伸过来了。什么事儿？你就领他去，倒在金殿也好，还是倒在贤士阁也好，皇上一吓唬他，就把他吓唬回来就完了，他就回来了呗，我们也说了不算，好不好？
2: 那哪行啊，领个孩子到金殿，那万岁更得生气了。
1: 哟，那怎么办呢？我们可天庭第一颗苗就这么宝贝蛋，我可告诉你，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老天杀的，我不要你可要他，我可跟你拼命。
0: 哎，皮贤呐，能不能不让爹操心？
1: 爹，我是给您分忧解愁啊，我怎么是叫您操心呢？
0: 你领我见皇上，就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保证能说了皇上给我圣旨下边庭，我还在您的面前尽孝了，替父下边庭，还算为皇上尽忠了，为国抓贼也算尽到义气，给杨家报仇了。爹怎么样？
2: 爹，宝贝儿，行哎，这两下子比我说的好。
0: 行，就冲这么地。我认可讨个二皮脸，我带你去。
1: 哎，皮贤呐，万岁要不让你去，你可就

0: 去，听着没有？
1: 娘，那我知道，皇上不让去，我还能去吗？我到了金界，看看就得，这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0: 嘿，满嘴是词儿，走。
1: 老王爷把儿子放在马鞍桥的前边，爷俩骑着一匹马，赶奔八宝金殿。到金殿的时候，他可没敢把胡延皮显带到金殿上，放在朝房里。参王拜驾已毕，散朝之时，往外一走，然后他把孩子偷偷的带到一旁，通过八王爷告诉皇上，说胡延赞找万岁有事儿。皇上明白呀，胡延赞要是找我有事儿，就是为了下边庭之事，当然得见了。就在闲事阁里等着，胡王爷进来，行礼一毕，旁边一闪。皇上说：“胡王爷，三天后走，今天可就剩两天了。你什么时候出朝？姑要送你到十里长亭啊！”
0: 万岁呀、啊，臣有话说。此番您叫我下边庭，我应该去。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我应该乐乐呵呵去，可不一样。我死是小事，当不了胡杨两家之事，关系重大呀。别看胡杨是两家之事啊，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弄不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都要完了。你叫我下边庭，我不称其职啊。倘若到边庭叫潘仁美把我杀了，这可得该当如何呢？胡延赞，难道你打了退堂鼓不成吗？我看你是想去，哎，老臣是想去，可是劳而无能啊。那你想怎么办呢？万岁，臣有一犬子，他想要领旨意下边庭替父去捉拿潘仁美。皇上心的话，胡王爷你可真行啊，你怕死把你儿子舍出去了。当时没言语，胡王爷说，万岁呀，你别笑话我，这个儿子太任性了，非要去不可。其实我不想叫他去，但是他非要跟着我们不让他来，他要碰头死。你说我们老夫妻俩可就这么一个孩子，真若有三长两短的，我们老胡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了。没办法，我把他带到您这，求万岁给看一看。如果不行，您一抖袍袖，脸儿一绷，他也害怕，就回去了。这样的话呢，这孩子也就拉倒，死心塌地了。老臣再出朝，您看如何？皇上一听，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心道：“胡延赞，你可真是个大草包啊，连你儿子都管不住啊！哦，叫我替你管，这是闹着玩吗？我是一国之君哦，还给你哄孩子。可是胡王爷那眼中含泪，看着挺可怜。尤其皇上明白，胡延赞到边庭哪是潘仁美的对手啊？死去，凶多吉少。”我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就这一句话，把孩子吓走就完了，何苦的呢？想到这儿，忙问八王千岁赵德芳，你看还见一见胡王爷的孩子吗？万岁，这叫毛遂自荐，小孩说他能下边庭拿潘仁美，我想他定有点办法。你见见怕什么？不行就再回去呗。好，那就选胡延皮显觐见。时间不大，有传旨官到了外边一喊，胡延皮显往里走。小孩，你别看平时蹦蹦哒哒的玩啊，可不一样，非常有心胸啊。跟着六郎也好，五郎也好，七郎也好，在一起的时候，那几年没干别的了，也就听人家讲朝中之事，怎么的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如何行君臣大礼呀，怎么排兵布阵呢，怎么见皇上啊，说哪些话呀。他呢一边玩一边听到耳朵里了，心里都有数，到里边一点不害怕，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然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臣死胡延皮显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小嗓子也好听，行这个礼看着也好看，差点没把皇上

0: 乐喷了，心的话，这是胡王爷的儿子吗？胡王爷长得粗大麻辣滑，一看这孩子白白净净的，干干净净的，还懂得君臣大礼，皇上挺高兴。下跪者，你是何人？
1: 我父是呼延赞，我娘马氏，我叫呼延丕显。
0: 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望上扬脸，皇上手捻虚髯，往下观瞧呀，一看这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子玉柱，口似突出，牙白碎玉，两耳朝怀，五官清秀，相貌出奇。回头再看看胡延赞，心的话，哎，这孩子长得像的谁呢？太好了，暗暗的点头啊，看来胡王爷有个傻福分。胡王爷一看皇上脸儿挺乐呵，自己舔着大肚子也觉得洋洋得意，看看我的儿子。胡延丕显，今年你多大了？
1: 12岁。
0: 可曾念书？
1: 跟王丞相王陶王彦龄念过书。
0: 习学个武术吗？
1: 跟六郎杨景我六哥学过枪法。
0: 哎呀，
1: 想不到你文成武就啊，嘿嘿，不敢当不敢当。
0: 哟，八王爷差点也乐了。娃娃，你随你父到斜视阁见孤王有什么事啊？
1: 万岁，听说老贼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万岁刷下一道旨意，叫我父亲到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请想，我父亲当初当监军的时候，潘仁美就恨之入骨，后来我父亲被他支走了鸭梁郡草，又有潘昭潘祥半道堵截，一心想杀死我爹，多亏郎前郎伴把我爹救下来了，现在我爹好容易脱离虎口，您又把他派到边庭去拿潘仁美，不等抓一到边庭，恐怕我父性命难保，故此我愿意替父到边庭捉拿老贼，望万岁给我一道旨意，我愿下边庭。
0: 皇上一听心里就是一愣啊，这孩子可了不得，就是背背你还得背半天儿吗？他夸夸夸说的都这么明白，伶牙俐齿，舌剑春枪，哎呀，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不过12岁去拿潘仁美呀，潘仁美再傻呗，那就掌朝太师，当朝的国丈，兵马大元帅呀。娃娃呀，你乃是个孩子呀，你到边庭岂不是白白送死吗？如果潘仁美没有谋反之心，倒可，他呢见了姑的旨意就可还朝，如果有谋反之心，你命可就没了。
1: 万岁，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别看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我也不比他次
0: 啊。你会什么？
1: 会什么？
0: 万岁你看考过呗。哎呀娃娃，你太小了，不行。
1: 万岁，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那个蟒道长了，长有8丈就会钻山洞，龙生7寸就会腾空，甘罗12败相，周瑜13岁带兵，孔融4岁让梨，15岁的罗成就为状元，我今年都12了呢。
0: 就这番话，把个太宗皇帝和八王赵德芳都说愣了，全都站起来了，仔细的看着孩子，心的话，这12岁的孩子伶牙俐齿，说的头头是道，又点了几辈古人，暗暗的竖指赞成，老胡家又出了一位战国的良才。孩子，你可知道潘仁美是什么样的人吗？
1: 我知道，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
0: 你可是个娃娃，头上没有功名啊，难道你就不惧怕潘仁美的兵权不成？
1: 万岁，虽然我没有官，潘仁美的兵权大，可是有万岁您的旨意啊，万岁您还是比潘仁美大呀。
0: 好，说得对对对，
1: 万岁那就该给我旨意了。
0: 这胡王爷要听你儿子说那个话，嘿嘿，那意思比你都强啊。
1: 胡王爷这阵儿一会儿下

0: 我的孩子，哼，西洋国好，有出息。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算干啥的呀？
1: 万岁，这个娃娃胆量过人，而且能说会道，要我看真就不如让胡言披险下边庭。
0: 八王又不放心呐，想考考披险呐，你下边庭，你仗着什么能抓住潘仁美呢？
2: 王家天罪，你这话就说错了，我也没到边庭，我怎么知道用什么法能抓潘仁美呢？我得见识做事，见景伤情呀。
0: 你还见景伤情？那你有什么仗势呢？
2: 王家千岁，我小啊，小孩嘴里掏实话，潘仁美就能被我的小糊弄过去，然后我再联络边关众将，保证叫老贼潘仁美他跑不出我手。
0: 八王一听点了点头啊，好，真是那句话，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我百岁。万岁，臣愿保举胡言披险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3: 上文书讲到12岁的胡披险在贤士阁讨旨意替父亲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二弟太宗和八王爷当面预考胡披险。胡言披险别看12岁呀，面见皇上毫无惧色，问一答之。
0: 太宗听完点点头，心想叫个娃娃去更好，潘仁美千不对万不对，他是我的老丈人，真要是被带到京城，他有谋反之心，害了杨家，我还不好办。要叫个小孩到边庭去呢，潘仁美要是知道了，远走高飞，我就算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就完了。八王你再怪我也怪不着了，因为是你同意派的人去的。胡延赞也乐意，想到这儿，万岁点点头，好，既然如此，胡王爷把旨意拿出来。胡延赞说怎么的？拿回来。哎，好。胡延赞把自己的旨意掏出来，往桌案上一放，胡言披险，难得你一片忠心，愿意下边庭捉拿老贼来办胡杨两家之事，既然如此，孤王遵旨，谢主隆恩。胡言披险这个乐呀，哼，到底争来了。胡言赞不高兴了，哎呀，真叫我儿子去啊，能行吗？胡言披险看着爹的意思，你别着急，我还有话呢。有人把旨意给刷好了，递给了胡言披险。胡言披险打开一看，是抓潘仁美的旨意，把这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你还得给我一道旨意。
3: 啊，
0: 不是给你道旨意了吗？这道旨意不行啊。怎么不行？这道旨意写的是叫我下边庭抓潘仁美，那潘仁美一看我抓的，他连夜就得把我掐死，我也弄不回来的呀。那你还要讨旨呢？不，万岁，我要两道旨意，您再写上一道旨意，明天当着满朝文武的官员给我，就说我是奉旨的钦差到边庭犒赏三军。这样的话，我拿着这旨意见潘仁美，潘仁美就不生疑了。
3: 呀，
0: 皇上一合计，这孩儿小，不是吗？主意真不少。对呀，要说犒赏三军，潘仁美必然不生疑呀。
3: 哎呀，要这么说，我这老丈人够呛啊。
0: 太宗一沉吟，八王说话了：“万岁，胡言沛贤言之有理，快给刷第二道旨意吧。”
1: 好。刷二道旨意，
0: 这二道旨意刷完，下边的备礼单呐、要说犒赏三军，什么彩缎、薄璧、金银、酒肉，你都得带齐着。皇上一咧嘴呀、好嘛，换了个钦差，我得搭出不少的东西。把这道旨意刷完之后，递给胡言披险，胡言披险把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呀、我还不能去。
2: 你还有什么事儿？万岁，您别生气。
0: 潘仁美是什么官？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我呢？

0: 百姓啊，我是个老百姓，我有什么能耐到边关去抓潘仁美呢？我头上没官啊，没官不行啊，那当兵的都比我官大，我怎么去呀？皇上一合计，真对，现在头上没功名，你算干啥地呀？这个姑还得封官，那当然了，怎么的多多少少得给我个官我才能走呢，我也算为国图利报效到前敌去呀。八王爷说，对对对对，得封官还得封大点呢。皇上一抖了手啊，12岁我封什么？好，给他个7品官。呼延皮贤，姑封你为7品知县。呼延皮贤往那一跪，一声也不吱，心的话，7品呢，芝麻大的官啊，我才不干呢。皇上也知道他嫌官小，姑封你为4品知府。呼延皮贤还没谢恩，皇上咬咬牙，姑封你为翰林院大学士。呼培贤还没言语，咚，娃娃，你为何不谢恩？万岁，我下边庭可是挺身走险，冒着生死的危险去了。我爹是铁鞭王，我大小叫我王爷，怎么着呗，您看着封呗，那意思怎么的也得来个王子。皇上心的话，这个娃娃才12岁就这么多心眼，将来可了不得。反正下边庭他也回不来，也好不了，那我就做个整人情。好，既然如此，姑就封你为靠山王。呼延皮贤一愣神，哟，真封王子了。他还没等谢恩呢，八王爷着急了，心的话，娃娃耶，12岁就当上了王子，你还不谢恩？哎呀，皮贤，万岁封你靠山王，你为何不谢恩？难道说你还要2个王位不成吗？呼延皮贤一听，什么2个王子？谢主隆恩。八王说，哎，你谢什么？王家千岁，你不是封过2个王子吗？那么除了靠山王，你再封一个吧。八王和太宗互相对对眼神，都傻了。太宗心的话，好啊，赖上了，我看你怎么办。八王摇摇头，皮贤呐，我那个不算，我不是封你的。胡皮贤乐了，嘿嘿，王家千岁，您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金口玉言，出口为止，您难道说话不算数？八王一抖了手，心的话，我叫小孩给绕里了。哎呀呀，皇叔，你看怎么办呢？他问二弟太宗。铁鞭王呼延赞在一旁乐了，嘿，我儿子是比我强，弄2个王位，我得溜溜缝。王家千岁，您可得说话算话呀。八王爷直咧嘴呀，看着二弟太宗，皇叔，那你就再封一个王位吧。赵太宗皱着眉头，没言语。怎么，古时候这个王位那不是随便封的，皇上本家子的亲哥们弟兄，这是王子固定的，外姓人想当个王位那可不容易，得是开国的元勋，打天下的老臣，和皇上同生死共患难的。西汉年间，汉高祖曾进过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可封王，吕后加封朱吕为王，曾引起一时的大乱。宋太宗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朝里头是王子不少，可是都是有功之臣，像八王、汝南王郑印、高王爷，这是铁帽子王子，父一辈子一辈全是王子。那是为什么呢？高怀德是当朝的驸马，当初为国有功，郑印的父亲郑子明当初给老赵家打天下，又被他们给错杀了，觉得对不起人家，才封的铁帽子王。你等杨继业、呼延赞那是拿命换来的，呼延赞胯下马一杆枪，背后一把铁鞭，几次的救圣驾，功高没过救驾，才封了一个铁鞭王。今天胡皮简 12岁的小孩就弄个靠山王，那也太便宜了。皇上呢，一来是看他父亲是个王位，长大了虽然不能子媳父子吧，官也小不了；二来呢，看在他下边庭抓潘仁美，冒着生死危险去的，真要抓回潘仁美，平灭叛乱也算有功，所以才加封的。再要一个王位，可有点舍不得了。可是八王爷见着老胡家，万岁呀、啊！京中无人敢下边庭，胡皮险挺身走险。刚才我话已出口，还能叫我收回来吗？太宗眼珠一转，有了，我要不封还不好，别卷了我这个皇侄的面子，封就封。胡皮险，我可以再封你一个王位，可不一样，得下边庭回来把潘仁美抓住才能够任职，如果抓不回潘仁美，可就都不算了。胡培显一乐，万岁，那是当然呐、啊！抓不来潘仁美，我也就死在边庭了，我还要什么王位呢？好，太宗点点头，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谢主隆恩。此番小爱卿去边庭，为代天巡守，如朕亲临。3天后离京，臣遵旨。胡延丕显得乐呀、啊，心里话：双王，我爹呀保了一辈子大宋，才弄一个王位，我弄两个王子。哎呦，不好！别乐极生悲。哎，万岁，臣还有一句话，请将当面。万岁，此番我去边庭捉拿潘仁美，望万岁收口如瓶，千万不要说出去。我说句话您别在意，就是娘娘您也不要说。皇上点点头，脸一红，心的话，这小孩啊心眼真不少，是怕我告诉西宫娘娘把这消息传给潘仁美。哎，爱卿只管放心。万岁，那就请您在八宝金殿传旨意，叫我下边庭犒赏三军了。好，太宗来到八宝金殿，当着满朝文武传旨意，说是潘太师镇守边庭，劳苦功高，特派钦差胡延丕简到边庭去犒赏三军，白银、粮食、彩缎、布匹，又专门给潘仁美送的奇珍异宝一个大清单。不知道内情的都觉得奇怪，哟，这么点个小孩下边庭干什么呢？我们满朝文武这么多人犒赏三军还用他去啊？可是不敢问呐、啊、知道这孩子这里一定有事儿，知道情况的都暗暗的祷告，祝贺胡王爷之子到边庭把潘仁美抓回来。再说胡王爷高兴了，把披险带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夫人金头马氏，乐得了不得。夫人呐，咱的儿子可给咱们露脸喽！嘿，太好了。马氏说，怎么了？胡王爷就把披险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你生的好儿子，摇出去是不是像我呀？他还乐呢。金头马氏气得跳高的骂，老天杀的，老该死的，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什么也不懂啊？啊，下边庭里当好事呢，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孩子要有个好和歹的，什么双王八王的有什么用？别哭别哭，我没那么合计啊。皮姐说，娘你别哭了，没事儿啊，没有三马深杀，我也不敢造反西岐，没有打虎翼，焉敢上商纲，抓不住老贼潘仁美，我也不敢逃旨意呀、啊、您就静听佳音吧。胡延丕简呐，不是光吹呀、啊、这小孩6岁开始习文，7岁习武，文学老师是王豪、王彦龄，武术杨六郎、杨七郎。别看人小心可大，在家父母惯着他，他装小孩了，出去得装大人，要不然他跟杨六郎、杨七郎在一起，人家能老哄他吗？所以他净说大人话。杨六郎回天目杨府的时候，胡延丕简正在呢，所以对潘杨两家事他都听得明明白白的。 他想替义父老令公报仇，没有机会。等道家一听说父亲下边庭有危险，这才挺身而出，金殿逃旨。六郎一看，小兄弟要替杨家办案，又感激又不放心呐。等呼延丕遣逃走之前，到了杨府见六郎，杨六郎事事都嘱咐个道，告诉他边关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到那儿去有我几个好朋友，他能给你帮忙，不过你可小心点儿，那个潘仁美可是诡计多端。就这么还不放心呢，从老杨家拨出四个心腹的家将保护着皮显呢。胡飞言说不用，谁也不用，我带着这些人还扎眼，一旦被潘仁美认出来是老杨的人，我还活不了了，凭我一个人没事，你等着我点兵去。胡延丕遣到教军场点齐500御林兵，好离京城奔边关呢。你等教军场的御林兵啊，上千上万呢、啊。大伙儿一听说下边庭犒赏三军，谁不愿意去啊？这是好事啊。那京城出来的兵丁到边关就比他们大，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回来时候还能赏回俩钱来，所以都愿意去。胡延丕遣把花名册打开一看。嗯，王大友，旁边过来个小伙子，粗声粗气的喊：“在！”胡延丕显一看，22、23岁，膀大腰圆，精精神神的，瞪着眼珠子。胡延丕显一摇头：“去，不要你。”哟，这王大友一愣，听的话，无论出京城什么好差事，少不了我呀。在花名册上我都在前头啊。哎，不要我，怎么回事呢？挑什么样的呢？再看胡飞贤跟后边往前念，赵小二在，嫩声嫩气个小孩声过来了。胡飞贤低头一看，是个小孩。这个当兵的好，衣服挺老长，鞋子挺老大，踢了秃了往眼前一站，看年龄有16、17岁，就要看的模样也就14、15岁了不得了。哎，我得多大了？16了。把你这么小就当兵了呢？这小孩心的话，我比你还大呢。嗯，我爹没有了，叫我来顶替的了。
1: 啊，挺好挺好，我带你去，咱们俩到边庭一块去玩去啊。
0: 哟，可把这小孩乐坏了，乐得拔上高往旁边一闪。胡飞贤往下还点名，
1: 张大赖。
0: 有，从旁边过个老头，能有50来岁了，胡子拉撒的。钦差大人，
1: 你多大了？
0: 49了。
1: 哟，49还当兵？
0: 我不愿意回去，我愿意在这，我光棍一个人，啥人也没有，我不爱走。
1: 啊，挺好挺好，你也跟我下边庭，我走累的时候你背着我啊。
0: 好好，钦差大人，我背着你。他挑的不是老的就小的，可把这年轻力壮的兵丁气坏，挺好个美差没谈上，哎，拉倒吧。就这么3天的功夫，这500军兵点齐了，把所有的粮草车、御酒、彩缎、银子都装好了。胡皮简按照册子挨个点数过目，全看到了。告诉军兵，我告诉你们啊，道上重点意，要丢了我可宰你们。大伙也不怕他，一看这小孩不高一点，窜的窜的的。3天一到，要出朝了。佘太君、马太君以及王袍、王彦龄、赵普、吕蒙正等人相送到十里长亭。胡延赞没出来，他藏在府里，怕的是他回京的消息透露出去。马夫人把自己贴身的一个老家人找来了，此人叫胡彦忠，叫你老哥哥跟着你去啊，路上注意。
1: 哎，好了，我老哥哥走吧。
0: 胡延忠说，少爷可处处小心，你可看着我颜色行事。
1: 没说的，你放心吧，我瞅着了，都回去吧，等着你们到十里长亭再接我。
0: 太君说，是是是，我们在十里长亭接你，望你边敲金灯奖，西唱凯歌欢。
1: 没说的没说的，都走都走。
0: 就这么，胡延丕简带着500老弱残兵直奔边庭， 一路之上，州城府县的官员一听说奉旨的钦差代天巡守打此路过，谁不挂着打溜须啊？都想见见钦差什么模样。另外呢，弄到府里吃点喝点，一旦有什么缺什么的，能给他说几句好话。胡丕显一摆手，告诉哎，我说军兵送信，不管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见，就说本钦差身体不爽，一律不见。这好，人家白白准备了，一路之上啊，谁也没见，其中也包括潘仁美派出来探马。探马兰奇，另外州城府县的官员有很多是潘仁美的心腹，都想见见这个奉旨钦差什么模样，到前敌干什么去。可有一样，连个面都看不着。书要剪断，离着边关城已经剩十里了，也就是十里长亭，队伍停起来。胡皮姐说：“当兵的去告诉潘仁美，就说奉旨钦差到，怎么还不来接呢？快点！”
1: 是，
0: 军兵赶紧往里送信儿。你别看人小，位置好，这叫奉旨钦差，如朕亲临，就是如同皇上亲自来的。有人急忙到城下一瞧，四城紧闭，城头上有军兵把守，下边的军卒冲着上边喊：“哎，边关的众将听真，往里边给你们家元帅送信，就说奉旨钦差到，等候在十里长亭，叫他赶快来接。”哎，好，你等会儿啊！军兵下了城马道，一直够奔帅府给潘仁美送信。老贼潘仁美自从害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七郎之后，也是日夜的不安。杀子之仇是报了，但是他也觉得问心有愧呀。京城一旦知道我害了杨家将，我这脑袋要保不住啊。他又和韩昌、韩延寿定好了盟约，盗除幽州城，把退到边关的罪过加在了杨继业身上。他说是金刀令公杨继业私通北国里应外合，盗卖幽州，折本送入国都。潘仁美和韩昌说他想归到北国去，韩昌不让，告诉潘仁美，现在谁也不知道你害老杨家的事儿，你先在这待着，你帮着我们兵进中原，等打到东京汴梁的时候，主人出去之后也没信儿，因为没见着胡培显呢，所以不知道是谁。哎呀，潘仁美就愣了，奉旨钦差出朝，我女儿潘赛花应该知道，怎么也没给我送信儿呢？是不是老杨家在京城把我告了，派人来抓我来了？哼，要是派人抓我，可别说我潘仁美不客气了，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把钦差一宰，挑起大旗，我潘仁美自立为王，反京城，炸汴梁，杀皇上，我也当两天一国之君。
2: 玄明二老贺比翁入帐客大闹武当山，那是眼空四海，天底下练武人都不放在心上，什么武当少林、峨眉昆仑，爱谁谁，谁也架不住我们打这一仗。可是他们跟张三丰交了一次手，他们服张三丰了。哎呀，这老道都100岁的人竟然有如此的功力，我们用掌伤不了他，他用狗皮卷还把我们给打个跟头。看来天底下比我们高的人名二老贺比翁陆丈贺又悄悄的跑到玄武观里边来了，他还想找机会打听到谢逊的藏身之地。他们俩暗中来咱们先不表。再说张三丰为张无忌疗伤整整是一天一夜，张三丰耗尽了10年的功力才暂时保住了这个孩子的性命。张三丰想，如果想把这孩子体内阴毒之气去掉，只有让他学九阳神功。张三丰在12岁的时候得了九阳功，才开创的武当派。 要说起来。

九阳功，在咱们这部书当中，那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功夫，也叫九阳真经。您听过《射雕英雄传》或是《神雕侠侣》的朋友，都会记着咱们说过九阴真经啊，郭靖啊、杨过呀、老顽童啊，他们都会九阴真经。那学了九阴真经，武功就可大成。在咱们这部《倚天屠龙记》当中，最神奇的功夫叫九阳真经。哎，一阴一阳啊，这九阳真经呢，是传自达摩老祖。本来这部秘籍是藏在少林，可是后来呢就失传了。在少林派有一个老和尚叫觉远，本来他不是练武术的，可是误打误撞看了九阳真经之后，他就记住了，临死之前他就念到这九阳真经。当时在场的人有三个人，一是张三丰，还有一个是郭襄，再有一个是少林的无色大师。那年张三丰才12岁，郭襄呢是郭靖和黄蓉的二女儿，无色大师是少林派的一位高僧。他们仨在觉远大师的旁边听他念叨这九阳真经，每个人都记住了一些，但是每个人记得还都不全。那个郭襄郭女侠，她跟她爹郭靖、母亲黄蓉学了很多武术，她得到九阳真经之后，她根据九阳真经开创了峨眉派。他呢占一个字儿叫杂，也叫薄啊，薄就是多的意思吧。那么少林派无色大师当年就是一位武坛高手，他得到一部分九阳真经后，他的武功就显示出来一个高字。张三丰当时12岁，根本就不会武术，他听九阳真经然后开创武当派，他占一个字儿是纯，是纯粹的纯。现在张三丰要保住这孙子的性命，就准备把自己所得到的九阳真经传给这孩子，让他练此功，自我驱除这阴毒之气。您要问了，张三丰那几个徒弟没学九阳真经吗？没有。因为张三丰知道这种功力深奥无比，学不好就把身子伤了，容易走火入魔，所以弟子们没有那种悟性，他不能教。现在教10岁的张无忌，这叫挺身走险，死马当活马治，你不教他他也好不了，就得死了。教他万一要能好了呢，那就算天可怜见保佑了这孩子。从这时候开始，张三丰就将九阳神功的练法和口诀交给无忌。这门功夫是变化繁复，那一句话呀，一番话，一段书，那说不清楚吧。初步功夫就是练大周天，一股热烘烘的真气从丹田向镇所任督冲三脉上行，经腰脊第14椎两旁的碌碌关上行到脊肩颈而至玉枕关，这就是所谓的逆行真气通三关。然后真气向上越过头顶的百会穴，分5路上行，与全身气脉汇于膻中穴，再分中从2支汇合于丹田，入窍归元。如此这么一练，还真是见效。本来无忌那小脸儿是由绿变黑，这就要死了，可是练了几天九阳真经，他那小脸蛋儿是由黑又转绿，由绿就变白，由白又变红。张三丰师徒是看在眼里，先张三丰悉心指点，张老眉深锁，思来想去，他想到如果彻底的根治无忌的阴毒之病，只有求少林。

美两大门派。方才咱不说了吗？少林、峨眉和武当三个门派都得到了九阳真功，但是又得的都不全。张三丰就想求少林和峨眉把他们那部分九阳功告诉我张三丰，然后我传授给无忌，料想无忌可以驱除体内阴毒之气。张三丰拿定了主意，就给少林派的空文大师与峨眉派的灭绝师太分头写了亲笔书信，详细的把无忌的病情介绍给他们，然后向他们求助。张三丰在信中还写明自己愿意将自己这部分九阳功赠送给少林与峨眉，也就是与他们换九阳功，这是于己于人都有利的事情。可是消息传回来了，两大门派不接受张三丰的建议，不与他交换九阳神功。峨眉派的灭绝师太对于张三丰的弟子张翠山娶魔教的魔女殷素素是十分不满，认为张三丰是教徒不明，所以他不愿意救助张翠山和殷素素的遗孤，而且还希望张无忌早日死掉。书信交他手之后，他连看都没看，听送信人说明来意之后，原信给退回来了。少林派那边反应又有不同，少林派接到张三丰的书信之后，几位老僧是彻夜不眠，干嘛？开会，哈哈，他们商议着如何对待这件事，最后决定不将九阳功给张三丰。少林派的这些僧人们对张三丰都存在抵触之意，他们想张三丰幼小之时是长在少林，十二岁的时候是逐出少林，那属于少林的叛逆之徒，还没想到这个张三丰却开创了个武当派，百年当中赫赫威名，竟然可以跟少林并驾齐驱，甚至还有超过少林的这个气势。本来那张三丰就出自少林，现在我们要跟他交换九阳功，就形成了平起平坐，犹如我少林千年之誉，因此不能跟他交换这种功夫。张三丰得到回信之后是长叹一声。张三丰看着自己的小孙孙无忌日渐清瘦，你看这么练功，但是他的身子骨并不强壮。张三丰想这样下去孩子活不了一年半载呀。唰，张三丰脑子一转，他想起了一个人，他一号称叫蝶谷一仙的胡青牛，他是魔教的，也就是明教的人。班讲说这个人要是死在他的面前，只要他一用上药，这个人死不过三个时辰，他一定就会缓醒过来，而且最少还能活半年。你说这是神医吗？这不是神医啊，这是神仙呐。张三丰之所以在这之前没有想到这胡神医，就是因为他是魔教的，从心里边呢去回避他。现在张三丰对魔教是十分愤恨，他嘴里不跟别人讲，但是他心里在想自己的五徒弟张翠山就是因为娶了魔教之女殷素素，他徒弟和徒弟媳妇儿就都死了，这个魔教你沾不得，你一沾就掉一层皮呀。张无忌在武当山

练功这两年，他的外公天鹰教教主殷天正就想把他给接到天鹰教去疗养，让张三丰是断然回绝，给送来的什么金银财宝、各种珍贵药材原封不动都给退回去了。后来呢，那殷天正也就不再派人来了。现在叫及时抱佛脚啊，别的招没有了，想起了这位，我这一遭啊，他告诉弟子们看守着庙宇，孤身一人带着无忌是离开武当山够奔安徽啊。那一仙是隐居在安徽蝴蝶谷啊，张三丰雇了一艘江船直接到汉口，到了汉口后另换长江的江船沿江东下。那蝶谷一仙隐居的地方是皖北，也就是安徽省女山湖畔。张三丰只是打听到这个地儿，可是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这就是一路打听着往前走，从长江到汉口，到九江流向东南，到九江后又转向东北入皖境，这就进了安徽了。到了安徽吉庆下游的瓜埠，雇了一辆大车向北走，数日间来到了凤阳以东的明光，前边不远处就是女山湖畔的蝴蝶谷。这爷两个一路上是饥餐渴饮，风雨劳顿，哎，总算来到这地方。张三丰一想到就要见到这位医仙了，是既喜悦又担心。喜悦的是来到这儿见着救命人，担心的是万一人家不给无忌看病怎么办，或者是想救无忌却救不了又怎么办呢？进了蝴蝶谷，往左右一看是姹紫嫣红，哎，这地方不愧叫蝴蝶谷，这湖底儿满天飞呀，遍山遍野都是鲜花，春光烂漫已极。可是张三丰没工夫欣赏这个花景，他一心都在想着这位神医。走来走去转了几个弯，迎面看到一块山壁是路途已尽。张三丰在这蝴蝶谷里边已经穿行了两遍，没有见着什么房屋或者有人家，万丈高楼石角，差点是坐在地上，筋柔刀绞，肉赛高大。张三丰道长

张无忌是苏阳接无。上回说到张三丰回头一看，这张无忌不见了，张道长心里起急呀，他想自己的小孙孙身有重伤，路又不熟悉，万一要走岔了道，那可麻烦了。无忌，无忌，他喊了几声，张无忌也没回音，张三丰就更着急了。书中交代，这张无忌是跳河自杀去了。他怎么要自杀呀？哎，您别看这孩子才12岁，但是心很重。他一想，太师傅张三丰带着他千里寻医，来到蝴蝶谷要求着胡医仙治病，可是胡医仙却死了，大夫都死了，他这患者还能好得了吗？看到张三丰站在胡青牛的坟前落眼泪，他心里难受，他想啊，算了，我走吧，我找个地方就死了，不让太师傅再看着我，我病得这个样子，他老人家瞧着我心里非常难受，只要我一死就没有别的麻烦了。他是这样想的，趁张三丰站在胡青牛的坟前落泪之际，是悄悄地离开，顺着谷口出来，来到了一条小河边要自杀。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四周围都很静，河水哗哗地往前流着，这人想自杀呀也不容易，俗话说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这张无忌是想死，可是看着河水他心里难受，谁都想起来了，他一想，只要自己往里一跳，就永远见不着太师傅了，也见不到那些师大爷和师叔们了，想想武当山的七侠们如何疼他，他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淌，尤其是一想到义父谢逊，他忍不住是失声痛哭啊，义父啊，义父啊，你在冰火岛，你带着我玩又教我武艺，那时候多快乐呀，要知道世上有这么多坏人，我和我父母就不应该离开冰火岛。张无忌哭了半天，他又想到父母已死，自己往水里边一跳，自己要是死了就可以见到父母了，想到这儿擦干眼泪，他往前走了一步，现在他的两只脚就已经踩到了水中，凉水一泡他的脚，他浑身精灵就打了个冷战，身上的寒毒就发作了，外边有冰凉的河水泡着，内心里又有寒毒在捣乱，张无忌难受的感觉赛过万箭穿身呐，他大叫一声啊，纵身行就要往河里跳，忽然间就听身后有人说话，别跳，回来啊！本来这黑灯瞎火的小河边渺无人烟，就张无忌一个人在这寻死，怎么突然间有人说话了，还真把无忌吓了一跳，他扎住脚步，慢慢的把头扭过来一看，在月光之下，距他5-6步，刚才你哭我都听着了，你太师傅对你好，你还有叔叔大爷们疼你，还有一位义父更疼你，你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该多难过呀，你往河里一跳你就永远见不到他们了，你像我现在就一个人了，2年前我的父母被河水淹死了，可是那我都不想死，我得活下来长大成人，我爹娘生我一次不容易，

我一定要长大了，不然我对不起他们。我没有亲人了，我还想活下来呢。你世上那么多亲人，你却要死，那就错了。女孩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她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张无忌，她就怕无忌再往河里边跳。哎，要说来呀，也有点意思。刚才这几句话要是出自大人之口，张无忌还不一定听。这几句话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说出来的，每一句每一字都说到张无忌的心里。张无忌就想，这个妹妹说的对呀，她在世上都没亲人了，她还想活下来，那我有那么多的亲人，我真是不应该死啊。就在这时，女孩的身旁又站立一人，月光之下只见此人是白须飘飘，不是别人，正是老道张三丰。张三丰找来找去找到这儿，看到了张无忌站在河里，小女孩的一番劝说他也都听到了，心中是十分的赞赏，心想这个女孩子太聪明了啊，她对无忌有救命之恩。可是长大之后，这个女孩子却奇坏无比，你想不到的事情她都能做得出来。哎，恰恰是因为她聪明嘛，她做出那事儿就令人是难以想象，不过那是后文书，咱们现在不细表。单说张三丰向前一跨步，把张无忌拉上来。张无忌脸上还挂着泪珠呢，小女孩周芷若掏出一个手绢来递给他，让他擦眼泪。这个手绢那就是周芷若的全部家当，他是孤儿啊，每天就是要饭活着，别人要给饭就吃，不给饭就饿着，更无房屋休息，每到晚上了就在大树下边用烂草往身上一堆就睡觉。这个手绢还是他母亲生前留给他的呢，他现在给张无忌擦泪，张无忌就没再还给他，始终在手里边攥着。等到两个人成年之后，张无忌在身上取出这手绢给周芷若看，两个人这才相认。且说眼下，张三丰看着孙子张无忌，内心是一阵阵的悲苦，想到自己五徒弟张翠山自杀在庙宇大殿之内，五徒弟死之前跪在自己的面前请求我这当师傅的照顾好他的孩子，我是一口允诺呀，可哪里想到徒弟是刚刚死去，我的这个小孙孙就中了毒掌啊。两年过来了，这伤你说这怎么办，他一个手拉着无忌，一个手拉着周芷若向岸上走，准备到树林里去休息。可是往前走了约有十步远，他站住了，就见在星斗月光之下站着一个黑人。黑人啊，黑人呐，您像现在咱要是见着黑种人或者是白人那都不稀奇，这国际间交往多了嘛，可当时那是元朝啊，好几百年前那哪能见着什么黑人呢。哎，现在他们就见着黑人了。只见此人身材魁猛，那个脸黑的就跟黑锅底一样啊。只见这黑人是站在张三丰他们前边，好像要说什么话，可是他这硕大的身躯左晃一下右晃一下，突然间往前这么一扑，扑通倒地，是一

管数出来三颗护心丹，这护心丹呢吃进去就可以暂时让人苏醒，护住心脉，保住性命。他掰开对方的嘴，把这药给他放到口中去了，然后又将双掌按在此人的后背之上。过了约有一盏茶的时候，就听这大汉哎呦一声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他四肢抽搐，浑身发抖。张三丰念了一声佛：无量天尊，施主，你能站起来吗？啊，这个人想站起来，但是两腿发软，挣扎了两下，他坐那儿，抬头看了看张三丰，他明白是张三丰把他救醒了。多谢仙长救命之恩。这回张三丰仔细地打量他，哎，这个魁梧的大汉岁数还真不大，腮帮上还没长出胡子来，看样子也就在20岁吧。只见此人是剑眉虎目高鼻梁，四字阔口，长着满口的银牙，在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刀。一看这把刀，张三丰就想，看来这位是个练家子，这把刀真金饰件，真金通口，刀把子上还镶着真金的龙尾，也别说这把刀该有多么锋利，就上边佩戴的这些东西吧，可就值了钱了。张三丰一想，此人黑灯瞎火的出现在蝴蝶谷，他又身中剧毒，看样子他也是来此处求医的吧。张三丰想到这儿，两眼凝视着他。这个人问张三丰说：这位对张三丰早就敬慕，就地一翻身给张三丰使劲磕了一顿头，看来这位也是个耿直的人。书中交代，此人姓常，叫常玉春。说到这儿，听众朋友您可能都知道这个常玉春。常玉春乃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他追随朱元璋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最后是打败了忽必烈，将元朝的兵马打回了漠北，建立了明朝啊。这常玉春他是魔教的人，也就是明教的人，他在朱元璋手下做事。那朱元璋和常玉春在早年间就投伤了常玉春，他那个掌啊是喂着毒的，开始常玉春还没觉得怎么样，可是过了几日他就感觉到四肢乏力，知道中了毒掌了。他想到了医仙胡青牛，这就赶紧够奔安徽蝴蝶谷前来见胡青牛求助。那胡青牛是魔教的大夫，号称医

0: 连长率领胡八一等几个战士，在铁棒喇嘛的引领下来到大凤凰寺。连长将八个人分作两组，分头寻找在此失踪的战士。胡八一等四人跟着喇嘛来到庙后的湖边，胡八一猛然看到一只巨大的人手从湖中伸向大个子，急忙举起手中的枪。
1: 我的步枪举得晚了半拍，大个子已经先被水底的巨手给捉住了。多亏喇嘛眼疾手快，一手扯住了大个子的武装带，一手抡起了铁棒向水中猛击。铁棒喇叭相当于内地寺庙中的护法武僧，这条铁棒上不仅刻满了密宗的真言咒语，更十分沉重，打得那怪兽一缩，立时将半边身子入水的大个子就救回来了。我见大个子被喇嘛扯回来，立刻端起了步枪向水潭中连发了数枪，然后拔出了两枚手榴弹拉弦扔进去了。爆炸激起的水柱子有半人多高，也不知道炸没炸到什么。我和喇嘛拖着大个子向后撤，大个子似乎是受了什么重伤，疼得他哇哇的大叫。我骂着说：“傻大个子，你嚎什么嚎？你一米九的汉子啊，你怎么叫起来像个女人？你不就是沾了点臭水吗？”但是我喊完了之后就觉得不对了。大个子的军大衣被污水染得漆黑，他的半边身体好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完全的就陷下去了。他的嘴里刚开始还大喊大叫着，几秒钟的功夫就已经疼得发不出声音来了，只有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他的额头滴答滴答的流下来。喇嘛见状，赶紧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瓷瓶，扯开了大个子军装，给他敷上了红色的粉末药物。我见大个子的半个膀子全都干枯萎缩，变成了枯树皮的颜色，好像是脱了水的干尸。我这脑子真是一片空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了。我心想，这喇嘛的药粉不知道好不好使啊，要是抢救的晚了，大个子这条命就没了，必须赶快找格玛军医。我这才猛然想起来，刚才一团混乱中还曾听到在西北方向有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射击声啊。连长那组人一定也是遇到危险了。怎么这时候那边的枪声就停下来了呢？我想过去看个究竟，但是大个子的伤势十分的严重，也不知道那水塘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是否这东西已经被手榴弹给炸死了。在没有确定之前，如果只留下喇嘛看护伤员未必安全，只好我也留下固守待援了。我寄希望于连长他们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能够迅速的靠拢过来。我拖拽着大个子躲到一堵的破墙后面，却发现我们这组的四个人里那个戴着眼镜的徐干事也不见了。我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便想出去找他。喇嘛告诉我，那位大军一见水里有动静扭头就跑了，这个时候恐怕已经跑出庙门了。我气急败坏的大骂：“
2: 王八蛋，平时就属他革命，哼，想不到事到关键的时候临阵脱逃，怎么连个屁不放就跑？只要我能活着回去，我就一定要揭穿他这个一贯伪装积极的修正主义的虚伪的嘴脸。”
1: 我从残墙后探出了身子，向外张望了一番。水塘里的污水都被那两颗手榴弹炸出来不少了，里面已经没剩下多少水了，水里似乎什么都没有。但是刚才拖住大个子的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问喇嘛，那是不是水鬼啊？喇嘛摇头说，
3: 哦，不是不是，寺庙本是世间最神圣的地方，即使这里已经荒废，也不会有鬼的，不会。在这里死亡的人都会得到彻底的解脱的。
1: 我心里就暗想了，你看，你一会儿说这儿受到了诅咒，一会儿又说这是神圣之地，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我就又问喇嘛，
3: 哎呀，这个现在形势是非常危急啊啊！这话咱们就私底下说说。倘若不是亡灵作祟，那肯定是什么山精水怪啊！
2: 喇嘛却不再理睬我的问题，他对着重伤昏迷的大个子念起了八部密宗，起身转山咒言。
1: 我见他不住口的念将下去，似乎与世隔绝，对外界的声音充耳不闻了。我干脆也就不再问他了。这个时候月光如洗，寒风刺骨，我心里头却是犹疾如焚呢。我们这组又出了逃兵，还有人受了重伤，这个时候另外一组又下落不明，

刚才的枪声过后，就再也没了动静。又等了大概有两分钟，连长他们还没过来。我按耐不住了，将大个子的半自动步枪顶上火，放到了喇嘛的身边，便从破墙的后面跃出来了。我准备去找连长那五个人，如果他们没事，就赶快让格玛来给大个子治伤。刚一动身，就发现水塘边的地面上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我走过去捡起来看了看，那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小盒子，像是一个相机，但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呀。然而随即明白过了，反特电影里看到过，这是间谍相机。原来徐干是那狗日的，他就是特务。他一定是来收集我们部队在昆仑山秘密施工地点的情报的，又无意中被卷进了这次救援任务。他见这次任务危险重重，犯不上为了这种不相干的事情冒生命危险，他撒丫子跑了。哼，可惜露出了狐狸尾巴，暴露了他的身份。回去之后再好好的收拾他。我顺手将间谍相机塞进了口袋里，想到我的战友傻大个儿，从今往后他即便不死，也永远永远是废人了，不由得悲从中来。荒烟衰草，断壁残垣，更加增加了悲愤的情绪，泪水呢，顿时就模糊了我的双眼，没看清脚底下，被草丛中的一块石头绊了个正着，顿时疼得直吸凉气。揉着膝盖去看那草窠子里的石头，它竟是一个横卧在土中的石人，半截儿没在泥草的下边，露在外边的部分似乎并不全是石头的。我心里头起疑，可是却闻到了一股恶臭，这才发现那石像有70%的部分竟似有血有肉，上面长满了绿毛，那腐烂的臭气熏得人难以睁眼。这是尸体还是石像啊？这片草下满是淤泥，好像以前也是池塘的一部分，由于水干涸了才露在外面。我用枪托倒了他两下，不料突然从泥土中伸出了一只巨手，紧贴着地朝我的双腿就抓过来了。我心知不好，这就是把大个子拖进水里的东西，不管活人死人也没有这么大的手啊，要被他一把抓住拖进水里，恐怕也会立刻被水里的什么东西吸做了人干了。我身上穿着笨重的军大衣，我还有数十斤武器装备，根本就没法闪避。我正想用步枪去格挡，突然有个人从斜刺里冲将出来，正好撞在那横倒的石人像前，顿时被泥草丛中的绿色物体把它缠了个结实。我这时候趁着月光看得清清楚楚，来人正是通信员陈星。他刚一扑到，膝盖以下就被拖进了泥中。不知为什么，陈星他却不喊也不叫，他只是闷声不吭的拼命的挣扎着。我也挣扎着从草丛中爬起来，想要过去解救他。这时候又有一个人跑了过来，月光下看得分明，正是我们连的四川籍的连长。连长阴着个脸，拎着手枪

跑到我的旁边站定，看了我一眼，也不说话，抬手连发了三枪，把正在挣扎中的陈兴给射杀了，然后举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这连续发出的四声枪响，在月光下的荒庙古坟间回响着，已经显得是极其诡异了。而且草丛中所发生的这一幕，却更加是诡异十倍。我张大了嘴，我半天也合不拢。连长，他干嘛要射杀陈兴？难道陈兴是敌特？那他为什么要开枪自杀呢？我心中隐隐觉得，说不定是某个人被鬼魂附体了。我想起早些时候那一阵枪声，顿时为格马金一担心起来，也不敢再去看连长与陈兴尸体的表情，更忘了地上还有个古怪的横卧着的石像。我立刻起身，倒拖着步枪朝前跑去。从两侧草丛中那些损坏已久的石人石兽来看，这条路应该就是那古坟前的神道。坟和墓的区别在于一个回填原土，另一个封闭空间。前边那大坟被晶石堵住的大口子处已经坍塌了，夯实的坟土裂开了口子，宽可以容进一个人，里面是一片漆黑。我只想着要找到戈玛军医，打开手电筒就冲进去了。听喇嘛说，这坟中早就空了，棺木尸体什么的都给烧了。进去之后见到的情况确实如此，除了土就是石头，狼藉满目，却没有任何外来的东西。我见里面没有嘎红和炊事员、地勘员这三个人，只好又跑回到外边。这里海拔虽然很低，毕竟还是高原，连续的剧烈运动使得心脏砰砰砰跳得如擂鼓山响，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当晚的月亮圆得出奇，夜空中鸣动着一种呜呜咽咽的哭泣声，我分辨不出那是鬼哭还是风声，还是饿狼们在对月哀嚎。如果草原上的狼群当真全都被逼上了山，那倒也不太容易对付了。最好让那狗日的徐干事，哼，让他在半路上撞上狼群。古坟对面就是陡然升高的山峦，已经无路可去。我在古坟旁边乱转着，难道那些大活人就凭空都消失了？正寻思，发现坡下的枯湖边倒着一个军人。我紧走了两步，走过去看，正是戈玛军医。不知道他怎么晕倒在那儿了。他身边是个很深的地穴，黑暗中难测其身。我赶紧把戈玛扶起来，掐他的人中把他救醒了，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戈玛断断续续地说了个大概。他们这一组人在连长的带领下搜索到古坟之中，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只好在附近继续调查。地勘员卢卫国发现坡底有个地穴，看那断层似乎是前几天地震时才裂开显露出来的，里面有明显的人工修砌的痕迹。连长让戈玛留在上边，他自己带着其余的人下去。刚一下去就传来了一阵枪声，戈玛以为下

0: 情况，就赶紧拿出了手枪下去助战。原来是虚惊一场，下边的人发现了一具古代的尸体，平放在一匹卧狼造型的石台上。炊事员缺少实战经验，沉不住气，误以为是敌人，举枪呢，就对那具古尸打了几枪。我听到这儿，心想这大概就是我先前听到的那几声枪响了，便问葛马军医后来发生了什么，卢卫国跟炊事员他们在哪儿，还活着吗？葛马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炊事员开枪打中了古尸，被连长好一顿骂，他一共开了三枪。
1: 突然从那古尸身上的每一个弹孔里都钻出了一只大蒲鬼眼，第一只钻进了炊事员的耳朵。
0: 葛马说炊事员悲惨的喊声，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葛马的爷爷就是荒原上的唱诗人，他从小便听长诗中说过，世界之敌宝珠大王的死敌，魔国国君掌握着数种大谱，焚烧煎熬生灵无数，后来被莲花生大师用圣湖的湖水倒泻才得以铲除。葛马想告诉炊事员，任凭身体里感觉如何奇怪，千万不要张嘴出声，一发出声响，大埔就会燃烧，不出声强行忍住还可以暂时多活一会儿，但是为时已晚，炊事员老孙已经瞬间被烧成了灰了。其余的人立刻转身逃向外边，混乱中陈兴撞倒了葛马，后面的事葛马就不清楚了。我心中凛然啊，果然是魔国贵族的鬼坟，看来这似乎是子母坟，鬼母的坟被毁了，藏在附近的这座坟却直到最近才显露出来。也许他们说的达普与我所遇到的那种火魔般的瓢虫那都是一回事，但是听上去又有些似是而非。连长、通信员、炊事员都死了，还剩下个卢卫国也不见踪影，也许他还在墓穴里没有出来。我在洞口向里边喊，里边没有人回应，终究是不能抛下他不管呢。我和哥马正商量着怎么能想个办法避过那些达普鬼虫，下去找找卢卫国，哥马突然伸手推了我一把，猛听噗噗两声轻响，那是子弹穿过棉衣的声音。葛马捂着胸口倒下去了。
1: 我这心里头都凉透了。他是为了救我把自己的命搭上的。
0: 但是还没来得及难过，后脑已经被一只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里有个洞穴吗？妈的，刚好狼群围上来了，你先给我进去开路，咱们到里面去躲一躲。我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声音就是刚才那个逃跑的迪特实干事。半路见到狼群正在聚集，他就又不得不跑回来了。他察觉到逃跑的时候，身

上有物品遗失，本想杀掉我们灭口，刚打死一个人，却见到有个极深的洞穴，里面情况不明，不知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就留下了我的命，让我去给他趟雷。我还没有来得及再想，我的脑后就被枪口又戳了一下，只听徐干事在后边说：“赶紧进去，狼群快过来了，你再不走就别怪我不客气。你别小看我这把无声手枪的杀伤力，.22口径的子弹虽然不会射穿你的脑袋，子弹却会留在你的脑壳里，把你慢慢的疼死。”我无可奈何，我只好把心一横，就钻进了地洞。眼前黑暗的墓穴中央，正亮着一小团蓝色的火焰。

0: 连长率领胡八一等人来到大凤凰寺寻找在这里失踪的战士，没想到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离奇的变故。大个子被一只怪手拉进湖中，出来后身体干枯萎缩，连长将战士陈兴一枪杀死然后自杀，炊事员被一团鬼火烧成了灰，胡八一被敌特徐干事扣作人质带到古墓。
1: 这座古墓里没有回填的原土，保留着一定的地下空间，从裂开的缝隙下去，那团鬼气逼人的蓝色的火焰比指甲盖还要小一点，火光稍微一动，空气中就立刻散播出一种独有的阴森的气氛。我对这种所谓的蓝色打谱并不陌生，老朋友了，几天前被他们逼得跳到了地下湖，才侥幸躲过烈火焚身之劫呀。我轻轻地挪动了脚步，走下了墓室。根据上次的经验，这打谱妖虫它不会引燃没有生命的物体，只要是活着的东西碰到它，就会立刻烧成灰烬。它唯一的弱点就是怕水。我脑后的无声手枪不断地用冰冷的枪口提醒我继续往前走，因为外边的狼嚎声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上的水壶，我心中顿时陷入了一阵绝望。据用水壶里的水早已经冻成了冰坨子了，它根本就泼不出去。徐干事也发现了，这个地穴原来是个古墓，室中还微微地闪动着一丝鬼火。他低声着咒骂着，躲在我的身后，用手电筒往里边照，想看看墓室里是什么情况。如果闹鬼，还不如趁早跑出去另找避难所了。我向下走的时候，也借着徐干事手中的手电筒的光亮，看清了墓室内的构造，最多也就是十几平米大小，中间有一个石台，那是木床，外形刻成了一头趴伏的巨狼，其上横卧着一具穿着奇异的尸体，头上罩着雪白的面具，面具上用红色的颜料勾勒着一副近似戏谑的奇特的表情。他身穿锁子烂银网，内衬则模糊的不能辨认了，手和脚也都被兽皮裹住，所以看不到尸体有任何裸露出来的地方。这具奇怪的古尸只一扫

0: 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这座古墓里大约共有三只火虫，其中两只被封在连长和通讯员的尸体里了，这里剩下的一只应该就是烧死炊事员老孙的那只了。我捏着两手的冷汗，被胁迫着走到了墓室的中间。徐干事则站在了墓道口犹豫不决。狼的叫声似乎就在墓外了，现在想出去已经是来不及了。但是又觉得古墓是个鬼地方，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是不想进去。我的咳了一声，每咳一下便吐出一片暗红色的灰烬，似乎他的内脏和呼吸道都在里边烧着了。卢卫国没咳几下便蜷缩着倒在地上，被从胸腔里冒出来的烈焰由内而外的烧成了一团灰。燃烧后，那团黑色的灰烬中只有一个蓝色的亮点突然跃上了半空，它急速的盘旋起来，空旷漆黑的墓室中冥想着一种类似瓢虫震动翅膀飞行的嗡嗡的声音。我急忙向后退，想要避开那打扑鬼虫的扑击，但是徐干事也见到了刚才这一幕，他用手一推我的后背，我没加防备，收不住脚，竟然朝着那只虫子就摔过去了。虽然身体失去了重心，控制不住，但是我的心里头明白，只要碰上了虫子，我就绝无生机了。情急之下，我一狠心，我咬破了舌头，对着面前的打扑鬼虫将满口的鲜血喷出去。这妖虫发出的蓝色的鬼火十分的虚弱，竟被我这一口鲜血给浇灭了。黑暗中我看不清他死没死，我拿着里面全都结了冰的水壶在身前的地面上一通的乱砸。只听徐干事在后边说：
2: 行了，行了，大义，你小子身手不错嘛，你赶快给我把这死尸下边的石床推过来，推过来堵住缺口。你听啊，你听啊，那狼群已经过来了，你快一点好吧，啊，你快一点。
1: 我正惊魂未定呢，扭头看了看后边的徐干事，心想：你这个王八蛋，你真想拿我当大刀片使啊？怎么才能找个机会把他给干？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徐干事的身后的暗处浮现出一张白色的大脸，那惨白的脸上毛茸茸的，只有一只碧绿的眼睛发着寒光。这就是使牧民们永远睡不安稳的根源，草原上的白色的魔鬼——独眼狼王。自1969年开始，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保护社会主义的财产，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绞杀狼群的运动。在供销社可以用整张的狼皮当现金使用，换取各种生活的必需品。只要是打狼，地方就可以申请部队去协助，要人给人，要枪给枪。狼群是死的死，散的散，剩下的呢也都明白了，他们的末日不远了，魔月之神不再保佑让他们骄傲的狼牙了。那么最后残存这些恶狼就都被迫躲进了他们并不熟悉的山区，这里边高寒缺氧，没有太多的野兽可以供他们捕食。死在昆仑山那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了。另外，藏地的狼绝不会进寺庙，这个原因到现在谁都解释不了。

但是这些狼，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他嗅着迎风而来的这些死人的气息，还是打破了千年的禁忌，闯入了大凤凰寺的遗址了。我心是一动，在原地站起身来，问徐干事说：“老徐，听说过遇到狼搭肩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徐干事一愣，他对我晃了晃手枪说：“什么狼搭肩呢？我让你搬那狼行石床堵门，你快点，你再磨磨蹭蹭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身后那只白毛狼王已经立起来了。这个狼的体型可太大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比徐干事还高出了一大截，他的两只前爪都搭在了徐干事的肩上，狼牙一刺，从嘴角流出了一丝口水。徐干事觉得猛然有东西搭在他的双肩上，鼻子里又闻到了一股腥味，出于本能，他向后扭头一看，顿时把脖梗子暴露给了独眼狼王了。那锋利的狼牙立刻就扎进了他的血管的动脉。人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手里头有枪也没法使了。只见徐干事双脚乱蹬，枪也掉在地上，马上就会被恶狼饮尽了鲜血，皮肉也会吃个干净，仅剩下一堆白色的骨头。我见机会来了，立刻从侧面窜过去，跑过徐干事身边的时候，我对他喊着：“嗨，我告诉你啊，狼搭肩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回头！一旦你要回头啊，就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啊！我告诉你了啊！”白狼胸前的银色的狼毛都被鲜血染红了，他饿红眼了，根本顾不上别的。我夺路从雾中跑出来，一出去就看到一轮圆月高高的悬在天空，有两只老狼正围着戈玛军医的尸体打着转。我见到这个情景，便觉得奇怪，这些狼眼睛都饿红了，戈玛刚死了不久，他们为什么不扑上去撕咬呢？我知道狼生性多疑，一定是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才犹豫着没有行动。这两头衰老的老狼大概是狼王的参谋，平时呢与狼王是寸步不离，越是这种狼，他的疑心就越重，把肉送到他的嘴边，他反而不敢去吃。我心想，莫不是戈玛还活着？不知道还有多少狼进入了古庙，喇嘛和大个子两个人又怎么样了呢？刚想到这儿，那两头老狼已经发现我了，他们低声叫着朝我冲过来了。我抬手捡起了先前掉在地上的步枪，开枪打死了当先扑过来的一只，但是另外一只与此同时把我给扑倒了。这头狼虽然年纪老了，但毕竟是野兽啊，而且经验很油滑，他知道这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厉害，狼口就咬住了枪身，两只爪子在我的胸前乱抓着，把棉衣撕破了好几条大口子。寒冷的空气中，狼口和鼻子里都喷出了一股股白色的哈气，我鼻中所闻的全是腥臭的狼骚味儿。我和这条老狼滚作了一团，一时相持不下。这时候，几声枪响，咬住步枪的狼嘴慢慢的松开了。只见对面是戈玛在举着手枪，枪口上还冒着硝烟呢。我又惊又喜，翻身从地上

0: 站起来，我说：“高红，你还活着？你不是被特务打中了吗？”
1: 戈玛从军装的领子里掏出了一个挂饰，说：“从参军之后就没带过嘎物。今天出发前梦到了狼，所以就带上了。”
2: 戈玛军医的头部先前就撞在了石头上，无声手枪的小口径子弹恰好击在了嘎乌上，嘎乌被打碎了。虽然没被子弹射进身体，但是被冲击力一撞，戈玛暂时昏迷过去了。嘎乌是藏人的护身符，男女呢形式各异。女的戴的又大又圆，外边是银制的，里面装着佛像、经咒和金刚结，还有些别的辟邪的东西。有的装有舍利，格玛的嘎乌里装着九眼石、玛瑙，还有几百年前留下的狼牙，传说那是头人才可以使用的狼王的牙。那两头老狼一定是闻到了他们先王的气息，这才犹豫着没有立即下嘴。我给半自动步枪装填着弹药，然后带着戈玛军医去找留在水塘边的喇嘛两个人。那边一直没有动静，不知道他们是否依然安全。在四周的山脊上，星星点点的尽是绿色的狼眼，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剩余的恶狼都追随着狼王赶来了，只是明月在天，这些狼跑几步就忍不住要停下来对月哀嚎，每次长嚎都会在体内积蓄几分狂性。我见恶狼遍布四周，只好加快了脚步。戈玛走了几步，突然说他可能是被撞得脑震荡了，他总觉得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我刚想回身去扶他，突然发现在如霜的明月下，那头白毛巨狼静静地蹲伏在我们后方30几米的地方，用他的独眼恶狠狠地正在盯着我们。皎洁的月光和凛冽的寒风使他全身的白色的狼毛好像是一团随风抖动的银色的风马旗。我急忙举起了步枪，但是再一抬头，他已经在月光下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我在东北插队的时候就听村里的猎人们说过，狼身上长白毛，那就是快成精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狼狡猾和凶残都到。

0: 就算援兵来不了，天一亮，这些狼群也就会逃进深山了。我一手端着枪，我不停地四处张望，戒备着随时会袭来的狼群，另一只手扶着戈玛军衣，迅速向喇嘛和大个子藏身的寺庙残墙移动。戈玛手中握着他的手枪，这时候他的头晕似乎好了一些。我们绕过连长和通讯员死亡之处的那片荒草，终于回到了红色的残墙边。这墙直到人胸口那么高，我把戈玛先拖过了墙头，自己呢也就跟着翻过去了。铁棒喇嘛正在照料着身受重伤的大个子，见我把戈玛带回来了，就说：“
1: 吉祥的，享受佛空，行母保佑。菩萨大军终于把戈玛喇嘛救回来了。”
0: 说完了，他抬眼望了望天上的明月。这时候，我焦急地对喇嘛说：“外面狼群正在不断的聚集，咱们的子弹并不算多，必须把火烧起来才能够吓退他们，否则到不了天亮，咱们这些人呢都得让恶狼给吃了。”喇嘛叹道：“
2: 疯了，疯了，如今狼也赶进寺庙来吃人了。”
0: 随后将他的老马牵到了墙边，这马已经被四处不断传来的狼嚎声惊得是体如筛糠。昆仑山下几处牧场的狼可能都集中到这个庙外头了，喇嘛和他的老马这辈子也没有听过这么多狼一起嚎叫。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恶狼根本不会管哪个是佛祖的有缘弟子，这个时候念经也没用了。喇嘛取下干牛粪和火髓木，在残墙中燃起了火堆。我们所在的位置是间偏殿旧屋的残址，四面损毁程度不同的墙壁围成了一圈，其中有一面墙比较高，墙体被倒塌的大梁压住了，另有一边是镇庙藏经的石碑，上面刻着大宝法王圣旨，巨大的残碑高不下五米，狼群很难从这两边过来，但是也要防止他们狼搭梯从高处窜进来。戈玛先看了看大个子的伤势，从他的神色上看，大个子这回是凶多吉少了。我从废墟中捡起了几块干木船子，放在了火堆里，使火焰烧得更旺，然后拿起大个子那把半自动步枪交给戈玛，与他分别守住了两面隘墙。

0: 一跟随连长来到大凤凰寺寻找在这里失踪的战友，结果连长和战友仿佛被一种无形邪恶的气氛围绕着，一一离奇或死或残。胡八一被特务徐干事扣作人质，刚刚侥幸逃脱，又与军医格玛和铁棒喇嘛一道被一大群恶狼包围。
1: 忽然狼嚎声弱下来了，我向墙外窥探，越来越多的狼从山脊下到了破庙的附近了。只见荒草断垣间有数条狼影在窜动，他们显然是看到了。

0: 墙内的火光，在狼王下令之前都不敢闪动，只是围着破庙在打转。我见大约距离40米远的地方，有一对绿色的小灯笼一样的狼眼睛。我立刻举起了步枪，三点成一线，瞄准了两盏绿灯的中央，扣动了扳机。随着静夜中的一声枪响，两盏绿灯同时熄灭了。虽然无法确认是否击中了目标，但是这一枪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荒原上的狼在这些日子里最惧怕的，那就是50-60半自动步枪的射击的声音。他们被打惊了，对他们来说，这种半自动步枪的声音是可以粉碎他们的灵魂和自信的神器。其余的狼再也不敢在附近逗留了，都引入了黑暗。但那低沉的狼嚎表示他们只是暂时退开，并不会就此罢休的。我们正在低声商议着，忽然天空上飘过一团浓云，将明月遮蔽，火光照不到的庙外立刻变成了一片漆黑。我和哥玛、喇嘛，我们三个人立刻紧张起来。我们心中明白，狼群也一定清楚这是最佳的攻击时机，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的猛扑进来的。这时候只听高出一声凄厉的狼嚎，那嚎声悲愤苍凉，远渡难言。那是白毛狼王的声音，他终于发出攻击的信号了。四周暗风扑动，闪烁着无数绿油油的小灯笼。我急忙抓起了几根木条扔向了墙外，以便照明目标射击。我和哥玛分别聚守两堵最矮的残墙，两只半自动步枪不间歇地射击着，枪声中一双又一双的绿灯熄灭了，就再也没有亮起来。而恶狼们在狼王的号令下，居然毫不畏死，在障碍物间急速地迂回着，他们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这种情况是对射手的心理素质的极大的考验，只有咬住了一只一只的打，千万不能被乱窜的众多的狼分了神，同时还要承受住被逐渐压缩包围的恐惧的心理。乌云遮月，能见度太低了，我连接五枪都没有击中的目标，正满头是汗的时候，从大宝法王圣旨巨碑上这时候窜下了一只巨狼，但面对下边的火堆毫不犹豫从半空直扑藏在墙下的那匹老马。狼嘴中的牙全都竖起来了，眼看就要咬住马脖子了。喇嘛挥动铁棒击出，沉重的铁棒刚好打在狼口中，把最坚硬的狼牙打断了三四根。那狼被打得满地的翻滚，摔进了火堆，顿时被火烧着了。这个时候马匹受了惊，嘶鸣着向我撞过来，我急忙一低头，那马从我身后的矮墙上跃出去了，当即就被墙外冲过来的几头巨狼扑倒，拖进了荒草后边了。又有一只黑棕兽狼，他窜进了防御圈了，他扑到了重伤不醒的大个子的身上了。哥玛举起了步枪把黑狼击毙，这个时候又有两只狼窜了进来。我想开枪支援哥玛，却发现我的挡餐空了，我只好挺起了三棱刺刀戳了过去。哥玛的枪里也没子弹了，他扔掉步枪用手枪射击着。喇嘛他也念着六字真言，抡起了铁棒砸向不断窜进围墙的恶狼。一时间呼喊声、狼嚎声、枪声、骨断筋折的人狼搏击声 在破庙的残墙内混成一片了。三个人原本还互相救应之援，但在这混乱危急的形势下，很快捅进了一头扑向他的大狼的妖肋，刺刀好比是带血槽的，三棱透甲追射击声还是惊走了魂的，在缓过神来之前还不敢蜂拥而来，否则数百头恶狼同时扑过来，啊，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抵挡。我趴在地上正要爬起来，忽然觉得背上一沉，有一只巨狼把我踩住了，那狼爪子搭在我的肩上。我虽然看不见后面，但是凭感觉，这只大的出奇的巨狼八成就是那个独眼儿白毛的狼王。这条几乎成了精的白狼等枪声稀疏之后才窜进来，他对时机的把握的精准那真是令人胆寒。这个时候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千万别回头，千万别回头，一回头就会被狼王咬住脖子，那就免不了跟徐干事一样的下场。这背后的巨狼正在耐心地等着我呢，他一口就会饮尽活人的鲜血，那可是世间最美妙的味道了。我脑袋里嗡嗡地响，我的脸贴在冰冷的地面上，我不敢有丝毫的动作。我心里头想要反抗，但是我的双手空空，没有任何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这双无产阶级的铁拳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啊。遮住月光的大片黑云被高空的气流吹散了，明亮的月光又像水银一样洒降下来，照得荒烟高草一片银白。那边的喇嘛的处境也艰难起来了，他毕竟是年老气衰了，那沉重的铁棒挥舞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了。那棒身终于被一头经验老道的恶狼给咬住了，始终无法甩脱。喇嘛正和那个狼在争夺着铁棒，他月光下看到我被一头巨狼摁在地上，他想过来解救，可是他也没法脱身。他抬脚将一件东西踢到了我的面前，他大声的喊：
1: 菩萨大眷，用你们汉人的无雷击妖棍打。
0: 那包东西险些砸到我的肩头，我心里头纳闷，什么是我们汉人的无雷击妖棍呢？但是用手一摸，明白了，这就是大个子的子弹袋。当时我们每个人配发两枚手榴弹，我的那两枚都扔进水塘里炸臭泥了，而大个子的这份却始终没有用。他受伤后喇嘛帮他解下来，此刻要不是喇嘛提醒，我还真就给忘了。我立刻从里头掏出了一只手榴弹，但是我被狼摁住了肩头，没法做出太大的动作，否则一个破绽那就会被狼给咬住。我急中生智，把子弹袋挡在脸侧，猛地回身转头，只见身后好像压着个白发森森的恶鬼。啊，好啊，果然是你呀，狼王。眼前白眼一晃，哈，他已经咬住了子弹袋了。这时候我也拉开了导火索了，手榴弹立刻哧哧的冒出了白烟。 便想相

0: 只要手榴弹一炸，就足可以把这些狼给吓退了。那狼王一口咬到了帆布子弹袋，正在怒不可遏，忽然见到冒着白烟的手榴弹，还有那催命般的不吉祥的嗤嗤的声音。他抬起了狼爪子，将我手中的手榴弹就扫在一旁。手榴弹并没有滚出多远，我心里头想，哎呦，这白狼啊，你真他妈成精啊。我想他虽然不知道这手榴弹是干什么用的，但是他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他有经验呢，他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危险了，他要离这不吉祥的短棍越远越好啊。他虽然用狼爪子拨开了手榴弹，不过距离还是太近了，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那破片的杀伤力会使墙内的人和狼都受到波及。这个时候我就是想舍身扑到手榴弹上，也没法做到。我想到所有的人都被炸伤，后续的狼群冲上来撕扯着把这四个人吃了的场面，我全身就像掉进了冰窖了。时间就是这样一秒一秒的流逝着，估计爆发就在两秒之内。就在这让人神经都快崩溃了的最后的时刻，那只咬住喇嘛铁棒的恶狼终于用狼嘴把铁棒给夺下来了，但是他用力太大了，收不住脚，一直退到了即将爆炸的手榴弹的上边。哦，一声爆炸，白烟飞腾，大部分的弹片都被这只倒霉的狼赶个正着，狼身像是个没有重量的破皮口袋，被冲击波掀起了半人多高，随后沉重的摔在地上了。墙内包括狼王在内的三四只恶狼这时候都愣住了，然后纷纷的窜出了墙头，头也不回的消失在夜色里了。外边那些老弱众狼原本就被枪声吓得不轻了，听到了爆炸声，尤其是空气中那股手榴弹爆炸后的硝烟味儿，更让他们胆寒，当即都四散跑开了。这一战狼群中凶悍的恶狼死了十几头，短时间难以成气候了。我翻身起来，也顾不得看自己身上有什么伤口，我捡起了胳膊落在了地上的步枪，用刺刀将墙内受伤的几头狼一一的戳死，我这才坐倒在地，像是丢了魂儿一样，半天也缓不过劲儿来。哎呦，这个时候狼群要是杀个回马枪啊，即使都是些老弱恶狼，我们也得光荣了。正在喘息着，忽听喇嘛大叫不好，我急忙强打精神起来，原来是哥玛倒在了血泊中。刚才我眼睛都杀红了，这时候回过神儿，赶紧同老喇嘛一起动手将哥玛军衣扶起来，一看伤势全都傻眼了，肠子被狼掏出来一大截儿，挂在军装的外边都结冰了。我急得流出泪来，我话都不会说了。好在喇嘛在庙里学过医，为哥玛做了紧急处理， 已是哥玛的呼吸，虽然气若游丝，但是还活着。我又看了看大个子，他的伤虽重，但却没有失血，加上体格强壮，暂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问喇嘛：“嘎俊一，他能不能坚持到天亮啊？”现在马匹也死了，在这荒山野岭，只凭我和喇嘛两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这两名重伤员带出去，只好盼着增援部队尽快来到。好在狼群已经逃进深山了，夜空中玉兔已歇。喇嘛看了看那被山峰挡住了一半的明月，说：“天就快亮了，只要保持住两位大军身体的温度，应该还有救。菩萨大军尽管放心，我会念经求佛祖保佑的。”
1: 我抹了抹冻得一塌糊涂的鼻涕和眼泪，我对念经就能保住伤员性命的方式我表示怀疑。喇嘛又说：“
0: 你只管把火堆看好，烧得越旺越好，火光会吸引吉祥空心母前来。我即许下大愿，若是佛爷开眼，让伤者平安，我余生都去拉姆拉措转湖，直到生命的最后解脱。”
2: 当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们便被赶来接应的兄弟连队找到了。部队封锁了昆仑山崖，我和哥玛、大个子都被紧急后送。分别的时候，喇嘛说他马上要去拉姆拉措转湖为伤者祈祷，但他会先回去向佛爷禀告此事，愿大军吉祥，佛祖保佑你们平安如意。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随后呢，我就随部队进昆仑山的深处施工了。我的战友大个子呢，现在还活着，只是成了残废军人了。格玛军医呢，他却再也没有醒过来，成植物人了。有空的时候呢，我会去看望他们。那座破庙和古坟的遗迹呢，直到今天还保留着。我现在回想起来，其余的倒也无关紧要，关键是那古坟中的尸体穿戴的那种特殊的服饰和表情，与咱们在献王墓所见的铜人与墓中的壁画都非常的相像。当地藏族人都说那是古时魔国鬼母的墓，但这只是……看来回北京之后啊，又有的忙喽。首先是得打开献王的人头，看看里面的木尘珠是否是真的。另外呢，还要设法找到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后半卷，这样呢才能解读出龙骨中关于木尘珠的信息。最后呢，还必须搜集一些关于魔国的这个神秘王朝的资料，因为一旦拼凑不出十六个字，那龙骨天书便没法解读。关于木尘珠的信息，可就要全着落在这上边喽。啊，到时候三管齐下，就看在哪个环节上有所突破了。哎呀，不知道那位铁棒喇嘛是否依然健在呀？也许到悬挂在天空的仙女之湖拉姆拉措湖畔去找他叙叙旧，或多或少可以了解一些我们想。

0: 知道的事情。
1: 献王的人头里是否真有木尘珠？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是否真能逃脱鬼眼的诅咒？铁棒喇嘛能否提供更多关于魔国的资料？这一切疑问将终结于茫茫昆仑山中。
0: 回到北京之后，我和雪莉杨分头行事，他负责去找设备，对献王的人头进行扫描和剥离，分析16枚玉环的工作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这个时间当不当正不正的，你怎么有空过来呀？啊，潘家园的生意不做了？大金牙说：“嘿，喂，这不是找你商量商量这事儿吗？哎呀，今儿一早啊，刚开市，就来了一穿制服的，兄弟呢，只好就撤了。”我对大金牙说：“咱们在那儿无照经营，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哎呀，不如找个好地点盘个店啊，也免得整天的担惊受怕的。”我跟大金牙边喝茶边砍大山，不知不觉日已近午了，正商量着上哪儿去搓饭呢，忽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心想可能是雪莉杨回来了，我打开了院门，却是一个陌生人。来人油头粉面，过去谈一谈古玩生意。哎呀，我最近呢是没心思做生意。可是大金牙一听主顾上门了，便撺掇着我过去谈一谈。我一看大金牙正好随身带着几样玩意儿，反正是闲来无事，就答应阿东跟他过去见见他的老板。阿东把车开过来，载着我们过去。我心里头不免有些奇怪，这个叫阿东的人，他的老板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住址的？然而问阿东这位老板是谁，他一律不说。我心想啊，妈的，肯定又是胖子外边说的。阿东开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幽静的四合院，我跟大金牙一看这个院子，顿生歉意，这一套宅子那可真够讲究的。走到屋里头，见檀木架子上陈列着许多古香古色的玩器，我跟大金牙也算是识货的人了，就这四周一打量就知道这儿的主人非同小可，那屋里摆的都是真东西。阿东请我们落了座，他到后边请他老板出来。我见阿东一出去，就对大金牙说：“金爷，瞅见没有啊？珐琅彩、芙蓉坠机、玉壶春瓶、描金紫砂方壶啊，斗彩高士杯，我说这可都是真宝贝啊，随便拿出一样扔到潘家园，那都能震倒一大片。哼，跟这屋里的东西比起来，咱们带的那几样东西，那实在是没脸往外拿。”大金牙点着头说：“是。”到了那瓷器的近前端详起来，那是一只肥大的瓷猫，两只猫眼儿圆睁，炯炯。

而有神采，但是看起来并不是什么民窑出来的，做工上也属平平。江西等地的山区自古有赶尸碑尸两种营生，其中碑尸是类似于盗墓的勾当，这碑尸人的家里边都会供着这样一只雌猫，每次勾当之前都要烧一炷香，对十三须花雌猫磕上几个头，如果这期间雌猫的胡须掉落或者是折断，事业就绝对不能够出门，这是发生灾难的预兆，据说是万事万灵。哦，今时今日已不再考证了。我一见这只十三须，立刻就想到，此间的主人，大概他的祖上就是湘西的巨盗啊，他专干碑尸翻印子的勾当，否则怎么会如此的阔绰呢？这个时候一阵脚步声传来，我急忙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就当什么都没看见，静坐着等候。请我们来谈生意的这位老板是位香港人，50出头，又矮又胖，自称叫明叔，一见到我就跟我大套近乎，说什么以前就跟我做过生意。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想起来以前跟他做过什么生意，后来还是明叔说出来了，这我才明白，原来我和胖子那第一单鹅身螭纹双离臂的生意是同天津一个开苦丸店姓韩的少妇做的，这个少妇她就是明叔包养的情妇。哎呀，我想不明白她怎么又找上我了呢，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问题吧，还是少惹麻烦。我打算尽快让他看完大金牙带的几样东西，然后呢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于是我对明叔说，老爷子，不知道您怎么这么抬举我们，大老远的把我们接过来，我们呢最近这手头上还真是没什么太好的玩意儿，就随便呢带了几件，你要是看得上眼呢，您就留着玩。说完了让大金牙拿出几样小玩意儿让他上眼。大金牙见是港农，知道了有扎钱的机会了，立刻满脸堆笑，从提包里给他面前你就得要说大话，但是要说的跟真的一样，你就得把他给说懵了，他就会信你的，而开始怀疑他自己的眼力了。于是大金牙对明叔说，哎呦喂，您还不知道的了，您看我镶了颗金牙，我们家祖上那可是大金国四郎主金乌珠啊。嘿嘿嘿，对对对，我就是贪老人家正宗的18代嫡孙啊。对呀、啊、哎，这就是我们家祖宗从北宋道君皇帝手里头缴获来的。哎，在黑龙江老家呀压了多少年的箱子底儿嘛、哎、这不是都让我给倒腾出来了吗？明叔可没上当，他不理大金牙，跟我说，我老弟啊，你们要没明了，我直接告诉明叔，我们那儿最好的东西那就是这件龙泉窑，虽然是仿的，但是还能过得去眼，愿意要呢就要，不要呢我们就拿回。

0: 到时候你后悔了，我们可管不着。明叔笑了笑，但拿起茶几上的一本相册，说是请我看看他在香港的收藏。我翻了没几页，越看越怪，但是心中已然明了了，原来这位香港来的明叔，他是想买一面能够镇尸的铜镜子。这肯定是胖子在外边说走了嘴了，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的就传到了明叔的耳朵里了。他以为那面古镜还在我们的手上，并不知道其实还没有在我们的手里头，热乎他就没了。我问明叔，明叔，您收藏这么多古代的干尸，干什么呀？明叔给我看的相册，那里面全是各种棺木，棺盖一律敞开，露出里面的干尸，年代风格皆不相同，有的一棺一尸，也有两尸侧卧相对，有共置一棺的夫妻，更有数十具干尸集中在一口巨棺之中，外边都罩有隔绝空气的透明的柜子。说是私人收藏，倒更像是摆在展览馆里的展品。我问明叔，这些干尸是干什么的？镇尸古镜啊，价格随你开了。或者我这里的古玩虽然还没有亲眼看到过，但当时我一听古玩行的几个朋友说起，就立刻想到啊，那一定是先秦以前的古物，是绝不会错的。秦始皇就是法家了啊，这个你们应该知道的，对不对呀？
1: 大西鸭在旁边说：“知道，这我们都知道。百家争鸣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家啊，这个是治国施政的理论啊。到了汉代中期呢，这个尊儒后呢，他就绝根了。”
0: 明叔继续说：“当作真人不说假话了，哎。”那面能够镇尸辟邪的铜镜了，就是法家的象征之物啊。他相传造于紫阳山呐，能照天地礼义廉耻思维呀。据记载了，当年黄河里有鳌尸兴风作浪，覆没船只啊。那个秦王就命人将此镜悬于河口啊，并派兵看守，直至秦汉更替，这古镜呢就落到了汉代诸侯王的手中了。最后不知怎么又落到云南去了。能装在青铜椁上刻制尸变的古镜，世间绝无第二面了。你把它赢给我啊，绝对不会让你吃亏呀。我听了个大概，心里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了。价钱再合适，奈何我手里没东西呀。我就直接对明叔说：“我这压根儿就没什么古镜，那都是胖子满嘴跑火车，他在前门说的话，您得跑到八宝山听去。”说完了，我就要起身告辞，但是明叔似乎不太相信，一再的挽留，我只好。

好留下来吃顿饭。这明叔仍然以为我是舍不得割爱呢，便又取出一件古意盎然的玉器，举在了我的面前。我一打眼就知道，这可不是什么俗物。看他这意思，是想跟我交换。 干我们这行的有规矩，双方不过手，如果想给别人看，必须您先得把东西放在桌子上，等对方自己拿起来看，而且不能直接交到手里，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价值不菲的，一旦它要是掉在地上损坏了，那可说不清楚是谁的责任。 明叔既然把东西现在握在手里，我便不好接过来。我只看了两眼，虽然只有小指的粗细的那么一截儿，但绝对是件值钱的行货。在这个东西的旁边，就觉得外边的炎炎的暑热全都荡然无存了。

0: 献王墓，但没见到墓尘珠。回到北京后，一个叫明叔的专门收集干尸的香港收藏家将胡八一和大金牙请到家中，想从他们手中买那面铜镜，并拿出一件古意盎然的玉器，打算跟他们交换。大金牙一见这块玉器，立刻惊呆了。
1: 大金牙最喜欢玉器，他看的是赞不绝口。他说：“这个，古人云呐，玉在山而木润，产于水，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材料啊。那里面说，杨贵妃含玉咽金，余洁肺可，就是指的这块玉吗？这个材料是用一块沉在海底千万年的古玉雕琢的了，玉性本润，在海水中沉浸既久，更增其凉性，能泄热润燥，软坚解毒了啊，是无价之宝了。”哈哈，也是我最中意的一件东西了。这大金牙看的眼睛都直了，他说：“哎呦喂，这自古啊，凡是发求见古尸如生啊，他的腹口之内啊，那必定有大量的美玉。”从这个粽子里掏出来的古玉啊，那都价值连城啊，更何况这是贵妃娘娘日常含在嘴里头的啊。说着话就把脖子探过去，他伸出了舌头就想舔。明叔赶紧一缩手，有没有搞错了 现在不可以的了，换给你们后，你愿意怎么舔就怎么舔了，你就是天天把它含在嘴里也没有问题的了。明叔见我不说话，以为价码开的还不够，又取出了一轴古画，他戴上了手套，展开来给我们看，本就

没有见过多少真迹，但是这些年跟古物打交道，对这种真东西那是有一种直觉的。加上在古墓里也见过不少壁画，一看之下便知道十有八九那也是一件货真价实的极品。整幅作品结构为两大，青烟薄雾，宛如有层轻纱在遮盖，使人一览之余产生了一种轻身悠远、空灵舒适的远离尘世之感。明叔说，要是到了晚上，等光线暗淡下来，啊，这本在树下吃草的牛，那就会回到草舍中俯卧安睡呀。这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我当即就愣住了。这画虽好，但是这画中的牛它会动，这未免也太神了。以前听说过有古玩商用两张画蒙人的，画中有个背伞的旅人，一到下雨画中的伞就会撑开，其实是两张画在暗中调换，不明究竟的呢以为是神物。这张落霞栖牛图怕也是如此吧。而明叔当即遮住光亮，再看那画中的老牛，果然他已经卧于草舍之旁，原本吃草的地方空空如也。我大吃一惊，这张古画果是神人所绘不成吗？明叔却不隐瞒，以实相告，这画中用了宫中秘药染过，故有此奇观。就算没有这个环节啊，就这幅落霞栖牛图那也

意外，没能带出来。否则，咱们真就可以做了这单打枪的生意了。明叔啊，您下这么大的血本去换那面古镜，难道是府上的粽子有识辨之招了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我倒是知道几样能治识辨的办法。我又对明叔说，我看咱们之间也就没有必要有什么顾忌了，都是同行。您那儿摆着的十三须花瓷猫，那是湘西背诗人摆的，既然如此，一定也明了此道。难道会没有办法对付尸变吗？明叔大概也明白了，已经开出大价了。我要是再不答应，那就真是傻子了。看来确实是没东西。无奈之余，仍是留我们吃了饭，喝了几杯酒。明叔呢，就说了事情的缘由。明叔的祖上，那确实是湘西的背诗者。背诗并不是指将死人背在身后扛着走，而是一种盗墓的方式。刨个坑，把棺材横头的挡板拆开，反着身子爬进棺内，而不敢面朝下，做的都是反手活。这些神秘诡异的规矩也不知道是从哪朝哪代流传下来的。明叔的家里呢，就是靠这个发了横财。后来他爹在走马峪背尸的时候碰上了湘西尸王，送掉了命。最后一代背尸者就在那儿画上了句号。明叔呢，因为家财万贯，而且没传下来祖上的手艺，便到南洋做起了生意，最后呢就定居在香港了。后来呢就开始倒腾干尸了。沙漠、戈壁、高山、荒原，那儿要是出土的干尸，要是有点身份，保存完好的啊，扣上个什么某某国王、某某将军啊，某某国的公主的名号，那就能坐地起价，一本万利，比什么都赚钱呐。那下家呢，多是一些博物馆、展览馆、私人收藏者之类的，当然都得是地下交易。前不久，一家海外博物馆来找明叔谈生意，他们那里有本从藏地得到的古代的经卷，里面记载着一位藏地摩国公主死亡的奇特的现象。她因为一种奇怪的疾病而死，死后呢变成了一具冰川水晶石，被认作是神迹，便用九层妖楼将它封埋在雪山之上。那经卷里甚至还提到了一些关于墓葬位置的具体的线索。这可是一单最大的生意啊。但是据明叔收集到的情报来看，这具千年冰川水晶石性属极寒，阴气极重，如果没有藏传供奉莲花大师的灵塔，那普通人一旦接近，马上就会死亡。对付那种东西啊，那其余镇尸的物件儿，怕是全都派不上用场了。想来想去，或许用那面古镜才有可能把他从九层妖楼里背出来。我跟大金牙还是头回听说这个名词，湘西尸王的传说倒是听闻已久了，那究竟什么是冰川水？

京市，比那个湘西十王又怎么样？倒是真没听说过。我听明叔所说的内容，竟是和藏地魔国有关，当即便全神贯注起来。九层妖楼，我曾经听见过，就是用方木加夯土砌的木塔，那是塔藏的雏形。魔国的什么公主，倒真没听说过。也许明叔的情报有误，说不定就是什么鬼母一类的人物吧。其中最凶的，莫过于湘西深山里的狮王了。据说百年才出一次，每次都是为祸不浅。这个冰川水晶狮是否类似呢？明叔说，这完全不同。雪山上的冰川水晶狮是被人膜拜的邪神，从里到外水晶化的尸体，那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想把它搞到手。但是这种远古的邪恶之物，它怎么能够轻易的入阳宅呢？香港、南洋等地的人对此格外的迷信。明叔倒腾干尸，有不少是带棺材成套的，每经手一个，都要在棺内放一根玉葱，取冲字的谐音，以驱散阴邪不吉的邪气。至于冰川水晶诗，与其说是一句古诗，那更不如说是邪神的神像。所以想用法家祖师镜这种神物来镇宅，否则即使从雪山里把尸体给挖出来，也没有胆子把它给运回去。哎呀，既然古镜没了，只好再找其他的东西。一旦有了眉目，这个明叔就要组队进藏，按照经书中的线索去挖冰川水晶狮了。这单生意太大了，明叔要亲自督战，盯着，别让手下把这个古尸给弄坏了。至于组队进藏的事，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明叔希望我能够一同前往。如果能有几位摸金校尉助阵，那一定会增加成功的系数。我并没有答应下来，我心中暗自盘算，这个明叔啊，他下这么大的血本，还不光是图一面古镜，他还想让我们出手相助啊。可是目前有几个疑问。明叔他是怎么知道我们从云南发现了一面古镜的？他应该知道我和胖子是倒斗的呀，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们是带着摸金符的摸金校尉啊。难道这些都是胖子说出去的？这么一问才知道，原来明叔根本不认识胖子，也没跟他谈过话。明叔说是有一位算命的高人，真是堪称神术，全坡他的指点。最开始的时候，明叔得知潘家园传出消息，说有面古镜被人在云南发现了，四处打探下落，就找一个自称陈转传世的算命的人，请他点拨点拨，看能否知道是哪路人马最近在云南的深山里得到了古镜。结果呢，这个老者连想都没想，立刻就起了一卦，然后就写了个地址，说按这个地址找一位叫王凯旋的，还有一位叫胡八一的，这两个人是现今世上手段最高明的摸金校尉，都有万夫不挡之勇，神鬼莫测之机，兼有云长之中，翼德之猛，子龙之勇，
之至。那面古镜呢，一定就是他们从云南逃出来的。明叔说：“今日得见了，果验前日的卦辞了。那位老先生真是活神仙，算出来的奇数，皆如烛照龟卜，毫厘不爽。”您岔开了话题，不再谈那算命的瞎子了。我对明叔说：“去藏地去挖酒。”嘱托，并且答应可以先给我们一些定金。哎呀，我跟大金牙对那块儿杨贵妃横在嘴里头解肺渴的玉凤，那早已经是垂涎三尺了，便问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先给我们，我们一旦腾下手，一定优先考虑您这单买卖。明叔赶紧把那玉凤收起来了。哎呀，不要急了，不要急了，事成之后了，这些全是你们的了，哎。但这件玉器做定金实在不合适了啊。这样子吧，我另给你们一样东西了。他说完了，从檀木架子底下取出了一个瓷坛子。看这个瓷坛子十分的古旧，边口都磨损的看不见青花了。我跟大金牙立刻就没兴致了，心想这明叔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财迷呀，就这破烂货，到潘家园都能够论车皮收。这个时候，明叔神秘兮兮的从瓷坛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油纸包，原来坛子里有东西，密密实实的用油纸裹的有十来层。先把油纸外边涂抹的蜡给刮开，再将那油纸一层一层的揭开。我跟大金牙凑近了一看，这层层包裹中封装的，它竟然是两片发黄干枯的树叶。我学着明叔的口吻说：“有没有搞错了？这不就是枯树叶子了吗？”我说：“明说，我们堂堂的摸金校尉，什么样的名器没见过啊？”我说这话，捏起了一片看，好像比树叶硬点儿，可绝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我看完又扔回去了，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怒气冲冲的对明叔说：“哎呀，这么着吧，啊，您要是舍不得定金，啊，舍不得落听，那就算了。您干嘛拿两片树叶出来寒碜人呢？是不是？您这是诚心跟我们犯格，是不是？”大金牙赶紧作势拦着我，对明叔说：“不是，这样，我们这虎爷他就这脾气，他从小他就苦大仇深，这个他看见资本家他就压不住火，他要真急嘞，谁都拦不住。我劝您呐，我劝您还是赶紧把杨的美人含着玩的那个玉凤拿出来，是不是？要不他真能把您这房子给您拆喽。”明叔以为我们真生气了，他生怕得罪了我们，忙解释说：“哎呀，有没有搞错了？胡老弟了，这怎么会是树叶了？哪个树叶子是这个样子的了？啊，这是我在南洋跑船的时候，从马六甲海盗手里买到的宝贝了。哎，是龙的鳞片了，龙鳞了。”

0: 兵叔为了证明他的话，在茶杯中倒满了清水，把那发黄的干树叶捡出了一片，轻轻的放到了杯子里。只见那所谓的龙鳞，一遇清水，立刻就变大了一倍，颜色也由黄转绿，晶莹剔透，好像在茶杯中泡了一片翡翠。我以前在福建听说过龙鳞，那是很值钱的，有些地方又称其为润海石，但是没有亲眼见过。据说在船上放这么一片就可以避风浪，在干旱的地方供奉几片还可以求雨，用来泡茶呢，能够治哮喘。至于是不是真的龙鳞，那就说不清楚了。也许只是某种巨大的鱼鳞。此物虽好，却不稀奇，不如那件玉凤来的实在。于是我装作不懂，对大金牙说："这怎么会是龙鳞呢？金爷，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做菜用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大金牙说："虾片，一泡水它不就大了吗？1块钱一大包，我们家小三儿就喜欢吃这口，就这两片儿，那还不够他塞牙缝呢。"我们俩好说歹说，最终也没能把那个玉凤蒙到手。这润海石虽然是略逊己稠，但是不要白不要啊，干脆就连那瓷坛一并收了。回去的路上，大金牙问我："这两块润海石能不能值几万港纸啊？"我说："够呛吧，这俩加起来值个8000港纸，那就不错了。"大金牙又问我："这回是否真的要给这老港农当枪使？收拾收拾，就得奔西藏的昆仑山呢？"我说："哎，别看是老港农，这老东西挺有钱。另外，他手中有藏地磨国陵寝的线索，咱们双方可以互相利用。但是这个事儿回去之后还得再商量。咱们现在还有件事儿得赶紧做，去陶然亭公园那边去找那个算命的陈瞎子，他对易经所知甚详，已经包罗万象。然而其根据就是16字天卦，我得找他打听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儿，免得雪莉杨回来之后又说我整天不务正业了。"于是，我和大金牙直接奔了右安门，稍加打听。就在一个凉亭里找到了正给人批命的陈瞎子，凉亭里还有几个歇脚看热闹的人。只见陈瞎子正给一个中年男子在摸骨，瞎子摇头晃脑的说："面如满月非凡相，鼻如悬胆有规模。"隐隐后发之骨，堂堂梁柱之躯，3年之内必能身居要职。你老父愚见，至少是一个部级吧。要是不发，老父出门就撞电线杆子上。"
1: 那中年男子闻言大喜，千恩万谢的付了钱。我看天已经过午了，我不耐烦再等下去了，和大金牙一边一个架住陈瞎子往外就走。瞎子大惊，忙说："
2: 二位壮士，是哪个山寨的好汉？有话好说，老夫身上没几个钱儿，这把老骨头经不住你们这么捏。
0: 但是没走出几步，瞎子就闻出来了。
2: 哎，莫不是摸金校尉胡大人到了？
0: 我哈哈一笑，就把架着他的胳膊松开了。瞎子知道不是绑票的，顿时就放松了。谁知得意忘形，向前走了两步，一头就撞在电线杆子上了。瞎子疼得直咧嘴，捂着脑袋说：“
2: 哎，今日谢老天机，夺造化之秘，故有此报啊！”
0: 我把瞎子带到街边一家包子铺，对瞎子说：“陈老爷可别见怪啊，我找你确实有急事，耽误你挣钱了啊。一会儿该多少我补给你。”瞎子要了一碗馄饨，边吃边说：“
2: 哪里哪里啊，老夫能有今日，全仰仗胡大人昔日的提携。”
0: 大金牙原本听我说瞎子算命就是扯淡，但是刚才在凉亭之中见瞎子神机百出，劈树如神，他也不由得刮目相看了。他也想请瞎子帮他算算财路。瞎子笑着说：“当着胡大人的面，自然不能瞎说，什么神术都是屁话。”最后瞎子对我和大金牙说：“
2: 二位兵工啊，天下神与术者能有几人呐？无非是见风使舵而已呀。凡算命问卜，皆不离此道啊。能辞则神，舍辞故无所谓神也。”
0: 大金牙对瞎子说：“哎呦，陈老爷您真是高人哎。哎呦，您要是不做算命这行的，哎，您要是经营这古玩字画，一定能够大发横财。哎，就您这套啊，能把死人说活了，就这本事，我可是望尘莫及。”我听了瞎子的这番言论，心想，在明叔家里听到瞎子给人起卦，便觉得或许他知道一些十六字天卦的奥秘，但是现在看，他算命起卦的理论，这个依据几乎是等于零，他纯粹是连蒙带唬。可是既然找着他了，不妨姑且问之。于是我说：“您是否懂得易经啊？可否听说过失传已久的十六字之诗呢？”这瞎子捻了捻山羊胡子，思索了半天才说：“
2: 易中自是万般皆有啊，不过老夫当年做的营生是卸岭拔关，后来呢丢了一对招子，才不得不给人算命摸骨聊以糊口啊。对倒斗的事儿倒是熟门熟路，对阴阳八卦呢，却真是不得其道啊。不过老夫听说，在离京不远的白云山，最近有个很出名的阴阳风水先生，得过真人的传授，有全卦之能，精通风水与艺术。你们不妨去寻访此人，他既然自称全卦，必有常人 急不得之处啊。
0: 于是我让瞎子把全卦真人的名姓以及他所住的村名说了一遍，

记在纸上。所谓白云山，那既是燕山山脉的一处余脉，距离北京不远，几个小时的车程便到。我打算稍后就去一趟，为了1%的希望，不得不做100%的努力。然后呢，我又让瞎子说说发丘印的传说。我盘算着，既然没有古镜，只好弄一个镇邪的发丘印去虎明书了。关键是他能把魔国陵墓的线索透露给我们，至于他拿回去能不能镇宅，哎呦，我又哪有空去管他呢？瞎子说起了盗墓的勾当，那却是知之甚详。这几十年传统的倒斗手艺和行规都出现断层了，而瞎子就可以凭借当年在江湖上闯荡的见闻，给我们填补这一块空白。自古掘古丘，便有发丘摸金之说，后来呢，又填了外来的搬山道人以及自成一派聚众行事的谢岭历史。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谢岭有脚，其中形势最诡秘的当属搬山道人，他们都扮成道士，正由于他们这种装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神秘感，好多人以为他们发掘古种的搬山分甲术是一种类似茅山道术的法术。谢岭历史则介于绿林和盗墓这两种营生之间，有墓的时候挖掘坟墓，找不着墓的时候，首领便传下了甲牌，聚啸山林劫取财物。他们向来人多势众，只要能找到地方，纵有巨种也敢发掘。朝代更迭之际，这个倒斗之风已尤盛，只说是帝王陵寝，先贤的丘墓，丰碑高冢，远近相望，群盗并起呀。俗话说，洛阳莽岭无墨牛之地，发丘摸金，搬山卸岭，印符数甲，出入荒冢啊。这个摸金的雏形始于战国时期，精通寻龙诀和分金定穴，发丘将军到了后汉才有，又名发丘天官或者是发丘灵官。其实发丘天官和摸金校尉的手段那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多了一枚铜印，印上刻有天官赐福百无禁忌这八个字，在盗墓者手中那可是一件不可替代的神物啊。此印毁于明代永乐年间，已不复存一世了。我按瞎子的描述，将发丘印的特征、大小等等细节一一记录下来，然后让大金牙想办法找人做个仿的，最好是在仿古斋找个老师傅，以旧作旧，别在乎那点成本。那明叔他可是内行，做出来的假印啊，一定得把他唬住了。好在他也没有亲眼见过。我让大金牙送瞎子回去，自己呢就匆匆回到了家中，准备去白云山。到家的时候，几乎是和雪莉杨前后脚进的门。我连忙问：“那颗人头怎么样了？”雪莉杨无奈地摇了摇头，献王人头的口中的确多出了一块物体，和真人的眼球差不多，但是与头颅内的口腔融为了一体，根本就不可能剥离出来，整个人头的玉化就是以口

蛇为中心，颅盖与脖项还保留着原样呢。这些部分已经被切掉了，现在就只剩下面部及口腔这一块了。他说着取出来给我看。献王的人头被切掉了所有能剥离的部分，剩余的部分几乎就是一块有模糊人面的玉球了，表面纹理也成漩涡的形状。薛立阳说，这颗人头能够吸引介于能量与物质之间的失动，一定不是因为玉化了，而是其中这块物体的缘故。透视的结果发现，人头内部的物质的颜色逐渐的加深，和眼球的层次相近，除了木尘珠之外，哪里还会是其他的东西呢？只不过龙骨天书凤鸣岐山中所隐藏的信息咱们无从得知，也就无法理解古人对此物特征的描述。它究竟是眼球、漩涡、凤凰，还是其余的什么东山学的意啊？说不定那本阴阳风水残书那就是得自于白云山呐。 我这就打算立刻过去碰碰运气。薛立阳一听有机会找出十六字全卦，他便要与我同行。我说，你还是留在北京吧，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一旦天书得以破解，咱们下一步可能就要前往西藏，去寻找那个供奉巨大眼球图腾的祭坛了。前些天在云南损失的装备太多了，所以呢，你还得让美国盟军给咱们空运一批过来。

兄，今天我不给他黄家印，他

是个小奴仆啊。

挣的钱呐、啊，一票二百八，情郎啊。

今天晚上。

山岗上来了。

0: 当中门，
1: 一声了一声
0: 冷冷清清啊，哎啊哎啊，
1: 这个街上的小小城子，
0: 快把这炭火炉生啊，哎
1: 小小的火炉啊，
0: 拢抱你的怀中啊，哎
1: 叫他师生
0: 叫他不答应啊，哎怀中哎，叫他师生叫没有大用哎，哎呀，
1: 小小花炉啊。

0: 在这里，我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
1: 二龙腾飞。
0: 祝大家一帆风顺，
1: 二龙腾飞。瞅啥说呀？
0: 能不能别说话？
1: 咋的了？
0: 不是，你说好不容易来一回的，你说都三年了，来这么不容易，你说人这么看起咱们，
1: 对啊，
0: 能不能让我说个完整的话？你别说话。
1: 不，你什么时候说过完整的呀？
0: 你别说话，祝大家一帆风顺，
1: 二龙腾飞，
0: 三阳开泰，
1: 四季平安，
0: 五虎临门，
1: 六六大顺，
0: 七八九十勾圈开劲儿。
1: 我是个二两王。
0: 春天。
1: 我跟你斗地主呢。
0: 嘿，您村也词儿好了。
1: 瞅你这小样，过来，咱俩是来演出来了，咱俩不是来斗嘴来了啊！
0: 哎呀，我都激动都哭了。
1: 哭啥玩意儿？
0: 就好不容易，你说这么瞧起咱们是不是？咱
1: 咱俩好好演节目。
0: 对，
1: 咱俩不能斗嘴。
0: 不是来斗嘴。
1: 是啊。
0: 这斗嘴我也不服你。
1: 呀，这小样，就你这智商，斗嘴我还能斗不过你呀？
0: 咋的呀？你说谁智商不好呢？你说谁呢？
1: 呀哈呀哈，说你还不信呢？你说别
2: 胡。
0: 有吗？
1: 你得说有什么玩意儿有吗？
0: 啊，有。

0: 谁还能信了？
1: 怎么那有啥不信的？那演一段不就信了吗？
0: 就你这小样还没有灭火器大呢，你还能演一段绝活？啊？
1: 你咋那么能瞧不起人呢？怎么我就不行有绝活啊？
0: 呀，你有啥绝活啊？
1: 你看前面他们演的什么又那魔术又力量的，我跟你说那魔术我还真就不服他。我跟你说，
0: 不，你这意思你也会魔术啊？
1: 他演的都是皮毛，我会毛皮。
0: 来来来来，
1: 不信呢？
0: 来一段吧。
1: 不是道具吗？哎呀，我上道具搁哪呢？哎呀，我就不信这玩意儿有啥不能的呀？哎呀，
0: 这干啥呀？
1: 有什么不能的？咱说，不就我就不用别的，就一块布就行。
0: 就一块布。
1: 哎，就这么一块布，大家看好了啊，就这么一块布。我说一二三，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一二三，走你。
0: 不，你这叫什么魔术啊？
1: 哎，我跟你说，我还能变回来呢。
0: 还能变回去？
1: 一二三，没了。
0: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行了，你可别搁这忽悠人了，这谁不会呀？拿来。
1: 我把鞋提上。
0: 我说咱俩演节目不是演这个节目，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俩演一段大伙都看过一部电影。
1: 啥呀？
0: 叫《泰坦尼克号》。
1: 灾难片啊。
0: 这还算灾难呢？我还没让你演金刚呢。
1: 哎，那我还是演人得了。
0: 你演里边的女主人公。
1: 谁呀？
0: Lucy。
1: 啊，那你呢？
0: Jackie。
1: 接谁？
0: 不是接谁，我名叫 Jackie。
1: 啊，明白了。那这个你那什么，你等一会儿，我回去把船取来去啊。
0: 不，你这俩还得取船呢。
1: 啊，
0: 你快快点，
1: 你先喊吧。
0: Lucy，Jackie， 你要偷渡啊？你能不能大方一点儿？
1: 那你早说呀！你说我整的还挺累的。
0: 这我跟你我也上火去。不是
1: ，Jackie， 哎呀妈 ，Jackie， 我终于看到你了！你这两天干什么去了？
0: 出门了。
1: 啊？去哪儿了？
0: 中国的东北。
1: 那你上东北干啥去了
0: ？Lucy， 听你口音也是东北那嘎达的吧？
1: 那个我也去过。
0: 你也去过？
1: 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
0: 啊。
1: 啊，中国现在发展多好啊！
0: 是啊。
1: 我也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
0: 是啊。
1: 尤其是成语。
0: 成语。
1: 啊，他们已经教我了，就是说四个字就是成语。那个。那小何老师，你想学不？啊，我也教你两个呀。
2: 行啊。
1: 你跟我一起念，割爱盖。
2: 割爱盖。
1: 脚趾盖子。
0: 行了，你可回来吧。你家脚趾盖子是成语啊？
1: 不是，这不都四个字的吗？
0: 老妹儿，哥告诉你，不一定四个字它都是成语。
1: 啊。啊，行，我寻四个字就行了。
0: 行，
1: 那接着咱俩就别说这个了。
0: 行，
1: 上船吧。
0: 上船吧。
1: 啊，
0: 上。
1: 那个，你等一会儿。
0: 干啥呀？这是？这是咋的了？这是啊？拿纸干啥呀？
1: 啊，就是船上海风太大了，还得带个围脖。
0: 哎呀哈，你这预备的倒挺全的哈。
1: 那太冷了。
0: 是，上来吧。
1: 上船。
0: 嗯，上来吧。你有病啊！
1: 你有药啊？
0: 不，你嗷嗷一嗓子干啥呀？
1: 我杰克，我看到大海了。
0: 啊！
1: 你看这大海上人山人海呀。
0: 你家大海上有人山呐？没有。
1: 哎，杰克，你快看，那边飞来一只老鹰。
0: 反正一堆呀、啊，你这用词不当啊！你可以说一堆土，一堆粪。
1: 那边还有一堆主持人。
0: 反正这个意思是正确的，
1: 对吧？对的，
0: 大哥告诉你啊，那叫一对海鸥。
1: 啊、哦。那边飞来了一对自由飞翔的海鸥 ，Jackie。在这茫茫的大海上，如果我要是掉下去的话，你会救我吗？
0: Lucy。

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是我生命中的四分之三。如果你要掉下去的话，与我不相干。

0: 嫂啊，
1: 要相公啊，
0: 大嫂啊，
1: 哎，相公啊，
0: 大嫂，
1: 相公啊，
0: 大嫂，
1: 我陈不陈来重不重，
0: 不沉不重，背着瓶行。
1: 我问相公你的家住哪呀？
0: 高老庄上有门庭。
1: 你说你母是哪个？相公你叫什么名？
0: 大嫂啊。我父是有名的朱老员外、
1: 哦、
0: 我母名叫朱梅荣，一母做生可八个，我是

0: 喝有穿有戴，把你呀、啊、疼我的大嫂啊。
1: 孙大圣一听又急又闹，塞子真能吓唬蒙，立刻使了个千斤坠，
0: 压得我跪倒在地儿，那眼睛冒金星。
2: 哎呦我说大嫂啊，
1: 啊
2: 那你眨眼的功夫，那他咋变那老沉了呢？我可不背了。
1: 我看你也是背不动了，那我这有几垄地，你帮我拱拱啊。
2: 拱地儿？那不是一车大米掉俩米粒吗？
1: 怎讲啊，
2: 多大事儿啊。
1: 哟，那就拱起来呀。

0: 咱脸上露笑容啊，不让人有。
1: 这我这心里

0: 玲珑的呀，
1: 猪八戒耳朵直不愣啊，
0: 呲溜溜拱开了七龙殿呀，
1: 拱的八戒脑袋疼啊，
0: 呲溜溜拱开了八龙殿，
1: 猪八戒我趴在地上把腿蹬。
2: 来到了朝阳坡，心情无比激动啊！别看我长得吃个形象，旅旅游溜达过，去过咱们吉林省最大的城市，去了一趟范家屯。你看我们的主持人，说心里话，人家旅旅游，今天五一黄金周去大连旅游去了，开个捷达车，车里坐俩人，媳妇老丈母娘，到大连警察站。警察把车截住了，给主持人吓坏了。警察说：“你别害怕，现在是五一黄金周，你的车号中奖3000块钱，倒霉呀！碰见记者了，记者过来问他先。”

0: 你中奖这三天了，先准备干什么？主持人说话了，过两天办个驾驶证。警察一听无证驾驶，拘留。媳妇下车了，警察呀，你别听他瞎勒了，他喝酒了，酒后驾车，擦手扣扣了。老丈母娘下车骂上了，该不让你来偏来，偷的车犯事儿了吧？卖点力气啊，给大家来一段。刚才呀、啊，主持人说了，要我模仿一段著名笑星本山老师的一段电视剧《乡村爱情主题歌》，我来一段模仿一段著名笑星赵本山，我把衣服穿上啊，大家看像不像啊？这包拯。
1: 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我领你认识认识我们村的人儿。
0: 唱完了，鼓掌吧。

0: 是个严肃伶俐的小红娘，我前去打茶浆，
1: 在花园街上下
0: 你和我
1: 一把手拉住了
0: 描花晚上啊，
1: 口口声声
0: 秋雨雨，
1: 这女孩啊白少啊不相当啊，我们不是不三不四不解不烈不仁不义，一为那亲才女，是因为爱告我们软了心肠啊，我俩三纲和五常万般处在无忌惮。

0: 病，
1: 病在那象牙床，
0: 头不梳，
1: 脸不洗，
0: 小脸瘦的
1: 蜡炸黄啊，
0: 胳膊上镯子
1: 你都戴不住啊，
0: 手上的戒指
1: 一个劲儿的直咣当，
0: 顺从走道
1: 走不动，
0: 不服丫鬟
1: 的
0: 命啊。

0: 了啊，媳妇儿你爹又啊，哎呀妈呀，还有本地呀、啊，你替那朱麦成哥想被掏啊，嫁给你喝口凉水也上膘啊，
1: 这
0: 咋
1: 这么不来吗？
0: 听说你爹财宝占不少呢，
1: 不少，
0: 非把大钥匙交给你管着。

电话的。

0: 就把嫂嫂停，半手诗半脚诗，三弟我给你半丫头，铜钱儿我给你扔，哎，在头上供上一碗倒头的饭呐、啊，上面插着三根鸟花，用我的头戴的白来的，怎么身穿孝腰中紧系着请麻绳，我的跪到连亲来守灵，咱们家里亲朋故友要是来吊孝，我的亲妈亲妈哭你几声。
1: 你言说陈世美。

这黎明百姓把你看得这么老高啊，在你眼心宰杨大人愧对恩嫂，咱眼心宰杨年老身心受煎熬啊，我今天说了一句肺腑的直话呀，你就是啊不炸包面我也没有挑啊，杨柳氏说了一声撤去了原告啊，听着此言。

泪眼呀呀。

0: 情节招小王。这本事包公札纸，我们两个毛毛顾问没唱好，好好赖
1: 赖
0: 你们都。

下一个赵家帮啊，呼啦爹赵家帮啊。

0: 玉皇闻听这句话，叫一声二郎啊，你要听中唱，历经天悠悠，真心找你母，一到这斗牛宫去问问，
1: 那他太娘。

是十样的紧呐。

0: 是爬山的虎了啊！个养鱼缸啊，
1: 鱼池缸横流水，进了云了引了云了，
0: 这缸内装啊，
1: 你要看呐，进了云了引了云了，
0: 成双成对啊。

0: 就添了过屋了、啊。
1: 姑娘要是大娘啊，
0: 难以找少郎啊。都是这花家子啊，
1: 姑娘要是再大溜啊，
0: 八成得找二房啊。
1: 他姑娘是再大溜啊，
0: 不好找啊。
1: 这边花也有开来，
0: 那边也有香啊。带领着姑娘我们往前来走，八宝啊，
1: 停钱
0: 了，前去将爷啊香啊。
1: 上那坐上那小红娘。
0: 有
1: 香啊，那
0: 跪在了柳平街了。

0: 夫子瞅瞅我的小后娘，没说出口。
1: 在一旁咯咯咯的乐坏，丫鬟我们小红娘。大夫的心事儿我猜透，我得心想那个小蟑螂，这是你们两个没摆花灯，没入洞房，没吃着啊，只剩饺子这长寿面到下晚还没捞着啊，来碗宽心汤来。
0: 一这话他说的样样面红过，那个云生该死的丫鬟，你少花等我回到了北楼去，一定给你几巴掌啊，像香的你呀、啊、
1: 大
0: 夫我马上站了起呀、啊、
1: 在一旁急忙站起来呀、啊啊哎、丫鬟小胡娘啊，
0: 不错的半十载
1: 这个六平地儿啊。

0: 在三国时代众多的英雄人物中，刘备一直是一个谜。他刚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一文不名，因为四处投靠他人，还背上了反复无常的骂名。然而他所到之处却总是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和热情的款待。曹操甚至认为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真正的英雄，而刘备当时没有自己的地方，也没有自己的军队，是在曹操那里寄人篱下的。那么曹操为什么还要说刘备是英雄？在真实的历史上，曹操说过这句话吗？历史上的刘备，他的所作所为是否配得上英雄这个评价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青梅煮酒。
1: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是非常会用人的。曹操会用人，是因为他会识人，也就是因为他会看人。他看人可以达到入木三分的程度。

0: 所以，对于不可一世的袁术，气焰嚣张的袁绍，他都不放在眼里，唯独对刘备另眼相看，而且说了“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这个故事后来被《三国演义》演绎成一段非常精彩的小说情节，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故事在《三国演义》里面大概是这样的：汉献帝的丈人车骑将军董承，受献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也就是汉献帝在衣带里面藏了一密诏给董承，要他把曹操干掉。那么从董承呢，就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搞这个宫廷政变，其中就找到了刘备。找到刘备以后，董承和刘备歃血会盟啊，就是弄一杯酒啊，然后呢把血搁进去喝血酒，然后呢力劝书名，写了一个这个义状，叫做大家都来签名啊，我们一定要保卫皇上，消灭曹贼啊，大家签名。车骑将军董承，左将军刘备。这事干完了以后呢，刘备就跟董承说，这个事情是很机密的，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引起曹贼的怀疑。于是刘备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就开始种菜。
1: 刘备在三国的乱世中，一直是东奔西走，到处寻找出头的机会。他怎么会和曹操同在朝廷中共事，并且还要参与宫廷政变，杀掉曹操？原来，刘备在镇压黄巾军起家后，受到当时一些诸侯的重视。徐州牧曹谦曾在危难时向刘备请求，后来曹谦在病毒前将徐州交给了刘备，但刘备又被袁术与护攻打，刘备不能抵抗，于是被迫投奔曹操。
0: 那么这一天，刘备正种菜呢，曹操派人来请他。那刘备只好跟着来人到了曹府。曹操一见刘备，第一句话就是：“将军在家干的好大事啊！”当时吓得刘备啊，大惊失色。结果曹操说：“啊，你为什么在家里面种菜呀？”原来是这个事儿。刘备才放下心来。然后曹操把刘备带到花园里面说。说我当年行军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件事儿，就是没有水喝。于是我就跟士兵们说，前面就有一片梅林，那里面有很多青梅，可以止渴。那风在一起的，浓的这个云在一起的，看这个天上这个云啊，都多像浓啊。浓它是什么特点呢？啊，浓它变，可能是一只手拿着筷子，一只手拿着勺子，啪嗒，筷子和勺子就掉地下了。曹操说：“你何至于此呢？”正好天上打雷。刘备说：“哎呀，你看这打雷呀，这雷把我吓的。”那么刘备回到住处以后，就跟关羽和张飞说：“这个地方咱不能待了。”因为曹操这句话等于说，将来和他争天下的就是我呀，他能容得下我吗？我们得找个机会走。那么正好呢，曹操需要有人去拦截袁术，刘备就去了。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大概的故事情节。三国演义这一段从文学的角度讲，写得非常的精彩。从历史的角度讲呢，大体真实。因为他的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是有来历的。比方说

0: 曹操说的那句话，这个是《三国志》里面有记载的啊。董承受献帝的一代密诏，《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
1: 《三国演义》里写青梅煮酒论英雄，其中写道，刘备因为秘密参加了推翻曹操的一代诏事件，所以心里有鬼。听到曹操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后，以为曹操知道了内幕，吓得筷子掉到了地上，一回家就要开溜。一代诏事件真的存在？如果存在，他还只是在密谋阶段，刘备为什么就要慌慌张张的逃跑？对于这件事情，易中天先生是怎么认为的呢？
0: 我的看法呢是这样，一代诏这个事情是《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记录在案的，估计可能有。我们来看看《三国志》是怎么记载的。《三国志》的记载是这样，车骑将军董承才和董承结盟了，碰巧刘备又被曹操派出去打袁绍，未发，所以又没有掺和进去。这两个碰巧，太巧，逻辑上有问题。所以《三国演义》就把这个次序颠倒了，是刘备先参加了董承的这个密谋，然后呢，又曹操又说了一句话，所以刘备就跑了。那这样一来，从逻辑上讲呢，是通了。但是刘备的人品就可疑了，你不是和董承赌咒发誓歃血会盟力劝书民，铁了心要干掉那曹贼吗？那怎么事情还没开始，你才见了一根锦绳，就像见了蛇一样的就溜之大吉了呢？你应该留在京城观望一会儿啊，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啊。那么对于刘备来说，是万岁爷的性命重要呢，还是你刘备的性命重要呢？你就是这样做忠臣的吗？忠臣不是应该为国献身吗？为国捐躯吗？为皇上分忧吗？你怎么拔腿就跑的呢？那么又有了问题。那这样一来，问题就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刘备去拦截袁术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还是曹操派他去的？《三国志·先主传》的说法让我们感觉到是曹操派他去的，叫做会见使，这个会就是碰巧被派出去了。所以刘备呢，不是贪生怕死啊，不是背信弃义，是身不由己。这是把为刘备做了个掩饰。但是《三国志》的《陈豫传》的记载不一样，《陈豫传》怎么记载呢？就是刘备带兵去拦截袁术以后，陈豫和郭嘉得到消息，马上去找曹操，然后陈豫说了一句话。陈豫说什么呢？公前日不图备，欲等臣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借之以兵，必有异心。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刘备不但主动地要求出去劫难袁术，因为当时袁术准备和袁绍会合，而且还向曹操借了兵，曹操还借了军队给他。陈豫说，这就是刘备有异心的证据。曹操听了以后后悔，派人再去追，追不回来了。然后刘备一到徐州，就把徐州刺史车胄杀了。

0: 站着去做。当他运气出奇的好，碰巧这个时候袁术又死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刘备是主动要求去拦截袁术的，而他去拦截袁术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要逃离曹操的控制。刘备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一个英雄，既然是英雄，他就不会心甘情愿的寄人篱下，他迟早要走。直接原因这是曹操说的那句话，戳穿了他的心思，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再韬晦下去了。那么由此推出来的结论呢，应该是曹操说了这句话。但是曹操又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曹操说这句话等于挑明了争夺天下的就是我们俩。既然曹操是这样认为的，他就应该把刘备杀了，不是少一个争天下的吗？即便他不把刘备杀了，他也至少要把刘备扣起来，软禁起来，怎么把他放跑了呢？为什么放跑了他不说，还要借给他军队呢？你这叫做什么？放虎归山还如虎添翼，以曹操之狡诈或者说聪明，他不该干这个蠢事啊。这样一推论下来，我们反过来又觉得整个的事件都可疑，整个事件都是可疑。
1: 事件的可疑之处在于，曹操精美煮酒，认为普天之下只有他和刘备才算得上是英雄，但刘备既然参加了推翻曹操的一代赵密谋，却在消灭曹操的阴谋展开之前先行离开，这算得上是英雄的所作所为吗？其次，曹操在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竟然当着刘备的面暗示出对方是自己将来争夺天下的对手，以曹操的深谋远虑，他会说出这句话来吗？对于这两个问题，易中天先生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0: 我的结论呢，是第一，刘备是英雄；第二，曹操说了这句话。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刘备是不是英雄？说刘备是英雄呢，很多人难以接受，这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啊。《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印象呢，刘备这人是一窝囊废，也就两大本事，第一是会哭，第二是会跑。说刘备哭荆州嘛，大家都知道嘛，啊，他借了荆州以后，这个鲁肃来讨还荆州，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办的，诸葛亮说很简单，你就哭啊，你一哭呢，鲁肃不就没主张了吗？其实呢，这个这是不真实的啊。第一呢，刘备呢也不是只会哭和跑，他还会别的。第二呢，哭和跑呢也不丢人，也不能证明他窝囊，证明他不是英雄。因为我们要看他为什么哭，为什么跑。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很正常嘛。啊，打不赢我不跑，我等死啊。那当然要跑，是不是？那么哭呢也看，我们说你就觉得刘备这个人不像英雄。好，我们先看刘备不像英雄的表现，四点。第一点，刘备没有强大的军队。刘备起兵的时候也是靠财团资助的，是中山国的两个大商人叫张世平和苏双资助了刘备一笔钱，刘备就招募了一些军队，但是估计这个军队规模很小，因为刘备带着这个军队去讨伐黄巾以后得到的赏赐是什么呢？就任安喜尉，就是安喜县的县尉，换现在话说是副县级公安局长，可见人马不多。以后呢，刘备的也一直没有太像样的军队，所以我们在史书上经常

常看到的是刘备借兵。刘备那个时候向别人借兵，还借将，他当时借过赵云。刘备借兵借将，说实话，比我现在借钱还方便，张口就借。现在咱借个钱还真不好意思开口，没有什么像样的军队。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乱世啊。乱世的特点是什么？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那刘备没什么枪，他就不是草头王，他怎么是英雄呢？这第一点。第二呢，刘备没有稳住的地方，他老在那飘着，好容易得到一块地方呢，他很快就没了。比方说徐州，是吧？陶谦也让给他啊，其他的人也赞成他去代理徐州的这个政务，那刚刚得手就吕布把他拿走了，所以他只好东奔西走的投靠他人，朝秦暮楚的寄人篱下。所以刘备有一次喝醉了酒以后，他痛哭流涕说，我刘备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基本。基本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就是根据地。我刘备要是有一块根据地啊，现在那些人哪里是我的对手？第三点，刘备也没有像样的战功，什么三英战吕布啊，温酒斩华雄啊，这些赫赫有名的战绩，那是罗贯中帮他打的。而我们看三国志正史的记载，经常看到是四个字，先主败绩，打败了。那当然他也打过一些胜仗，小仗，没有什么有名的仗。前期军阀割据，诸侯混战的时候，荡平天下的是谁？是曹操啊。哪一个军阀，比方说吕布也好，袁术也好，袁绍也好，哪一个是刘备干掉的？而且刘备打仗也是不行的。那刘备从曹操那儿逃走以后啊，得到了徐州，听到得到消息说曹操要打他，刘备还不相信，说曹操要跟袁绍打仗，怎么会来打我呢？啊，等到他出门一看，看见曹操的旗子亮出来了，开过来了，自己吓得掉头就跑，所有人都顾不上，这怎么像英雄呢？第四，刘备也没有太大的名气。袁术就曾经非常蔑视的说，数生年以来不知有刘备，就是我袁术活了一辈子没听说什么刘备的，一个叫刘备的。这个情节在《三国志》的描述是刘备敛容月，敛容的就是很严肃的。那么这两个记录哪一个更真实呢？我认为是《后汉书》的更真实。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两种表情。那太史慈来说，我们孔北海被黄巾军包围了，请刘将军派兵救援，肃然起敬说：“哦，孔北海还知道有刘备啊！”这是一种表情。金月是什么呢？啊，孔北海还知道天下有刘备啊，可见没有名吗？而且希望有人知道吗？所以刘备是没有强大的队伍，没有稳固的地盘，没有像样的战功，没有太大的名气。可是这样一个人所到之处却备受欢迎和尊敬。举两个人就可以了，一个是曹操。刘备投奔曹操以后，曹操给他的待遇是什么呢？出则同御，坐则同席。就出去以后呢，坐一辆车子，进来以后呢，坐一个席位，待遇高吧。后来他去投奔袁绍，袁绍给他的待遇是什么呢？出城200里相迎。

0: 那么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这些人都认为刘备是英雄，除了袁术。
1: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刘备开始并没有自己的地盘，整日东奔西走，到处寄人篱下，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看上去都不太像是一个英雄。到了小说《三国演义》中，更是把刘备描写得窝窝囊囊，除了一会哭二会跑，别的本事是一样没有。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备是英雄吗？
0: 是。有什么证据？四个证据。第一，刘备有英雄之志。刘备投奔刘表以后，有次和刘表一起重任天下英雄，有个许氏的人就发表一个议论，就说到一个叫陈登的人，陈登的字呢叫元龙。许氏说这个陈元龙这个人啊没有礼貌，他说我到下邳去见陈元龙，陈元龙半天不跟我说话，最后呢自顾自的跑到一个大床上去睡，让我睡小床。刘备就发表意见了，说许先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素有国士之名，大家都把你看作国士，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需要你这样的国士出来为国家分忧，来平定天下的。可是你整天干什么呢？求田问舍，整天买地买房子，这样的人元龙先生是看不起的呀，他怎么会跟你说话？实话说，你也是运气好碰上了元龙先生。你要是碰到我刘备这样的小人，我恨不得自己睡在楼上，让你睡地下，还说什么大床小床。有英雄之志，而且这个例子还说明什么？说明刘备有英雄之气。刘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窝窝囊囊只会跑只会哭的窝囊废，他也是性情之中人。第三点，刘备有英雄之魂。我们知道刘备的前半生呢是很糟糕的，史书上的说法是八个字：五义其主，四失其子，不停地投靠他人，又不停地遭到挫折和失败。说实在，换了别人，尤其是一个以英雄自诩的人，不说是早就自杀了吧，至少也早就灰心丧气了，早就不耐烦了。但是我们看看史书上的记载，何曾见过刘备灰心丧气，只见他屡败屡战，他不甘心呢。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有英雄之魂。最后一点，刘备有英雄之义。对于刘备这个人呢，史书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个评价是吕布的部将的评价，因为刘备也短时间的投靠过吕布，吕布的部将当时就跟吕布说，刘备这个人呢反复难养，这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养不住的白眼狼，你别养他了，这个反复难养。另一个评价是袁绍做出来的，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说刘备这个人呢是很讲诚信和义气的。袁绍也还是会看人的啊，也不是他的依靠对象，他是弘雅有信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羽和张飞。关羽和张飞跟了刘备以后，就跟了一辈子。关羽还来了一个千里走单骑，

0: 为什么呢？就是刘备中意呀。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刘备和关羽、张飞的这个关系，表面上看是兄弟，实际上是君臣。啊，因为一旦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呢，刘备坐在当中，关羽和张飞是站在后面的。对外他们是君臣关系，回家是兄弟关系。书上的记载叫做寝则同床，就是刘备经常是跟他这两个兄弟睡在一张床上的。这就是英雄之义，这就是兄弟情义。只不过呢，我有一点没弄明白，就是刘备和关羽、张飞都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他们的太太在哪里？刘备是英雄，关羽看出来了，张飞看出来了，后来诸葛亮也看出来了。那要说曹操看不出来，恐怕讲不通，应该说曹操也看出来。那么问题在于，曹操看出来，不等于要说出来呀。
1: 曹操能够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先一步把汉献帝迁到自己的地盘许县，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说明曹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但为什么在青梅煮酒的时候，曹操就会当着刘备的面说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对于这件事，易中天先生又是怎样分析的呢？
0: 他为什么要说出来呢？我们现在也只能提供几种猜测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不能是定论。一种猜测性的意见呢，是曹操这个人还是不够稳重，因为他毕竟是性情中人嘛，有诗人气质嘛，可能哪天酒喝多了一点，一不小心就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了，是有这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也可以理解为火力增长，敲山震虎。那我就跟你说出来，看你认不认，看你怎么行动，且看他如何动作，这也可以解释。那意思就是说，咱俩谁也别装孙子，咱俩心里都明白，咱俩谁不比谁聪明，谁也不比谁傻啊，天下英雄就咱俩，你看着办。果然刘备孙子装不下去了，找个机会溜之大吉。那刘备逃走的是可以理解的，哥我们也得逃啊，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你还不走，等死啊？曹操为什么要放呢？这个又想不通啊，也只能提出一点猜测性的意见。第一种可能呢，曹操现在还不是奸雄，他还不那么心狠手辣。等曹操到了晚年变成地地道道的奸雄的时候，他杀起人来真是不眨眼睛，包括杀掉了人品一流的崔琰和智慧一流的荀彧。第二种可能呢，是曹操这个时候还要做容人状。当时陈玉他们建议曹操杀掉刘备的时候，曹操的回答是这样的，说方今收天下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可现在正是收买人心的时候，刘备他又孙子装得很好是吧，你找不到他什么过错，大家又认为他是个英雄，你把他杀了，你失天下之心，这个不行。那么第三种可能呢，是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就是曹操虽然看出了

0: 刘备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是个英雄，但没有用武之地，
1: 没有地盘呢，没有军队啊，没有自己的军事集团呢。
0: 而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可以不算是英雄，可以不必太防范，可以等他将来像不像样是个英雄的时候再收拾不迟。但我个人认为这一种可能性也许较大，反正不管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总而言之曹操是把刘备放走了，也不管曹操是怎么盘算的，人算都不如天算。曹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甚至我们还可以肯定的说，不但曹操没有想到，就连刘备自己也没有想到，青梅煮酒八年之后，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从山林中走出，成为刘备的总参谋长。这一下子刘备就咸鱼翻身了，因为正是这个人帮助刘备取得了用武之地。刘备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这个地盘还越做越大，最后和曹操孙权形成了三国鼎足而立的事态。这个人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他叫诸葛亮。诸葛亮出山以后，命运的天平就开始向刘备倾斜。而更加让人想不到的是，同一年曹操最重要的谋士郭嘉去世了。诸葛亮出山，郭嘉去世，曹刘两方的力量开始发现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诸葛亮的出山的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郭嘉的去世有那么重要吗？郭嘉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请看下集《天生奇才》。
2: 公元207年，一直不走运的刘备终于从隆中请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帮助刘备取得了用武之地。刘备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地盘还越做越大，最后和曹操、孙权形成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曹操集团却开始走下坡路，这和一个人的去世有关。诸葛亮出山后，刘备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这不难理解。但为什么曹操集团中一个人的英年早逝，竟然会使曹刘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变化，使曹操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变得困难起来？这个人是谁？他对曹操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评三国之天生奇才。
0: 上一集我们讲青梅煮酒，讲到刘备这个人呢，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义，可就是没有英雄之地，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根据地，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那这样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呢，那至少是一个打折扣的英雄，甚至可以说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个空头英雄，是个候补英雄。也许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曹操一念之差就把他给放了。放了以后，那刘备能不能成气候，那就看他的运气了。刘备的运气如何？出奇的好。6年以后， 也就是建安十二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一年的七月，曹操重要的谋士郭嘉因病去世。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也在这一年，诸葛亮走出了隆中，来到了刘备的身边。这一下子刘备时来运转，咸鱼翻身。有人会说，你这什么逻辑啊？啊，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这是刘备的运气啊，刘备从此走上了成功之路。这个郭嘉碰巧在这一年死了，有关系吗？有。我们知道刘备的竞争对手是谁呢？曹操，是吧？刘备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曹操的力量，也就是说刘备要战胜曹操，这件事情都是刘备赚了，曹操亏了。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人物的分量和量级，就是郭嘉的这个分量和量级啊，要和诸葛亮相当才行啊。你不能说啊，这个刘备这边来了一个诸葛亮，曹操那边死了个看门的啊，这个就没有关系。
2: 诸葛亮出山后，有英雄之志的刘备如虎添翼，力量迅速壮大，从寄人篱下的狼狈状态开始走向了成功之路，最终建立了一方基业，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对刘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郭嘉在曹操心中的分量能和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的分量相提并论吗？郭嘉和诸葛亮他们的能力和对各自集团的贡献是相当的，郭嘉对于曹操有那么重要吗？
0: 是的，郭嘉对于曹操来说极为重要。我们看一看曹操的这个生平啊，他的这个事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郭嘉来到他身边以后到去世，曹操基本上是一路凯歌，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一直到郭嘉参与的最后一次战争，就是曹操征乌丸，大获全胜，彻底消灭了袁绍家族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曹操志得意满，那率兵南下打荆州，打刘表也很顺利，一直最后曹操打到江陵，又接管了刘表的在江陵的舰船，顺江而东来到赤壁，结果怎么样？遭到迎头痛击，曹操是碰了钉子，船烧了，人撤了。这个时候曹操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他说：“如果郭嘉还在，郭嘉字奉孝，郭奉孝就是郭嘉了。郭嘉是在曹操北征乌丸的时候病逝的。”所以曹操说：“哎，如果郭奉孝还在的话，孤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那么曹操这一段话是记载在《三国志》的《郭嘉传》里边的。这句话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呢，演绎了一下。在《三国演义》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曹操在赤壁啊遭到失败以后啊，一路遁逃。啊，走华容道，最后退到南郡， 驻守南

郡的曹仁设下盛宴为曹操接风。酒过三巡，曹操忽然哇的一声哭出来，当时所有人都很吃惊。曹仁就问曹操说，丞相，你在前方失利的时候那么危险，你一滴眼泪都没有掉，现在你已经回到后方来了，我们兵强马壮，正可一个故事在毛宗刚父子的批语里面，就把曹操批得狗血喷头。毛宗刚父子怎么说呢？毛宗刚父子把这件事和曹操宛城之战哭典韦联系起来了。就是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的时候，张绣举手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就拿到了宛城，志得意满啊，然后呢忘乎所以，最后张绣呢突然反叛啊，杀得曹操措手不及。曹操的爱子啊，他的长子曹昂，他的侄子曹安民，他的爱将典韦，都在这次战争中牺牲了。那么战后呢，曹操呢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来祭奠他的爱将典韦。那么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曹操祭奠典韦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儿子死了，

0: 是历史上的曹操。历史上的曹操并不可笑，历史上的曹操是祭奠过典韦，但是没有说啊，我儿子死了，我侄子死了啊，我都不在乎，我就在乎典韦死了。而且赤壁之战曹操失利有多种原因，将来我们讲赤壁之战的时候，我还要详细的向大家介绍，它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不是谋士失职造成的。而且在这次战争中，曹操的谋士并没有失职，比方说刘备和孙权的这个联盟早就有人预见到了，谁？陈玉。当时陈玉就断定，你打刘备，刘备往江东跑，孙权肯定跟他联合，预见到了。还有曹操占据了荆州以后，准备顺江东下再去打孙权，也有人劝阻，谁？贾诩。贾诩劝他休兵，不要再往东打，采取怀柔政策，把荆州这个地方治理好，他说江东地区可以不战而胜，曹操不听，才有这样一个失败。所以曹操的谋士在这次战争中是尽责的，是称职的，那么曹操有什么必要羞愧他们呢？没有。那好，既然曹操哭郭嘉不是为了羞愧他的那些谋士，那我们就要问曹操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曹操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去读一下三国志，我们就可以看到曹操这个时候是仰天长叹，他是叹息，叹什么？叹自己命苦，我好容易有一个郭嘉，而且我好容易统一了中国北方，我眼看就要统一全中国了，郭嘉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我怎么这么命苦呢？如果郭嘉、郭奉孝你还在，虽然我们也会遇到困难，也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能够帮助我走出困境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曹操有那么多谋士，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1: 曹操有很多谋士，谋士们也都在尽心尽职地出谋划策，其中也不乏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曹操为什么还要哭郭嘉，并且说出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句话？郭嘉和别的谋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曹操为什么如此看重郭嘉呢？
0: 是因为郭嘉这个谋士很特别。郭嘉特别在什么地方呢？特别在他是一个军事天才。郭嘉的特点是神机妙算，当机立断，出奇制胜，随机应变，料事如神，敢出险招。这个我们可以举郭嘉参与的最后一次战争为例。郭嘉参与的最后一次战争呢，就是征乌丸。乌丸又叫做乌桓，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大本营柳

城就是现在咱们东北辽宁省的锦州市。这一些少数民族呢，在这个历史时期呢，是站在袁绍一边的。官渡之战，袁绍打败了，后来袁绍又病死了，他的这个权力，他的军队呢，就交给了他三个儿子，长子袁谭，中子袁熙，这个小儿子袁尚。而袁绍呢，是指定这个袁尚做接班人。立呢，许都，就是现在河南的许昌。他自己把自己的大本营设在哪里呢？设在邺城，也就是现在河北的临漳。那么乌丸在哪呢？在辽宁省的锦州。所以这个路途非常的遥远。当时很多人反对曹操打乌丸，事后曹操还特别奖励了这些反对他打乌丸的人，因为这仗打得太险了。那曹操说，你们的意见是长久之计，我的取胜是侥幸的啊。这个故事我们以前也讲过了。那么这些人反对打乌丸的理由是什么呢？两条。第一条啊，他们说袁尚和袁熙的是王虏啊，是两个打败了仗的家伙，乌丸呢是夷狄，那是少数民族，贪而无亲，就这两伙人呢，他是搞不到一起去的，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的，不用打。第二个顾虑呢，就是我们如果劳师远征，虚国远征，我们南方的那个刘表会来打我们，因为刘备这个枭雄现在跑到刘表那儿去了，刘备肯定怂恿刘表来打我们，这也是后顾之忧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是吧？但是郭嘉主张打。郭嘉主张打有三个理由。第一，他说乌丸是远，但是正因为乌丸远，所以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去打他，这叫做事远无备，他是没有准备的。如果我突然袭击一下，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叫做可以打。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袁绍对乌丸是有恩的，袁绍的儿子跑到乌丸去以后，他们肯定会结合起来，他们一旦结合起来，不但是统一中国北方的目标不能实现，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不会信任刘备的，因为刘表很清楚刘备的能力在就是襄阳，我们就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刘表说啊，那等等吧，看看吧，想想吧。他不动弹，刘备是没有军队的，刘表不派兵，刘备就没有办法。等到曹操以迅雷不及掩耳把乌桓干掉了以后，班师回朝的时候，刘表才来找刘备说，哎呀兄弟啊，这个事儿好像是，你看这我错过一次机会了。这个刘备拿这个不争气的宗室，也都是他们刘家人嘛，没有办法，只好说啊，也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在我们反正是个战争年代嘛，机会多得很，这个只要下回咱不错过了就行了哈。其实刘表哪里还有机会啊，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乌丸，十三年就来打刘表。曹操是建安十三年七月出兵打刘表的，八月份刘表

0: 又死了，他哪里有机会？没有机会。这就是郭嘉的料事如神。那么我现在就知道郭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呢？他是看透了人。他最早看透了袁绍，他知道袁绍成不了大器，他投奔曹操。他后来看透了吕布，曹操争吕布的时候，眼看就要胜利的时候，曹操准备撤兵，郭嘉要他打下去，把吕布灭掉了。他看透了孙策，那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再讲。他看透了刘表，他几乎把曹操所有的敌人都看透了，而且他也看清了自己的主人。郭嘉去世以后呢，曹操上表朝廷，要表彰郭嘉，奖励郭嘉。曹操说了，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把曹操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曹操是一个能够。
1: 郭嘉的建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按理说，像郭嘉这样聪明绝顶的人，该不会看不透刘备。那么，郭嘉对刘备是什么态度呢？
0: 在对待刘备的问题上，曹操集团是有两种意见的。一种意见主张杀了刘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杀刘备。郭嘉的态度记载在《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的注里面。裴松之并列了两种郭嘉的意见。第一种是魏书上说的，说曹操去找郭嘉，说现在大家都说刘备这个家伙啊，那不是个什么善类，放在我这呢，肯定是要给我惹是非的，要我杀了他，你觉得怎么样？郭嘉说：“明公以手提三尺宝剑，起义兵，诛凶暴。你靠的是什么？诚信啊！你靠的是诚意待人，才有今天。”现在刘备一个英雄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我们如果杀了他，天下人会怎么想呢？所以郭嘉说，以一人之患决四海之望，请明公慎之，不能随便杀。另一个记载呢是父子，父子这本书里面讲这个曹操放刘备，那么郭嘉赶快去找曹操说，刘备这个人放不得你，因为他是英雄，他放出去肯定他要闹出些动静来。郭嘉说，一日重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索。把敌人放走了以后，后患无穷，明公你要早做安排。那也就是说，有人说要杀刘备，郭嘉说杀不得，有人说要放刘备，郭嘉说放不得。所以裴松之的著说呢，哎呦，这两个是相反的。其实不相反，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郭嘉从来就没有说要杀刘备，郭嘉说的是宜早为之索，就是刘备这个人呐，你一定要早做安排，安排不等于杀呀。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周泽雄先生的观点。周泽雄先生说，郭嘉的主张是既不能杀，也不能放，怎么办？软禁。你把他软禁，他再料事如神，他也算不到六年之后隆中会走出来一个诸葛亮，这是他算不到的。

0: 人算，不如天算。
1: 刘备有了诸葛亮，三国的历史就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刘备的事业越做越大，最终三分天下，建立了蜀国的基业。而郭嘉辅佐曹操，也使曹操的事业一帆风顺，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北方。所以诸葛亮和郭嘉对他们的辅佐对象来说都非常重要。那么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诸葛亮和郭嘉是三国史上非常难得的两个天才，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第一，他们都是少年天才。郭嘉初三的时候27岁，诸葛亮初三的时候26岁，而且一出来就表现得非常的成熟，对时局看得很清楚，而且每一个主张都能够实施。第二点，这两个人都审于亮主，就这两个人呢都会为自己选老板。郭嘉呢是先投靠了袁绍，然后改换门庭去找曹操，诸葛亮是坐在隆中不动，等着刘备出来。而且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自己选老板呢？是普天下的人都认为袁绍是个绩优股的时候，郭嘉一眼就看出袁绍是垃圾股。是普天下的人都认为刘备是垃圾股的时候，诸葛亮一眼就看出他是绩优股。就这两个人现在要炒股票了，不得了，我们就别干了，那是。那钱都被他们赚了。第三个呢，他们都谋功为高。就他们对各自的集团的贡献都非常之大。第四个呢，他们都忠心耿耿。那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嘉也是这样。后来曹操回忆郭嘉说啊，他说郭嘉呢这个人身体不好，就看来这个年轻人呢是比较弱的，体格不太好，而且呢生活呢也不太检点，可能酗酒之类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38岁就去世了。他说郭嘉呢其实是知道自己的，他总说我身体不好，我不适合在南方生活，我如果到了南方我肯定要死。但是每次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他都说要打荆州。曹操说这是拼了命来为我立功啊，说我虽然现在给他讨了封，讨了赏，写了很多文章来表彰他，可是对于一个死了的人有什么用啊？郭嘉呀，奉孝啊，他的去世啊，对于曹操来说真是重大损失。而郭嘉呢，27岁出山，38岁去世，为曹操服务了11年。我们很想知道刘备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让诸葛亮这个天才如此的看重呢？请看下集，慧眼所见。
1: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最受世人赞誉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重要历史，他几乎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偶像。建安12年，26岁的诸葛亮结束了他多年的隐居生活，走出了山林。正如刘备是一个谜，诸葛亮也是一个谜，他似乎是上天专为刘备准备的人才，他也似乎一直在等待刘备的召唤。在众多的可供投靠报效的人群之中，诸葛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刘备，这是古往今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会对刘备情有独钟？

他在刘备身上究竟看到了什么？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山的前前后后。易中天品三国之慧眼所见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我们这一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当时众多的英雄人物当中，诸葛亮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了刘备呢？这个我们就要稍微的讲一下，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他的青年时代是怎样的。从陈寿的《三国志》。 那里我们得知，诸葛亮是一个少年天才。陈寿的《三国志》对诸葛亮有这样一个描述：陈寿呢，在写《三国志》之前，为诸葛亮编了一个文集。他把这个诸葛亮的文集上交给皇帝的时候。 写了一篇表文，叫做《上诸葛亮集表》。在这个表文里面，陈寿是这样描述诸葛亮的：少有一群之才，英霸之气，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 诸葛亮啊，是一个少年天才，也是一个帅哥，身高1米84，而且容貌甚伟。《诗表》里面是这样描述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那么这句话呢，这个“苟全性命，不求问答”呢？ 那恐怕是有点套话的意思。那你不求问答，你最后出山干什么呢？躬耕于南阳，这个事情看的是真的。但是这个事情它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靠种地来谋生，但是根据诸葛亮的家世来看呢，倒不至于是一个普通农民。 因此，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参加这个农业生产，在当时啊，也是一种雅兴，这种雅士。后来我们去看嵇康啊，嵇康是打铁的，你说他就是个铁匠吗？他不是啊，用现在的话说是纨绔。当然，诸葛亮到底是谋生还是雅兴？ 现在我们弄不清楚了，但是我可以肯定一条，不管是出于哪一个原因，诸葛亮种地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的认真。因为诸葛亮这个人一个很大的优点，是我非常敬佩他的，就是做事情一丝不苟，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他当了丞相以后啊。 事必躬亲，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亲力亲为。我怀疑这是他在农中种，啊，就是一口气从丹田提上来，从喉管里喊出去，而不是喊出去啊，发出去。那么梁父吟呢？梁父吟呢，原来是一种葬歌，葬礼上唱的歌，是比较悲凉的。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诸葛亮在农中的时候，一个身长八尺、20多岁的年轻人，在山林之间坐在一块石头上，这就是典型的国士了，而且是无双国士。国士的特点是什么？ 我在讲汉代风云人物的时候讲过，以天下为己任。

0: 诸葛亮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志向的人。
1: 诸葛亮是一个无双国士，在隐居隆中时，他读书交友，静观天下之变。经过十年的艰苦磨砺，诸葛亮已经成为一名志向远大、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青年才俊。在诸葛亮的《抱膝长啸》里，易中天先生读出了诸葛亮悲天悯人的情怀。满腹经纶的诸葛亮不会安心待在隆中，他一定要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仅仅凭借一腔热血就能够成就大事，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是否有成就事业的能力和条件呢？
0: 诸葛亮也有能力，他后来平治天下就是他能力的表现吗？那么他有条件没有呢？
2: 有。
0: 第一，诸葛亮有一个好背景。诸葛亮祖上啊是做官的，他的祖父官还做得很大，他的父亲和叔叔也都担任过地方官，所以他是官宦人家，官宦子弟，对于官场上的事情他是知道一些的，官场里的关系他也是有一些的。第二个，诸葛亮有一个关系网，诸葛亮的岳母是襄阳地区最大的豪族蔡讽的女儿，蔡讽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诸葛亮的岳父，一个嫁给了荆州牧刘表。他这个儿子呢叫蔡瑁，也是权重一时的人，也就是说荆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荆州地区重要的官员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所以这个关系网是很了不得的，而这件事情呢又有一段佳话。诸葛亮的岳父叫黄承彦，这个人非常欣赏诸葛亮，他有一天他就去找诸葛亮跟他说，孩子啊，我有一个女儿长得很丑但是非常有才华，你愿意娶她吗？诸葛亮说愿意啊。这黄承彦马上回家就把他女儿装在车子上送诸葛亮家里去了。那这个事情呢他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呢说黄承彦这女儿呢不丑，黄承彦说家有丑女啊是谦词，中国人嘛，是吧？比方说儿子叫犬子啊，那女儿就叫丑女嘛，你不能当真啊。啊，你就是说我家有犬子，哦，说你儿子狗娃子，这不能当这个真。另一种说法呢，就说是考验一下诸葛亮，哎，看你是重才重德还是重色。诸葛亮经受了考验，重德重才，还是娶了一个漂亮女孩回去了。但是我认为黄承彦的女儿恐怕是丑的。为什么呢？黄承彦是这样说的，他说身有丑女，黄头黑色，才堪匹配，十二个字。如果是谦辞的话他不会说的这么具体啊，黄毛丫头，眼皮黑黑的，他不会说这么具体。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呢，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呢，在这个 荆州地区啊，这个襄阳地区啊，传为笑谈。最后还老百姓还编了两句名言，叫做莫作孔明折妇，正得阿城丑女，就说挑老婆可别学诸葛亮啊，那个黄阿城他家那个嫁不出去的丑丫头都被他娶回去了，所以看来呢是个丑丫头。那么如果黄承彦的女儿真的是比较丑的，那么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那诸葛亮为什么愿意呢？我们前面讲过，诸葛亮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有才有貌的一个大帅哥，他为什么要娶个丑姑娘呢？那么也有各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诸葛亮啊高风亮节啊，重德重才啊，不重貌，不以貌取人，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相反，说诸葛亮看重的是黄承彦的这个关系网，因为黄承彦和荆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刘表，用咱们北方的话说叫大耳挑啊，是年近啊，你要从政，你有这么一个关系是极为有利的。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呢？我们现在也不能把诸葛先生请来问问，而且历史上也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也不敢唐突古人妄下结论，请电视机跟前的观众朋友们自己判断。第三个条件就是诸葛亮有一个小圈子，而且当他们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会隆重地推出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认识诸葛亮就是金乡四人集团介绍给刘备的，徐庶、司马徽、庞德公等等，这些人都做了宣传推介工作。所以诸葛亮从政的条件非常之好。于是我们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他既然有如此之好的从政条件，为什么不出山呢？
1: 三国时期的诸葛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耀眼的精神就是诸葛亮。由此看来，诸葛亮不但有远大的志向，还有成就大业的背景和关系网。但是有一点令人不解，诸葛亮既然如此有条件和能力，那么他为什么隐而不出呢？诸葛亮到底在观望什么呢？
0: 这就要弄清楚诸葛亮的志向。据说诸葛亮和他的几个年轻朋友石涛、徐庶、孟建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几个如果从政了，至少也可以做到一个郡守，就郡一级的官。那他就是，那你呢？诸葛亮笑而不言，只是笑不回答。其实答案早就有了，《三国志》梗怎么说他？每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什么人？名相。乐毅是什么人？名将。跟诸葛亮是隐士一样，我谁也不帮在家待着。那诸葛亮显然选择的是做一个贤相和一个名将，做一个平治天下的定鼎之臣，所以他一定要给自己选个好老板。那么诸葛亮放眼望去，这么多的公司，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多老板，选哪个？最方便的是刘表。曹操和孙权他也在招揽人才，刘备这个时候还没成气候。

0: 他决定都不选择。为什么呢？刘表太差，曹操太强，孙权空间太小。刘表的差我们以后再说，这里提一句，就是当时中原动乱的时候，中原很多的人才都跑到了荆州，刘表一个都不能用。这样一个根本不会用人的人，诸葛亮很快的就把他 pass 了。曹操呢，曹操太强了，曹操手下人才济济，自己就是一个一等一的人才。诸葛亮过去了以后摆哪个位置？那么孙权呢？孙权这边也不行，孙权一文一武两个重臣，一个张昭，一个周瑜，跟孙家的关系非同一般，那叫升堂拜母。就张昭和周瑜啊，都是享受了升堂拜母待遇的。升堂拜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孙权或者孙策，准确说是孙策了，到孙策家里，请他们到后堂去拜见孙策的母亲，认了干儿子的。所以诸葛亮如果到了江东，地位肯定在张昭和周瑜之下，甚至在鲁肃之下，这是诸葛亮不愿意的。还不成气候的英雄，最好呢是能够成就帝业，就将来能做皇帝。那么退一步，不能成就帝业，成就霸业，称霸一方也可以，但是现在要不成气候，是个候补皇帝。也就是说，这个人要有志向，要有条件，但是呢，志向呢不明显，甚至不明确，他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有欠缺，所以才需要我诸葛亮去帮助他。也就是说，诸葛亮还要求自己到了这个集团以后，有大显身手的空间和可能，他是要做事的。那么请大家想想，符合这个条件的是谁呢？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刘备。
1: 胸怀大志的诸葛亮密切关注着时势和时局，经过一番对比，他决定既不选择拥有政治优势的曹操，也不选择文韬武略的孙权，而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刘备的身上。诸葛亮的这一举动成为他让人不解的最大谜团，因为此时的刘备还寄人篱下依附于刘表，这样一个势单力薄的人为什么会吸引诸葛亮的目光？刘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着怎样特殊的魅力呢？
0: 我觉得刘备作为一个候补皇帝啊，是很合格的。第一，他有帝王之分，就是他有成为一个皇帝的可能性。可能性在哪里呢？两点。第一，出身，刘备是刘氏宗室，宗室是皇帝家族的人，当然他这个血缘关系呢已经非常的淡薄了啊，甚至不大说得清楚，但是他亮出这个招牌以后呢，大家都也还认了，而且细细的排起来，当今圣上还得唤他一声叔，叫做刘皇叔，他是皇帝的叔叔呀。那么如果说这个皇帝不中用了，换他叔叔来当，比换一个外姓人来当，在当时还是要方便一些，他说得过去一些，这是一条。第二条呢，刘备的形象好，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帝王之相，不像曹操。第二呢，刘备有帝王之

他是想当皇帝的。刘备两个儿子叫什么呢？一个叫刘封，一个叫刘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封禅是什么呢？封禅是中国古代有德帝王祭奠泰山的仪式。这里面有两个条件啊，或者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这个祭祀主体只能是皇帝。第二个呢，还不是一般的皇帝都可以，要有德之君，那你无德还没有资格。第三个呢，就是他是祭奠的，是要在泰山上做的，就是在泰山顶上祭天叫做封，在泰山脚下祭地叫做禅，合起来叫封禅。你刘备如果不想当皇帝，你把儿子叫封禅干什么？那说明他想当皇帝。第三点，刘备有帝王之嗣。刘备这个人自称是啊汉高祖刘邦的很远很远的后代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缘关系呢现在不大搞得清楚，但是这个人和汉高祖确实是很像，也是从小就好逸恶劳，吃喝玩乐，喜欢音乐、狗马和女人，这个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在什么地方呢？不一样的在于刘邦喜欢骂人，开口就骂，刘备不骂人，刘备没有看见过他骂人的记录。也就是刘备比刘邦呢做人还要厚道，至少是看起来做人比刘邦厚道，所以他非常的得人心啊，非常得人心。据说他担任平原相的时候啊，他手下有一个老百姓瞧不起他，说这个家伙凭什么给我当领导，就买通刺客去谋杀刘备。结果呢，刺客来以后，刘备呢按照他接待人才的那种方式又接待了这个刺客啊，和他一起喝酒，和他一起吃饭，和他一起玩，玩完以后刺客说，我是来杀你的，不过呢我看你这个人这么好，我不杀了，我告诉你是有人要杀你的。为什么这个刺客不杀他？就是因为刺客看到刘备啊，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确实是很好啊。根据史书记载，刘备当时一个是保卫地方啊，有别人打过来以后他保卫这个地方，第二个呢救济穷人，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一些士人他也不管人家地位高不管人家地位低，一律平等予以对待，只要对方是个士人是个人才，他来了以后刘备一定是和他同桌吃饭啊，一起谈话，平起平坐，很得人心呢。第四点就是刘备有帝王之福。刘备啊是个有福气的，在三国的三巨头当中，他和孙权两个都算有福气的，福气最大是孙权啊，这个18岁的时候就接手了一片县城的基业，他的父亲孙坚，他的哥哥孙策已经把天下打下来了啊，已经帮他把天下打下来了，留下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辅佐他的人，张昭啊周瑜啊，那都是非常忠诚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群雄逐鹿的过程中，孙权基本上是用不着亲临第一线的，自然有人帮他打，福气最好。刘备呢他也算个有福气的，为什么？这关羽和张飞真是又忠诚又能干，你说是不是福气？但是他的命运又很坎坷，他的道路又很曲折，

他奋斗的那么多年还是没有根据地，还是没有自己的队伍，还是成不了气候，还是要依附他人。据说有一次他和刘表两个喝酒，然后中途呢他上了一趟厕所，回来以后就流泪。刘表说，你为什么流泪啊？刘备说，哎，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低头看了一下，发现我的两条大腿啊都长出肥肉来了，我可是长期骑马打仗的人啊，我的腿上只能有肌肉不能有赘肉，我就想起我现在这么大一把年纪。

0: 难呢、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刘备他之所以奋斗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成了气候，是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讲他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义，但缺什么呢？英雄之地。就是说他缺一个用武之地，这是他缺的第一条。第二，他有帝王之分，有帝王之志，有帝王之术，有帝王之福，他为什么没有成帝王呢？他缺一条成功之路。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自己发展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这两样东西这个时候都开始有了，因为诸葛亮来了。是诸葛亮让他得到了用武之地，是诸葛亮为他指出了成功之路。所以诸葛亮来到刘备的身边呢，真是刘备的大幸，是曹操的大不幸。当然了，我们不可以夸大个人的作用。后来局势的发展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是这个诸葛亮一个人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出现确实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就是当时的刘备和诸葛亮。也就是说，刘备像什么呢？像一家正在发展中的民营企业，有一点资金啊，有一点经验啊，也有一点点产品，但是找不到主打产品和营销路线，他缺一个 CEO。诸葛亮呢，像一个能干的职业经理人啊，像一个能干的职业经理人，他就是跟人家做总经理的，他自己没有产业，他也不开公司，他需要找到一家好公司。所以这两个人呢，后来见面以后，那真是叫做一拍即合，如鱼得水，这才成就了他们这一段君臣际遇千古流传的佳话。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谁找谁？按照《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刘备三顾茅庐，但是按照《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是诸葛亮主动上门。那么我们就要问，究竟是刘备三顾茅庐呢，还是诸葛亮登门自荐呢？如果是刘备三顾茅庐，那么刘备是去了三次才见着，还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呢？请看下集《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诸葛亮由此成为刘备一生中最重要的谋士。这一段故事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被罗贯中传神的演绎，他用刘备的笔尖下笔烘托出了一个近似神仙般的人物诸葛亮。《三国演义》花了近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刘备与诸葛亮的会面，但是在史书《三国志》中，对于这一段只有五个字的介绍：“凡三往乃见”。那么，三顾茅庐究竟是怎么回事？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事情？

0: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易中天品三国志，三顾茅庐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上一集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刘备和诸葛亮这个君臣际遇，是刘备去找诸葛亮呢，还是诸葛亮主动去找刘备呢？这个问题历史上是有不同记载的。《三国志》说是刘备去找诸葛亮，用五个字做了记录，就是凡三往百见。旁边一扔，这什么话，聊以忘忧啊。诸葛亮说，将军您想一想，刘震南，刘震南谁的，就是刘表，刘表当时的职务是震南将军，所以简称他刘震南。诸葛亮说，将军，请问将军，刘震南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比不上。诸葛亮又问，那将军您自己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也比不上。诸葛亮说，刘震南也比不上曹操，将军您也比不上曹操，难道你们就坐在荆州等死吗？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哎，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一看哥哥死了，真是痛断肝肠。晚上给哥哥守灵，一边哭一边是胡思乱想啊。您想，一路之上他已经疲惫不堪，回家又遇上这种逆事，耗费的精力太大了，他能不乏累吗？哭着哭着都睡着了，耳中中就听见咔哇一声，把武松在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咔，就见他哥哥武大浑身是血站在他的面前，似乎说话说什么听不清，还躲躲闪闪的。武松就站起来，哥哥，您究竟是怎么死的？你倒是说呀！他往前一扑，笑啊，把供桌给碰倒了，蜡烛也掉地下摔灭了。原来是一梦，看咱没说过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心头想。因为这个武松啊，老认为哥哥死的委屈，很可能遭了什么毒手了，所以晚上做这么个梦。武松这一醒，把地下睡觉